0: 我单单主平面卷主变可以做传世贝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菜。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陀说法四十九年，目的是要将他所悟得的真理骗告世人。佛法的真理在何处？就在世间的十一住行上，就在人我的处世经验上。如果能将佛法付诸于生活上实行，则一生受用无穷。

0: 你是想做我女朋友，还是未婚妻？
1: 他什么情况？
0: 你脑子有病？这太直接了吧！ 含蓄一点，对，含蓄一点。小雪，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太含蓄了吧，他能听懂。

0: 在一起之前，我会觉得他千好万好。但一旦你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一旦开始了，就变不回朋友了。所以啊，小雪，一定要慎重。
1: 好，好，好，没问题。咱想喝什么口味的就买什么口味的啊。
2: 那想一碗。
1: 好，买。
3: 算了，直接说，

0: 小雪，
1: 苏念哥，
0: 在宿舍吗？
1: 没有，我在图书馆呢。
0: 明天我去接你吧。
1: 你接我干嘛呀？
0: 一起吃饭啊。小雪，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天天见面了？
1: 什么名正言顺呀？苏年哥，我最近有一堆功课要做，而且每门课都有课题演讲。你刚实习，也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忙。那个我最近没有时间吃喝玩乐了。要不这样，大家都先各自忙各自的吧。
0: 没事儿，我不忙。要不然明天，
1: 图书馆马上就要闭馆了，我东西还落在里面了，我先去拿东西。我们改天再说啊，拜拜。

0: 小雪，玉渊堂的花开了，我们去。
1: 苏年哥，今天有学者来参观，我是翻译之一。挂了啊。
0: 小雪，
1: 喂，苏年哥，
0: 你想不想去三里屯看到电影啊？
1: 我在图书馆呢，这里信号不太好。
0: 走，我要去内部。小雪，明天周末咱们去欢乐谷吧。
1: 苏年哥，周末有学生会活动，我这会儿在忙，先不说了啊。

0: 明天见一面好吗？
1: 好的。
2: 哎，是是是是。可是这个云锦是新锐设计师啊，启用他绝对是对品牌有好处，相信我。真的，您肯定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喂。
0: 哎，白老板，挺忙呀，啊？
1: 这品牌太事儿了。哎呦，
3: 哎呦，都怪我，都怪我！你看，叫哥几个出来喝酒，我还一直打电话。
1: 我自罚一杯啊，啊
3: 自罚，
1: 喝吧。你赔一个呀？来吧，
3: 来来来来，送您，
1: 走一个。
3: 来，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4: 哎呀，我的小雪。已经八个小时没回我消息了，我好想他。嗯，
5: 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感觉最近联系不着。
4: 我往前迈了一大概是卖错了，啊，
2: 就是你想表白，他躲了，
4: 也不算躲吧。
0: 哎呀，白老板，不忙了，
3: 明天再理他，
2: 今天就陪兄弟。哎，哥姐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来这儿吃饭的时候？
0: 那我能忘？他也就喝了这么点酒吧，然后就给咱们称兄道弟，是不是啊？哎，
2: 我呢，能跟你们俩一个宿舍，也是我不幸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幸运。
4: 干嘛突然煽情了？哎，
2: 不是要搬出去了吗？真有点舍不得。
4: 那就别搬了呗，在宿舍住着不挺好的吗？
2: 我每天回来都半夜了，影响你们休息，搬出去。哎，
0: 这我留学，你实习，他创业，咱们仨现在还真跟已经毕业了一样啊。
2: 是呗，天天在饭桌上尔虞我诈，真忘了自己还是个学生。
0: 还是咱们小年年好啊。
2: 行了，今天咱们不聊事业，不聊爱情，只聊兄弟。干了，
0: 来敬兄弟。

0: 苏年，接电话。喂，苏年，岳阿姨，你这两天跟小雪有联系吗？
1: 这两天，不是，怎么了，阿姨？这臭丫头都快急死我了，一直不接我电话。你也帮我找找她，联系上她呢，你就让她给我回个电话。我这两天院里太忙了，我也脱不开身。
0: 行，阿姨，您别着急。小雪之前也有忘带手机的情况，
1: 等我找到她，马上让她联系您。
0: 哎，好的，素年，谢谢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知道邵雪去哪儿了吗？邵雪去支教了，昨天才出发。学校组织的有一队人。
1: 支教？
0: 对，
1: 在哪儿啊？在广西的一个小山村，叫什么巴马县。这么偏僻。
0: 是啊，昨天我一直打电话，他也没接。
1: 行啊，那您要有消息，随时联系我。
0: 好，
1: 谢谢啊。 师傅，去机场。
2: 哎，好嘞。
1: 你好，帮我订最近一班去南宁的机票。

哎，好的，好的，知道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知道了。哦，知道了，知道了。好的，好的，好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稍等，刚刚接到通知，前方下大雨，路塌方了，走不了了。收拾收拾东西，大家赶紧退票吧。哎，对，对不起了。

0: 于阿姨，
1: 素年啊，我没有打扰你吧？阿姨是真的着急了，你联系上小雪了吗？
0: 阿姨，小雪去广西支教了。
1: 那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我人已经到广西了，人我一找到，立刻给你们回电话。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但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师傅，斑马线去吗？前面路塌方了，去不了。能去斑马线吗？师傅，
1: 去不了，那边下大雨。
0: 哎，哥们儿，去哪儿了？斑马线能去吗？
2: 去倒是能去，不过现在那边路啊特别难走。
0: 您说吧，多少钱？
2: 1000块钱吧。哎，去一趟不容易，不行啊，就算了啊。

0: 山洪爆发，周边村屯被泥石流冲进，全县紧急疏散400多人。因泥石流引起的山体滑坡愈加严重，各方救援人员已到达灾情现场，目前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在洪水冲刷下，国道被洪水冲刷至半
1: 坡坍塌。把这边开快点。
0: 河池市交通运输局正在紧急抢修。
2: 赶紧把这个道路抢修出来！
3: 别的路能去斑马线吗？我朋友去里面支教，联系不上了，我怕他困在路上。
2: 什么时候的事啊？
3: 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那正是雨下的最大的时候，他很有可能是困在山里了。
3: 哎，就他一个人吗？应该是几个人一起，都是大学生。
1: 你认识？
2: 这样，小兄弟，我叫几个人跟你到山里边去找一找。
3: 哎，谢谢您啊，
2: 不客气。小张、小李、小王，拿套雨衣。
3: 师傅，前面过不去了，我把钱给您。
4: 早说你去救人
3: 啊！不用了啊，
4: 你的最安全啊！
3: 我把钱给您，哎，谢谢您。
1: 哎，雨下这么大，把这个换上吧。
3: 谢谢。你们三个啊，看好这个小兄弟，千万不要让他出什么危险。
5: 好嘞，
3: 啊，走。
6: 少
7: 雪，
6: 少
7: 雪，
6: 少雪，
7: 少雪，
6: 少雪，
7: 少雪，
6: 少雪，
7: 少雪，少
3: 雪。哎，小兄弟，咱们都找了3个多小时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队长，要不然咱们分头行动吧。我先去前头看看。
3: 哎，你等一下，对讲机，你把这个拿上
1: 啊，
3: 咱们随时保持联络
1: 啊，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我先过去了
3: 啊，
8: 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你跟我走，我们去前面找找。
6: 赵雪，
7: 赵雪，
6: 赵雪，
7: 赵雪，
9: 赵雪，喂，有人。
10: 打通了吗？
3: 怎么样？你那有信号吗？
9: 没有啊。
3: 小雪，小雪，你那有信号吗？
10: 没有，打不通。那还，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会碰上泥石流啊？
10: 再找不到地方住的话，我们都得冻死在这里。啊！
3: 再打电话试试。啊！再打电话试试。
10: 爸，我们在这儿也冻结得饿死，怎么办你？
1: 赵雪，赵雪，赵雪，
10: 孙建哥，是你吗？
3: 这边，
10: 孙建哥，
3: 这边，站住！
10: 救命！
3: 受伤了吗？
10: 孙建哥，你怎么？
12: 是谁带队的？

0: 别的我不说了，我就问，出了事儿谁负责？
1: 谁负责？
0: 我负责。你负责？你负责得起吗？不说他们，你负责得起你自己吗？是你。

0: 什么都不能。那我们，我们现在怎么办？队长，等我找到了，
1: 现在带他们回去。
2: 人都没事吧？
1: 人没事，放心吧。
0: 辛苦了，
2: 应该做的。
0: 快，上车上。

0: 你让我们怎么活？妈，我知道错了，我已经喝了一肚子的雨水，嗓子也哑了，你能不能先饶了我呀？你做事情从来不考虑后果，你想一出你是一出，你听我说，
1: 小雪啊，
2: 妈这也是急的，也是。
1: 这去哪儿了？跟家里人说一声啊！你把电话给素年。我帮你接。
3: 叔叔，
1: 素年，叔叔谢谢你，找着小雪了，你把她平平安安带回来。
3: 对对对，
1: 叔叔拜托你。
3: 放心吧，叔叔。
4: 我会把他安全带回去的。哎，怎么就挂了？我还没说完呢，你得说说他呀！你说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这金子就不在学籍上，一天到晚都乱跑。行了，找着了就好。我爸跟你说什么？
3: 别跟我说话。
5: 我再控制情绪，控制不好也要骂你。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等等，那是诈骗！时空倒退了。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6: 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今晚我们这就这一间房了。
1: 你这附近还有别的宾馆吗？
0: 这附近大概得5-6公里了。小情侣吵架有什么的呀？不至于分开住，俩人都好好的，就这就这啊，好好的，明天睡醒了再付房费，不着急。

找到了，这边还挺安全的，我明天再看看怎么安排。哎，您别担心。

0: 了，要不你也去洗一下吧，万一感冒了怎么办啊？
1: 行了，你快睡吧，我去找其他地方。
0: 你不管我吗？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害怕。

0: 那你知道自己有错吗？我有错，可是我就是委屈。知道自己有错，还委屈什么呀？
1: 你第一次这么凶我，
0: 我着急呀，姑奶奶，等着骂你的人还多着呢。这事儿没完。
1: 都骂我就不能哄哄我？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 用，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4: 我发了近照给大家看，
2: 好，
4: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啊，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苏年哥，我太喜欢你了，所以你不能凶我。

我那个你，好久了，4岁、8岁、16岁，哎哎，不知道，反正就是二的六次方，每次方都。

0: 2的6次方是64，你现在才多大呀？
1: 数学还是那么差。你说，你才多大？
2: 我成年了，你也成年了，干什么都行。
1: 不行。
2: 我不管，谁让你欺负我呀？
1: 小雪，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吗？
2: 知道。
1: 你说你喜欢我？
2: 喜欢。
1: 那我亲你之后，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2: 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们的关系会变。可是今天，我突然明白，我就是想要变化。我发觉我对你的喜欢早就不一样了，我就是。

0: 起床了，小懒虫。
1: 你先出去，我再起来。
0: 我为什么要出去啊？
1: 我流氓。
0: 都谁是流氓啊？又不是你昨天晚上对人家这个那个的时候。
1: 我哪个哪个了？
0: 我都说不出口。
1: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0: 特权。
1: 什么特权？

0: 你有特权。谁是你女朋友了呀？小姑娘佳佳可不能那啥了，就不认账了。
1: 好了，赶紧起来吧，听话。
0: 我凭什么听话呀？
1: 听话有奖励。 今天可以去支教了，学校会派车来接我们。
0: 苏年哥，你也太厉害了吧！某些人在睡懒觉的时候，我可一直在干正事儿。你最多就比我早起30分钟，这么快就联校了？
1: 嗯，我花了20分钟联系政府的分管人员和校长，然后花了10分钟亲你。
2: 人老郑来家里吃饭，你是叹什么气呢？
3: 我叹气，那是因为我生气。
4: 你说这个疯丫头还不回来，她回来非打算她的腿不可。得，一回家腿得折，谁还敢回来呀？再说了，你抱怨得着吗？人老郑都没抱怨，为了你闺女，人儿子都困山里了。
3: 你说什么呢？我闺女跟你没关系。
4: 她家也不是困。
5: 他们在那儿支教啊，挺好的，这不是还给我发了好几张照片吗？
4: 给我也发了，我这怎么就点不开呢？点不开，我看。你看，哎，
5: 不是你这个得是需要网络呀，这手机又跟网络扯上边了，没地儿插网线呢。
4: 这
5: 哦，
4: 你这得让营业厅去办这个业务去，
5: 还得去营业厅啊。嗯，
6: 老郑，
1: 哎，你别教他，他学不会。
6: 你什么时候教教我啊？哎，你刚才说什么照片啊？让我看看。啊，
1: 这是。
6: 看看。我不会，你也不会。那，
1: 哎，这还能放大啊？
6: 哎，你别说啊，我们家小雪还真挺上相的。
1: 这好几张呢。
6: 你看，这是下一张。哦哦，哎，这看看，这是下一张。哦，哎，这张好啊，啊，你看这下一张，这张也可以放大。你看我，小雪吧，就跟个假小子似的。你说没事儿，这孩子，没事儿老问人家。
5: 素年身边凑什么呀？就是，素年这孩子也不注意，我回来我提醒提醒。都不是小时候了，来吧，老郑，来来来，吃饭啊！来，老郑，有时间的话，你教教我怎么开通这个网。
1: 要开也是我开呀，我看看新闻，看看国家大事。
6: 开一份就行了，开两份多费钱呀。
1: 来来来，快吃
6: 吃啊！

0: 不用害怕，这个点儿他们都上班呢。哎，苏年哥，你待会儿去哪儿呀？
1: 去趟望京院，把这两天没花的素材补上。啊，
0: 这么快就走了？那你不送你的女朋友回家吗？
1: 走，走吧。

0: 你现在的画啊，是一幅比一幅画的有进步啊。但是你跟我说，这幅画为什么要加一个人
1: 啊？是不是把结构破坏了？
0: 你这幅画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跟过去没有什么不同。妙就妙在加了这么一个人，他一下就让这幅画他有了神了。你画的这是小雪吧？

好，弥勒菩萨哈，前面讲的是布袋和尚了哈，现在讲弥勒菩萨。弥勒呢，意义做慈氏啊，由初发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缘而名为慈氏。大日经书呢讲，为慈氏菩萨能令一切世间不断佛种，故称为慈氏。世尊呢曾预言受记，当其寿四千岁，尽时呢将下生此世啊，于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啊，称弥勒佛，啊，弥勒如来，这个是啊佛的受记，在增益欧含有讲到啊，大家可以查啊，增益欧含。所以呢，这里有讲到哈，约人间啊，也就是说，再过57亿6000万年的时候呢，弥勒佛会降生到人间啊。所以在雪窦山的那一尊布袋和尚的高度，就是57.6公尺啊。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数目字哈来做打造哈，57.6公尺，也相当高哦，真的相当高啊！大师有提示啊，人间啊，人间弥勒啊。好，那除了弥勒菩萨以布袋和尚做示现之外呢？一般呢，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所谓思维弥勒的造型，大家应该见过吧？思维弥勒在金光明寺就有了，你一进去大门就看到了。那么这个最右边的这一尊思维弥勒是在法华禅寺，东禅寺也有，马来西亚的东禅寺也有。应该很多寺庙都有了，因为这个蛮普遍的哦。思维弥勒，好，我们来看布袋和尚的诗句哈。这个布袋和尚应该大家很熟悉吧？你一进山门有没有看到？还是只有看到铁门？它比较有高度哦，好，它比较有高度哦。你头要仰一下才看得到，不然只有看到铁门哦。好，由贪沦堕四波中，舍却贪嗔李大雄啊，直接凡情无所得，原名即照汝心中啊。好，昨天有讲到这个贪，对不对？好，所谓贪嗔痴就是根本烦恼。所以我们如果无明，无明不停的轮转，其实呢也可以讲生生世世都在增长，增长贪嗔痴，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好，所以这个贪呢，我之前有讲过一个故事，这个金碧峰禅师啊，金碧峰禅师他打坐的功夫很好，所以呢当他寿命已尽的时候，这个阎罗小鬼都抓不到他，因为他经常在入定。后来这些小鬼认为这样叫不了差不行，所以呢就去问地神。地神知道说他这个阳寿已尽了，就跟小

阿龟讲，你要抓他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动他的波，因为他很喜欢他一个玉做的波。只要你去动他的波呢，他一定出定。哦，所以这些小鬼呢，哈，这个得到了这个秘密之后，就真的去动他的波。所以金碧翁禅师就出定了，醒过来了，因为那个是他最喜欢的东西。好，出定之后呢，这个阎罗小鬼呢，就马上用铁链把它链起来。练起来之后呢，这个金碧翁禅师说：“哎呀，我已经被你抓到了，所以呢，你让我完成世间最后一件事情。”这些小鬼说：“可以，反正我已经用铁链把你练起来了，相信你跑不掉。”所以呢，他用很短的时间呢，就把这个波打破了。打破之后还有执着吗？没有了，因为他知道呢，我是被这个波害的，啊，所以这个波啊一打破，他马上用很短的时间又入定了，啊，入定之后呢，他就在空中讲啊，若人要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啊，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所以这个也在讲哦，这个贪哦能够障道，啊，障碍我们的修行。哦，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哦，所以这个贪呢，确实要注意哦，因为它是根本的烦恼排第一个，啊，排第一个。所以呢，我们在世间，我们欲界哈，我们人道是在欲界。我们就这样讲好了，你在世间有没有办法，世间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不执着，可以不可以？有没有办法所有的东西哦？如果你还喜欢世间的某一个东西，对不起，你可能还会再来，这样了解吗？哎，所以像阿那含哦，阿那含他已经断除了欲界贪哦，所以他叫不来哦，他有这个功德哦，他有这个本事可以不来欲界，因为呢他已经断除了欲界贪，好，所以我们叫不来。这个是阿那含，好，直接凡情无所得啊，原名急躁汝心中啊。这一讲无所得啊，要了解无所得呢，必须从这个无常幻化先做体验啊。无常幻化，后面呢，你可以了解到无我，后面你可以知道不可得。所以慧可要安心呢，这个达摩跟他讲，你要安心可以，你把心拿来哈，我来替你安。心拿得出来吗？心是生生灭灭呀，怎么拿？所以呢，慧可直接讲，密心了不可得啊。所以达摩说啊，我已经把你的心给安好了。这个是禅师的一个对话了，哦，禅师的对话，心虽然有，但毕竟不可得，因为它生生灭灭，对不对？应该可以说念头的相续了，啊，念头的相续。所以你以为是有一个我，实际上这是自己的妄想。好。那世间呢，当然呢，有很多人拥有一切了。我们就讲

这个林语堂哦，他有写过一本小说叫《京华烟云》呢，听过吗？好，听说这篇小说，听说这个小说有英文版的，哦，林语堂写的。他在写什么呢？清末啊，清末民初，整个时代的动荡。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很多大户人家呀，你说好，你拥有所有，拥有一切，但是呢，当国难当头的时候，逃命要紧啊！你那些房子带得走吗？你那一片的土地，你背得动吗？所以那些都是谁的？那个时候你终于知道，哦，原来它不是你的。你终究了解什么叫不可得。好，这个是事实。好，这个是事实。好，所以就像现在战争一样，他这个飞弹一来啊，你逃还是不逃？逃还是不逃？不逃就没命了，那当然要逃啊。所以你，我就问你，你可以带走什么？那个时候你终究会觉悟到，什么都不是你的，啊，什么都不是你的。所以之前呢，我看那个新闻啊，有讲到俄乌战争，他讲到乌克兰现在的几个状况，第一个，孤儿很多，孤儿啊，孤儿很多，再来呢？寡妇很多，再来呢，难民很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战争，啊，战争无情啊，好、啊，这是事实哈、啊。好，所以那为什么说好？我知道无所得就可以安汝心呢？当你真正了解到无所得的时候，我们才讲你可以真正的放下。好，这是一个过程齁。

0: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好，这一尊啊，布袋和尚在哪里知道吗？有没有印象？猜猜看，南屏哦，就是在南屏，而且不容易看到，因为它在一楼的外面呢。好，一楼的外面，你如果直接坐电梯，你是看不到的。啊，好，奔南走北欲何为啊？日月光阴顷刻衰啊！哦

时间快不快？时间很快，好，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讲光阴似箭呢，这个小时候呢，应该大家作文都会写光阴似箭。虽然会写，但不知道什么叫光阴似箭。好，那现在呢？现在不用写，不用写也知道什么叫光阴似箭，对不对？啊。前几天呢，到母校哦，去佛学讲座，从毕业到回去，这中间隔了43年，时间快不快？非常快，好，所以真的是光阴似箭哦。所以《咽喉本》里面有讲哦，金乌似箭，玉兔如梭。有没有听过？你们都有参加咽喉嘛，对不对？应该会听到这一段哦。金乌似箭啊，玉兔如梭。金乌指的是什么？知道吗？金乌就是太阳啊，玉兔呢，月亮啊，日月，对不对？日月光阴啊，非常的快速啊。自性灵之须及物啊，莫叫平地现风雷。就告诉你哦，时间很快哦，你要赶快修行哦，不然呢，这个无常一来啊，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啊，这也是真的哈，这也是真的。好，莫叫平地现风雷。有一句话叫晴天霹雳，天没有下雨也会打雷哦，欸，你要注意 哦，所以世间无常哦，世间无常。因为之前呢，之前很久以前呢，在澳洲啊发生过一件事情，有几个医生他们就相约去打高尔夫球，天气晴朗，竟然怎么样？打出晴天霹雳，几个人去啊，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那个人呢，我们就面对面跟他谈话，他把当时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晴天霹雳啊，那叫晴天霹雳。他是说他打球的时候戴了一只太阳眼镜，听说那个会导电，所以那个雷就下来了。好，这个世间无常。好，趋利求名空自忙啊。利名二字陷火坑呢？世间的人都在忙什么？都在忙两个字，对不对？不是利就是名，不是名就是利。那你说好了，我忙了一辈子，有解脱吗？不见得有，不见得有。所以呢，学佛的人可以说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我常讲一句话，学佛就是生命最好的投资，稳赚不赔啊，绝对是稳赚不赔，增加福报又增加智慧，甚至呢，你在佛门布施还可以一本万利啊，这是真的啊。三宝门中啊，福好修啊，一文施舍，万文收，这不是一本万利吗？不信，但看梁武帝啊，诚施一粒管三河，这是梁武帝我们知道的。还有一个，在佛陀那个时候哦，有一次佛陀呢。经过一个地方，看到几个小孩子在玩耍，
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呢，他就用一个很真诚的心，把他玩的这个沙，就双手捧起来，说供养佛。

也很可惜哦，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哦，没有因缘来修行啊，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所以急需反照良生面啊，一片灵心呢是绝往哦。禅宗有教我们参究啊，比如说父母未生你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知道答案吗？这是考古题啊！啊，因为已经最少1000多年了，啊，开悟的才会知道，不开悟的，我敢保证，你一定落入什么？一定落入思维，你就开始想。但实际上，你一想的时候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你如果真的知道，你还需要想吗？需不需要？不需要。好，不需要想，因为你完全知道。好，你会想，表示你不知道。好，所以呢，这个是啊，也是很好参究的，很好参究的。所以我们讲，你说好，佛陀讲无常啊，就是真理啊。过去有没有无常？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未来呢？未来还是有。好，所以这个才叫真理。好，所以呢，它可以超越古今啊。超越古今，但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悟在当下，哦，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体悟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的禅堂啊，就写两句话哦：万古晴空，一朝风月。哦，这个就在讲道无古今呢，悟在当下，哦。万古晴空啊，一朝风月。过去的太阳，过去的月亮，你不是也看到了吗？是不是？所以过去的跟现在是一样的，啊，甚至太阳、月亮也会继续，啊，走向无限的未来。所以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呢，就需要去参究，啊，需要去参究。所以，当你把我放下的时候呢，相信世界就不同了，啊，世界就不同了。所以，急需反照良生面，哦，一片灵心是绝往，啊。好，这里讲心是何物啊？心是何物？啊，心到底是什么呢？心啊，起起落落啊，生生灭灭，有苦有乐啊，啊，有情绪，有感觉，啊，种种变化了，啊，种种变化。所以心是何物呢？啊，徒劳调伏，它是变化无常的啊，变化无常的。所以呢，这个应该就是。已经证悟的人，他可以了解到哈，徒劳调伏，那表示说呢，他已经不被哈心的这些起起落落所影响了，啊，所以讲徒劳调伏哦，就好像镜子里面的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也是一样啊。可以，哦，照觉照万物啊，哦，可以呢，把种种影像啊，都从镜子里面哈，哦，去看它的来去。但虽然如此呢，我们毕竟知道哈，哦，镜子里面的影像啊，哈，毕竟是空幻，不是实有啊。

所以忘本无根啊，放下无机。那比如说了，我们打一个比喻好了，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那里，他有得到什么吗？有没有？无一法可得啊，无一法可得。好，所以呢，这个才讲什么呢？才讲觉醒哦，才讲觉悟。那么应该是说，当我们体验到无一法可得的时候，相信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在。否则呢，在你的起心动念当中，你可能还想到说，我想要有所得。那么当你想到要有所得的时候呢，你就落入世间所谓得失之相，有增有减。那这个就是世间了，这个时候世间。如果你可以放下无机啊，这个我们讲什么？讲出世间啊，讲出世间。所以鸟飞天空啊，有痕迹吗？有没有痕迹？没有痕迹。但是它的妙在哪里呢？虽然没有痕迹，但是鸟可以飞得很高。哦，很微妙，对不对？很微妙。那可能烦恼，我们因为有所求啊，所以呢，烦恼就多了。哦，这叫世间。好，这叫世间。

好，这尊布袋和尚应该大家知道在哪里哈？知道吗？似曾相识，这在慧中寺。好，你一进去就看到了，应该看得到，因为它蛮大的。好，汝心即正智啊，何须问次第？他在讲圆明之相啊，哦。究竟圆融啊，比如说呢，在圆觉经啊，有一句话，应该大家都听过，所谓知幻即理，听过吗？知幻即理，一般我们还会讲哦，离幻即觉啊。但是这中间还有几句话啊，所谓知幻即理，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次第。啊，亦无次第啊。这个话呢是释迦牟尼佛对啊普贤菩萨讲的，哦，大家可以去查哦，在《圆觉经》。所以呢，对悟道的人而言呢，基本上哈，不做方便，无有次第了，因为他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我们讲次第，讲方便，那个应该是在修行的过程会讲这个。比如说，好，我们从凡夫要进入到须陀洹，啊。这个叫我们要先修什么才能够进入到须陀洹呢？要修四个欲留支啊。所以佛陀呢，他这个方法都讲得很清楚啊，四欲留支。要修什么呢？要修这个，我们要听闻正法，这个很重要啊，听闻正法。还有呢，要有善知识啊，善知识的提息。再来呢，内证思维，心里面有思维啊，思维法义，内证思维。再来呢，就是法随法行，有时候也讲法次法相的啊，内证思维。内证思维呢，有些是讲如理思维，那这个叫做四欲留支。你修这个四欲留支呢，可以趋向这个须陀洹。那这个就是次第啊，方便跟次第啊。所以，当我们真的达到须陀洹的境界，就可以断除三结，啊，断除我生见，就是我见了哈，断除我生见啊，不会再有疑惑，那么呢，对修行呢都能够有正确的方法，所谓哈这个戒禁取见，去除这个戒禁取见，所以当我们达到须陀洹的时候，我们会成就四不坏性。因为我们疑惑已经没有了，成就四不坏心，对于佛法生界产生坚固的信心。哦，这个不容易哦，所以呢，在经典里面讲，这个叫不退转。有没有听过不退转？有哦，你成就四不坏心，就可以成就不退转啊！不退转，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因为你对佛法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信心非常非常的坚固啊，保证不退转啊。那不退转呢，也有讲到哦，你即使碰到困难了，你一样不退转；你即使碰到烦恼了，一样不退转。
这个才是真实的。好，这个是跟大家做的一些补充说明。凡圣多不到啊，空花映日飞啊。所以禅师他有时候会讲，不落阶级啊，不落阶级，无凡无圣啊，无凡无圣啊。所以圣凡都不到啊，空花映日飞。他用世间的景象来反映世间的真理。

这个在诗句里面经常会运用，因为呢，空花日飞啊，后面也毕竟没有一个我了，对不对？毕竟没有，毕竟没有。所以唐朝有一个诗句哈，他在透过人事的变化，来告诉你世间的无常。所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过了一年之后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应该大家听过对不对？透过人事的变化，用这些自然景象来反映人事的无常，其实应该讲事事都无常，事事都无常。所以怎么样见到无常呢？这个倒是重要。我们讲虚云老和尚呢，120岁哦，不容易啊，120岁。他写下一个对无常的体验的寄语，所谓他经过4个朝代、5个皇帝啊，阅历5帝4朝，不觉沧桑几度啊，经历9磨10难。了知世事无常，120岁的虚云老和尚。那么之前呢，在美国服务，我们住在西来寺的山下的 house， 每天这样走上去走下来，一天要走好几回啊。所以呢，在那个路中间呢，有种这个杨柳，这样走上去走下来，也走了好几年哦。走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想，这个四季的变化，我要用照相机拍下来。是走了好几年之后，才想到要拍下来。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无常。好，春天，我去拍杨柳的时候，它刚刚吐什么呢？那个绿色的芽刚刚出来，这是春天啊。夏天呢，全部都是绿叶。很密哈，密密麻麻的绿叶，这是夏天。秋天呢，所有的叶子都是黄色的，都是黄色的。冬天呢，所有的叶子都不见了，只剩下树枝，那叫冬天。这样是不是很明显？非常明显，所以呢，透过春夏秋冬，可以告诉你世间无常。确实是如此啦。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会问大家，当冬天有雪的时候，夏天的凉风跑去哪里？对不对？你说，哎呦，他跑去哪里？跟打雷一样啊！你说雷打完了，他跑去哪里？是不是？完全一样的道理哈。这叫你可以体悟什么呢？体悟空性啊，体悟空性啊。他也没有去哪里，他也没有从哪里来，那就是这样哦。世间毕竟幻化，

0: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2: 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雪窦山的布袋和尚，有没有？下面有四个字，大师提的叫“人间弥勒”，应该大家不容易看到哦，而是大师提的哦，“人间弥勒”，在浙江奉化啊，浙江奉化。好，这个也是布袋和尚写的寄语哈。无有三宝堂，里空无色相啊。不高亦不低，无遮亦无障啊。这个在讲他的解脱境啊。三宝堂就是佛殿呐。三宝堂，佛殿里面是什么状况呢？哦，一般人会说，哦，这个佛殿里面有什么？有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哦，有这个药师佛，有这个阿弥陀佛，啊。如果一个殿堂中间礼拜的是释迦牟尼佛，我们讲这个叫大雄宝殿，啊。如果礼拜观音呢，叫什么？叫圆通宝殿，是不是？圆通宝殿啊，大悲殿也可以，大悲殿山上有大悲殿。好，所以佛堂里面有佛像啊，很庄严啊。为什么里空无色相呢？啊，里空无色相，所谓。那个所谓佛就是什么呢？佛就是无相啊，佛就是无相啊。《金刚经》是讲哦，离一切诸相啊，即名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了。啊，所以呢，他讲的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应该是说，好，我见到佛像。你可能会认为啊，我看到了佛了，但实际上呢，你见到了无相，你才真正看到佛。好，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哈，所以不高亦不低哈，无遮亦无障哈，这个就是佛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讲啊这个。色相的佛，你可以讲什么是佛吗？你可以讲空就是佛，啊，心无挂碍就是佛，啊，不生烦恼就是佛，啊，大慈大悲就是佛，对不对？他们有色相吗？他完全没有，但是这实际上就是佛啊。好，以无生性中示现生灭之相啊，以生灭性中全体涅槃。

反真如，这个在讲什么知道吗？这个就是在讲《心经》里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等无差别。所以以后大家解释可以用这个，可以用这个来做解释。你也可以用什么做解释？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讲缘起性空，其实缘起性空也等于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就像中观呢，他也讲空假中，他也讲空假中。好，无有一屈佛，世人皆不是，不塑亦不装，不雕亦不刻。这个在讲心中的佛，心内的佛，无一滴灰泥，无一点彩色，人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对不对？你心中的智慧，小偷偷得走吗？小偷偷不走，小偷偷不走。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哦。我们多学智慧啊，多修行智慧。所以我记得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国王家里招小偷。一般招小偷呢，你会不会苦恼？基本上会苦恼。但是这个国王呢，很有智慧哦。他家里招了小偷，他说：“我还有三件可喜的事情。”是不是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哦。哪三件呢？小偷只有偷我家部分的钱，没有偷我家全部的钱。可喜不可喜？可喜。那你会这样想吗？会不会？可能不会哦。你不这样想，你可能就烦恼了哦。这个是关键点哦，迷雾之间，这个、叫迷雾之间哦。我们不是常讲要转念吗？哦，转念哦。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小偷只有拿我的钱，没有要我的命。可喜不可喜？可喜。第三点，最可喜的是什么？他说呢，还好，做小偷的是他，不是我。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这个国王真的非常有智慧。所以要学，要学就要学这个。哦，真正要学你就学这个，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自在。而且这个智慧，小偷偷得走吗？小偷偷不走，所以呢，你生生世世都用得到，啊，都用得到哈。好，这个是终究讲起来，这就是佛的智慧了啊。所以我们讲皈依三宝哈，就是用三宝作为我们身心哈永久的依靠。相信呢，你会更有信心，啊，会更有力量，会更有福报，会更有智慧。当然啦，你就会更加哈的解脱哈，更加的自在哈。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共勉到这个地方哈，也祈求诸佛菩萨啊都庇佑大家哈，平安吉祥啊，谢谢。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历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只求开悟，只求明心见性。一旦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就能获得解脱自在，就能够安住身心。所以说，禅者最具有人间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也是我心目中这个厨房界的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很开心今天又来幸福食堂。
0: 之前两次哦，你带来的这个天贝真的是让大家一开始害怕哦，看完之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开始觉得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煮，原来有这么好吃的天贝，开始接受了。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以天贝为主角吗？
1: 那当然咯。
0: 真的吗？
1: 是的。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我今天带来的是
0: 这个，就是粽子嘛，甜的那个粽子啊，
1: 甜粽子，
0: 里面有包红豆嘛，对不对？
1: 怎么那么厉害？对啊，就是红豆啊。我今天做的是红豆跟黄豆的甜贝，而且用的是野姜花的叶子。
0: 我刚刚就闻到一股野姜花的味道，
1: 很浓的野姜花。
0: 据说你这个也是从家里面直接是有野姜花就拔下来，
1: 就是家里的院子就有野姜花的叶子了，然后就用院子包一包。
0: 我们主厨真的很厉害哦，家里面都会有院子啊，
1: 小院子。
0: 对，然后老师您会有野姜花。我们节目有一个叫凯瑞老师，对，然后他的这个柜子里面会有松露。
1: 哇，这么特别哦！这是怎么出来的？好特别哦！好，那我们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的天贝跟上次带来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因为红豆就不用脱模了。哦，红豆可以，你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红豆的，
0: 是啊，
1: 你闻一下，它真的野姜花的香气是很明显，有闻到，花香味也没那么浓，
0: 真的。
1: 对，那这个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天贝是来自印尼，那他们都是用香蕉叶做。那其实我后来想想，香蕉叶也可以做，那我现在是用野姜花的叶子，我总觉得就像包粽子的感觉，
0: 了解。这个的发酵味跟上一次老师带来鹰嘴豆的跟黑豆的不一样哦。我这么说好了，鹰嘴豆的香气，上次的是发酵味比较重，比较酸一点。黑豆的发酵味没那么重，它介于中间。我刚刚闻起来有一种什么感觉？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有一点点接近薄荷的感受。啊，
1: 那个凉凉感觉其实是野姜花的香气，
0: 所以它搭配起来就是这样的感受。
1: 对，没错，其实它就很特别，
0: 很清爽哦，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了解。
1: 那这个是黄豆跟红豆，
0: 黄豆跟红豆，
1: 黄豆跟红豆
0: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吗？
1: 那就要吃吃看
0: 了。了解，而且我刚才摸起来，老师，温温的。
1: 哎呀，刚采收，那是自然发酵它产生的那个温度。
0: 了解，
1: 是，所以它一定是温温热热。
0: 这样子多久？
1: 这个大概48小时。
0: 48小时，
1: 是。
0: 了解，
1: 是。
0: 这一款感觉更像甜点哦。
1: 感觉上，所以我们今天的搭配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不是，只是咸的。
0: 了解哦，
1: 被你发现咯。我们今天的做的是以早餐料理为主，哎，对，然后我们可能一包会不够，我们要不要再来开一包？
0: 这个打开来，
1: 菌丝，
0: 这上面有菌丝，
1: 对，很扎实，
0: 对啊，
1: 对，哇哇，对，
0: 开箱，
1: 开箱，
0: 这就是采收，对不对？
1: 是，就是采收，
0: 真的就是那种
1: 香。
0: 清新的薄荷香，完全跟之前的天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这一款不一样，因为这一款我是想说，特别让大家知道，就是保有真正天贝在印尼的那种传统做法。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今天，但是我用的不是香蕉叶，我用的是野姜花的叶子。
0: 了解。
1: 好，然后这个想吃看看吗？
0: 对对，你刚刚说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单吃嘛？
1: 因为都是煮熟的，因为也是一样，都是包在野姜花里头。那个叶子我们是已经烘烤过有杀菌过的叶子来做的，因为那个叶子不能摘了就直接包，不行。
0: 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又不同了，对不对？
0: 完全不同。
1: 是哦，
0: 红豆有红豆的甜，它应该算是我目前吃到两款天贝里面红豆气息最香的。然后红豆的那个甜会是在你咀嚼过后，那个甜味会慢慢这样释放出来，
1: 而且发酵味没有很重。
0: 对。它的发酵味没有很重，它反而那个红豆的豆味比较明显。
1: 我会切的比较薄，有点像饼干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要熬汤是不同，所以我们切的很薄。
0: 了解。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也煎也很快，然后也是一样，保持煎天贝的方式，就是油不要一次下很多，那我们就慢慢下，然后慢慢沾到一点点的油下去。
0: OK。
1: 对。
0: 因为天贝比较容易吸油，跟大家讲一下，在旁边上次看到老师做，就是先加一点油，
1: 它那个菌丝很容易吸油。
0: 对，然后你可能煎到差不多，你看到这个油都被吸干了，然后天贝就是慢慢的恰恰的，这个时候再补一点点油进去，慢慢补。
1: 拌面的时候再补。
0: 对。哦，越嚼越香。
1: 对，坚果会更好吃。
0: 都很适合直接吃。如果半夜你看看个剧，对不对？然后天贝就这样切一切，然后你当那种 cheese 一样这样插着这样。
1: 在欧洲是真的这样子，
0: 真的吗？
1: 是，对，其实我之前
0: 随便讲讲到，
1: 是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是不敢这样，是我的朋友他们在欧洲说，天贝不就直接切的，就像我们发酵的 cheese 一样吗？说是一样的道理啊，就直接这样吃的，他们是这样吃法。那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可以这样吃，然后现在后来发现哦，好像是真的可以。
0: 对啊，
1: 对。
0: 这个很棒，
1: 在欧洲是这样子，
0: 对啊，
1: 好，那因为今天的天贝量有点多，那我们现在要切菇，菇切片，
0: 切片，
1: 我们从羊菇，对，我们羊菇切起来，然后这个地头先拿掉，
0: 好，
1: 那拿掉了之后呢，我们就是切片，
0: 直接这样切片。老师，你这几集带的这一把刀都还没有好好介绍。
1: 好，这是我的一个养生气功的老师，他专门打给我的，因为我们在认识的时候跟老师有聊到说要出料理，那我也知道老师会自己打，自己铸刀。很厉害，自己这样敲，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开始要走上料理的时候，老师就说，唐文杰，我就打一把刀给你，让我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美食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就老师特别亲手打造的。
0: 那好可爱哦，所以独一无二。我刚才想说，你要上网搜寻，我去买一把，买不到。
1: 对，
0: 买不到，
1: 没有，对对对，
0: 好。老师可能稍微让您介绍一下你今天准备的香料有哪些。
1: 好，所以酱汁的部分我们就有柠檬，柠檬汁，
0: 柠檬汁，
1: 然后
0: 油，
1: 还有巴萨米克醋，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做这边的香料的话，我们就会有盐巴，意式香料，还有黑胡椒粒。
0: 了解，这个其实在家里面你备好的话，这个分量的话，因大家自己的口味斟酌，对不对？
1: 对，没错，这也是一样，还是一样，我们就是上一点点。
0: 盐巴，我跟你讲，这样就很好吃了啊。
1: 对，然后呢，意式香料，今天来调一个意式香料，
0: 这样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意式香料一些些，
0: okay.
1: 然后呢，胡椒再一点点下来，因为这是薄片，有闻到香气，很香了。
0: 哦、对，
1: 对对对，好。然后天贝就很快喽，就快好喽。
0: 哎，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今天我们的方式呢，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早餐盘，所以我们就要来一个大的早餐拼盘。
0: 好，
1: 然后我们来盘子。好，那我们的天贝上来了，已经好了。然后我们的香菇也差不多好了，对不对？
0: 对的。
1: 然后我们一样是干锅，然后放上香菇。然后在这个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调一下那个
0: 酱汁。
1: 酱汁
0: ，sauce。
1: 然后对
0: ，sauce 达人交给我。
1: 行。可以，
0: 油全部
1: 油，好油可以等一下，吃
0: 好，
1: 对，那巴萨米克
0: 醋，巴萨米克醋，
1: 谢谢，
0: 我自己很喜欢巴萨米克醋，
1: 可以下，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
1: 是，我觉得它可以都下，
0: 好，
1: 然后我
0: 柠檬汁少许，
1: 少许调一调，汤汁一下一点点，
0: 好，
1: 好，我这边就把菇煸香，对。
0: Eric， 我要取代你，可以吗？我喜欢比较甜甜酸酸的，
1: 对，
0: 我不要太，
1: 是是是，
0: 可以哈。
1: 然后我们生菜放这个区块，
0: 没问题，
1: 有个摆盘，
0: 好，
1: 就更有价值。
0: 好，
1: 然后刚煎好，生热热的，来拿一片，

0: 怎么这么大、啊？
1: 很难想象，对不对？
0: 我以为炼乳会很抢戏耶。
1: 没有没有没有，很提味哈、
0: 哦。非常提味。
1: 这蛮特别的
0: 哦。它把所有的豆子的香气全部释放出来。
1: 很特别。
0: 对，你不说，我以为我在吃什么红豆泥、红豆馅，就是那个我们红豆面包里面那个红豆馅。
1: 你没有想到说我们之前都是咸的，今天来个甜的也不错。
0: 很搭。
1: 而且居然是跟炼乳搭。
0: 很搭哎。好有创意。
1: 好，那我们菇这边因为刚下了，因为刚已经有一点点那个
0: 出水了
1: 才下油，然后油下去了之后、okay. 我们也是一样，香料要下一点点意式香料，
0: 了解，
1: 意式香料，然后黑胡椒粒
0: 啊，这个
1: 对
0: 草莓酱也是可以沾吗？
1: 对，草莓酱你试试看，草莓酱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是买冷冻，因为冷冻的草莓来做，第一个冷冻草莓比较便宜、哦、还有一个冷冻草莓也比较好做果酱，颜色不会变，
0: 了解。
1: 那我们如果用新鲜草莓做，颜色会变黑，味道好吃吗？很好吃，对不对？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哈！
0: 我不晓得天贝有果香是这么迷人的感受，
1: 特别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吃甜的哦。好，那我们菇也已经好了。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剩煎面包而已。所以我们、这个、
0: 老师，你在家里面做饭给小孩子，你也会摆那么丰盛吗？
1: 啊，会啊！你有没有看过不吃饭的小孩？我有一个吃素又挑食的女儿，
0: 对，
1: 她从小就这样，然后所以你想说，妈妈不是要变花招，变有的没有的给她？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煎面包。
0: 你女儿几岁？
1: 现在已经27。
0: 27岁，
1: 明年要结婚了。
0: 哇呀，好棒哦！
1: 明年要结婚，
0: 你好幸福哦。
1: 是，看我们这样子，早餐盘快好喽，很快，对不对？
0: 这样切可以吗？还是要横切？
1: 啊，这样就切好就好了。好，等一下我们要下去过个油、okay ，有些他们会加一些那个奶油去煎，会比较香。可是因为我觉得健康一点，我们还是就干煎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这样子煎的香香的。OK， 好了，那我们的面包就可以摆上来了。对，好。然后我现在就只剩下番茄哦，下去10秒钟我就上来喽，一点点橄榄油，然后番茄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可以了。
2: 好，
0: 好就上来了。然后我们放上番茄，
2: 好漂亮。好，
0: 番茄上去就很漂亮。好，好，那我们就把坚果撒上去。
2: 老师，你真的在作画，真的是在作画。
0: 就是铺一点点打底啊，然后打底完了之后，当然我们就要淋上我们的灵魂
2: sauce，
0: 对，原芥 sauce。
2: 原芥。哇。
0: 对，那我们的早餐盘，再加上我很喜欢这种，这我也是我院子种的食用花。
2: 哇，好漂亮！来，观众朋友们，请你先品尝。没想到这样一摆盘就是很澎湃哎，
0: 嗯，
2: 哦，然后又健康，重点是又健康。你这个就是你可能一个下午茶，你去一个餐厅，如果你点一个好，假设我叫营养大补铁，对不对？然后上来这样一盘，然后配咖啡，这样一个 set， 是不是很棒？今天一整天就从这一盘开始，
0: 是的，
2: 很赞啊，
0: 很赞吧？
2: 然后又搭配了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天贝，有我们的红豆跟黄豆一起的。
0: 是，其实天贝是非常好的料理，而且自己在家做没有想象那么困难。
2: 没错，
0: 这样而且可以吃到真正的原味的天贝。
2: 没错，
0: 是
2: 没错。好，重要的时刻来了，期待已久，这个 sauce 不要浪费哦，全部给它加上去。
0: 哇，来一大口，
2: 这一定好吃，这绝对没问题。好。巴松米克醋的那个香、那个甜、那个酸，搭配面包，已经是我很喜欢的。
0: 是清爽的。
2: 你咬到那个天贝，它这样干煎过，里面有那个豆香、红豆的香气。比如说吃太发酵味太重了，你会觉得 好像有点腻。
0: 是。
2: 这一款搭配早餐是刚刚好。等一下哦，我觉得要这样子，这绝对要。
0: 哇，咸咸甜甜，我还没想过哎。
2: 对啊，把它抹在。那个
0: 哦，小朋友可能也会喜欢哦。
2: 来，
0: 有可能也很好吃。
2: 差点点过了。
0: 是哦，这样子搭配好。
2: 好幸福哦。
0: 没有，这就是幸福食堂。
2: 他把那个甜味全部提升了，全部提升了，把它学起来。还有一道很厉害的料理，准备带给大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道菜名叫什么？
0: 三色豆天贝三明治。
2: 哦，
0: 你是想到玉米、红萝卜丁跟毛豆丁吗？你看一块牌就上来啦。
2: 嗯，
0: 我们来看看剖面是什么感觉喽。
2: 哇，超棒的，哎，好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刚才的天贝太精彩了，我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现在哦，已经不只是厨房里的艺术家，你更是天贝达人。
2: 哎，谢谢。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天贝有这么丰富的口感跟这么丰富的做法。
2: 是。
1: 接下来这道也是天贝吗？
2: 当然。
1: 当然。这道菜名叫什么？
2: 三色豆天贝三明治。
1: 哦，三色豆哎，朋友们。我相信现在很多
2: 三色豆玉米，你是想到玉米、红萝卜丁跟毛豆丁吗？
1: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这样，不会吧？
2: 是，好，不一样的豆。
1: 好，我们先从刚刚说到的三色豆天贝开始介绍，好不好？
2: 好，
1: 来，在这边
2: 是
1: 朋友们看一下。感觉好像就跟刚刚的红豆天贝差不多，
2: 看起来很像。
1: 对，
2: 我这个用的是香蕉叶，
1: 香蕉叶，
2: 对的。然后包里面，把天贝包里面，
1: 该不会也是在
2: 我家原汁的？对，
1: 就我是真的多才多艺，
2: 没有就
1: 多才多艺。
2: 院子，大院子，刚刚是小院子，那这是外面的院子，
1: 院子 OK，
2: 庭院，大庭院。
1: 好，
2: 这个我用黑豆、鹰嘴豆、黄豆
1: 哦，
2: 所以这里面是有三种豆。那我们因为今天我做的部分是要配合吐司，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么大一块的排，然后直接把它剖开，
1: 了解，
2: 对切，好，这样我们就一块排了哈，
1: 都是很健康啊哈，
2: 是，对，我们等一下就一块排，煎一个排，哦，这样子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夹吐司喽，
1: 好赞哦，
2: 是，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次选的是双色的综合菇，
1: 了解，多一个香菇的香气，嗯，
2: 哦，有不同的菇。
1: 好，生菜必须要。
2: 对对，
1: 这个听说好好介绍一下。
2: 嗯，甜菜根。
1: 甜菜根。然后呢，刚刚在开录之前，老师有问我说，你会不会怕甜菜根？我说我不怕，嗯，我什么都可以。他说就是会有人会害怕，我也相信观众朋友们会害怕
2: 那个土味，
1: 那个土味。
2: 可是你也知道甜菜根很营养嘛？
1: 对
2: 对，可是它那个土味就是会让人家不喜欢，嗯，然后你又夹出来，就整个就破坏掉了，
1: 没错，
2: 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把它料理过了，
1: 老师说它的土味微乎其微，我想要来尝试看看，
2: 吃下去。
1: 完全没土味，
2: 就没土味，
1: 好甜哦，喔。
2: 嗯，就可以更甜，对不对？
1: 对，
2: 它甜味就出来了，然后那个土色味就不见了。
1: 对，
2: 嗯，小秘诀很简单，嗯，非常简单，也就是你甜菜根买回来的。那我们知道甜菜根它比较凉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放姜，
1: 哦，
2: 切一点姜丝下去，但姜丝还不够，再放点番茄，
1: 啊，哦，
2: 很特别哈，
1: 哦。你是新鲜番茄吗？
2: 是。新鲜番茄跟姜丝放进去，你就拿去蒸就好了，你就不要加水，什么都不要加，
1: 真的，
2: 就这样进去蒸，蒸熟了，它土味就不见了，
1: 好厉害，哦，
2: 对，而且香气会更好。
1: 对
2: 对，这是教大家，其实甜菜根是一个很营养的食材，然后也是好吃的。其实它是如果这样的料理就会好吃，嗯，可以用的很广。
1: 这也是可以当那种，比如说我们吃一个很油腻的东西，炸酱面。吃完很油腻，
2: 当小菜吗？
1: 吃一片，对，哦，
2: 对对对，我也会把它当小菜。但是小菜的话，我会再拌一点糖跟醋。
1: 哎呦，
2: 我再调点糖跟醋就更好吃。
1: 这也是一道菜了，
2: 是可以可以。
1: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
2: 里，基底，对，然后这里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就有洛梨，
1: 哦，oh, okay. ，
2: 洛梨是我们待会的灵魂酱汁，
1: okay.
2: 好，搭上的就是一样是醋、胡椒、油。盐，
1: 了解，
2: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
1: 没有问题，
2: 我们要先来一样来煎天贝咯。
1: 好，嗯，
2: 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认知的天贝怎么煎，嗯，油要倒少少的，然后用中小火，
2: 对，
1: 切好你想要的天贝大小先放进去，因为天贝很会吸油，所以一下不要加太多的油，煎到把油都吸干了，开始有一点恰恰了，再补一点油进去，真正煎到四面都恰恰之后，撒一点点盐巴，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调味了。盐巴不用加太多，就像画家一样慢慢的丢进去，然后呢再给一点黑胡椒，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味道。哎，松露可以加进去？
2: 当然可以啊，你要加变化有松露，或许你要来做酱烧。

0: 可以，甜美可以啊，
1: 甜美可以加什么？
0: 嗯，可以。对，那一样我们就是放一点点盐巴，然后做调味。
1: 有没有看老师下盐巴？你算是在幸福食堂里面下调味料下的真的是最有气质。
0: 怕一下下太多，
1: 温柔温柔的。对，然后我们刚才在录影前就有跟老师聊天啊，除了做饭给那个师傅吃，每个礼拜都要去做饭给大家吃，
0: 就煮给义工吃。
1: 了解，大概多少人？
0: 100多一点点。
2: 好，那我就来操作酪梨酱咯。
0: 好哦，
2: 我把酪梨切成
0: 切小丁，
2: 切小丁，
0: 切小丁，然后弄小丁，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面包。对，这边的话我就是一样上一点点白胡椒。
2: 好，老师我切好了。
0: 好，那我们上油，那黑胡椒一些些，不要太多，
1: 适量，这看自己的口味了。
0: 对对对对，这也是看个人的口味。
1: OK。
0: 对，那我们盐巴也是适量，差不多。然后柠檬汁很重要哦。对，这也是看大家喜欢。
1: 那
0: 我们先调一调，稍微压一压，然后能够让它软。
2: 要保留一点颗粒吗？
0: 要。
2: 好，
0: 有一点颗粒感会比较好。
1: 好，
0: 吃起来会比较感觉有口感。
2: 老师，现在其实外面有很多的店家都是跟你们家进天贝，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的 Eric 的店也是跟你们家进 的，还有 Roy 对不对？
0: 对，
2: 没想到吧，老板娘来我们节目里做菜了，很多荣幸。
0: 我这会上一点黑胡椒。
2: 好，老师这样可不可以？
0: 差不多了，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很 有口感，这样就好了。对，
2: 天贝适合炸。
0: 适合，但是它要高温快速，你下去油之后马上捞起来，因为它吸油速度太快，对，所以不要炸太久。
2: 了解，
0: 对对对，
2: 这应该很棒。天贝炸鸡，
0: 天贝鸡，我们有天贝咸酥鸡。
2: 怎么办？你每次来讲完，我都好想去你餐厅哦。
0: 我们餐厅的主打就是天贝咸酥鸡，
2: 好赞哦。
0: 对，好，那我天贝这边好了。我先把甜杯再拿起来。
2: 嗯，这个好赞。
0: 所以看两块排，好
2: 香哦。对啊，你看，那你切切的。
0: 然后接着我们就下锅，这个一样干锅。
2: 不用洗锅，这个最方便的，一锅料理。
0: 好，这也是一样锅，好，不用先煸，煸出两边煎的恰恰了之后，有一点水分出来了之后，我们才
2: 加油。
0: 对，然后这个。它的那个香菇的香气也会比较好，然后腥味就可以把它压掉。是。好，那我们再下一点点油。
2: 好，大概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下点油了。

0: 我面包可以用它烤。对，我们来准备烤个面包。
1: 你按你看起像不像辣椒？
0: 有啊，我其实就是要摆弄那种感觉，辣椒圆片。好，
1: 好，马上在锅子里面干去烙一下，
0: 烙下就可以了。
1: 好。
0: 好了，我们的酪梨
1: 又移上去。
0: 对，一定是先放酪梨。
1: OK。
0: 像有人会放起司片，但因为我就说奶油啊、起司这种我不太吃，我们不太吃，所以我就没有放。但是如果喜欢的人一样可以放上去。
1: 了解。
0: 好，那我们放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上我们的菇。
1: 香菇。
0: 对，香菇。
1: 有吃。
0: 一层一层来哟。
1: 有吃蛋奶的可以放蛋吗？
0: 煎荷包蛋可以。
1: 可以。味道会不会被抢掉？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对，不至于会被抢掉。你看一块牌就上来了，
1: 嗯，
0: 有没有？然后呢？
1: 甜菜根，
0: 甜菜根上来喽。
1: 哦，这一定好吃。
0: 我这是属于比较干爽的，然后不是那种很酱汁很多的。有些是会酱汁很多，万一你要带着走，没有立马吃的话，它吐司会黏黏的。
1: 了解。
0: 对，所以我就做一些比较干爽的，
1: 嗯，
0: 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生菜可以上来。好，然后再放小番茄，然后小番茄放上去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要有一点点那个

0: 休息的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有洛梨了嘛，然后也有菇，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整个就盖上去。
1: 哦，你看好健康，
0: 叠起来了。
1: 好，
0: 好，接下来之后我们要把它包起来。
1: 哇，这个好幸福哦。
0: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我的吐司好了。
1: 好，
0: 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
1: 光这样子帮小朋友带便当，对不对？带早餐。
0: 好，那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切棒。我们来看看婆面是什么感觉咯。
1: 哇，超棒的，带去学校就很有面子了。
0: 对，好，那我们就可以
1: 试吃。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尝尝看一看味道如何。
1: 我要有情境剧。我现在在巴黎的街头上，然后跟老师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坐在街头看着那个塞纳河畔，有了一杯左岸的咖啡，好，拿着三明治，
0: 咬了一口下去，
1: 丰收 ，gracias， 好好吃。刚刚总觉得啊，如果这样的味道会不会太清淡？不会，完全不会。然后你再吃到洛梨的时候，它那个油脂感会让面包没有那么的干，很湿润，再来会咬到天贝，我觉得这个天贝也是属于那种清爽型天贝，它的发酵味道也没有那么重，然后这个甜菜根很厉害，有时候你可能会放一个你喜欢吃的水果啦，它有点像这样的画龙点睛，但是你咀嚼之后你才发现，哦，居然是甜菜根，很棒，真的很棒，好，朋友们把它学起来。多吃天贝，然后让自己的健康更加分。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老师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好不好？再次感谢老师，老师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3: 我认为是破茧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 比想象的还要糟啊。
6: 快找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8: 百分之一，但起码不是零。
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来，
1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3: 姐姐，再帮帮。
14: 眼睑突视可以看到快要眼睑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睑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血垢要换流。行动血清
15: APP 防灾，待修复。
16: 医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0: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 用，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4: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好，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7: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8: 我还是小你几岁。
9: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7: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0: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帮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 对，
0: 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4: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 对，
0: 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4: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7: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8: 我还是小你几岁。
9: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7: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收看2026年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从今天7月28号到8月2号，在高雄巨蛋盛大登场，男女总共16支队伍参赛，再次在暑假期间呢掀起南台湾的篮球热潮，所以也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到高雄巨蛋来欣赏精彩的比赛，大家以球会友，而且呈现了年轻人的精神，让他们把这个光散播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这一波的这个光。那也很开心的跟苏丽教练呢一起来欣赏今天男子组的比赛登场。苏丽教练你好，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我们一年一会哦，这个很有缘分哦，
1: 很开心。
0: 那也很感谢这个佛光杯的这个举行。那各个队伍呢都是很努力的，把这个舞台呢也很珍惜的，那也非常有运动精神的哈，呈现出他们的球技，然后让大家感受到运动生活，还有团体啦，还有各种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包括品德品性这方面的一个修养。
1: 对，从刚开始进入到球场的时候，就看到大会邀请了很多小球迷进场哦，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当然随着球赛的进行，还会邀请一些安亲班等等哦，当然也有自由入场的。
0: 是，这场比赛张嘉能老师、王文忠老师、谢荣生老师也已经准备就绪。确实佛光杯每年他们的师兄师姐也都是会从台湾各地会过来哈，包车过来。那今天就当地的高雄地区和南台湾地区的小朋友是比较多一点，今天第一天让把这个篮球这个苗子吧算是散播出去了，让这些小朋友们也很开心的，有些那个他们的暑期班就校外教学就来这里，这样是最好的。
1: 对，而且高雄巨蛋这个场馆的点真的非常棒哦，当然捷运可以轻松的到达。那再加上说这个场馆除了这个就是一年一会的佛光杯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大型赛事，包含那个职业赛事也都在这个球场进行。
0: 是，这场比赛竹波大学呢有富岛成祥、高田江吾、金子天狼、北条永吹跟坂本康成是他们的先发阵容。我们慢慢的也认识这个学校。那当然竹波大学本来就是在关东地区的这个强校，但是他们在上个球季呢是被降到了这个算是二部，然后他们称为二部。本来他们其实都大部分都在一部的哦。那比如说马场熊大在的时候，还甚至拿到关东全国冠军都有的。那他们阵中呢，最近这一年来讲呢，他们有一位蛮好的后卫叫岩下准平。那岩下准平呢被 B 联盟的这个球队呢给吸收走了，而且岩下准平他加入的球队就是滋贺湖泊，就是跟尤爱哲同一队。对，那岩下准平现在已经加入到 B 联盟，那所以这个竹波大学少了一个这么好的后卫的情况下呢，那后来战力也有点受影响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
1: 对，因为竹波大学从2015年开始到佛光杯展现他们的球技之后呢，其实虽然就像主播所讲的一样，就是经历了一些波折，有上有下，但是通常日本球队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走了一个人之后又马上会补上新的阵容上来。
0: 真的，对，就是在位的这些选手还是非常强悍。哇，浩俊去年的亚军要灌篮得分，15号的他目前还在 NCAA 的学校，那也是初来乍到，新的洋将佣兵。那澳门浩俊呢，今年呢，因为他们拿到了澳门的这个银牌赛的冠军了，所以将要在下个球季代表澳门参加东超联赛。
1: 那
0: 本来是黑熊队了，澳门黑熊队，那现在就是浩俊要参加东超联赛。
1: 对，他们势在必得哦，就这样子在佛光杯这个比赛正好也有机会跟其他的球队做抗衡哦。
0: 对，没错，也是很好的磨练。去年呢是获得亚军，去年呢在冠军赛呢是败给了我们台湾世大运的男篮队。坂本康成这季的这个三分球为竹波大学呢首开纪录。 庄杰宏是台师大的选手哈，那现在也在这个佛光杯的比赛，但是他跟其他队友的配合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了哈，来看看他怎么样来跟融入这个浩俊。
1: 因为台师才刚从国外异地训练回来，他马上就紧接着参加那个佛光杯的比赛，那当然他是借将性质的啦，或许他未来就是这场磨合的很好的时候，其实到那个澳门浩俊做发展也不无可能，
0: 也不无可能哈。对，你看你现在，浩俊也要打东超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舞台。
1: 对，
0: 版本刚才拿到。高个儿自己可以带球，但是这个超杰断球呢造成了失误。五号是就庄杰宏，庄杰宏在 UBA 哈也常常是助攻跟超杰的好手了
1: 哈。对，他在上就是114学年度就达到了那个100次超杰的记录。哇，
0: 但那不输给游爱哲了，对。
1: 对。
0: 方进的这两分，筑波大学现在5-2领先。对，早期筑波大学也有来打佛光杯的比赛。
1: 对。
0: 方进，我们背后 pass， 哎呀，有。
1: 当然，这些球队哦，就在佛光杯的时候跟等于三好体育学院建立蛮好的关系哦。然后，所以呢，其实在邀请队伍的时候，通常都会把他们摆在首选。
0: 对，好。我现在浩俊的两个洋将哈，现在开始发威。这是或者在上个球季也来到佛光杯的比赛哈，就让大家印象深刻。
1: 嗯。
0: 今天他算是老将了，不是老将了，就是
1: 主熟路。
0: 对，主将了，对。好，六号是副岛成祥，内线球倒在地上还是再扑下去。很快，庄杰宏收球了，已经掉右边给 Hood 一位中距离出手，没有。六号的副岛成祥拿到，突然加速。11号是北条永吹，那14号刚投进三分球，是坂本康成，哇，一个大力的封阻，这。现在夏天哈，一样是麻辣锅。
1: 对，当然高个子球员确实让那个对手过了之后，还可以从后面打火锅。那刚刚这个火锅也打得漂亮，
0: 蛮干净的，
1: 对。所以在防守上面，也是跟所有的防守者说，第一拍被过没关系，但是还是有方法可以让他不要投进。
0: 哎呀，裁判判的是走步哦。对，比较可惜。好，筑波大学现在来到台湾参加今年的佛光杯大学篮球赛，然后让球迷又多一个哈不同球风。但现在就是像浩俊这样哈，已经接近所谓的半职业队，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了，125以下，但是可能两个洋将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是，就像刚刚庄杰宏这样努力的突破了之后，其实他自己没机会回头找到呢洋将进去就有机会。
0: 是。好，这次则很快哈送给了何浩然的得分。何浩然去年也有来台湾，也是浩俊的主将。二号拿球立刻出手破网 for three。好，这是一个投篮得分。
1: 其实可以看到浩俊这支队伍，尽管他们可能把攻击重心摆在两位就是外籍人士身上哦，但是像其他在场上的球员还是会很努力的跑出一些空档哦，包含刚何浩然他跑快一点，其实就有自己的机会。
0: 是，就也都有一定的角色了哈。
1: 对。
0: 啊哈。再次，反正霍顿也一次，然后麦克也有一次。麦拿球时要钻过去，这是犯规在先。
1: 对，这就是所谓的追魂锅，就是说你以为你过了，然后可以安然的上篮了，但是其实后面有鬼。
0: 这也是国际赛的很好的一个磨练哈。
1: 对，一定是。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切都很顺利这样，空档就是看了没有啊，就是。 这场的激战，现在澳门浩俊呢是11-70，当然澳门浩俊呢或许呢可以称他为半职业队的。一号的 Hood 外线三分，篮，哎呦喂啊，里外都有啊。
1: 哦，对，这三分真的是很犀利哦。
0: 可是。
1: 当然凭借着他的身高优势啊，再加上说，哎，就在对方还没有扑上来之前，就紧急的出手，因为。对于竹波大学这支球队来说，他们的防守真的很黏哦，那其实是日本队当中的一贯精神。
0: 是，在去年呢 ，Hood 对马来西亚呢曾经得30分，对台师大也得过28分。三号是宋俊毅哈，也一样的哈，在去年有来台湾。宋俊毅对台师大预赛的时候呢，当时浩俊呢击败了台师大得到11分、嗯、宋俊毅是三分线的好手
1: 哦。不过他们在对战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台师大是有机会赢的、哦、
0: 对对对，
1: 是输在最后那一的当下，
0: 对对的三分差而已，
1: 对哦哦哦。
0: 这现在的球权是在哪一边呢？看一下，哎，结果还是在浩俊这里。嗯，浩俊今年在澳门的银牌战的比赛呢是获得冠军的，击败了澳门最强的澳彩，他们澳彩队。哎呦，发不进来。何浩然外线没有，篮板是三号的金山煞拿下，很快濒临城下，球出界。
1: 嗯，这个球知道要传过来给自己，但是没有拿好，是蛮可惜的。
0: 是竹波大学25号呢是金子天狼，他也是有外籍的这个血统。另外23号呢是 Derrock， 是外籍球员。Hood 没有，金山下三号控球，给球以后在外，我突然 Derrock 到篮下跨步转身勾射，差一点点。进场篮板由15号的 Michael 拿下。Michael 目前 NCAA， 这场佛光杯也是他的一个磨练。哦 ，M1。身高有203公分。
1: 所以通常在防守犯规了之后呢，哦，就自己就把放掉了。但事实上，你让他投进的话，真的就是太伤了，又要加罚。
0: 有时候没办法，对方又高又壮哦，那。

0: 也不慢这样子，但是要防守，而且已经到禁区的话，可能还是宁可犯规吧，哈。
1: 对，那当然，刚刚我提到的是那个犯规哦，你就已经知道犯规了，裁判也可能会吹，那当然你就是要努力再上去，对，让他不要投进。那不要投进的话，就是两罚，那他都有可能两罚当中会有不进，但一旦那退了之后，让他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看来。
0: 是。那主播大学的总教练呢是仲哲祥大总教练。
1: 对，主播教练也是很年轻啊，
0: 也很年轻，他是来自神奈川县，然后就是他之前是担任助理教练，然后从2025年开始担任总教练，对，也是算主播大学出身，大部分同个学校大概都会用自己的毕业的学长啊来加入教练团，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升上去。其实竹博大学这个也在他们所属的立木县那边，他们所属的那个慈城那边也拿到了地区的将要参加天皇杯的比赛，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都获得参赛权，筑波大学。
1: 对，等于是日本他们运动的人口包含篮球，就是他们一个地区的赛事哦，
0: 对，
1: 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台湾所有的球队参赛，因为他们很主张几乎每个学校都要有球队，
0: 是，
1: 而且也蛮鼓励球队是对外比赛的。
0: 没错。切入传球到左边，稍微高了一点点，不过稳住以后再出手进，巡山下的得分。三号的金山上是来自岛根县。他自己自我介绍说来自岛根跟香川，他说他不太他也喜欢安静的乡村生活，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1: 哇，这个对于年轻来说这是蛮特别的。
0: 对，他说他重视呢不要被结果跟他人的评价呢过度的束缚。这个太老成了一点，开玩笑。他说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平静的生活。三号的金山下
1: 洛福冈杯的那个所有工作人员，他们在进行球队的介绍及球员的介绍的时候，真的蛮可爱。他们会请那个球队自己写
0: ，
1: 对。那当然，球员的话，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开始内省哦，就说开始问自己你喜欢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点真的蛮好的。
0: 是，所以也贴近我们佛光山的一个精神哈。
1: 对，
0: 这次被断肘超掉以后，何浩然发动了2-1，交右边来上篮进，助攻一次，34号的林子轩的得分。
1: 对，等于是点到球了之后，队友就赶快往前跑，
0: 一定要有这个默契哈，
1: 对，
0: 要有这个速度。外围倒球。那竹波大学看他们打关东联赛，三分球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说特别高大，到内线来还要慢慢的逼近到篮下哈，能够助攻得分，看起来也是蛮注重哈团队合作的哈，
1: 对，
0: 跑位啊，还有找空档。
1: 对，到了23号 Drake， 他没有太高哦，但是他埋伏在禁区当中，只要一旦要到机会，又是 wide open 的机会，
0: 是，
1: 就是可以稳稳的放进。所以包含矮个子，千万不要觉得说只能在弧顶，不可以到禁区里面。那当然，像刚刚那个状况也是的，发挥了蛮大的作用。
0: 有时候空间比这个高度哈，这个蛮更重要的。
1: 对，那当然，竹科大学一直到现在，虽然处于就是暂时落后的状态，但是他们等于是一直还是打他们该打的该跑的路线等等，就是还是很努力的样子。
0: 对，没错，团队的合作。哎呀，要发生了失误，很快交到前面去，看一下。收球以后要上篮，就是金山煞守住，不过后面注意麦砸到对方身上出界，还是浩俊的球。
1: 对，麦克还是很有经验哦。
0: 他是教练是说他还在 NCAA 打球了，但是他看起来打还蛮老成持重的。
1: 因为以他就是。 在报名表上25岁哦，那事实上他其实已经不能打那个大概四大运的最后一年
0: 了。对对对，满25就不能打了。
1: 对，那所以如果说还在那个大学的球场当中磨练的话，其实不无可能啦。
0: 对，像后一号的霍德的话呢，他就是到澳门去念研究所。
1: 对，
0: 他在美国大学打完以后，他就到澳门念研究所，所以继续可以是大学队的。嗯，林子轩，15号 Michael， 好，准备要单打了，一看防守他了，没有交出来。何浩然，2号外线出手拔起篮板 ，Michael 拨出来，刚好拨到了主播大学手上，主播发动快攻，收球，哎，最后被霍德给抄下来。
1: 对，
0: 还好金山下啊，左边，哦。
1: 真的是很稳定的，呼应他的个性哦，就是稳定，
0: 冷静而又稳定。
1: 对，
0: 179公分，66公斤，场上算不高的球员，不过判的是进攻犯规。Wood 上个球季来到佛光杯，浩俊在佛光杯获得亚军而已。其实他们领队也讲了说，去年的佛光杯的亚军呢，给他们带来蛮大的信心。
1: 对
0: 对。最后能够打到冠军战。
1: 事实上，浩俊这支球队在去年展现的球技，或许加上身高啦，或许大家不是那么起眼哦。但每一场比赛，他们都很注重小细节，所以他们可以一路过关斩将，一直到进入冠亚军赛。
0: 就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1: 对，真的耶。其实我觉得看他们的那个成员组成哦，或许不是最亮丽的哦，但他们就是打出了一份惊奇。
0: 今年将是代表澳门呢参加下一届的东超联赛。哇、嗯哦啊，又是金山上，哦吼，还得到8分哦，而且主播现在也慢慢追进哦，
1: 嗯，
0: 只差2分。
1: 其实所有的日本球队就是各级的，他们在打球，最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说，他们不管输多少分哦，但是还是秉持着他们那种一贯拼上去的精神。
0: 没错。
1: 那当然，前阵子我看那个小学的那个国际邀请赛，哇，那看到日本、韩国他们的那个小学生的那个拼劲哦，真的很令人激赏。
0: 哦 ，OK。第一节的比赛。告一段落哈，在第一节呢，澳门浩俊呢是以23-19暂时领先的日本筑波大学。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4: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5: 哦，你要拍刀叉啊，拍鼓。
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
5: 嗯，
4: 啊，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5: 对，
4: 就是拢会，你该该弄就拢会啊。
5: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
2: 嗯。
4: 我爸叫杨阿姨，我学了过。
2: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4: 所以，

0: 欢迎回到高雄巨蛋的欣赏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看起来是属于小朋友的日子了，
1: 对，满场的年轻球迷，
0: 对对对，就是他们最有兴趣的也包括了我们摄影机啊，
1: 对，
0: 大荧幕的，
1: 对，只要看到自己在大荧幕出现的时候，当然有蛮多小朋友还是会闪躲，但是大部分都是处于兴奋状态，
0: 都很开心的，
1: 对，开心，
0: 都哇哇哇，你上镜头了，看看大哥哥大姐姐在场上的精彩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感染一下，然后就是这个篮球的苗子呢，让他们是不是有点点，哎，

0: 入他们的心里边了，这样哦。
1: 对，
0: 将来也打打篮球哈，运动一下。穿着浅蓝色衣服，日本筑波大学；穿着深蓝色衣服的，这是澳门浩俊。第一节二。

0: 努力的也算捡篮板啦，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对方高个子手上拿到篮板球，但他们很积极的去抢到好位置。
1: Michael， 十五号。哦，大不停哦哦哦
0: 哦哦，小心，
1: 顺右半，犯规，顺右半。Michael 还好，而且佛光杯的比赛是以球会友了哈，
0: 对，
1: 大家在场上哈用球技来说话。双右半，41号是筑波大学的这个选手。双右半呢是来自爱知县，也才一年级而已，很年轻，说喜欢吃拉面。我们高雄也有拉面吧，好像应该也有吧。
0: 但日本拉面真的和台湾的拉面不一样
1: 哈，又便宜又好吃哈，在日本。
0: 但是日本的口味对我来说有点偏咸，
1: 太咸哈。OK。
0: 哇，这个
1: 好好玩，
0: 也算高难度的。
1: 对，他没有要到犯规，不过差一点点而已。右边空档喽，外线出手 ，Deron 没有。一号 Hood。那浩俊的主要的赞助商就是他们胸前的这个疫苗，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一个医美的公司了。
0: 哦，这样子。
1: 对，右边又是金山下，突然加速抛投。哦，有。哇，男生比赛真的就是空中飞人，大家飞来飞去，人仰马翻。
0: 哦，不过这也是要跟那个比较算基础的球员来说哦，那个这些大哥哥们都是练过的哦，所以说他们在空中产生碰撞，甚至到跌倒，他们都可以不管是技术啦，或是体能，都可以应付这样的跌倒哦。但是如果说还在基础的小朋友们呢，真的要小心，因为他们还在成长哦。
1: 是，
0: 就说产生碰撞是可以的哦，但是一定要小心，先想好未来，就说啊。是不是会有跌倒之后的伤势等等那样子？那当然在那个启蒙阶段，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球打得更好，到身体可以经得起碰撞的时候呢，才把那个碰撞的强度增加。
1: 是，这都要循序渐进，而且要经过训练了。
0: 对，就很像很多人看了 NBA 之后，他们就直接学那个花招。
1: 对啊，
0: 而不是从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动作开始。
1: 就假如我也要复制贴上那样子。
0: 对。
1: 那复制贴上，你可能就贴在那里而已。哦。上来就没办法动了。
0: 对，邓大哥说的真好，贴在那里，
1: 怕这样子的。
0: 对。
1: 好，三号的金山下哈，他用球技哈让我们认识他。虽然他自己比较低调一点哈，比较这个谦虚一点，但是来自乡下，照样能够有火光出现。
0: 对。
1: 不设限，然后不让自己这个的极限呢不要设限。这时候换上八号的清水。修真，清水修真呢，这是来自千叶县，父母亲都打篮球。左边底线 ，Michael 没有，很快，前面18号的天内优斗也是主将哦，快速上篮得分 ，Derek 的得分。
0: 天内优斗在前年那个筑波大学来那个参加佛光杯的时候，
1: 他就有来了，
0: 对，已经就是那个正中的阵容了。
1: OK。外围中距离的出手，八号的吴宇希，也是澳门 U18的国手。天磊又都控球，指挥然后反挡，出来接应拿球中距离跳。18号是天内优斗，对不起。清水优真的这是控球，
0: 对，
1: 拔起出手，卡位的时候用手卡位，那就犯规。抱歉，没事。胜优半的犯规，
0: 对。就在对抗的时候，干脆把他让他定住，完全跳不起来。
1: 对，或许吧，就是像。刚刚苏黎教练您所提到的，就是第一时间点是不是就因为他赢到禁区了？
0: 对，他当下的决定是这样了，就等于用一次犯规也避免，就是两在空中产生碰撞，落地又跌倒。
1: 是，然后或者对方有三分打的机会。宋俊毅外线没有，

0: 清水，小高尔非常快，右边中距离出手，跟进抓进攻篮板差一点点。十五号的 Michael， 这个时候 Hood 没有在场上。钟君宇三号，去年也来。我突然加速跨步切入，哇，蛮棒的动作哦，制造犯规了，要罚球。庄杰宏，
1: 当然有关心庄杰宏一路成长的球迷也会发现哦，庄杰宏就是一个很能跳的球员。那当然他的那个机动性也用在刚我们说的超节上面。他在泰山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名悍将，而且就是出手得分是等泰山高中都要倚重他的概念哦。那当然进入了台师大了之后呢，他和庄振龙也是两把利刃哦。那庄振龙是打控球后卫的角色，而他呢就是负责跑和出手。
0: 去年，去年庄杰宏对这个光明大学就得到28分了，一个人得28分，确实是全能球员。
1: 哇，又扇了对方一个火锅，就是很会跳。
0: 外线放个冷箭，哎呦！以203公分，在美国的话呢，真的不算高大哦。
1: 对，
0: 真的要里外都有。
1: 对，其实这也是他们在美国那么大一个环境之下，动辄220、230公分的球员都有哦。
0: 也逼出他们还需要有各方面的能力。
1: 对。
0: 这次远距离的防守呢，最后还是。哇，庄杰宏这次的火锅盖得很漂亮，
1: 完全算准了对方的脚步。
0: 对。25号的金子天狼呢，现在站上了罚球线，他是有3次罚球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那金子天狼呢？25号，他其实他是来自法国的球员。他被称为法国的樱木花道，总要起一下跟篮球有关的哈。对，其实一名帅哥，对对对，这个镜头看了真的是帅哥，他是来自法国。在日本关东联赛呢，对中央大学他得10分8个篮板，其实主要以抢篮板为主。嗯。哦，做动作。右边庄杰宏，哎呀，被拨了一下，再拖球，
1: 完全符合樱木花道，就是喜欢抓篮板和三家火锅
0: 而且跑得很快，这次没有要到犯规。
1: 那刚刚他打了庄杰宏一个火锅，庄杰宏也用快速回手的方式回敬他一个
0: 球。OK， 好。庄杰宏交给 Michael 可能单打了，对，让开来给他单打。中距离 Michael 没有，哎呀，球出界是判出界。好，这就是法国的樱木花道。18号呢，就是天内优斗。18号的天内优斗呢，就是之前也来过嘛，哈，打
1: 防
0: 备。那他现在他弟弟呢，也加入了这个筑波大学，所以也都是打篮球。裁判哨影响手肘的犯规。
1: 通常哥哥做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弟弟就会跟哦，而且都会把哥哥成为崇拜的偶像。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对，当然两个会相互成长之外，其实有时候也是对内竞争哦。因为通常就是兄弟或姐妹们一块打篮球，大家总是会互相媒体啦，或是身旁人总是会互相比较，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良性的刺激啦。
0: 结果最后会不会通常都是弟弟打得比较好，
1: 妹妹打得比较好，对。
0: 哥哥就提早转行这个当教练去了。好，看到Michael 这一场的佛光杯的比赛，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磨练，然后看看呢将来会不会继续跟澳门浩俊有缘。 因为澳门浩俊要打东超联赛，而且澳门，哎呀，这个球装超杰王来了，
1: 对，
0: 庄杰宏，这哇，台师大与澳门浩俊的结合哈，看看也提升了澳门浩俊的实力哦。哇，这样庄杰宏会不会打东超啊？也有可能。
1: 可是他一旦打东超的话，哦、他就不可以打大专杯、
0: 啊。对。
1: 那当然，就对于很多球员来说，这就是一个决定啦。你想要决定什么战场，其实都会被祝福的。
0: 是，没错，对。做怎么样的选择都是好的哈，都给他鼓励的。庄杰宏超杰外带自己上篮得分。好，现在差距还并不大哈，28-26，澳门浩俊才只领先两分。上个赛去年呢是代表台师大，今年则是等于澳门浩俊的一个借将哈，也是很对他来讲也是很好的磨练。
2: 他不是会接球吗？叫他落下去，他在这里。
3: You stay low.
2: You pull up. You 下掌。给他手，
3: 可以。
2: 然后
3: we side 多掩护，
2: 因为他们犯规。
3: 可以。OK。You do the low post。
0: 澳门浩俊的总教练呢，翁家健教练呢是那个棕色头发那个啊，卷毛那个哎。也很年轻的，对，翁教练，那他也将会是澳门国家男篮队的教练，他也带领澳门的参加中国大陆的全运会的篮球赛，也将代表也将带领澳门浩俊呢打接下来的东超联赛。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香港，或是甚至澳门，或是马来西亚等等，他们的教练都算蛮年轻的。
0: 对。
1: 啊，所以不只是球员换血之外，其实包含教练团都是。
0: 篮下打第一位，他本来刚刚就交代霍德你要打第一位啊。对，霍德也有听到了。
1: 当然，竹坡大学对于霍德的防守也是前仆后继啦，就是他的一路过关斩将之际，有三个人对他进行协助防守。
0: 哇啊，竹坡的传球蛮不错，有一个空档，但可惜。好，现在浩俊的进攻突然加速，往里，小心哦，竹坡的防守很严的。
1: 对，
0: 拨球拨出来给 Michael。看起来可能是 Michael 打外线，然后霍德要打内线。这一次 Michael 单打一对三，哎呦哎，
1: 这真的是恐怖哦！就是说他光是抓篮板或是禁区当中的简单的单打是很轻易到手，那包含从外面打进去哦，他还是有办法。
0: 是。浩俊很快过来冲，我觉得转身到篮下换手，哦，又高又快。哇，以他的身手的话，其实在澳门哦，应该是会很受欢迎哦，而且很能够发挥的哦，真的有他的发挥的这个空间。
1: 对，刚才在单打比他个子高的第一个，除了用弹性之外呢，其实在他要出手之前呢，就是用身体稍微顶了一下对方哦。
0: 很有经验，你看这个球，
1: 对，
0: 有人过来，但他这速度够快，
1: 对。
0: 这即使法国的樱木花道也对他莫可奈何。
1: 对，我们就说，这种快速上篮之际，他还是要清楚的看到对方想要封他的手在哪里，那你要去找出投篮的空档。
0: 所以有时候上篮的时候，其实一个篮球选手真的要左右开弓。
1: 对。哦，
0: 右手、左手都要很灵活，而且都，尤其在禁区或者篮筐附近的时候。
1: 其实现在很多基础训练的时候，已经教练都会要求左右手，对，左右手都是要一样厉害。
0: OK。
1: 而且都把它练到变成反射动作。
0: 是。但竹坡大学最强的时候是马场雄大在的时候，那马场雄大现在也已经都是日本国家男篮的主力的选手。那在这个赛季呢，马场雄大也是 B 联盟的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然后现在竹坡大学就是很希望赶快再回到一部了，要不然，那么他们长期是在一部，又没想到这个就是在上一季呢被调到了二部，所以在二部呢绝对要力争上游。 单打外线出手跟进抓篮板啊 ，drop， 然后金子天朗，球出界是。

0: 浩俊的球。主播大学也是轮番上阵，高调到内线，或第一时间没有抓牢，身体的碰撞 double team， 照样出手篮，进攻篮板了。Michael 拿到交出外围出手 ，Michael 又抓到进攻篮板，球出界是浩俊的球。哦，这个 Michael 这样的发挥的话，相信浩俊队也会对他看中了哈。
1: 嗯，对。
0: 将来不可能网罗他。后仰出手没有，篮板零号的高田江武拿到。比如地板传球到内线给金子天堂上了得分的樱木花道来了。哦，也接着回来之后的一个大锅啊，富岛成祥。大概如果是四年级的话，可能几年前都有来了哈。
1: 对。
0: Hood， 哇，欧洲步反攻插板。就身体壮，
1: 对，这身体素质真的很好。那当然他的单打能力也不在话下了，所以在禁区当中哦，就是可以从人缝当中穿梭。
0: 对啊，你今天碰他，他根本不痛不痒。
1: 对，
0: 辅导外线，哦，飞身过来的金子天朗，
1: 对，
0: 外线出手插板，差一点点。
1: 就是樱木花道之名哦，是实至名归了哦，就从外面还可以飞进来抓篮板。
0: 哦 ，OK， 好，我们就把这场哈当成一个动漫来看，也蛮好的。哦，樱木超杰哦，这个防守哈让 Michael 呢发生了失误。
1: 对，当然陈瑞琴拿到球的时候，他的目光只有放在 Michael 身上，确实是。
0: 哦，看一下这个欧洲步，哎呦，还要犯规。
1: 对，其实还可以再多跨一步，但他光是两步就可以把它
0: 到
1: 篮，对，就够了。
0: OK，
1: 腿超有力。
0: 哦，也是哦，下盘哦，对。一分多钟的时间。
1: 哇，现在两边的打法都算蛮明确的哦，就是让中锋球员在禁区当中卡位哦。那当然，刚刚那个澳门浩俊的卡位是自己产生失误，然而现在竹破大学在卡位的时候也吸引到了澳门浩俊的犯规，等于这两波进攻当中，澳门浩俊都没有得力，
0: 都比较哈吃亏了哈。等竹破的进攻看一下，好，三号的金山下来喽，要杀给对手，差一点点，篮板是 Hood 抢下，胡德，庄杰宏自己切了。去看看，对角长线的传球，吴宇熙在左边给出来转身，然后何浩然到禁区要到了罚球。
1: 对，
0: 其实澳门的本土的选手哦，看起来也慢慢的在成长哦。
1: 对，
0: 个人单打能力啦，这些也都有一定突破的能力。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说环境要大，就是说竞争的对手要多等等那些的哦。那但是依照澳门这个地方，当然他们地比较小哦，然后那他们要组成球队来说数目不是太大，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这些人身上哦。
0: 是，
1: 对他们也是算是得力者。
0: 对对，有可能从青少年时期哈，他们就是大概就这一批球员。
1: 对对，
0: 所以浩俊是2012年成立的，然后就可以，他们现在也都有青年队啊，
1: 对
0: U18、U16都有。对，
1: 等于他们现在在想要增长他们的那个整个篮球大环境，也是做了一些计划。
0: 是。哦，高田江吾的三分球。零号的高田江吾呢，他来自日本的富山县。他说他家乡的海鲜呢蛮美味的。我们高雄的海鲜也不差。
1: 高雄海鲜真的很美味，很棒，什么都好吃。
0: 鳗鱼饭也不错。
1: 对。
0: 很快长传前场，急停高田再来一球，这次没有犯规。篮板后顶抢了下来。哦，又是 touchdown 啊！四分位的传球啊，郭家天没有接好，

0: 这种太高又高又快的球要怎么接？用单手正面，然后
1: 通常过去教练都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单正面赢球，而且双手去接球。那当然有些球员是手长脚长，已经而且他技术熟练，他单手就可以把它敲过来。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就是还是要用双手去接球。
0: Okay,
1: 那当然郭家天刚那个球如果再后退一步的话，再加上他弹跳的高度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预先的判断也很重要。
1: 对对。
0: 好，慢慢的做最后一集。筑波大学突然转身到篮下，给球到左边地板球，门下给樱木花道，给金子天朗，金子天朗再拿到球，三秒两秒出手，没有再播，这球裁判判不算，目前是 no basket。 其实可以挑战了，不过现在没有挑战。无论如何，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双方差距并不大哈。澳门浩俊36-31，五分差，暂时领先的筑波大学。精彩的对抗就在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来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各个奖杯哈奖项现在都已经在摆在旁边了，是在等着选手这个星期的这个努力表演，然后拼战，看看谁能抱走这些的这个奖杯。那今天这一场的男子组的比赛呢，浅绿色衣服的筑波大学，他们前年也来过，前年是获得第五名。那对战的是去年的亚军澳门浩俊队伍。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了。那整体来讲，看起来，浩俊两个洋将，再加上庄宏杰这样哈，等于算是三个洋将了，三个澳门的洋将了，发挥的还是蛮不错的。
1: 对，而且那个麦克他在游离有外的表现哦，确实让那个筑波大学他们在防守这两个洋将的时候，就花费了很大的苦心。但是筑波大学他们每一个球员上场拼战哦，也都有那个一致的表现哦。那当然金山煞是得分上双的球员，那其他的球员也都有得分，然后把那个分数往上加。
0: 是，那看到庄杰宏五号在上半场依旧是发挥速度啦、高度啦这些，也把他的好才能呢尽量的发挥出来。那今天在稍后，今天是第一天了，稍后的这个2点钟将会有一个开幕仪式。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15号的这个 Michael 哈，哇，个人弹跳能力还要盖锅，是。
1: 因为刚刚的比赛，第一场比赛是女生嘛，所以没有出现到灌篮的那个场面。但今天等于澳门浩俊他这几波的灌篮哦，让场边的小朋友哇惊呼不已。
0: 是，当然有这个机会，他也想好好把握一下嘛。那将来他如果在美国的一些职业的比赛没有机会入选的话，他到亚洲来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园地。
1: 对，其实每一位球员哦，经过转播比赛，甚至在现场的人拍的短影音哦，把他们的好表现就是传送到全球各地哦，那是会被看到的。那当然在就是猎人头公司在找好球员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了。
0: 是没错，而且他看起来也很积极的跟教练沟通了哈，还有跟队友的之间配合。那上半场我们来看一下投篮命中率呢，是澳门浩俊呢是优于筑波大学42.1%，三分球两队是差不多。澳门浩俊的罚球我没注意到，竟然是只有投球罚9中1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保持领先就对了。篮板方面呢，筑波大学还不差哈，30-26不会输给对手。失误方面，筑波大学稍微偏多了一些。所以篮球是不是真的要揪团呢？就是我三个主将，就够了，或者我四个主将哈，把那个老人家呢，这个LeBron James 拉进来就够了。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啦，那当然最完美的状况就是12个人都能打，那让教练在调兵遣将的时候还是可以预留到那个体能调节，或是有人可能技术表现没那么好的时候哦，就是在手上的兵会比较优渥一点。
0: 绝对是。
1: 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只要几个主将，那其他搭配着哦，至少在战术的执行上面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边才是进攻的重点。
0: 是。好，撞开来，哎呦，又来了。不错，篮下抓了，进攻篮板了。何浩然差一点点，这回被金子天朗拿到，金子天朗前年也有来，然后外线副导也是前年来的好手。重新再一次组织一下，筑波大学的进攻，发布转身，这一次个人动作蛮好的，弹进，好球。
1: 其实看筑波大学打球很舒服哦，就像刚刚他们在防守上虽然很用力的守住顶住麦克，然后。但是哦，他们有后退，没有跌倒。那尤其是没有跌倒这件事，他就可以立刻加入防守的阵容当中。那刚进攻也是哦，你看他在跌跌撞撞出手之际呢，还是赶快的努力的稳住自己。
0: 这部分需要体能训练师或者是说技术训练指导师在下盘这部分呢，给他们多指导或者多训练吗？
1: 当然，那个邓大哥刚提到的一定是有相关哦，就是说在体能上面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可以 hold 住那个平衡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个人 更想强调的一个重点，说那是打球的观念。因为你一撞就倒的话，或许你觉得说想要让裁判注意到这点，而那个有个犯规可以产生哦。但事实上哦，我个人觉得说不要跌倒，让球赛继续这样进行，反而是更好看的。
0: 是是。交出何浩然，二号交再来，宋俊毅身体的碰撞。哦，主播大学贴得蛮紧的，副导中距离左后，现在有经验的副导陈翔和连中两元，他也在前年呢有来到台湾参加佛光杯。
1: 嗯，那当然浩俊也要小心哦，因为随着麦克刚刚的可能有一个脚不是站稳，然后有需要
0: 伤，
1: 对，受伤那个下去的状态哦。那当然换了球员，强度是不是维持在那里，这是他们自己要去斟酌和那个努力的。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变成庄杰宏的发挥的空间可能更大，然后他要也要扛起这个责任来。
1: 对，
0: 主播大学的教练在前年他还是这个助理教练，那现在就是担任这个总教练的大哲，
1: 就是
0: 重责大人，重责祥大教练，对，没错。他在去年2025年呢是接手了主播大学，但没想到第一年呢主播大学就被降到了二部。好，庄雄能够继续在攻防两端都对澳门浩俊做贡献。嗯。收球了，已经北条永吹十一号到内线去给副导，哎呦，就弹了出来。
1: 本来是有满满的身高优势哦，但那个力道没有放对的时候，球就会弹出来。
0: 再拨进来，最后落到主播的手上。
1: 嗯，而且主播的那个选位哦，就预判那个球会往哪边，真的是好快哦。
0: 不，所以平常的训练就快攻这部分呢，他们绝对是非常重视。
1: 对对。
0: 而且每个就像您讲的，每个跑位其实是跑空档了，不是说只有往前冲而已。
1: 对，那包含在防守上面也是要去预判那个球会进行的方向哦。
0: 也是。25号是金子天朗，前年他也来到佛光杯，不过他前年呢还是年轻人，所以上场时间并不多。嗯、现在教练团看起来后多磨他一下了，虽然也还有点生涩。双方只有三分差而已哦，35-38。庄杰宏，说不定等一下15号的 Michael 可能还是要上来。庄杰宏后撤步，进三分球 ，All right。
1: 对，得分对于他来说只是要和不要哦。
0: 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1: 对。
0: 一位快速，哇，身体碰撞，庄杰宏被撞开来，哎呀！M1 最后他有一点点下压到一个小洞，想要去超截，但打到了手。
1: 当然这样随着竹坡大学这样的切入哦，那庄杰宏一个人虽然很奋力的抵抗他哦，但是周围确实应该到移过来，
0: 棒棒，
1: 对，要协助防守。
0: 对，14号的版本刚康成呢，现在站上了罚球线 ，M1 加罚没有。他来自千叶县，目前是大四。他说呢，他是住在宿舍，他说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不太喜欢出门。觉得主播大学的人怎么的学好，就是比较内向一点。好，接下来好，樱木花道来了，金子天朗过人传球交右边上的得分，助攻一次，高田将武得分。
1: 我可以帮忙补充一下那个邓大哥那个。其实他们学生球员哦，就是除了要念书之外，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进行体能的训练和技术的训练，那个真的很耗精神，
0: 没有时间，
1: 已经没有精神做其他的事情了。
0: 休闲的时间，
1: 对，因为过去真的自己在当球员的时候，也常累到练完球就是两眼发直，
0: 这更动都动不了，这样只想躺在床上，
1: 对，
0: 好好休息，对不对？真的要练到这种程度了哦，才看看是不是会有成长。
1: 对，当脑筋可以运转的时候，真的是就会想刚刚球场发生什么事，或是未来要该怎么做等等哦，还是会把全部的精神放在 球场和课业上面。
2: 是是。
0: 一位超截成功哦，成功的防守很快，三打一，那当然就轻松的上篮得分。
1: 对。
0: 我浩俊要叫暂停吗？考虑一下。
1: 哦，但是这点也是他们最大的危机哦，就说场上少了一个麦克之后，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庄杰宏切入，有。因为毕竟庄杰宏跟他们配合的时间不多了哈，所以他可能要多一些单打。但庄杰宏也有这个能力。
1: 那当然，现在的国际趋势啊，就其实有很多球员都是游走在各个联盟打球。对，那当然 FIBA 对这个限制也非常严格。你在比如说你在澳门这个联盟，你在我所谓的是职业赛事，
0: okay.
1: 那你想要到台湾打的话，就是要有进有出的那个登记。
0: 哦、oh, ，
1: 对，对，限制的蛮严格的。那但是还是有蛮多球员，他就会游走在各个联盟之间，有那个空档的时候呢，就会去帮球队打球。那当然这也是要经纪公司啊，甚至大家知道这些球员的好表现的时候，会努力去争取这个球员在这个联盟参赛。
0: 是，
1: 那我哇，
0: 送上遥远的祝福，十四号的版本康成、大号的三分，目前得到12分哦，今天三分球投四中，我来自日本千叶县。还好，又是庄杰宏。
1: 他是不是另一种主场优势哦？
0: 也对，也对。
1: 去年他也在这边打球，然后也习惯了这样的氛围。尽管今年的就是球衣代表的队伍不一样，或是队友不一样哦，但是对他来说，其实拼上去就对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浩俊可以看到，就是庄杰宏他是有得分能力的选手啊，倒不妨呢，就是多给他一些机会哈，多球多倒给他。内线这里。何浩然勾射，没有，篮板被金子天了。小心！
1: 对，哎呀，
0: 超截成功哦！
1: 哇，
0: 霍德也闪过，啊，半路还是遭到断球。叫左边来，北条勇吹，金子天朗抓下进攻篮板，身体碰撞，再交出来外围，稳住。富岛城墙六号左边。过人传球，右边金子田朗出手，差一点抓进过篮板，前仆后继终于放进，版本康成的得分，哇！筑波大学真的，他们用不完的体能哎。
1: 对，但是在教练的调度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筑波大学是就是
0: 轮番上阵，
1: 对，轮番上阵。那反观于那个浩俊，就等于是霍德和 Michael 就一直在球场上面，那所以他们在第三节当中确实呈现体能下滑的状态，再加上说麦克刚刚的那个脚伤退场的关系，事实上还是有影响他做动作。
0: 是。加上主播的防守哈也是相当强悍的，我突然转身撞红旗，这个球是球出界哦，不过还是浩俊的球，就是进攻时间剩下8秒，我主播的防守和确实也是他们的强项，这是日本男篮的一个特色。
1: 其实你又看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是他们在面对庄杰宏的那个，等于是很快就适应了哦。他去抓住庄杰宏弹跳的最高点，然后去扇掉那个火锅，完全没有犯规。
0: 对，但庄杰宏一个不小心呢，结果发生了5秒的违例哦，没有办法发进来。哇，浩俊在第三节打的是有点绑手绑脚的哦，而且这个时候只领先1分而已，所以浩俊赶快的叫出了暂停。
3: 先说那个进攻，我要挡底线，挡底线 ，OK， 跟他说，我要挡底线，所以球你可以先给4号位中锋，然后你直接过来这样子打 ，OK， 如果他是往下上来的，如果他是往上来挡的，因为起立线也是挡底线，我要挡底线去，然后开宽了那个点 ，OK。那个点 ，OK， 3-2，记得中锋你早点提早出去，然后这个下来 ，OK， 然后 这两个人要保护篮板，这两个人要保护篮板 ，OK， 还有。打，终于三个了，模板三个了，哎，还有打人，
2: 不讲这种。
0: 看起来吴教练呢，也是希望球队在反击这一部分呢、啊，这个加快节奏，而且他可以，他认为呢，他直线的这个进攻是可以的，就是在反击的时候呢，走直线是一个选择。
1: 当然，每一场每一队教练都很希望在任何比赛的第一场先拿下，
0: 对对对，
1: 免得就是有点夜长梦多的感觉。
0: 到
1: 输了一场球赛，不管是分数差多少，到后来要那个看别人就是打得怎么样，才决定自己可不可以晋级哦。
0: 是，跟韩国的国家足球队一样。
1: 对，
0: 前面 go touchdown 哦，有机会，哎，还是被赏了锅子，现在。主攻了7-6，竹科大学领先。哦，一个假动作，金三煞。嗯，
1: 哇，现在这个小个子抛投哦，就是抛的时间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抓到。
0: 真的，一瞬间，哎呦，护着这一球，看看能不能稳住浩俊。去年在佛光杯，他也是表现相当的抢眼。
1: 嗯。
0: 只有最后一场对师大运得分比较少。
1: 对。
0: 其他都20分以上。
1: 对，四大运代表队哦，也算是在几场比赛当中又
0: 主要超节王，
1: 超节对。
0: OK。浩俊的将是连投带超啊，反正一波的攻势呢，反而现在竹科大学要叫暂停了。
1: 对。
0: 好。
3: 我把路都去了呀。スリースリーなんでしょ。ここが空いてるじゃん。飛ばしたらガードここ切れようって。
0: 中泽祥大教练。
3: なる入ったじゃんこれ。やろうよ。ただっていか。もったいないだんだがこれで4回。絶対勝てんだってこの試合。もう一回もう一回。
0: 好，我们看一下浩俊的话，在这两波的这个进攻。稳住之后，接着后置的一个外线哈，也很振奋自己。
1: 嗯，
0: 接着有一个漂亮的超级装杰宏，但看来浩俊呢有铁三角了哈，就是一号的后置了哈，然后五号的装杰宏，再加上15号的 Michael。
1: 对，
0: 对，今天
1: 竹科大学一定没有做好好的做禽兽。
0: 这三个人对。
1: 对，因为装杰宏在那个我们的 UBA 的表现上面，就是他只要一点点小缝隙，更何况刚刚竹科大学球线太长了。
0: 是是。目前他已经得到15分，有3次的超解。
1: 嗯，
0: 拿球，金山煞，金山煞切到禁区篮下放进，哎呀，进攻犯规。对，金山煞对，就像苏立教练讲的，他上半场大部分都在篮下切入得分的哦，所以他想要再做做看，这一回则是一个进攻犯规。
1: 对，这个在
0: 哦，这篮下的
1: 对，在卡位上面
0: 哦，对对对。
1: 那当然。这个高个子在卡位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因为矮个子冲进来的时候，你手肘一张开，几乎都在他喉咙的部分，因为他还加上下蹲哦。那你如果再往外展的话，确实就一打到喉咙，那就没办法，你就是犯规了。
0: 是不倒城祥，现在来自山口县的4年级生。在左边底线的就是主手进哦，何浩然得分哈，第4位球员出来。那何浩然本来也是浩俊的主将，
1: 对，本来就是射手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判了走步。哇，在这一波时间，澳门浩俊呢拉出了一波的攻势哦。
1: 其实从一开赛呢，我就在笔记上面写着说，澳门浩俊他们打球确实比竹科大学还要熟练。
0: OK，
1: 对，他们在处理球上面哦，你可以看到那个经验老道的感觉。
0: 是，感觉像哦有洋将的加入呢，又觉得这个洋将呢都是哈，很有经验啦，然后这个他们
1: 是有里有外的，
0: 对对。
1: 然后再加上他在禁区的弹跳能力，你如果想在外围出手，你又就很放心。
0: 是，这就是哈 Michael， Michael 的伤势呢，也影响到哇澳门浩俊这今年的佛光杯的战力哦。那如果受伤的话，可能要换人。大会呢是说澳门浩俊呢是昨天下午才到，也是比较算比较晚到一点。那浩俊在今年澳门的先是在联赛呢，他们是获得第二名啊，输给了澳彩，但是在这个银牌战的时候呢，是这个银牌战更是攸关了东超联赛的这个席次，结果他们在银牌战呢只夺下了冠军，击败了这个澳彩，所以那浩俊在下一年度的东超呢将代表澳门出赛，而且前两届的最后的四强决赛全部都在澳门举行哦，对，也是带动了澳门的篮球的风气。对，外围出手哦 ，Deron， 哇，看看哈，开启主播大学的反扑。
1: 对 ，Deron 在那个报名表上面写的是中锋哦，事实上他也是好像五个位置都能打的感觉哦。
0: 对，可能也需要哈。又来了，又这次他后卫快速，庄杰宏已经很努力了哈，漂亮的防守，让他没有办法出手。

0: 两个在空中都停得非常久，
1: 就是比空中飞人了、
0: 哦、对，就有些人的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他可以，有些人可以在空中停得那么久？好，对，那你如果能跳得很高，你就停得久，你没有那种跳很矮，然后又可以停得久的那个理论。
1: 所以是不是有很篮球员也需要练田练短跑啊，或者
0: 哦什么都要练，
1: 都要练哈。
0: 对，现在的那种
1: 操都要练是不是？
0: 现在有就那个就是所谓的身体控制，
1: 柔软性。
0: 对、哦，有些体操动作是很适合在篮球场上来应用那个身体控制的，就包含你跌倒啦，或者说你需要单脚支撑的时候哦。哦，这个
1: 哎，小心小心，哎呦，哇，金山下，啊啊啊！最后下手啊，走步，哇，成功的防守哎，哇，筑波大学，哇、哦，他们还是很防守很凶悍呢哦。
0: 对，筑波大学在这波防守上面的那个策略应用，当然是逼上去，那只放一个那个庄宏杰在后面接球，真的不够。
1: OK。哇，这一波一个失误外加这个犯规。现在筑波大学要开始反扑了，零号的郭家天的犯规，郭家天呢也是澳门 U18 的国手，现在这一节的犯规次数已经进入罚球状态，所以要由深田直辉二号来罚球，第一球没有罚进。二号的深田直辉来自日本崎玉县，目前是三年级生。他说喜欢吃的是拉面，但是不喜欢吃红萝卜。
0: 很多人不喜欢吃红萝卜哎。
1: 红萝卜这么好哈，应该。
0: 哇！
1: 庄杰宏。哇，浩俊今年有庄杰宏，真的感恩。做动作，往里切，金三杀，金三杀又切入。第三节没那么顺，高田江武零号金山上在找空档，他又要切传，高田外线进。
0: 就当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金山下身上的时候，当他切入也发现到有协助防守的时候，他的队友至少一个人是有机会的。
1: 是，又是庄杰宏制造了破坏。嗯，现在是不是还第四次犯规而已，团队犯的第四次，筑波大学，所以还不是罚球的时候。
0: 对，他们整队的犯规都超级节制，
1: 控制的节制，
0: 对，
1: 很好哦。
0: 其实某种程度可以解释为他们也没有那个松懈防守，而是他们在防守对方的时候有抓到要领哦。
1: 是，好，第三节比赛告一段落，双方差距只有三分差而已哦。那57-54哇，在这第，反正筑波大学每一节哈都慢慢的逼近当中了，双方只有三分差。休息一下，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好，欢迎回来。2026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从今天7月28号到8月2号这个礼拜呢，在高雄巨蛋的盛大登场，每天都有多场的比赛，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随时欢迎您的这个免费来索票进场，而且可以参与抽奖的活动。八支男子队伍，八支女子队伍，展现了他们的训练和努力。好，第4节的比赛，深蓝色衣服是澳门浩俊庄杰宏，自己要切，庄杰宏刹车换挡给球，但被抄了一下，黑人犯规的是筑波大学二号的深田直辉，忍不住了，最后还是往前，手肘往前推。
1: 对，那当然，现在澳门浩俊靠庄杰宏的切入制造机会之外呢，其实因为也只有护子一个人，所以其他的那个澳门球员就必须要加足马力守住他们的战果。
0: 是，快濒临城下给 De Rock， 球拨了一下，不错哦。其他的球员呢争抢篮板，护子来喽，护子没有犯规。高田江武自己切入，哎呦，
1: 哇，这个球真的有点可惜哦，就是他的弹性哦，明明就已经过人了，但在棒球上面又过度谨慎。
0: 庄杰宏助攻篮下，给队友34号的林子轩的得分。
1: 对，今天庄杰宏打得真的非常亮眼哦，他所有的数据都有。
0: 得分、助攻、篮板，还有外线这次的出手，还有超截都有。好，现在金山沙拉到外面去了。
1: 对，
0: 那第三节切入到禁区没什么进账，那没关系，我拉出来，照样哦能够贡献。左边三个球员，庄杰宏在看着，或者自己单打，对，金山沙守不住，而且庄杰宏真好。
1: 他已经是获得了澳门浩俊最高的分数了哦。那当然，刚开赛的时候就是不管或者是麦克，都打得非常好。
0: 哇，后段的时间反而是庄杰宏，现在或者换左边再回传，哎呀呀呀呀！或者早知道应该传右边给庄杰宏才对。哦，
1: 那这个当下糟糕了，
0: 或者如果有受伤，
1: 抓住左小腿又有抽筋的感觉。哦，
0: 这。当然是昨天才来到了，然后今天就要比赛，对选手的调解是不容易，反而是庄杰宏是准备的最好。像澳门浩俊呢，是两个洋将哈，都是现在坐在板凳上，看看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这个表现。去年他们最后打进到了冠军战，败给了世大运代表队，对澳门浩俊呢也是大振奋，所以后来他们在联赛呢，包括吸收洋将了，还有来找好球员哈，都很努力了。哈哈，金山沙 for three， 哇，一分差而已哦。筑波大学趁着对方的两个洋将没有在场上，现在怎么样守庄杰宏？对筑波来讲，哎呦呦，哎，庄杰宏，哎呀，三个人包夹，最后球丢掉，金山沙上篮进。
1: 这个如果有那个剪辑师哦，把刚刚那个庄杰宏就是运球被那个八号清水修真点到球，然后清水修真站的那个位置，然后再加上那个金山沙这样
0: 帮忙
1: 后面对帮忙补位，然后抄到这颗球，那个真的就是现在日本他们很流行的就是一对一的防守
0: 哦 ，OK
1: 的选位。好，这球何浩仁打得很漂亮，
0: 很漂亮了。对，毕竟还是身高占的优势
1: 哦。
0: 而且最后球是紧紧的抱住，还造成了金山沙的犯规。
1: 对。
0: 哇，没事，两个洋将又再度上来了，一拐了，还是要把这个，就像朱莉老师所讲的，我第一场我一定要赢了。
1: 对，他们一个伤了左小腿，一个伤了右小腿。
0: 哦 ，OK。 只要不伤膝盖是还好，是不是？
1: 其实呢，因为小腿还牵涉到肌肉用力嘛，它在移动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顺畅。
0: 有什么？哎呦，肌肉又倒地，哎呦。

0: 能很想借力使力哦。那但是这个可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他的伤势有没有影响球赛。
1: 是，这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了哈。现在移位都比较慢，而且现在浩俊落后一分啊！庄建宏超前，庄建宏要超前分，有哦。我们浩俊现在领先哦，双方形成拉锯喽。庄建宏得分已经到21分了，球队得分最高。我们看一下杰后，这是他的拿手武器啊。
0: 对，他在这个位置已经超到至少2个球了，而且他站的位置本来就是很明白的告诉你，我就是会去点这颗球。
1: 今天有21分、5篮板、6助攻、2超截，还没有结束。这场形成拉锯哦，直线内线给金子天啦，被盖火锅。防守的何浩然哈还是跳得很高，
0: 对，补位的很快，
1: 左晃右晃给 Hood， 麦克外线放冷箭，飞身抢上篮板很快，哇，够快的小后卫清水到篮下了，已经金子天朗啊，法国的樱木花道，
0: 对，打得不仅不许哦，
1: 64-63，1分差，庄杰宏。倒在地上的筑波大学的犯规，版本康成是筑波大学的主将，我今天发挥了并不算多，他在关东联赛呢经常也是得分的好手，甚至 double
0: 他刚在防守，他觉得他站到位置哦，那但是在防守上面还是有一个概念啦，就是说你还是要给对方一个空间可以进行。
1: OK。哇，清水交左边来给版本外线，哎，
0: 不小心开。
1: 过来 ，Michael， 放个冷箭三分，有没有人抢篮板？有 Michael 在。宋俊英再一个修正一下，瞄准器来喽，大号的3分球，浩俊领先2分。哇，这真的要杀到最后一刻了。
0: 当然，随着浩俊的2位外籍球员的身上有伤，他们也不要打得太复杂，那有机会就出手。
1: 没有的话，他们站到篮下去抢篮板也
0: 对。
1: 长传来一下，突袭成功了，何浩然得分。哦，竹波要考虑叫暂停。
0: 对，打的一个竹波措手不及哦，都在看前面，而忽略了对那个对手跑得比他们还更接近篮下。
1: 一波5-0的攻势，现在领先4分。外围导球到内线高位，这里给金子天朗放进2分。
0: 对，中间只要有人策应哦，然后那大家如果焦点都在上面的话呢，其实一个转身就是机会。
1: 也是哦，就破区域也是一个方法。
0: 对，
1: 高然有信心哦。哎呀，小心！转身被盖个火锅，在前面版本康成有来了。
0: 哇，这个球真的传得很好。那当然也是因为Hood现在的脚伤没有办法移动的这么快，不然这个早就被超截了。
1: 是的，庄杰宏杀进去，再出来，再次 pick and roll。哇，清水守的还蛮紧的，
0: 守得很好。当然他的队友出来把那个庄杰宏可以去的那边已经挡住了。
1: 是，哇 ，Hood 拿到上篮得分，一拐一拐的，浩俊还是保持领先。70-68，哇，紧张。零号是高田江武，8号是清水修真，14号版本康成，高田江武左边底角出手被干扰了一下，抓到经过篮板金子天朗，给版本球出界，并没有犯规。
0: 哦。哇，竹波这几波的进攻真的很专注哦，就是抓到篮板球了之后，然后大家也会就是眼神都注视到球了之后，传球还是可以接得到。那当然浩俊也是很专注啦，就是说不让那个竹波有太轻松的得分。

0: 会。
1: 对，起码要干扰啊哈。
0: 对，
1: 方杰宏自己上。哎呀，还是被拨了一下。金三煞来了，过人了，金三煞。再抢到球，自己这里拦下，其实要是高田的得分。哇，在足球方面，就是拼抢进攻篮板，然后是团队去抢这个篮板的。Michael， 版本守他，一对一。哦，这是 Hood 制造了十四号的版本的犯规。双方70-70，哇哇，
0: 这个、真的是蛮紧张的哦。
1: 的对，哦，那我们就加个班也没关系，球赛精彩，看会不会打延长赛。突然转身，不，球松掉发生失误，还是会影响到他了哈、哦。
0: 对，
1: 要叫他好像跟教练说要叫暂停，他真的也不太行了，然后先要把他换下来，对。换上了 Michael。
0: 不过要说真心话，就是我们在担任球评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有立场说希望哪一队会赢哦。
1: 是是。
0: 那但是呢，会很私心的觉得说庄杰宏一定要打得很好。
1: 对。但是现在台湾的球迷也很喜欢看日本的篮球哦，所以对日本球队呢也都很欣赏。嗯。金山上假动作交外围出手，没有。六号的副岛城翔，好，宋俊毅交出何浩然，二号庄杰宏，五号庄杰宏左跨右跨，左跨右跨急停，偏了一点。哦，就团体抢球，好像都还是主播大学会抢到。
0: 对，那也因为那个麦克他的脚的伤势，他要去顶住别人没那么容易。刚刚其实庄杰宏投那颗球虽然没有碰到篮筐哦，但某种程度之下也有可能
1: 传给他。
0: 对，想把球传给麦克哦，但是无奈他就是没办法用刚刚开始开赛的体能去应付这颗球。哦，这个
1: 自己人
0: 撞到人，对。
1: 来，小心。何浩然，何浩然，啊啊！球出界，啊呦，
0: 真的很拼哦！
1: 哎呦呦呦，这，主播大学，剩下最后的1分02秒呢，双方还是70-70平手啊，精彩的一场的对上的对抗呢，哇，最后结局还真的是很难讲哦。那稍后呢会有开幕仪式啊，预计是2点钟会有一个开幕仪式。
2: Michael here， 杰宏拿球，发球，然后孙俊毅打孙俊毅出来 ，free， side free， 拿球，约一奇挡他出来这个位置 ，OK， 对了，不行，你 adopt。你帮杰宏挡出来，然后瑞奇再帮他开屏，我们回防，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总在这里给完给不到，回传给他就行了。然后瑞奇再去挡他，系啦 ，die free，you I need your free point，45，free，OK，free point。
1: 最后关头，两队教练和一再叮咛。看起来呢，澳门浩俊这个翁教练，他就是说，我现在重点就是庄杰宏，你如果没办法，你就球就是给庄杰宏就对了，让他来主导这个进攻，因为他现在状况是最好的。啊，至于在日本队方面，这个主播大球方面，可能啊就是给三号的这个金山上，但我们来看了这最后的1分钟。
0: 对，那当然在防守上面呢，竹科大学就是真的还是要注意麦克，虽然他的脚不是那么方便、哦。
1: 哎，对对
0: 对，
1: 对，你不能只注意这个庄杰宏、哦。
0: 对。
1: 那在这个时候，
0: 哦，不过这个时候那个麦克下对
1: 护的在场上，
0: 下去，然后护的在场上
1: 也要注意护的。庄杰宏真的给庄杰宏进，哇
0: 吼！哇，这2分太重要了。哇。
1: 让浩俊吞了个定心丸，同时竹国大学叫出了暂停，一切都为了庄杰宏。
0: 对，
1: 哇哈哈，哇，他 曾建宏有我感觉，像浩俊呢反而更能够发挥呢，就是当然台师大因为。

0: 也兵多将广了哈，就是其他球员呢可以给他们这样，所以他比较助攻型的或者防守型这样。但是浩俊的话呢，他来到浩俊就是十八般武艺全部可以拿出来。
1: 对，
0: 哇，
1: 一个大火锅。
0: 对，等于说清水想要在庄杰宏面前出手还没那么容易，而庄杰宏他想要吃掉任何一个人哦，他都可以利用他的技术进行发挥哦， 以外都有。
1: 对，
0: 包含他的三分线。
1: 背后运球，助攻，
0: 对，没有传球，哇，庄杰宏大杀四方。嗯，其实庄杰宏也是透过他们的教练李炳宏的推荐哦，到那个澳门浩俊队。那当然，他们过去的学长荣毅生哦，一个是在澳门的球员，
1: 对，现在当教练。
0: 对，
1: 那当然，荣毅生当初在师大呢，也真的是尽了很大的力量，让师大的成绩一直 hold 在那里哦。那最后自己也到了功成师，成为战将。
0: OK，那当然现在回到澳门去，就为他的家乡，甚至他的毕业的学校做服务。那小学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他带队来跟台湾进行交流。
1: 哦，这样哦，OK。
0: 两分差的比赛，看一下朱国大学，浅蓝色衣服，浅绿色衣服，深蓝色是澳门浩俊，金山杀到内线给金子天朗哦，要到犯规哈，要罚球。
1: 犯规的是陈瑞琪，35号。陈瑞琪在去年也来台湾参加佛光杯，然后在决定把Hood给换上来。Mike，有一个一拐一拐的。
0: 两个球员权衡之下，看谁的伤势比较轻一点。
1: 对，这其实这也是球员带上训练当中哦，在所难免的。然后那也是不得不的决定，因为球赛就是要赢嘛，在这个当下哦。
0: 是。
1: 那当然，这些球员也让人家非常敬佩，就是说即使带伤，他们还是会用意志力把这些球赛打完。
0: 金子天狼今天double double，10分10篮板哦，法国的樱木花道，哎呀，第二球没有罚进，我来一下，啊，再罚球。14号的坂本康成要站上罚球线，坂本康成来自千叶县，在关东联赛的时候，其实。 比如说，对专修大学得20分啦，对大东文化大学19分，都是关东的这个一部的强校。嗯，但之后输球比较多，所以后来筑波大学呢是降到了2部。罚球的情况是还不错的，对神奈川大学罚8中7，双方现在又再一次的平手。
1: 下一次罚球更重要，罚球真的很重要哦，因为你的罚球好的话，会让对手不敢对你进行犯规。
0: 是，尤其关键哇，筑波大学其他的板凳球员哈，也都大家齐心协力的。嗯，还有34秒，庄杰宏自己切，左背后 pass， 背后运球啊！裁判最后哨音响喽，庄杰宏要罚球。
1: 看的是金山煞的犯规，所以金山煞这个犯规是有点可惜的，因为刚刚我才要说，我最赞赏的是那个金子天狼哦，对，他飞过来打掉这个火锅是干净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金山煞在那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已经让那个庄杰宏很难出手了，就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形。
0: 最后关头还是靠庄杰宏的突破，澳门浩俊现在要站上罚球线了哈。好，现在看庄杰宏有机会帮浩俊呢再要回领先。关键的时刻哈，稳住。哎呦，没事没事，是这个球第二球把握住。哇，重责教练。 啊，好好，反正球员大家一起来加油。这个在高雄的话，澳门跟筑波大学哈都是好朋友了，都好朋友，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球队。
0: 对对对对，好，庄杰宏罚进，双方平手，73比73。

0: 剩下26秒，
1: 就等于是双方都还有进攻的机会啊。
0: 对，
1: 那当然竹波他们没有选择暂停，而在前场进攻就只剩14秒的概念哦，他们希望把所有的时间呢就花的差不多了之后呢，让澳门即使要反扑的时候都比较
0: 时间比较少，
1: 时间比较少，
0: 对，就至少所谓吧哈，立于不败，
1: 对啊，
0: 然后打延长赛也没关系。
1: 好讨厌现场的 DJ 用这样子，那个跟着那个心脏的脉动的那个音乐哦，
0: 就让人心脏受不了。
1: 对，
0: 朱杰林出手没有？哦，庄杰宏，还有4秒，庄杰宏，庄杰宏3秒，庄杰宏上篮球啊，没有，双方进入延长赛，73-73平手，已经尽力了，庄杰宏。这第一场就拼得难分难解哦，好，我们也喘口气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感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4: 我是相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5: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5: 对，
4: 就是拢会，起开开弄着拢会啊。
5: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4: 我爸叫杨阿爷，我学了过。
6: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4: 所以，

0: 2026年佛光杯大学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哇、啊，今天小朋友看得非常的过瘾啊，将来哈、啊、也可以哈、啊、来学学打篮球。如果小朋友要打篮球啊，也可以找我们这个苏立教练来指导一下。你现在有心得吗？哈，就是 OK。
1: 怎么办？我现在只能靠一张嘴，但没有办法示范出非常漂亮的动作。
0: 哦，没关系，那就请庄杰宏来哈做示范，
1: 对对对，
0: 辅助教练，对对。
1: 他可以当总教练，我是助手。
0: OK， 好。庄杰宏现在得到了26分，嗯，延长赛。那先得分的是澳门浩俊，真的还是给他球给杰宏，
1: 对，
0: 移位以后高田外线进，筑波大学到领先一分，单挡杰宏，看先给出去外线的出手宋俊逸，球出界是筑波大学的球。
1: 那我必须说，今天那个澳门浩俊他们两位就是外籍朋友，产生伤势哦，带给浩俊的困扰是真的有点可惜哦。但是庄杰宏今天亮丽的表现，确实让人家非常激赏哦。
0: 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纠团嘛，三本柱这样，可是万一断了一根脚的话哈，就有点捉襟见肘。
1: 对。
0: 速度也没那么快了。
1: 嗯，不过这也是任何一个球队在球赛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状态哦，所以大家就要有所因应，所以才会说平常在练球的时候，就真的大家都要齐心努力哦。但在球场上产生变化的时候，任何一位球员上去都可以解决这些危机。
0: 是，球最后松掉了哈，落到了庄杰宏的手上，自己身体急停，这一次的出手倒在地上没有犯规。好，筑波大学打的是团体战比较多，先在外围控球11号的北条永吹，另外高田0号上来接应的是金子天朗，高田再一球他想要2-2，金子天朗先给出去不及，拿球外线出手还没有，最后球落到庄杰宏手上，稳住，澳门浩俊落后一分，庄杰宏打了延长赛，当然消耗体能也蛮多的了。何浩然挺身而出，差一点点，宋俊逸的犯规。
1: 对，双方在各进一球之后呢，命中率都不是太高哦。那当然进入延长赛了之后，两队的那个犯规都已经团犯都已经超次，就一犯规就必须要上罚球线。对，所以在这个体能耗尽的状态，大家就是在比罚球的稳定度。
0: 是，好，筑波大学哈再次来到了佛光杯，也是佛光杯之友。前年呢是获得了第5名，今年当然也力争上游。看到这个富岛成祥的罚球哦，罚的节奏还蛮快的，蛮平的，但是蛮稳的哦。今天得到了3分，第二球没有罚进，篮板获得拿下。筑波大学77-75领先2分，富要来了，投3分不是太好的选择。版本14号抢篮板，小心，或者超前，前面金子天朗身体碰撞没有犯规，哇，金子天朗防守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而且进攻来了，金子天朗拉杆打板进，
1: 哇，两造都建功哎，第一个是在防守上面，就是成功的堵住了霍德的进攻哦，那当然自己在控球的时候又可以精准的把球放进。
0: 79-75，筑波大学算是领先较大的一刻，在延长赛线还有2分07秒，澳门浩俊赶紧叫出25号的金子天朗，号称的是法国的樱木花道，哇，这几分还有防守非常关键，今天 double double 的表现，得到了12分、10篮板、2助攻、1超截、1主攻。最后关头，霍德拼了，也没办法。 估计澳门浩俊最后的，但就是这个主将，包括获得的小伤，然后
1: 麦克的那个小腿也是
0: 小腿也受伤了，对。那庄杰宏的话呢，也看起来被对方也看管了嘛，看管住了哦。
1: 对，那也因为顶替两位就是外籍球员的球员，他们基本上在球场上就是只有跑位和帮助队友，没有把他们等于是在进攻的火力上发挥出来，所以澳门浩俊等于是让竹科大学在防守上的看管的点只有几个就可以了
0: 啊。是，所以现在澳门浩俊在进攻上呢，看看是不是先发还有两分钟了，两分钟的话可以不用太着急的，就是说一定是投三个外线这
1: 样。还有蛮多时间，
0: 对。
1: 那他们现在场上放上了至少的三个射手了，那又加上庄杰宏的控球和切入，
0: 对，
1: 我想还是对于进攻，竹波还是绰绰有余。可是，哎
0: 呦喂呀，被盖个火锅，庄杰宏。
1: 对，
0: 还好有过去拼抢哦，这个球，但球出界之后呢，是澳门浩俊的球。三十号的林子轩也在场上，
1: 对，他过去也是澳门浩俊一众的射手，
0: 是出来接应的，还是给庄杰宏，先到交到左边，走步了，
1: 对，
0: 林子轩球滑掉了以后哈，最后脚步呢不干净。
1: 现在所有的外围球员，如果运球突破到禁区当中，只要有所犹豫，他踏的脚步通常都被对方的那个身体强度给顶住了。对，顶住有时候你就是被对方稍微在施点压力的时候，你就造成自己的肘部。所以呢，运球切入了之后，切记不要犹豫哦，要投就投，要传就传了，就不要再对。
0: 好。现在因为日本队领先哈，所以就是竹波大学对，好，但是被断走了。李子轩将功折罪，一个道歉篮球，交出来给宋俊毅，时间还有1分20秒。宋俊毅接传，庄杰宏再一个假动作，急停跳，哎呀，可惜，最后落到竹波大学的手上，还有1分09秒。11号的北条永吹，哦。带过之后，现在就拖时间了。
1: 竹波
0: 中间杀入禁区，版本呢？哇！因为他还是在行进之间的上篮动作，
1: 对，
0: 所以是进算了，而且加罚。哇！那这样竹波大学呢，赢球的几率是蛮高的了。现在就是像他刚刚这个情况，版本他切入的时候，前面在罚球线已经犯规，后面的澳门浩俊的其他球员，其实还是可以上去来封阻他哈，其实还是可以封阻哈，对，就不让他这样子放掉。
1: 对，通常就是听到哨声
0: 的时候，大家就停下来了。
1: 进攻的人都会很清楚要把动作做完，防守的就是啊，哨声来了就停了。
0: 对，对对。哎，你这故意砸人了，这六号的副导陈翔哈，想要砸到这个庄杰宏的身上，所以仲哲祥大教练也认为是应该是球权还是在竹波大学，那裁判判给的是澳门浩俊，两个洋将的受伤使澳门浩俊这场打得非常吃力，到延长赛也真的兵疲马困。48秒要赶6分，赶快的出手，要不要犯规呢？好，
1: 那犯规也是一个选择啦。但是如果犯规要让对方罚进的话，等于就是陷入自己就是没有办法。
0: 再超杰看看，后面超杰真的有了，庄杰宏，看看赶快出手，稳住三分球，比赛还在哦，三分差81比78，哇，庄杰宏让澳门浩俊回到了比赛。 好，有耐心的澳门浩俊呢，这一集发挥非常的关键。张杰宏个人获得了29分，看能不能帮助澳门浩俊来再反扑。
1: 那当然，现在剩下18.5秒，就看竹科大学要不要就是完全掌控这18.5秒，不要发前场。
0: OK。看起来是没有要发前场，他画的图呢是在底线的。好，张杰宏今天为澳门浩俊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的发挥。上场时间呢超过了35分钟。
1: 当然，竹科大学是领先一方嘛，所以他们完全控制时间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利哦。那如果是落后一方的话，可能考量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对，就看澳门浩俊18秒。先超节看看，我很快的过了半场哦。北条永吹11号的控球，因为看起来没有要犯规的意思了，
1: 对，
0: 想要断球超节就差一点点。
1: 对，因为一旦被对方罚进一球，其实澳门浩俊大概就结束比赛。
0: 是。今天庄杰宏是5犯离场哈，但是是澳门浩俊的英雄，
1: 对，留下了精彩的数据。
0: 是。各队来到了高雄巨蛋，也要适应这边的场地篮筐。北条永吹，一球没有罚进。

0: 第二球罚进领先四分，来自立木县。四秒，大号不犯规了哈。好，这场比赛结束，最终呢是82-78，主播大学呢是逆转胜，击败了去年的亚军澳门浩俊大学。主播大学从二部这里哈要努力呢，希望能够重返一部呢。那在佛光杯哈，就是他们好像哈重新出发的那个第一步了哈。
1: 对，
0: 目前看起来第一场是打得蛮精彩的。
1: 对，尤其是打败了去年的亚军队哦，所以我想这对于他们来说更加振奋。
0: 是，现在小组呢有四队嘛，那你基本上大概2胜哈或者3胜才能够晋级到是4强，所以跨出了第一步了，所以就是第一场的胜利真的对主播大学呢是相当振奋的一场胜利。
1: 对。
0: 好，那这场比赛，庄杰宏个人的数据呢是非常漂亮，29分呢几乎接近了，这个变相的大三元，但确实有伤在身的几个洋将让澳门浩俊呢这场最后呢是落败，而主播大学在罚球命中数呢比对手要多，那篮板呢也是比对手要多了13个。同时助攻呢是17-11呢，也是领先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啊还是靠团队的合作呢，主播大学而且从头到尾哈，最后是12个球员哈轮番上阵这样，所以他们的体能的状况也都一直是保留得非常好。
1: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筑波大学来看，就是整个日本环境，他们在训练选手，就是说尽管在落后的状态，他们还是听从教练的指示，做好他们该做的。那这样亦步亦趋的一直跟着澳门浩俊。当然，澳门浩俊今天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只不过他们两位非常重要的球员呢有伤势在身哦，所以才会输掉这场比赛。
0: 是，那第一场就这么精彩了哈，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相信也都值得大家期待哈，然后持续的锁定跟关注。那今天这一场精彩的转播延长赛呢是82-78，主播大学击败了澳门浩俊。谢谢苏丽老师的解说，
1: 谢谢。
0: 稍后2点钟的开幕典礼啊，也是非常的盛大跟热闹哦。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0: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凯旋，你着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阮爸爸呢？啊你去你就来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哦？我恁乖伊拢安尼。
2: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3: 哦，你也拍刀叉也拍鼓。
2: 阮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嗯，啊，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戏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嘞。
3: 对，
2: 就是拢会，起起起，弄得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把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4: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2: 所以，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2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体坛焦点带您关注的是迎接一年一度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世界各地的大学劲旅们齐聚在高雄，以球会友，切磋球技。我们新闻现场带您到佛光山的马祖园来看他们举办的赛前记者会。
1: 三

0: 倒数三秒，贵宾共同刺破彩球，正式宣告赛事启动。展现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结合运动、教育、文化和国际交流精神。
1: 这几年，我们跟佛光大学，还有跟三好体育协会，可以说是紧密的合作，目标就是能够办好每一年的这个佛光杯的这个比赛。
2: 特别再次感谢我们佛光山海外各个道场、各个住持在当地的经营，所以可以邀请到这些非常有竞争力大学的篮球队，男生女生都到台湾来啊。
0: 慈航幼儿园孩童亲手 DIY 明信片，除了热血赛事，精彩啦啦队应援也是一大看点。民众还可以制作独一无二文创商品。
3: 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大学，他们来到了这一个佛光山，来到了台湾，这个呢就是一个扩大人士的参与，因为他们的这一种优异的表现，他们就成为一道光，然后呢把这一个光芒让三好的光可以这样子的无远佛界能够把它推动出去。
0: 佛光杯透过国际青年相聚竞技，延续星云大师以球会友以体育弘法理念，让世界看见台湾人的热情和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吴成昶、吴申远高雄采访报道。
4: 一年一度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热血开打，尤其呢在地主队的部分来看，佛光女篮是在日前就抓紧的时间了，展开了高强度的魔鬼训练。
5: 大声呼口号，队内训练正式开始。从维持手感的中远距离投篮，到扎实的战术掩护卡位完成进攻，佛光女篮的队员们每一个回合都全力以赴，就是要赶在佛光杯前调整到最佳状态。
6: 这阵子大家不管是默契还是身体上，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在做一个调整，但是会有越来越好的感觉，然后会为了下礼拜还有剩下礼拜的佛光杯做准备这样。
5: 一个星期六天，至少九场的高强度训练，极大化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与意志。十七名队员顶着高压的备战节奏，地主队佛光女篮已经准备好要在赛场上捍卫属于他们的主场。
7: 因为我们今年在很其实时间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准备，我希望今年我们还是会以前进冠亚赛为主。那我们非常期待，因为这一个真的是。佛光山的球员是非常的，应该要感到非常要珍惜这个舞台。
5: 带着教练的期许，女将们把握赛前的每一个练习时刻，希望在佛光杯的舞台上再次书写属于他们的荣耀。人间新闻洪瑞礼、吴申远、宜兰采访报道。
4: 同时来关注的是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登场，高新山区的佛光啦啦队呢，日前也是投入加紧练习，希望用最有活力的演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0: 啦啦队员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展现活力四射应援。为了能在接下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上完美表演，正加紧练习，
8: 所以动作上还有舞序上都会做调整，大家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去练习练习，当然会辛苦一点，不过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欢喜，
9: 那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可以 增长我们的情谊，然后又可以达到健康运动的这一个效果。
0: 虽然其中不少年纪较长，但众人还是利用空闲时间不断练习，增进彼此默契。除了希望透过啦啦队舞蹈给选手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之外，同时将欢喜带给大众。
10: 把会的教比较新的进来的话，我们一些动作我们教他怎么去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和谐共生。
0: 在大队长带领下，啦啦队员一次又一次挥洒汗水练习，不断展现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多一个精彩看点。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4: 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举办2026北区联谊会，邀集了北区各寺院还有团体的会员们，有近60人齐聚在千霞山的海明寺，透过会务的交流、弘法经验分享来凝聚推动人间佛教的共识。
11: 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2026年北区联谊会在千霞山海明寺登场，来自北区各寺院及团体会员代表齐聚交流，共同探讨人间佛教未来弘法方向，也为下半年重要会务凝聚共识。北区召集人大会法师则感谢各寺院及法师共同参与，并表示联谊会最大的价值就是透过交流分享，让各道场彼此学习、资源共享，携手承担弘法立身使命。
12: 这里看到四众弟子齐聚在一起，为了佛教的21世纪，佛教的下一个百年也好，下一个千年要往哪里走，是大家一起来，所以叫做集体创作。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未来佛教的会命就是。
11: 秘书长觉培法师则分享未来规划，希望借鉴国外佛诞节庆典经验，透过文化活动拉近佛教与社会大众距离。
13: 我们有没有可能未来2028年，我们让台湾夜话车游行走出来，让大家民众大大小小佛教在庆祝佛诞节，是一个国定佛诞节，我们希望全台湾的人民都知道佛诞节。
11: 会中也预告会员大会、人间佛教发展研讨会以及琉璃星光、浩瀚星云等大型文化活动，希望透过艺术、教育与跨界合作，持续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向外拓展，凝聚更多善力量，共创弘法新愿景。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4: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的讲座是邀请到佛光山丛林学院的专任教师慧中法师来主讲，祈愿是一种修行。他同时呢，在现场也告诉了听众，祈愿不是求福报，而是要改变自己。
14: 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带领与会大众唱实修歌，为讲座拉开序幕。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云林幸福人生名家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丛林学院专任教师慧中法师担任讲师，主讲祈愿是一种修行。慧中法师透过星云大师的修行历程，说明祈愿、发愿与还愿，鼓励听众将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从改变自己开始，培养慈悲愿力。法师回忆星云大师12岁出家时，最初的祈愿是希望自己增长智慧，再而是为父母、师长及亲友祈愿，然后到社会、国家及世界和平，最后是自己能为众生做什么。讲座最后，法师鼓励大家养成每天祝福三个人、感恩三件事的习惯，从善言、善念及善行做起，将祈愿化为生活实践，让慈悲能够利益他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台北道场日前是举办了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了100多位的小朋友，还有500多位的家长参与哦。在现场呢，四代同堂的家族齐聚，透过了趣味活动，让孩子们体验三好精神。同时呢，在人生起跑点下呢，也打下了良好基础。
15: 将小小的手脚涂上红色颜料，在纸上盖上手印脚印，象征携手同心、知足常乐，也象征着与诸佛菩萨契约行三好，并为孩子留下珍贵的成长记录。三好宝宝是佛光山为0到10岁儿童举办的祝福礼，核心包含三好运动、观音契子女以皈依三宝。这项活动目的是让孩子在善美与信仰的环境中平安长大。
16: 我们一家都是佛光人，就是我的婆婆跟我的妈妈都是护持佛光山很久的信徒，对，那我们也是就是佛光青年出来，所以现在有第三代佛光宝宝，所以一定要来参加宝宝祝福礼。
17: 我也很开心，我自己的孙子们通通都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觉得好的磁场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15: 典礼开始前，孩子跟家长透过与佛合影、三好彩绘、写祈愿卡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中了解三好精神， 并由小童军们带来轻快的演出，与现场一起同乐共舞。典礼在佛光山台北道场主持，满谦法师带领众人一起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中展开。随后法师为小朋友们及家人洒净，并赠送念珠小沙弥娃娃给佛光宝宝，祝愿身心健康，福慧双全。
18: 活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参加，参加到我不能再参加为止。我很高兴能够做观音菩萨的弃子，那这一路以来我也受到很多的祝福，那我今天呢能够站在这里演出，我很高兴，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
15: 地方大家长台北市松山区长郑朝元亲自到场支持，他强调三好精神是培育未来国家栋梁的重要基石，这些小小幼苗如果能在学校、日常生活或是家里实践三好，长大后一定是位有责任感、有爱心的人。
19: 在现在这个快速的时代，尤其是我们看到 AI 这个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这个改变的时候，其实小朋友我们人更需要有信仰的力量。那对他们的人生路上来讲，他们有一个信仰，在他们遇到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都有这个信仰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15: 佛光宝宝祝福礼不只是仪式，更是一份生命的祝愿，带领孩子认同人生价值，期盼这群三好宝宝在成长路上都能以三好为灯，知足常乐，未来不仅照亮自己，也能照亮他人。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好，暑假期间让孩童们走进山海学习大自然课程的时机，这是佛光山的三重禅境中心举办的三好儿童夏令营，有80位的学童呢来到了花莲，透过森林探索、海洋教育还有生态富裕等活动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20: 今年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花县山海三好启航为主题，带领孩子走进花莲，透过山林、生态及海洋课程，把品格教育搬出教室，从体验中学习尊重自然、珍惜生命。
21: 要拨干净一点哦，这个种子呢都是。
22: 然后把骨头、把骨架放旁边。
20: 走进泰鲁阁国家公园，参与原生植物播种富裕，以实际行动为震后山林尽一份心力，也获颁希望种子勋章。来到美丽的七星潭边，孩子们面向太平洋静心禅坐，诵念观音圣号，为海洋与众生祈福。压轴课程则搭船出海赏鲸，近距离观察海洋生态，也了解塑胶垃圾对海洋生物造成的威胁，让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更成为亲身感受。每个转弯，每个路段，每次希望，每次失望。回到三重禅境中心结营典礼现场，孩子们透过成果展、影片回顾分享收获，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孩子把这趟山海旅程化为成长养分，将爱护自然、尊重生命与三好精神落实到未来的每一天。连新闻综合报道。
2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3: 靠近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
2: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

0: 高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靠近
2: 一点点。患者情况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4: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4: 我认为是复检症，
7: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0: 快点出血点。
1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4: 1%，但起码不是零。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2: 来。
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休息现场。我们镜头转到国外来，关心的是国际福光会的纽西兰南岛协会，他们积极推动环保养护土地。日前呢，是号召了福光人配合基督城市政府还有环保组织，前往到保育区来展开植树的复育工作。现场超过有80位的民众齐心协力来克服实力干硬的地形，在短短一个小时里头种下了850株的原生树苗。
1: 仔细讲解种植植被维护环境的重要性，众人听得认真，紧接着就是动手开始做的环节。在现场近80人的齐心协力下，纽西兰南岛协会也有16人一同参与。850株的植物苗很快就种植完成。这次他们选择种植的是本土树木、灌木以及苔藓，就是希望透过它们逐步恢复草原生态。
2: Which is really cool. We've planted them within pretty much an hour, which is amazing. And also, it's planting some of Lullumbeke as well, which is the technical moss, native moss and stuff like that as well.
1: 虽然当地曾是旧河道，满地的实力让种植难度大幅增高，但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众人也期待这处保育区未来几年后能够重现自然生机。
2: That's right. We've got time. We're not planting these for us. We're planting for the future.
1: 这场 T-Earth 三种植树的活动中，众人把握因缘维护社区，带着地球养肺的精神，不仅为土地注入绿色生机，更为下一代播下永续美好的祝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特别呢，在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举办了仰望星光音乐会，汇集了不少的音乐家，还有佛光合唱团，透过了音乐来传递真善美。
3: 人间缘系列歌曲《希望之光》在舞台上传唱，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今年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登场的“仰望星光，和平与希望”音乐会，渥太华佛光合唱团一行人远从加拿大出发，练唱过程更是从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4: 能够把这份感动带给全世界的佛光人，让佛光人都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师父上人对弘扬佛法、人间佛法弘扬的一个发出的心力。
3: 提前抵达会场进行排练，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也特别在开场前给予勉励，肯定佛光人齐心。

合作承办音乐会，让佛法透过人间因缘站上国际舞台，借由歌声传递人间佛教真善美，为社会注入正能量，也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人新闻综合报道。

0: 就先解释佛法僧三宝的意思，法师特别提醒，皈依不是走马看花的宗教仪式，真正的皈依是透过三宝来学习正确的观念。我想还信其他宗教，我这样会不会被天打雷劈啊？没有，是转学而已嘛。佛教，就像一所学校，他没有强迫你，你只能读这所学校。
1: 问答时间，台下信众发问非常踊跃，法师也一一个别解答，并鼓励大家只要愿意跨出第一步，慢慢学习，就能让心真正进入佛法之中，体会到对生活的改变。我靠谁？我靠我自己就行。但是在真理的面前，我很快的发现了自己算什么啊，太渺小了。
0: 讲座最后，法师也特别勉励大家：学佛不必急着一步登天，只要愿意慢慢学，就能把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迎向更光明、更欢喜的人生。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要学习不止在课堂上哦，更在生活中来实践。这是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的儿童夏令营，6天课程结合佛门礼仪、文化学习等活动，引导孩子们从生活中来落实。欺凌长虹不如流水，混卷从容。孩子们整齐挥拳，齐声朗诵，自信站上舞台，展现6天来的学习成果。一招一式，一字一句都赢得台下热烈掌声。
3: 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今年以行结并重为主轴，透过佛门礼仪、文化课程、农场体验以及团康活动，让孩子在游戏学习中把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每天从礼佛问讯开始，在写下三好日记，学习反思自己言行。文化课程则透过唐诗、佛光四句偈以及戏剧律动，培养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今年更首度设计原创三好拳，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化成孩子最容易记住的动作与节奏。 走进农场，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收蔬菜，甚至把自己栽种的蔬菜带回家分享，也从劳作中体会珍惜食物、感恩土地重要。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表示，夏令营虽然画下句点，但三好实践才正要开始。希望孩子把善念带回家庭、带进校园，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成为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4: 好，我们来看哦，当年轻人的数位专业碰上了长者们的休闲生活，会有什么样的火花？这是佛光大学海外的实习学生，他们在呢德国的柏林，特别呢是把课堂上的传播技巧带进了大自然，手把手教学，教长者们透过手机来捕捉生活美景。跟师兄姐来这个万湖这里。 旅游，然后我们想说可以透过我们自己在学校学的一些专业，跟师兄姐分享。跟着师兄姐们的脚步，一同走入柏林万湖，体验自然之美。而在一旁还有佛光大学传播系的海外实习学生，利用所学专业当起专业摄影师。
5: 因为这是照他裁的是地板，但是如果这个的话，就会下面留太多。
6: 从光线构图、焦距、拍摄三要素讲起，并亲手指点照片细节，学生教得开心，师兄姐们同样听得欢喜。
7: 谢谢。
6: 进午时分，佛光会员们于湖畔共聚一堂，分享各自带来的竹玉米可颂、水果及甜点等。虽然食物再家常不过，但在湖光山色间相互交流。
7: 为大家带来满满的温情与感动。每个人都那么欢喜，那么开心来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收获满满的。因为来这一边，我也是第一次来嘛，我就觉得这里的风景各方面，看看这一些，四季美，跟人都，那么欢喜，那么开心，那我也就开心了。
6: 借由户外踏青与手机摄影教学，青年走出教室，发挥专业。长辈也在欢声笑语中记录美好，不仅增进情谊，也为佛光山的海外弘法注入活力与温暖。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柏林佛光山举办心得分享会，特别邀请到佛光。

0: 大学的苏石系的副教授来介绍佛光大学，同时也分享星云大师办学的用心，还有邀请刚参加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的弟子们来分享心得。
1: 佛光大学的随读保持做的是非常好，台湾的很多的政府单位会来观摩。
2: 佛光大学素食系副教授詹雅文收到柏林佛光山的邀请，为柏林的信众介绍佛光大学，让超过80人感受到星云大师办学的用心。佛光大学各系都有与佛光山海外道场合作，推出海外实习，让学生有机会增进技能，开拓视野。
3: 我觉得其实成长最多的部分，其实是他们对于国际观、国际视野的一个拓展。
2: 柏林佛光山除了邀请佛光大学教授介绍学校以外，还邀请刚参加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的芥子分享心得。
4: 这是非常有幸能够参加7日短期出家。我呢从小呢受母亲的熏陶，每次呢去佛堂寺院朝拜，感受到佛教的庄严和神圣。
5: 在那边的话，然后学了很多的就戒，然后才觉得其实持戒的人生才是有前途的人生。
6: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体验，所以呢所收获的必然是不一样。
2: 法师说明，星云大师相当重视教育，所以佛光山会适当的安排法会、戒会、短期出家修道会等活动，希望大家能把握因缘参加，让生命更精彩。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到英国来看到西摩社区的小学带领着多位的学生啊，走进了曼城佛光山了，开展多元的文化体验，让学生透过导览还有生命教育的分享，将寺院呢当成了探索世界的学习场域。
7: For 49 years, the Buddha of the world.
8: 课程首先播放英文版《佛陀的一生》，介绍佛陀追求真理、慈悲利他的精神，引导学生思考善良、和平与尊重生命的价值。督导长史都华对孩子们示范正确的佛教跪拜礼，核心动作包含合掌、问讯及五体投地。佛教跪拜礼是表达至诚恭敬、放下我慢的重要仪式。
9: And this is what, if you only remember this.
8: 采访过程中，学生全程专注投入，不断举手发问，对佛教艺术、寺院建筑及佛具充满好奇。
10: We can see how engaged the children are because they're asking questions, they're focused, they're engaged. It's a highlight for us coming to visit the temple each year.
11: And it's such a welcoming, calm, loving space. We felt very welcome and very part of the community.
8: 主持觉彦法师特别致赠结缘品，并鼓励这群英国小学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生活当中。这场跨越国界的寺院参访与生命教育，成功将慈悲、智慧与和平的种子深植在海外下一代的心中。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参加了香港书展，同时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也在书展当中啊举办了讲座，还有新书发表，介绍新书内容，鼓励大家凡事认真不当真，进一步活出自在豁达的人生。
2: 听众用热情掌声欢迎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法师在香港书展举办佛学讲座，同时发表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讲座吸引数百人出席参加。永富法师也在讲座结束之后，为读者们在书上写下祝福法语。
12: 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许许多的烦恼挂碍，那么透过这本《三业清净得安乐》，让大家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得到一些安稳的参考。
2: 永富法师的新书由山海文化出版社发行，在香港书展上举办首次发布会，接下来将在道场各地陆续举办，要透过新书引导读者在生活中实践佛法，活出不当真豁达有智慧的人生。
12: 在认真当中呢，要不当真是因为在还没有做以前都要全力以赴，但是完成了之后，不论他成功与否，是不是如自己所期待的，那就都要好好的让他过了就过了，不在心中停留。
2: 法师在讲座中鼓励听众对因果要认真，注意身口意行为，对境界不要当真。

0: 命好坏都是因缘，修行是一辈子的事，细水长流才能坚持下去。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 陪伴是送给长者们最温暖的礼物了。来看到佛光山万年寺还有国际佛光会的马尼拉第二分会，带领着佛光大学的学生、三好儿童还有家长们走进了非华妇女的养老院，透过歌曲、舞蹈、健康的关怀还有物资的捐赠，让长者们度过了温馨时光。
0: 佛光人走进养老院，亲切向长者问候，以实际行动陪伴长者，实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四给精神。活动现场充满温馨氛围。佛光青年带动唱和舞蹈表演，与长者热情互动，接着逐一致赠食品和生活用品，并安排量测血压、关怀健康。透过陪伴，让长者感受温暖，也让青年在服务中体会慈悲喜舍及奉献精神。佛光人带领青年和三好儿童走进养老院，传递欢乐与关怀，让慈悲感恩和服务精神在瑞人互动之中持续传递，透过身体力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1: 面对高龄化社会，健康的管理呢越来越受到重视。来看到国际佛光会的佛罗里达协会航太分会日前呢是在佛光山的光明寺举办了健康讲座，特别邀请到治疗博士来分享身体的修复科学。
2: 透过专业解说与实际示范，物理治疗博士萧晨曦带领民众认识肌肉、关节与韧带运作原理，了解疼痛成因，也分享肩颈酸痛、腰背不适等常见问题的舒缓方法。
3: 在分享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也收获很多。那我觉得能够让听众呢，学习到一些可以自己处理自己身体疼痛的方式，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很荣幸的。
2: 现场近50位佛光人与社区居民参与，透过讲座建立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
4: 那这让我们大家能够对疼痛有一个更深的认知，可以提早的介入疼痛。
5: 大师常说我们要学佛、做佛、行佛，所以说要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可以去做佛跟行佛。
2: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借由健康教育活动，让更多人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以健康身心投入家庭与社会服务。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6: 呢个红太子嘛是等，有阵仔在等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气病拢会切落。啊，红太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永远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7: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8: 人家来看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迄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
9: 啊。李长长，你在做什么？
10: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9: 那要怎么做呢？
10: 寻到青蛙。
11: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12: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13: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4: 它的肩胛骨就会
15: 要处理，
14: 它会靠近
15: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3: 对，在
15: 直上直下，
13: 对，
15: 是
13: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15: 对对 对，
13: 那其实效果就，
16: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7: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好，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15: 我真的耶，
18: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铁道迷们看过来哦，看2026仲夏宝岛号的蒸汽女王 CT273 首航活动啊，吸引了大批的铁道迷，一早呢就卡位来拍摄。由于适逢华东铁路通车已经满百周年，而这一趟百年铁道之旅啊，沿着是纵谷线来前行，不止重现出了怀旧风情，也让民众近距离来感受台湾的铁道文化魅力。
1: 随着汽笛声响起，浓浓黑烟升起，花莲玉里火车站的月台瞬间变成了铁道迷朝圣的现场。有人拿起了相机捕捉蒸汽火车进站的瞬间，也有人一早就守候在了客城虹桥旁，架好了摄影机，只为了留下 CT273 奔驰在纵谷的经典画面。
2: 很开心，
3: 对，很兴奋。
2: 哎呦，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还有儿子，对。
4: 南投是在哪妈出来的？
5: 我新北。非常的愉快。
1: 黑色车头穿越了花东纵谷和稻田，蒸汽火车跟自然景色交织，也成了每年仲夏宝岛号出行的最大亮点。今年的活动特别是搭配了花东铁路东线通车百周年，沿途规划了重点车站停靠，让旅客搭乘百年铁道，感受花东纵谷不同时代的铁道记忆。
5: CT273 哈，是我们台铁唯一还可以动的一个活古董哈啊，所以每年我们只要开行这仲夏宝岛哈，就会吸引很多的哈铁道迷。我们今年哈一样开行六队哈，就一来一往哈。我们这一次排的点哈，主要就是埔里、池上、关山、台东哈，刚好又符合我们今年整个东线百年的一个通车了。
1: CT273 蒸汽火车是台铁在目前唯一能够行驶的国宝级蒸汽车头，每逢夏季复驶都能够吸引全台的铁道迷沿线追车拍摄，让仲夏宝岛号铁道旅程串起历史记忆跟地方的观光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不用出国，在台北车站的大厅啊，就能够体验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这是圆明会欢庆成立3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宣告了，从7月底开始，接连会举办3场的月舞盛宴，希望呢用音乐还有舞步打动人心。
6: 高亢节奏伴随轻巧舞步，舞者们身披夏威夷花环，让午后的台北车站瞬间变成阳光明媚的热带岛屿。紧接着还有来自泰雅族的传统舞蹈，舞者们在台上挥舞着象征道具，同时跟着旋律喊出口号，充满力道的踏步配合嘹亮呼喊，歌声响彻北车大厅。
7: 刚才就是在台北车站看到这个原住民的，还有就是这个舞蹈，就是感觉很就是这个有感觉到文化的气息，
8: 能够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让它有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跟留存，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6: 精彩的歌舞不止大受好评，圆明会也趁着成立30周年，接下来要举办3场文化交流盛宴，要把这股台湾原乡的力量带向国际。
9: 透过这联系的音乐的一个互相的交流，不单单是台湾的原住民，也希望邀请更多全世界来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族人，能够一起来透过文化的这个响宴，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也让原住民在台湾被看见，也能够被全世界看见。
6: 一系列精彩活动将从7月底开始，圆明会邀请民众一起共享盛举，不只体验丰富的文化响宴，更要用歌舞让台湾与世界更靠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竹子不只是农村常见植物，也能成为地方特色。这是花莲埔里乡农会举办的2026竹博览会，以大型的竹编装置艺术、竹生活美学还有文创来展示出，打造了充满着自然风格的展览空间，希望透过竹文化来展现埔里的农村特色。
1: 走进展区高达数公尺的大型竹编装置，首先映入了眼帘，搭配着竹艺作品、竹制器皿以及绿意造景，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拍照，也为竹博览会揭开了序幕。这次的展览是以竹生活为主题，透过竹苗、绿步道、竹编工艺以及居家美学展示，让民众重新的来认识竹子在生活当中的多元应用，从传统的素材延伸到艺术创作跟生活设计，展现竹文化的新样貌。
3: 不仅把竹子作为我们的器皿，然后竹子可以做成我们的装置艺术，竹子可以融入我们生活每一个部分，可以把竹子的这些美学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成我们布置家庭的美学的部分。这些就是我们这次要呈现给大家所有的这些来这里参观的这些所有的好朋友。
1: 民众来到展区，可以一边欣赏竹编工艺，一边感受到竹材结合自然景观所营造出的氛围，也能对竹文化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10: 我觉得看起来不错啊，而且蛮有生命力的感觉。
1: 富里乡农会表示，竹博览会不只是展示竹艺的作品，更希望能够透过文化美学与观光结合，让更多人走进富里，看见竹产业跟当地特色的多元价值，也让竹文化持续的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特色品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元代青花瓷跨越700多年重现风华，这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特展，展出有80件珍贵的青花瓷器，带领民众来认识元代工艺美学和历史文化。
11: 一件件元代青花瓷陈列展柜，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亲自导览，介绍元青花的历史和工艺特色。佛陀纪念馆推出震旦典藏元青花特展，展出80件震旦博物馆典藏元青代瓷器。
12: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器物陈列，更搭建了完整的学术叙事脉络。我们梳理了元代青花的多元文化融合内核，展示了器物的六大装饰技法，并呈现了胎釉成分的科学分析与纹饰样稿的对比，兼具观赏性、学术性和普及性。
13: 那么借着这个物质，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对吧？那么这80件的这个艺术，这个从元代到现在的这个艺术品，那么用我们那种农场的精神，
12: 请揭幕。
11: 开幕典礼由馆长卢昌法师、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及策展团队共同揭幕。展览除呈现元代青花瓷艺术和历史价值，也回顾佛光山与震旦博物馆40年的深厚因缘。
14: 不管我们认识的佛教的繁花纹，或者是宝相纹，或者是蒙古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八吉祥，乃至呢金刚杵，都会出现在元青花的器物上。
11: 每一件青花瓷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承载历史文化和文明记忆。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走进元代美学，同时延续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理念。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15: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6: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17: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了、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1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9: 患者情况紧急，快
20: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9: 我要做这个手术。
20: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21: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9: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9: 快到出血点。
2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9: 1%，但起码不是零。
2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卫福部举办第十二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的颁奖，公开表扬了60多位的优良楷模，同时也感谢所有善尽公医使命的敬业同仁，也希望呢所有部立医院未来持续的坚守岗位，为全民健康福祉而努力。
1: 感谢由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十二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三种不同奖项。
2: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1: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3: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1: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开幕典礼正式开始。
1: 2026 佛光 Cup University Basketball Tournament Opening Ceremony officially begins。
0: 各位现场及线上的朋友，大家吉祥，欢迎来到高雄巨蛋体育馆参加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reet to you all. Welcome to Kaohsiung Arena. Participate in 2026 Fo Guang Cup University Basketball Tournament.
0: 佛光杯呢，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篮球好手，不只展现精彩球技，更透过运动交流，传递尊重、团结与永不放弃的精神。
1: The Fo Guang Cup brings together talented basketball play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not only showcasing incredible skills, but also spreading the spirit of respect, unity through the sports exchange.
0: 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你们准备好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了吗
1: ？Are you ready？
0: 请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运动员进场。
1: Now with your brightest applause and loudest cheers, let's welcome our athletes. Are you
0: ready？ 让我们带着佛光三好运动精神，首先欢迎菲律宾光明大学啦啦队进场。
1: Welcome, Jelly Team。
0: 好的，接着要欢迎的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裁判及记录台工作人员，尽在工作团队进场。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our referees and score table。
0: 感谢所有裁判跟工作伙伴在赛事的专业投入跟辛劳付出，为球员打造公平、顺利而精彩的比赛。接下来即将进场的是本届佛光杯的参赛队伍。首先进场的是台湾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
1: First, Fo Guang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0: 陈永铎 UBA 女子一级冠军，113学年度再度挺进冠军赛，摘下亚军，写下连续15年晋级四强的纪录。
1: Since founding, the team has claimed the UBA's Women's Division first title in 2018.
0: 接下来进场的是菲律宾光明大学飞龙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光明 College Flying Dragons Basketball Team from Philippines。
0: 光明大学由星云大师创办，飞龙队在2021年正式成立，在各大联赛都勇夺佳绩。
1: Founded in 2015, guided by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Flying Dragons now bring the vision to the BLIA Cup.
0: 接下来进场的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约克市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York University York Lions basketball team from Canada.
0: 拥有61个赛季的大钻篮团传承，曾两度夺下安大略省的冠军，累积22次晋级季后赛。
1: Bring 61 seasons in intercollegiate tradition in the court.
0: 接下来进场的是 Brinker 男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Brinker Basketball Academy.
0: 第三度出战佛光杯，由2届奥运国手篮球名人堂 Brinker 亲自领军，重视技术，勇往直前。
1: The competing in the third BLA Cup, the Brinker Basketball Academy is like elite by two-time Olympian, four-time NBL champion.
0: 接下来进场的是澳门浩俊体育会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浩俊 Sports Club Women's Basketball Team.
0: 成军2年，连续在全澳篮球银牌赛及联赛中成功卫冕，夺下全澳3-3篮球联赛冠军。
1: Sweeping the Macau 3-on-3 Basketball League Championship.
0: 接下来进场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
1: Let's welcome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0: 集结。

0: 国家队、国家后备队及大学联赛好手曾征战东南亚运动会、亚洲运动会三对三篮球赛季非法亚洲杯冠军。接下来进场的是澳洲雪梨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University of Sydney Women's Basketball。
0: 2024年勇夺澳洲全国大学联赛冠军，在2023及2024也拿下三对三的锦标赛冠军。接下来进场的是美国维斯蒙特学院勇士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Westmont College Warriors Basketball Team from America。
0: 上赛季勇夺太平洋西区联盟亚军哦，以佛光队作为新赛季起点，朝 NCAA 锦标赛席次迈进。
1: Coming off a standout season with a second place finish in the Pacific West Conference。
0: 接下来进场的是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女子篮球队。
1: はい、続いてお迎えしましょう。東北学院大学女子バスケットボール部です。
0: 22度称霸东北地区大学选手权大会，36度晋级全日本大学选手权大会。
1: With over 50 years of history, the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has climbed the Tohoku Regional University Championship 22 times and made 36 appearances of the All Japan University Championship.
0: 接下来进场的是日本筑波大学男子篮球队。
1: それでは続いてご登場です。筑波大学男子バスケットボール部です。
0: 5度夺得全日本大专篮球锦标赛冠军，以速度、强悍反手跟转换快攻迎战群雄。
1: The Tsukuba Basketball Program dates back to the 1927 and has planned the All Japan's Intercollegiate Championship 5 times.
0: 接下来进场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Basketball Team from Philippines.
0: 连续8度勇夺 UAAP 女子篮球冠军，跨季108连胜的惊人纪录。
1: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Basketball Team won the 8th consecutive UAAP Women's Basketball Championship.
0: 接下来进场的是台湾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Griffin Basketball Team from Taiwan.
0: 连续6年勇夺 UBA 男子一级冠军，欢迎台湾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
1: Claiming 6th consecutive UBA championship from the 2021 to 2026 season。
0: 接下来进场的是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0: 缔造全国甲一级联赛3连霸，持续在大专篮坛前3强，欢迎他们。
1: Achieve a three-peat in the UBA Division One。
0: 接下来进场的是纽西兰林肯大学公羊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Lincoln University Rams Basketball Team from New Zealand。
0: 以出色的运动能力跟快速球风著称哦，我们欢迎林肯大学公羊篮球队。
1: The Rams return to the BOIA Club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their Orange University banner。
0: 接下来进场的是马来西亚女子代表队。
1: Let's welcome Malaysia's selection team。
0: 集结国内众多好手，多次征战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这次再来欢迎他们。
1: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brings together the country's top U25 basketball talent. Welcome.
0: 最后一位进场的是澳门浩俊体育会男子篮球队。
1: And the last, let's welcome 浩俊 Sports Club men's basketball team from Macau.
0: 曾夺下全澳篮球银牌赛男子高级组冠军，多次征战佛光杯及厦门同心杯，兼具实力，欢迎他们。
1: The club has climbed the Macau Basketball Silver Cup and Senior Division title and competed on international stage such as the BOIA Cup and 厦门同心 Cup。
0: 好的，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篮球好手，也感谢所有裁判跟工作团队和参赛球员共同成就佛光杯的精彩赛事跟善美的运动精神。
1: Let's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 to welcome all the play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 special thanks to our referee and staff for bringing us a fantastic 佛光 Cup.
0: 好的，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佛光杯哦，能够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篮球好手，让所有朋友欣赏精彩赛事哦。除了各支球队全力以赴哦，也因为有很多贵宾长期的支持跟鼓励，才能够成就我们今天的盛会。所以现在呢，要为各位介绍今天莅临的贵宾，请介绍到您的时候，跟现场跟线上的朋友挥手致意，也请现场的朋友给予贵宾热烈的掌声。首先介绍的是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
1: Vice President of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Venerable Hui Chuan.
0: 接着介绍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龙法师。
1: BLRA World Headquarters Acting President, Venerable 慈龙。
0: 接着介绍是佛光大学的校长赵涵杰校长、副校长马远龙副校长及佛光大学的工作伙伴，请跟大家挥挥手，欢迎你们。
1: Let's welcome President of 佛光 University, Mr. 赵涵杰、Mr. 马远龙。
0: 接着介绍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
1: Let's welcome Venerable 一空。
0: 接着介绍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
1: Let's welcome Director of the 佛光山 Charity Council, Venerable 依来。
0: 接着介绍佛光山教坛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
1: General Principal of 佛光山 University Consortium, Mr. 林聪明。
0: 接着介绍三好体育协会会长暨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校长，以及我们的何应志体育长及林伦全国际长，欢迎您的莅临，谢谢。
1: President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 Association, Mr. 高俊雄 ，Mr. 何应志 ，and Mr. 林伦全。
0: 接着介绍三好体育协会荣誉会长贤伉俪刘昭明、陈秋晴贤伉俪，欢迎您。
1: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Mr. 刘昭明 and his devoted wife, Ms. 陈秋晴。
0: 接着介绍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永光法师，欢迎您。
1: Vice President of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Ms. Venerable 永光。
0: 接着介绍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暨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
1: Vice President of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BOIA Secretary General, Venerable 觉培。
0: 接着介绍佛陀纪念馆馆长卢长法师。
1: 佛光山 Buddha Museum Deputy Director, Venerable如常。
0: 接着介绍立法委员柯志恩委员
1: Mr. 柯志恩。
0: 接着介绍马来西亚总领队暨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中马协会会长拿丁斯里杨翠莲。
1: Malaysia Team Leader 拿丁斯里杨翠莲。
0: 日本三行协会篮球协会会长大神训章。
1: 日本山形県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協会大賀國明会長。
0: 澳洲布蓮克籃球學院創辦人布蓮克。
1: Founder of the BK Basketball Academy, Mr. Brinker.
0: 澳門籃球總會理事長胡松輝理事長，歡迎您。
1: Chairperson of the Macau Basketball Association, Mr. 胡松輝。
0: 澳門浩俊體育會主席陳志昌主席，歡迎您。
1: Mr. 陳志昌。
0: 高雄市運動發展局局長侯尊瑤局長，歡迎您。
1: Director of the 高雄 Sports Development Bureau, Mr. 侯尊瑤。
0: 高雄区渔会总干事杨孟凡总干事，欢迎您。
1: General Manager 高雄 District Fishermen's Association, Mr. 杨孟凡。
0: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
1: Abbess of Taipei Vihara, Venerable 满谦。
0: 南屏别院住持妙乐法师。
1: Abbess of 南屏 Temple, Venerable 妙乐。
0: 佛光山传灯会副会长觉龙法师。
1: Vice President of 佛光 Light Transmission Council, Venerable 觉荣。
0: 台湾著名媒体人作家福之英作家。
1: Distinguished media professional and writer from Taiwan, Ms. 福之英。
0: 三好体育协会理事陈和顺理事，七品熟功德主贤伉俪。
1: three acts of goodness worth association, Mr. Chen He Shun and his devoted wife, Qi Ping Shu.
0: 好，接着介绍我们的市议员刘一林议员，欢迎您。
1: Miss 刘一林，Mr. 刘一林。
0: 蔡刘德林议员，好，欢迎您。蔡金燕议员，欢迎您。
1: Mr. 蔡金燕。
0: 白乔英议员，欢迎您。
1: Miss 白乔英。
0: 陈丽珍议员，欢迎您。
1: Miss 陈丽珍。
0: 三合体育协会理事黄明凯理事，欢迎您。
1: Mr. 黄明凯。
0: 我们的预防医学专家林中光医师，欢迎您。
1: Dr. 林中光。
0: 三合体育协会理事胡素华理事，欢迎您。
1: Mr. 胡素华。
0: 大仁国中校长方静慧校长，欢迎您。
1: Miss 方静慧。
0: 黄山埔门中学校长谢义林校长，以及柯丽菲教务主任，以及埔门中学的团队，欢迎你们。
1: Mr. 谢玉林 and the team from 埔门 Senior High School.
0: 三合体育学会监事杨振达、王淑文、贤抗力，欢迎您。
1: Three acts.Of Goodness Words Association, Mr. 杨振达 and his devoted wife 王淑文。
0: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副会长吉田健副会长，欢迎您。
1: 日本山形県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協会吉田健副会長。
0: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事务局长小关有句局长，欢迎您。
1: Koseki Yuki Samades。
0: 台钢集团桂田创意总经理黎明总经理，欢迎您。
1: Miss 黎明。
0: 台钢猎鹰队总经理高景炎总经理，欢迎您。
1: Mr. 高景炎。
0: 大会赞助功德组凯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真世新董事长，欢迎您。直接讲陈真世新。
1: Miss 陈真世新。
0: 大队战会功德组红牌油漆张天友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张欧舒满执行长，欢迎您。
1: Miss 张欧舒满。
0: 大会赞助功德组东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夫人黄美玉夫人，欢迎您。
1: Miss 黄美玉。
0: 以及我们赞助功德组新百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贤抗力黄碧莲王水之贤抗力，欢迎您。
1: Mr. 王水之 and his devoted wife Miss 黄碧莲。
0: 以及赞助功德组高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余龙辉黄玲莹董事长贤抗力，欢迎您。
1: Toyota Taiwan Mr. 余龙辉 and his devoted wife 黄玲莹。
0: 佛光山传灯会执行长觉轩法师，欢迎您。
1: Venerable 觉轩。
0: 人间卫视总经理觉念法师，欢迎您。
1: Venerable 觉念。
0: 三合体育协会理事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洪明玉协会长，欢迎您。
1: Mr. 洪明玉。
0: 桃竹苗区协会林一杰协会长，欢迎您。
1: Miss 林一杰。
0: 中区协会林宏贤协会长，欢迎您。
1: Mr. 林宏贤。
0: 南区协会郭瑞宗协会长，欢迎您。
1: Mr. 郭瑞宗。
0: 以中华总会佛光童军团总部执行长林文辉执行长，欢迎您。
1: Mr. 林文辉。
0: 三合体育协会理事刘宗礼理事。
1: Mr. 刘宗礼。
0: 吴国本理事。
1: Mr. 吴国本。
0: 曹云杰理事。
1: Mr. 曹云杰。
0: 三豪体育协会监事赖国金监事，欢迎您。
1: Mr. 赖国金。
0: 大专院校体育总会秘书长何建德秘书长，欢迎您。
1: Mr. 何建德。
0: 高雄市体育会篮球委员会主委蔡义川主委，欢迎您。
1: Mr. 蔡义川。
0: 以大专篮球技术委员会裁判长王生伟裁判长，欢迎您。
1: Mr. 王生伟 Welcome。
0: 好，一再一次热烈掌声哦，我们欢迎所有的诸位市议员，也请大家跟大家挥挥手，谢谢所有贵宾莅临，谢谢你们。好，因为有你们的莅临哦，让大会蓬荜生辉，体育推广更加的顺利。谢谢您，谢谢。
1: Thanks to all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or joining us today.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哦，十分喜爱运动，也因为大师以运动弘扬佛法的宏愿，佛光杯才能一步一步成为大学篮球的重要交流盛事哦。而大师也希望借由运动培养青年健全的身心，将团结、尊重、合作及三好精神落实在球场跟生活当中。
1: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the founder of Fo Guang Shan Learn Sports, has vision of promoting Buddha through sports and made the Fo Guang Cup basketball tournament a major event.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hopes to foster sound mind and bodies in young people through sports while bringing the spirits of unity, respect, cooperation, and the three goodness campaign onto the court and into the daily life.
0: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

0: 部影片，一起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慈悲开示。
1: Now we deferentially invited Venerable Master 星云 to give us a Dharma talk.
2: 这次办这个三号求财，三号就身体嘛，口啊，和心啊，身做好事啊，口说好话的，心存好念的，身口意一改变好了，我就是好的人嘛。所以这个三号实践了以后。这个社会的好人就增加，社会好人增加，国家就会进步，就会成长。打人打球，这个手脚浑身解数啊，这个不够。最重要的投球啊，可能并不是在这个力道，要在心。我的这个心要和那个篮球的那个框子的中心要一条线才能投到中心，这个心的力量无缘无界。你想我们才开始驾驶要用心，用心也不行，那个心是分别心，你太紧张了还是出麻烦，到了开收敛了不用心，到了不用心的时候，这个心很够用。所以打球打得出神的话了，不要用心了，那个每一个都能投到中心。
0: 星云大师的慈悲开示。
1: Thanks you, Venerable Master 星云 for your kind teaching.
0: 也期许我们持续把三好的体育精神呢落实在球场上的每一次合作，尊重与超越，让善的力量继续发光发热。
1: May we continuously practice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irit through cooperation, respect, and pushing limits on court, letting the powers of goodness shine brightly.
0: 恭读总统贺电。本届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也收到总统贺电，表达对大会及所有参赛选手的祝福跟勉励。现在就邀请三好体协的会长高俊雄会长为我们宣读总统贺电。
1: Now we invi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 Association, Mr. 高俊雄, to read the president's message.
3: 总统贺电。三好体育协会高会长俊雄暨全体与会人士恭见，新希定于115年7月28日举办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特电致贺，致盼借由此项赛事构筑竞技观摩平台，深化国际体育交流，引领全民运动风潮，携手打造阳光活力的和谐地球村，贡献心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诸位健康愉快，赖清德敬贺。
0: 好，谢谢。好，感谢高俊雄会长，也感谢总统对佛光杯以及所有参赛队伍的祝福及勉励。
1: Thank you, President Lai Qingde, for the warm wishes to the Fo Guang Cup and all participating team.
0: 接下来，恭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我们致辞。
1: Now, we respectfully invite Venerable Hui Chuan, the Deputy Abbot of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to give us a Dharma talk.
4: 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我们佛光体系的总校长林总校长，三好体协的高校长，我们这一次主办单位的赵校长， 还有我们

前任的三好协会的会长刘昭明刘会长。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很多我们这边的民意代表

0: 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很多热爱篮球的高雄市民，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是不是都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哇、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我们的这一些优秀球员，他们的领队，他们的这一些球员，还有今天的裁判组，还有我们热爱篮球的佛光人，大家好，大家吉祥，
1: 吉祥。
0: 2010年，星云大师提倡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7个年头，前2年是在佛光大学举行。那么星云大师为了让这一种高强度的篮球运动能够来分享给南部地区的所有爱好篮球的人知道，甚至于为了支持高雄市民的支持，对佛光山的爱护，所以特别把这么重要的篮球赛事搬到了高雄来举行。那么来到了高雄以后，最好的场地就是高雄巨蛋。我们非常感谢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市长以及侯局长的帮忙，让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在高雄巨蛋举行，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那么因为每年的比赛都安排在7月下旬或是8月初，但是在台湾7月下旬跟8月初刚好碰到的就是台风，不然就是阴雨绵绵。但是我们所有的球员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打退堂鼓，反而热烈支持。这个呢，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这个就是体育精神。我们是不是向这些球员还有这些勇往直前来参观比赛的人给他们再次热烈掌声？哇、
2: Welcome.
0: 星云大师非常热爱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运动，因为星云大师知道从篮球的过程当中能够让6度波罗蜜的精神能够把它传递出去，甚至于借着篮球运动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理念也能够把它推展出去。最后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Be the light， 成为那一道光，而将这个光芒一一放射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让人人行善好，世界能够更美好。我想这个就是星云大师提倡体育运动、推动佛光杯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这边我也要代表佛光山还有佛光会来谢谢大家对于星云大师这个理念这么样子的扶持。那么祝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活动都能够圆满进行，所有的球员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所有的大众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谢谢慧传院长的勉励，也感谢佛光山。

0: 安长期推动三好体育，让运动不只是竞技哦，也成为青年交流、品格教育以及实践善美的重要力量。
1: Thank you, Venerable Hui Chuan, for your Dharma talks and your support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Thank you again.
0: 接下来要礼请主办单位佛光大学赵涵爵校长为我们致辞。
1: Addressed by the chairperson, now we invited President Zhao Xiao of Fo Guang University to give us a speech.
2: 慧传法师、慈龙师父、觉培法师、妙凡法师，还有卢常法师。还有在座的所有住持、所有法师们，跟我们的林总校长、高校长、刘董事长，还有我们柯立伟，我在淡江教过书，还有我们其他所有的大小活菩萨们，大家午安，大家吉祥，
0: 吉祥。
2: 在这里，仅代表佛光大学，诚挚的感谢佛光山。跟高雄市政府、跟所有的球员们、教练们、裁判们，能一起共襄盛举、鼎力支持这从2010年开始举办到现在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国际篮球邀请赛。我们这个篮球邀请赛在这么多年的历史里头，在全台湾曾经流浪过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高雄市，绝对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高雄市政府非常支持这个活动。虽然市长跟局长现在不在，我还是得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去年我们在凤山的体育馆，在那个地方，各位这些这么高手如云的球员们，手脚有一点施展不开，所以大家曾经诚挚地跟市政府小小反映了一下，明年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巨蛋来。果然我们的祈求实践了，是不是大家谢谢高雄市政府。佛光大学在2025年的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是我们全台湾的典范学校，也是特色学校。我个人认为生命教育跟品德教育这个蛮抽象的名词，在校园里要能够实践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所有的比赛、赛事、体育活动中呈现，尤其是在这种国际的邀请赛里头，我们有语言的隔阂，我们有文化的隔阂，但是我们只要能信守体育这方面的一些伦理，我们遵守体育的要求规则，大家照着规则来比赛，其实就能充分体现了生品德教育跟生命教育的真谛。我们佛光大学的创办人星云师父常常希望能够把运动赛事，尤其篮球，能够跟修行做一些结合。抱歉，我是门外汉，班门弄斧，但是他认为我们在准备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是一种布施；我们在遵守体育的规定的时候，就是一种戒律；我们尊重所有的对手的时候，就是一种忍辱。大家在团队里头，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每一个球友丢过来的球，就是你一个责任。然后我们在每一个防守的时候，你都要尽你的本分，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三好四给精神的充分发挥。我个人觉得这场国际赛事经过了16年以后，比赛越来越刺激，越来越有进步。这个我相信未来这个比赛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世界各地的球队来加入个赛事。佛光大学真的很高兴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有机会主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赛事，我觉得这个赛事一定要继续办个16年、26年、36年，一直到我们有更多更多的球队参加。最后，我再一次代表 佛光大学代表整个赛事议程

0: 来感谢所有参与的大小菩萨跟球队球员们，预祝所有的球员们，你们在今年的比赛，每一个人都很会传球，每一个人在丢三分线的三分线的时候，三分球的时候都很容易进球。祝各位参与的所有的菩萨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传法师。
1: 好，再次热烈掌声感谢赵涵杰校长好为我们带来的致辞哦。好，这次的佛光大学是我们的主办单位，而且佛光女篮一向战绩都非常的棒哦。
2: 是的，
1: 对啊，而且每次在哦，其实在巨蛋这地方能够办活动哦，也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总是给场地上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2: 是，没有地方政府的协助，我其实没办法完成这样一个盛大的赛事。
1: 没有错，当然哦，能够办理佛光杯哦，其实大家知道吗？以前星云大师啊哦，在佛光山的时候是会跟他的弟子一起去打篮球的哦。
2: 诶，
1: 对，大师本身非常喜欢篮球这个项目、
2: 哦、我好像有印象看过那个照片，
1: 你好像有印象看过这个照片、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每次呢、哦、只要办理佛光杯的活动就会想起星云大 师。然后我记得啊，大师在某一年大寿的时候其实有写过一首给大师的歌曲，叫《师父颂》，你有听过吗？
2: 这我没有，你要唱一下吗？
1: 我要唱一下吗？虽然我应该要唱一下，但是我看到了我们的陈其迈市长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高雄市陈其迈市长。
2: Let's welcome the mayor of 高雄 City, Mr. 陈其迈。
1: 市长好。现场所有朋友，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陈其迈市长。
2: Let's give Mayor Chen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1: 我们也请市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几句话呢？啊，市长非常客气哦，来到现场呢，也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以及打招呼哦。谢谢市长拨空来到现场，再次热烈掌声，我们邀请陈其迈市长跟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陈其迈市长。
2: Welcome Mayor of 高雄 City, Mr. 陈其迈 to deliver an address.
3: 好，谢谢大家。啊，敬爱的慧传法师、慈容法师，啊，还有啊，我们有非常多的贵宾，啊，包括柯志恩委员以及刘德林委员、蔡金燕议员。啊、白乔英议员，啊、陈丽珍议员，哈、哦，那个刘德林议员，哈、哦，那还有李雅慧议员，啊、各位选手、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好，
2: 市长好，
3: 啊，真的是非常开心啊，能够来参加第13届的我们佛光杯的国际篮球邀请赛，啊，这一次总共有9国16队的队伍参加。那佛家有一句话说，有舍才有得、哦啊、但是在篮球比赛这句话好像、不太对、哦、那应该是像我们星云大师、在11年前所特别提到的、哦、这个胜负是一时的，友谊才是永远存在。所以欢迎所有的选手们啊，能够拿出我们运动家的精神，那好好的享受比赛。那我想也希望我们佛光杯这一次的国际篮球邀请赛啊，可以顺利成功。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市长莅临现场给我们支持跟鼓励哦。我们现在呢也邀请市长跟所有的贵宾来到台下，与我们今天的运动员进行大合照。是的，我们礼请市长来到队伍的前方，运动员的前方，也请台上所有贵宾哦，一驾到运动员的前方，跟我们今天的运动员呢进行大合照。
2: Hi, and now it's time for a group photo.Now is the 写信时间 Hi. We invited all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come to the center of the venue for a full group photo. 肩并肩努力去实现，坚定着信念永不变，我相信我可以超越。
1: 好的，我们即将为今天的运动赛事留下一个值得纪念的经典画面，所以呢，总共会三张照片，然后最后一张会录影。哎
2: ，Okay, we have got three different photos, three different photos.
1: 好的，首先第一张，请大家右手借给我，比出莲花手印，将你的拇指扣住你的中指。
2: Okay, for the first photo, please show the lotus mudra. Lotus mudra with your thumb and your middle finger close together, like a flower lotus.
1: 好，摄影师特别交代，面带微笑，但是要张开眼睛哦。
2: Okay, please smile and open your sparkling eyes.
4: 肩并肩努力去实现，坚定着信念。
1: 好。好，后退一点，好，请右手比出莲花手印。
2: Okay, please show the lotus mudra with your right hand.
1: 我们全体往后退一步，好不好
2: ？Okay, okay. We can we stand back one step? Stand back one step.
1: 对，也贵宾也全体往后一步，好吗？对对，我们龙师傅，常院长。市长也麻烦您，好，帮我们后退一步，这样子大家都非常的圆满。好，看向上方，当我说吉祥，请你说如意哦。
2: Look out, and when we say 吉祥, please say 如意。
1: 来，吉祥
2: 如意。
1: OK, 帮我比一个 OK 的手势。
2: OK,
1: 好。OK, 当我说人人行三好，你说世界更美好。
2: When we say 人人行三好， you say 世界更美好。
1: 来，人人行三好，世界更美好。好，最后一张帮我握拳好不好？哎，有的握拳。等等，我说2026佛光杯大哦，2026佛光杯，请你说。Follow me, be the light.
2: Okay, we will say 2026佛光杯 and you say Follow me, be the light.
1: 来，准备喽！2026佛光杯
2: ，Follow me, be the light.
1: Okay, yeah,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请市长帮我们留在。哦，场中要我们要进行开球仪式，那请贵宾可以帮我们回到贵宾席就坐，谢谢。
2: Okay, Mayor Chen, please stay for the opening pitch of the game, and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and enjoy the match with us.
1: 好，好，我们请两队开球的球员帮我们确认一下，我们请市长帮我们进行开球仪式，工作人员帮我们做一下引导。好，来，我们要进行开球仪式喽！好，进行开球仪式喽！我们邀请，请问是哪两队的球员要进行开球仪式？
5: 学院以及
1: 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好不好？来，接下来的赛事是由哪两队进行呢？
5: 佐贺酷咖酷影。
1: 好，接下来是由佛光大学跟日本东北大学，好，我们要进行开球仪式，我们也请市长来到场中央。
2: And next is the 佛光 University versus 東北科学院大学。
1: 好，那我们另外一队日本东北大学的球员，哦，请就位。
6: 在哪里啊？
1: 日本东北大学，好，帮我日文叫他一下。
2: 東北科学院大学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女子チームはどこですか？はいはいはい。準備しています。準備今。
1: 先将对，请来开球哦，请来开球是。
2: Tip off。はい、お願いします。
1: 来，准备喽。好，我们请市长，哦，来先照一张相好了。
6: OK， 来
1: 先照一张相。
6: まず写真です。まず写真。
1: 好，请市长跟两位开球球员照一张相。OK。对对，先 OK， 好。好，请看这边。
7: 嗨。
1: 好，那我们三二一之后，请市长帮我们球往上抛。来。
6: Are you ready？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来喽！
6: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哦。
1: 好，准备 ，ready， three，
6: two，
1: one， 可以吗 ？OK， 谢谢市长，好，感谢市长为我们即将进行的精彩赛事进行开球。
6: Thanks, Air Champ, for take off for the 2026 Full Guam Cup Opening Ceremony。
1: 好的，那我们将时间交给赛事的主持人 Handsome Man。
6: Now the hand of our on-site host, Handsome Man Mars。
5: Thank you， 谢谢两位辛苦的主持人。Next match， 德赫库卡 Queen University vs 我们地主球队佛光大学。我们让两队充分热身之后，这一场精彩开幕之后的开幕战。要来正式展开，也谢谢今天莅临我们佛光杯开幕现场的所有的与会嘉宾还有长官们。精彩的比赛要
8: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力，它的肩胛骨就会
2: 夹，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2: 好，
1: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哦，真的耶，
4: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5: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5: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
3: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1: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5: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6: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7: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8: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9: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10: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11: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2: 我负责照顾阿嬷，
13: 我负责照顾小乖。
4: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所有的球迷朋友，午安你好，欢迎在今天7月28号，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南台湾的高雄巨蛋，为带来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地主球队佛光大学在今天首战呢，是面对来自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好，那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呢，请到的是我们过去女篮国手傅振林傅姐为大家担任转播的服务。我是王柏林，傅姐你好，午安。
1: 柏林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好，这又是一年一度的佛光杯了。那在今年的赛程呢，从今天的周二开始打起。那在分组的循环打完了2、3、4、5之后呢，6日呢会有这个4强的交叉对决。稍早我们看一下台北，台湾师范大学是比较大的比分的，85-59哦，26分的差距击败了马来西亚。那另外来自日本的强权的筑波大学，在男子的 B 组呢是击败了澳门浩俊。好，那么稍后呢，在佛光大学的比赛结束之后，还有男子组的预赛，光明大学面对林肯，以及雪梨大学要面对澳门浩俊的女子队，就是今天的5场比赛。好，这个佛光大学呢，其实在今年哦，应该说在这两年的阵容其实变化算是比较多，整个感觉锋线的高度是小有点降下来哦。不过其实在整个后场的人手是比过去来的充足。
1: 对，其实在这两年呢，其实他们在招生上虽然说好像每一年进来的球员并不多，但是出去的球员相对也比较少。
0: 对。像在今年呢，这个报名的这个佛光大学的教练团哦，像梁玉玲呢，过去前两年还在打佛光杯，现在已经成为了场边的助理教练。好，这场比赛呢，我们看一下佛光对手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先发五人名单哦，高桥石田、竹本、工藤跟百户彩希。三名裁判朱雨燕、黄云轩以及陈佩子。在今年呢，双方都是预赛的第一场初赛哦。啊，佛光大学呢穿着是浅色球衣，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在今天摆出最高的高度啊，是内线的百户彩希175公分，但是其实以这个身高来讲，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嗯，
1: 其实看起来两边身高整体平均身高其实没有差多少。
0: 对。
1: 而且在内线球员，其实现在最高看起来也不到180啊。
0: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快速。
0: 哦，不断的动位哈，空切到篮下，好，出球是差点发生失误。想要 back door， 第一个后门没有机会，左边挡拆外线先出手。底线左边没有停球。开始正面一对一的进攻，没有讨到便宜点。
1: 嗯，而且这个球其实说真的出手有点勉强。
0: 对，换一个角度位置来尝试看看黄玉婷今天的第一个 field goal。日本的，你看这个4、5号球员哦，其实不断的在跑动哦，底线横挡之后哦，都会有一个人在弧顶来接球，哦，非常的延伸。
1: 对，就是永远在他们的队友停球之后，都会有人出来做
0: 对应，很多动位哦，这是日本一贯的特色哦。
1: 而且我们其实看啊，其实日本队其实蛮常就是用双控后卫。
0: 对。不过反而到目前为止，外线出手了，尝试看看，长篮板有多打少的机会，转换往前推，有完影，两运之后回头，中距离出手还是短。看了一下。顿点之后往篮下切，造成了犯规。不过先是走步的违例。其实，在每年的赛程安排哦，如果第一场比赛哦打的是来自日本的球队的话，其实这个都是蛮硬的。嗯。
1: 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倒吃甘蔗。
0: 对。
1: 硬的都先前面先打。
0: 好，左边底角连文琳。哦，佛光大学在一开始的攻击感觉空间拉得还蛮开的哦。

0: 还是以外线为主哦。会不会在尝试外线的投射？
1: 对，但就不能让他们投顺哦。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的外线啊，有以相当的水准哦。
0: 啊，对位的出手
1: 球。
0: 啊，篮下的二波篮板。
1: 哦，国光大学今天的篮板抢得很积极哦。
0: 还是想找右边，嗯，中路可以攻攻看。好球，
1: 好球。
0: 哇，前面其实两次哦，包括黄瑜婷跟连文玲哦，在两边四球角跟底角的出手哦，也把空间往旁边拉开来了。所以说，其实正面哦，右弯你可以攻攻看。
1: 嗯。我们看佛光大学到目前为止哦，他们在进攻哦，把空间拉得很大。
0: 对。底线还是要对上，强弱边的转换，大跨步进来，篮板球保护住了。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东北大学哦，他们很多的进攻都是从底角 corner
0: 对
1: 对做一个切入。
0: 哇，不过今天黄玉婷的手感很好哦，跟林文林两个人加起来已经砍进了三个三分球。嗯，不过还是要小心哦，日本他们的东北学院大学的速度忒快哦。

0: 篮下造成了犯规。那么距离2025年呢，在佛光杯两支的女子球队，台湾的球队啊是北师大受邀哦。那去年呢，则是在季军战的时候，北师大击败了佛光大学。嗯。还是往里切。
1: 啊，因为毕竟他们刚尝试了三次的一个外围都没有办法得分哦。嗯，那其实东北大学在2024年也有来过台湾打长耀杯，当时我印象中好像成绩还不错。
0: 对，其实日本的球队来到台湾打这个这种邀请赛，都基本上会有一定的水准，落差起伏不会太大。工藤今年3年级。分数渐渐赶上，前场一线做压迫，包夹来了，长传球发生的失误。
1: 好球，这种球防守做得很积极哦。
0: 不过以球线来讲，往这个点传其实是合理的。嗯。还在寻找机会。
1: 哇，没有注意到时间。
0: 对。因为刚才球权的转换哈，所以前场其实只有14秒可以攻了。可能往后给哦。嗯。东北学院大学守的还是很开啊，
1: 对，
0: 一路没有停球，直接到篮下，出手不算，哇，在收球的时候脚步先移动了，哦，不过其实这是个警讯哦，嗯，就我们看到这几波。

0: 进攻，东北学院大学篮板下一传，大概就直接可以推到禁区。
1: 对，这速度就是非常快啊。
0: 哇，这个球发进来很危险，不要让邱子瑜拿球。哇，突然间在第一线哦，这一对一对位压迫给的强度比较高之后啊，佛光现在整个要传球传导两边的底线空档就找不带到。
1: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变了一个防守的一个方式哦。
0: 嗯，好，远边艾维森卡摔倒了，不过连文林弧顶出现空档，转了一圈篮下，一打二，一打三，三夹之内争球，张蹦。哦，东北学院大学修正的其实也很快。
1: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日本队在修正，不管是进攻防守上，其实都非常快哦。
0: 对。
1: 他们在球场上判读防守的能力很好。
0: 投短了，前面又是多打少，没有停球，篮下，不着急，反而是远边，还是不出手，上篮打到分数，哇，打得非常轻巧啊。石田佑真。打得很有耐心，寻找成功率最高的一个攻击点做出手。
1: 石田佑真本身就是在这个球队哦主要的一个我们所谓的 key man，
0: 对，
1: 不管在得分篮板他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力。
0: 这是一个 long two
1: 哦。邱金恩也是在今年转学过来佛光大学哦，第一次的出赛。
0: 直接 catch and shoot， 篮板没有把握住，球的流动还是很快，又买到犯规，哇，这个反而是佛光大学在第一节碰到的问题。就佛光大学这几次犯规都是哦，让对方哦直接攻到篮下，不得已哦，只好造成出手的犯规。侯玉婷一下。换上李怡婷，哇，反而这样一换哦，现在佛光大学场上的身材哦，其实是 size 比较小。
1: 对。
0: 石田佑真虽然打的是这个四号啊，不过有蛮多小前锋的动作。
1: 那因为其实他的身高其实没有很高哦。
0: 面框的比例还是比较多哦。
1: 但其实本身日本球员的背框动作本来就不多，因为他们在高度上没有那么高。
0: 好，利用掩护到前场。哦，这几波防守哦，逼得很出来。
1: 但是相对的，他们逼得比较出来，空间就会比较大。
0: 对对的。往里打，挤不进去。两挤三挤，打在框上，篮板回头，反手勾射球进有。哇，这球李怡婷啊，事实上拿到球位置已经是零度角。在2014年的大专 UBA 公开一级的篮球联赛哦，那佛光大学在。上一季啊是排在第五。
1: 好，我们看到日本队很多这种脚步哦。
0: 对。其实感觉上好像哦，这每一年看佛光杯哦，其实都差不多，他们来的球员。可能学校不同，但是他们的打法其实会觉得都好像，特别在脚步哦，就是在收球之后自由脚的这个多一步哦。
1: 那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讲，其实日本好像就是他们都是从同一本教科书出来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不同。
0: 对，就他们选择一个对他们的球员来说最适合的打法，然后全国都练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即便他们球队现在有高个子哦，高个子的速度也必须要能够跟上哦，所以他们整体的打法其实就是都是在推进，很快速。
0: 哇，你看刚才哦这球， 直接右肩从外围一路运哈，背筐转面筐，再转背筐，然后在底线溜进去。我逢国大学在第一节哦，三个三分球，包含黄玉婷跟连文鼎，主要是外线在今天的手感其实不错。嗯。
1: 不过在刚刚日本队哦防守压迫上之后啊，相对的在外围的投篮就变减少了。
0: 对，因为守得很开了。嗯，像刚才傅斯林傅姐讲的，那你外线开，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内线或是在面框中路啊，可以有多一点发挥。中距离投，今天事实上东北学院大学的准星是没有找到，外线的出手命中比例不高。嗯。
1: 但我们可以看他们这么敢投，代表他们一定有相对的有很好的一个外围能力，
0: 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对，只是在他们的准头上还没找到，
0: 可能也是这个场地哦，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这蛮少见哦，来自日本的球队罚球的命中率也不是那么理想。全场目前哦罚了六球啊，只有进三球。嗯。哎呦。
1: 但他的罚球姿势倒蛮奇怪。
0: 对。还是一个长射。再攻到篮下。哇！哇！接着番薯慢慢慢慢也咬紧喽。
1: 啊，这个球比较可惜哦。
0: 对，不过退防要快了。
1: 对。
0: 底线的扣挡出来了。
1: 我们看这几年播日本队哦，我们可以发现哦，他们很喜欢从 corner 出发，
0: 对，
1: 而且他们的外线在两边的底角，应该是都有设定好射手的位置。
0: 是，我们比较是从底线出来哈，走一个 curve， 然后在四处就要拿球。嗯，就我们喜欢从两翼哦，就 wing side 这边发动攻击，他们喜欢从 corner。
1: 对，
0: 拆弹成功，球进有。不过其实这可能也跟一向日本的女子队他们的四五号球员在面框在正面哦，其实运球跟盘带的能力很出色。
1: 对，
0: 所以你两边开一点点的话，正面比较的好打。
1: 对，他们比较不会说一直在想要做背框的动作。
0: 好，空切，
1: 好球，
0: 要到位置，好球，哇，跑得很漂亮。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傅姐说的，如果你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多一点这种反跑，多一点那种空手切，其实会有一些效果。
1: 对，而且其实，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大学也有一些哦跑 battle 的一些动作出来哦。
0: 哇，还是石田佑真哎！哇，他第一步下球下得很快。嗯。25.8秒。第二发弹进去，进攻时间比时间差两秒，出手时间算是比较早。哇，留了六秒钟，让东北学院大学反推。回头，外围的空档出手， 哇，虽然没进哦，不过在第一节，就像佛光大学靠的外围的命中率啊，把分数拉开。我东北大学其实在整个半场的阵地战也颇有斩获。第一节双方五分差距，20-15。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
2: 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5: 别想象他要砸我。
6: 快点出水电！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8: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9: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今天是佛光杯的第一天赛程嘛，一样女子组共有八支球队参赛，预赛分 A、B 两组。那 A 组呢，场上的两支球队东北学院大学跟佛光大学之外，另外还有雪梨大学哦，还有澳门浩俊。另外 B 组的话，则是今年呢邀请了台湾师范大学，另外菲律宾国家大学、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还有马来西亚。
1: 第二节比赛，第一节看下来，其实，在佛光大学哦，整体毕竟这个场地哦，也稍微比较熟悉啊。大部分的球员呢，过去呢，在
0: HBO 或者是在这个一些杯赛当中啊，这场地打了次数其实算是不少。辛苦了，辛苦了。在第一节三分命中率30%。不过整体上来讲，助攻的次数不少，但是失误的部分呢，也这在对方啊改成全场压迫的时候，开始失误次数也比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哦，在整个第一节，事实上东北学院大学的篮板球哦抢得不错。第一节有15个篮板，而且有4个进攻篮板，这个是佛光大学可能要注意的。嗯。那么东北学院大学呢，是在日本的宫城县仙台市哦。
2: 创校到现在哦，其实也大概70年的时间。那主要是以文科为主。而且我们从他们的球员的一些各个读的什么系，很多是经济系。对。
0: 哇，开始出手了。嗯，
2: 我感觉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他们在这个外线的出手点好像并没有集中在哪几个球员身上。对，感觉是大概有机会每个人就来投投看。但是其实每个日本球员其实大概都是这样，他们不会说可能只有在国家队我们会比较看到说集中在某些选手身上，但如果你在大学层级以下的。 其实大部分的球员都会投。
0: 是。

0: 又是守一个全场啊！李晨没有办法切进去哦，拦了一下腰位也要不到，现在空间很开。
1: 对。哇，
0: 带的时间比较久哦。嗯。只能选择出手。 很快长传到篮下，球线再拉出来，打得不勉强。对，但我们也可以看啊，东北大学其实他们整个拿到球，第一时间他们不会先选择做投篮，他们还是会习惯先往里面做切入。对，但是你看他的切入有时候是假的，他不一定是说真的我切入我就一定要带上去哈。哇，这个球线被断掉，哇，分数现在渐渐赶上哦。 双方就一分的差距，场边响哨。这段期间，逢甲大学打得比较急哦。
1: 对，
0: 其实感觉是可以喊一个暂停的时间点。
1: 看起来佛光大学在防守策略上有做一个改变哦。对。我们可以看，其实日本很习惯用四号球员出来做对，让23号球员吓到底。对。但是你看，
0: 他球送出去，他就往底线跑。而且他们策应的位置很高，他们在那种基本上都快到三分线。对，其实这个是日本，我们看到这几年哦，来台湾打比赛啊，过去像青山学院大学啦、名古屋学院大学啦、武库川女子学院，大概四五号其实都是在高位发。但他不一定会攻。
1: 对，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说的，他们不会去做很多的背框动作。 反而他们做面框动作，他可以投篮，他可以过人，他可以选择传球，他的选择性有更多。其实像这样防守的话哦，
0: 守区域的话，这个会不会感觉上在换防的，就在内缩的这个空间会让对方比较小一点？如果他们这么多传切的话，
1: 其实会。
0: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他接应的位置跟他传球的位置其实比较近，对，你不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个跑动。但就是比较担心说，这个对方如果一投出来，守区域被对方连续几个三分线一喷，这个战局就改变。
1: 对。
0: 但就是比较担心说，这个对方如果一投出来，守区域被对方连续几个三分线一喷，这个战局就改变。
1: 对。
0: 真的，我们可以看啊，石田佑真哦，很有经验。他全部从两边底线切。
1: 对。
0: 而且他在最后切入到投篮的时候，他还是懂得用他内侧的肩膀再去顶一下。
1: 对，
0: 先去制造这个碰撞，至少有罚球的响哨的机会。就像刚才富姐讲了，你看石田佑真他其实在高位拿球策应面框，但是他这个切入不会切得深，浅切往两边转移，他就到底角去了，球绕一圈回到他底线之后，他底线就有一个好的一对一机会
1: 我罚球命中率不高。
0: 这是少数日本罚球命中率不高。
1: 对，蛮意外的。哦，其实可以出手。嗯，
0: 轻了一点啊，修正一下。
1: 我简单单挡之后，我去做动作，其实是可以考虑的。东北学院大学呢，曾经有22度啊，拿下东北地区的这个大学锦标赛冠军哦，在地区上面，算是实力非常的整齐，而且很坚强。
0: 那他们今年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前进到除了在东北以外啊，继续往前前进。
1: 全国大赛。
0: 对。
1: 我反而是东北学院大学率先请求将比赛的第一次暂停了。

0: 幅空いてない人が勝って見てないで次のパスのところ狙いを。ディフェンスよく守ってる、よく守ってる。
1: 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小岛优子哦，这个他过去呢，其实曾经啊，在高中的时期呢，打过那个时候日本的篮球名校圣和学院。后来呢，他其实在大学的念的就是东北学院大学。在那段期间呢，他效力学校的时候呢，曾经帮助球队拿下全国大专联赛，就是前进全国啦。我们看到那个日本漫画就喜欢讲前进全国，当时呢创下写下校史最佳成绩第三名。后来他在毕业之后呢，这个也曾经入选过日本国家队2008年的北京亚运资格赛的女篮国手。那主要在日本的女子这个企业联赛当中啊，打的是富士通富基组。
2: 嗯。好的，那好棒球。
3: 我们看到教练其实也不高哦。
1: 对，打了后卫。我在这一节哈比较麻烦的是外线投不开，凤凰大学在整个得分上面有点停下来。
3: 对，打了快五分钟哦，也才得了刚刚的2分哦。
1: 对。
3: 哦，好球！火光也打很快哦。
1: 对，沙拉禁区碰撞哦，不过又是一次的失误发生。在上半场，凤凰大学得分最高的是黄雨婷了，全场面得到8分，不过邱子云传出4次的助攻。
3: 那柏林有没有发现哦？今年的东北大学哦，在换人上哦比较保守。
1: 对对，哦，过去看日本他们换得好快。
3: 对，好快，而且一次有可能都是5上5下。
1: 对对对对。陈佩仪首度得分。
3: 而且今年的日本队也是我们比较少看到，就是主要得分都集中在
1: 一两个。对，
3: 往常的日本队就是人人上来都能够得分的，
1: 对，点点开花。
3: 对，而且得分都是很平均的。好球。
1: 很快到前场，还是石田佑真。他几乎攻掉啊，在东北学院这边一半的球权。不过其实今天东北学院大学的外线命中率不是太理想，
3: 对，
1: 十投只有进一球。啊，这个是目前佛设定的地方。

0: 那今年的佛光杯进入到第13届，除了还是由3号体育协会佛光大学主办之外，另外在今年呢，同样啊，还有包含高雄市政府及在地的一些企业赞助，投入了这个赛事。那在今年呢，周六的时候，8月1号是准决赛。那冠军战及男女子组的这个决赛呢，都是在8月2号周日的时候举行。那现场呢，可以开放球迷在现场索票进场。哇，1对1的防守强度还是很高哦。
1: 对。
0: 不，傅姐会觉得好像在东北学院大学开始守人盯人之后哦，佛光大学这边的连结团队的运作就蛮少的。
1: 对，
0: 高举高打，嗯，点下来地板球，
1: 哦，有没有机会啊？
0: 连往前冲，3-2，篮下左手放进分数。又是一个全场的偷跑，球没有抓稳。哇，这节奏好快哦！
1: 对，推得很快哦。
0: 哦，被空档出来了。哇！
1: 完全没有下球。
0: 第二节，东北学院大学的2个3分，基本青菜哦，以及刚才命中的工藤卫宇，渐渐手感也打开喽。嗯。
1: 就是佛光大学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好不容易分数稍微拉开了一点点啊，然后就又对对方给一个3分球。好，我们看日本队很喜欢横向的传球，
0: 又是一个犯规。我倒是觉得在转换的第一波出球的时候，佛光大学在找人这个动作比较慢，常常大概都要到对方攻到3分线这个位置才开始锁定你要找的那个人。
1: 其实说是找人比较慢，他应该也是日本速度太快。对，我相信球员都知道他自己的人在哪里，他也知道他要找谁，可是那个攻守转换的那个一瞬间哦，他有没有办法很快速找到他的人，那就是对方速度又太快。
0: 单节东北学院大学的比分是11-8，又是石田站上了罚球线。
1: 其实他站上罚球线的次数非常多，
0: 对，哇，上面好像罚了10球了。
1: 但是他今天的罚球命中率不高，
0: 对，目前60%多。2罚落空，收球的位置比较尴尬，找不到人传，外面其实很开，两个横挡，左边地要空档出手，要把握，哇，石田佑真一条龙回头。有队友接应，右边转移，敞开后门，想法概念其实是 OK 的。
1: 对，但是球传得太深了一点。
0: 不过跑位在整个球的流动很活哦。
1: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刚好石田佑真在过我们这边啊，在主播前面啊，你有看到他在准备收球的时候，他已经眼睛在找他的队友。他们比较少那种收球后找人。
0: 对。而且他收球那一步，其实他其实是背向篮筐，他其实把球包在自己怀里面，回头看哪一个队友进来，我先放给他，
1: 对，
0: 然后他再跑到左边底角，
1: 对，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那种切入之后跟人家有所谓的僵爆。
0: 哇，今天连文林跟黄瑜婷的手感还不错，今天3分箭8投2中，又得到6分。
1: 其实今天佛光大学的外线哦，其实有不错的一个命中率哦。那对方又守得够大，其实可以多利用一些切入制造空档。
0: 大概看下来，现在就打石田跟工藤。嗯，工藤就是他们这个 combo guard 能够投，那也能够去组织。石田大概就是往篮筐做切入突破攻击。哇，这球给的漂亮！
1: 哇，这防守也守得很好哦。
0: 篮下给的好球，
1: 哇！
0: 来这样。哇，连维尼的助攻没话讲。都来自浦门体系。嗯。好，所以上半场虽然说分数啊一度让东北学院大学追进，不过在第二节上半场的后半段呢、啊，靠了连文林几次的出手以及助攻，在第二节反而逢光大学有6个人得到分数，上半场是4分领先，33-29。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4: 好，
1: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哦，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7: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8: 我还是小你几岁。
9: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7: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欢迎在周二的午间再回到博光杯的转播现场。在今天7月28号是我们第一天的赛程，在今年呢，这四支球队啊，在2、3、4、5的四天当中会进行3场比赛，打出分组的1、2名之后呢，在整个礼拜六的时候呢，会进行4强的交叉对战。好，在其一开始哦，在双方的节奏打得就很快。不过在上半场，其实以命中率来说，佛光大学的外线的表现呢是比较出色的。在上半场啊，这总共三。

0: 三分得分当中呢，有12分哦，是来自于三分线外的命中。而且今天其实除了三分线之外，中距离哦这种 long two 出手的比例其实也算是比较高。相反，东北学院大学呢比较多是在篮底下做进攻啊，特别是在上半场总共已经罚了14球了。这个罚球的比例其实是蛮悬殊，因为如果我们看上半场，甚至在整个第二节，国光大学是没有站上罚球线。
1: 对，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下半场，其实东北大学他们的三分线有渐渐的慢慢在投出来了。
0: 主要其实打的是10号的石田佑真啊，还有23号的工藤卫宇。在上半场时，我们的球评傅自令傅杰啊，其实有提到，在2024年时，东北学院大学来到台湾，曾经打过这个长耀杯。当年哦，其实因为那是2024啊，其实算是在算是两个学年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在阵中啊，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哦，今天得分两个最高的东北学院大学的球员，就是啊在那个时候的1、2年级的这个新生哦，所以等于说是第二度来到台湾参加比赛。那比较大的这个落差就是什么？罚球的部分了。不过，如果以罚球命中率来看，其实东北学院大学今天罚球命中率其实不是跟我们过去知道日本队落差其实是蛮大的，只有57.1%的罚球命中率。那另外篮板球的部分哦，比较多的二波冲抢。不过在助攻团队的球的流动上面，倒是佛光大学做得比较好，失误控制也比较理想。好，不过以两队的命中率上半场来说，大概都是30%多20%哦。往往第一场比赛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热机的。
1: 对，而且我们看啊，他们整体来说，上半场的分数其实很低，
0: 对，
1: 才30分左右哦，两边加30分左右。那以观我们刚刚在第一场的上半场打完就已经50分。
0: 对，不当然在今天佛光大学跟东北学院大学哦，在第二节的防守的强度其实也比较高哦。佛光大学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哦，是对方哦在第一线的一对一压迫的时候，有没有办法靠堆积哦制造一些空档或多打少的机会哦？强弱边的转换有，但是其实你传过去都被对上，用处也不大。那进攻端上，防守端上呢，则是对方哦在转换来的时候，第一拍要先停球哦，不能够让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直接两传三传就到篮底下。有这种切入短传放小球的机会，
1: 对，而且要再来看有没有办法啊去断掉他们长传球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从上面网看到，其实日本队很多这种长的对角传球哦，那在下半场看有没有机会去做这些判断，去做超节。
0: 我们要看到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
1: 好球，
0: 教练好球，小岛优子哦。他其实本来哦是叫做向泽优子，哦，可能这两年应该是
1: 冠夫嫁人了，
0: 对，冠夫姓改名哦，改姓啊。我要注意哦，外线的空档现在有点放太大太多了。
1: 哦，连续两波进攻篮板，
0: 这个是篮板球上半场佛光大学比较大的问题。哇！竹本今天第一次得到分数。傅姐，你看哦，这日本的后卫他们在运球突破的时候，他们的球会往前推。这个球有一度其实上是会离开身体跟手的控制。
1: 对，
0: 有点是把球往前放之后，我再去追这个球。
1: 他再去追球。所以相对他们的脚步很快。
0: 但我们好像比较少这样子。
1: 我们是人带球跑，他们是球带人跑。
0: 不过这就是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又一直在基层的时候，我们强调说啊，你要保护球，你要护球，要护球，所以的球会扣在身体旁边。黄瑜婷今天的第三个三分球，全场11分，目前在佛光大学得分最高的球员。所以你看哦，我们的球是扣在身边的，用身体护球，所以不论男篮女篮，我们的碰撞其实比较多。
1: 对，
0: 那日本他们其实比较强调空间哦，跟把这个尽量速度跟空间推快，所以他们球往前放，他们就不太去跟你有那么多的肢体接触。
1: 当你接触的时候就是犯规哦。
0: 哦，倒是在下半场换人比较频繁哦，一开始打了1分半。先发的白虎彩希跟高桥就下来休息。 东北学院大学主要就是攻

0: 藤卫宇啊，在后场控制节奏。那石田佑真呢，主要是担任这种终结者 finish 的角色。嗯，我今天的罚球命中率都不是很理想。好，要再罚一球。修正一下就没问题了。哇，今天命中率四罚全进。
1: 哇，守的是个全场咯。好球。
0: 所以如果说对方守全场守得多后，我们这样子的 play 就能够造成伤害的话，其实防守底线不敢逼得这么出来。
1: 对。而且今天在于佛光大学的篮底下的这些几个球的掌握度，其实真的也是做得很好哦。
0: 有完营造出来，陈佩挡球边没有机会。
1: 哦，我们可以看，其实中间的位置其实真的还很空哦。
0: 对，其实上中高位接球。嗯。一转身，其实面框直接就可以出手。不过我会觉得好像佛光大学的球员比较不习惯哦，在我们讲哦这个高位罚球线、延伸线、弧顶这个地方拿球做动作。大家还是比较习惯站在两侧哦。
1: 两侧或者是基本上会站在中路中间罚球线这个位置，比较多都是从中锋出来的选手。
0: 但其实说真的哈，你不论说是破区域或者是破人盯人哈，在高位要是有一个可以拿球发牌哈去策应的球员，那比赛会很好打。
1: 对，
0: 搭配如果你有射手的话，我想富姐当时啊在国家队应该外围高位有一个中锋，你两边底角就会很多的空档可以出手。
1: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常躲在底角的。
0: 对。那个时候你国家队高位的中锋是谁？
1: 蒋一德，
0: 是蒋一德嘛，哈，
1: 黄宽雅，啊，就是高度、宽度都有，然后再郑慧宇，
0: 是，哦，都蛮会传球的，嗯，后撤步的出手，今天手感好，
1: 好球，
0: 哇，今天连文林跟黄玉婷两个人包办球队一半的分数，加起来六个三分球，嗯。富姐，我感觉在下半场哦，似乎，你看，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进攻开始也比较不是集中在石田跟工藤卫宇身上。
1: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在刚开始教练频繁换人的情况下，就可以看他们可能在体力上有点下滑。
0: 是。七分的差距，其实整个动位的速度有点慢下来。
1: 嗯，而且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往里面做切入。
0: 对。哎，好球！
1: 好球！哇！
0: 计算。
1: 佛光大学今天在这种小球传球的这种做得很好。
0: 其实我们看哦，这几波其实从中路攻进去，因为挡拆之后 ，roller 下滑哈，哦，其实挡很漂亮哦，嗯，出球的时间点也抓得很准，
1: 对，球也给的很好。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上半场一直提到的哈，你对方在低线逼得这么出来哈，如果从正面中路哦有一些。

0: 接这种走位进去的话，其实空档蛮多的。邱金娥原本呢是文化大学，啊，在今年呢转学啊，来到了佛光大学的体系。
1: 哇，这样子也进啊！
0: 哇，这就带掉了。
1: 嗯，二打一啊。
0: 好，原本其实有将近两位数的领先呢，突然间被东北学院呢打出一波4-0的攻势，包含失误之后啊，让石田佑真上来，火大的杨淑金教练请求暂停。那么画面中啊，这小岛优子，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哦，这过去哦叫向泽优子。他其实入选，我刚算了一下，他其实在当国手的时间蛮晚的。他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这个资格赛的国手阵容当中，他那时候已经35岁了。
1: 哇，35岁还能入选日本国家队，那代表他在当时他真的是很厉害。
0: 1973年出生嘛，啊，1973年次，所以2008年他已经35岁，而且那是他生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正式国手。先前他2001年的时候呢，其实当选过世大运的国手。不过其实日本常常在这个世大运，他们都是国家的二队或三队出去打。
1: 在以前的世大运，其实这是大部分全部都是传统的大学生。
0: 对对。
1: 到近几年的世大运，才慢慢有他们所谓的二队、三队。
0: 是是。好，所以先暂停调整一下哦。第一场比赛，不论是杯赛啊，或者是这种锦标赛哦，第一场总是最难打。事实上啊，东北学院大学哦，比较多的这个校友哦，投身职业运动比较多的，其实啊是职业棒球哦。有一些球员其实一讲出来，大家应该蛮耳熟能详，岸孝之、本田圭佑、铃木辽太阳，好，其实都算是在这个台湾有看棒球球迷当中，算是比较知名度。好球，
1: 好球，
0: 再一次，
2: 好球，邱靖恩连环零助攻。哇，
0: 这次的 ATO 暂停回来过后的第一次的战术发挥了功能。下手去犯规哦，这是佛光大学的团队第五犯，哇，这犯规就有一点可惜了。看第三犯还第四犯，看一下高位挡之后绕进去，原本看似好像呢，邱靖恩是挡人的这个，
1: 对，
0: 但 screen screener 哈挡人之后直接溜下顺下，发挥了效果。连文林把球过来，邱靖恩手感正好，弧顶出手有，非常有信心哦。
1: 对，今天佛光大学真的是准备好来的。
0: 在这个佛光大学的 IG 哦，看下来哦，好球 ，nice pass， 要叫暂停喽。接连的失误，9号的游丸颖搭配队友的快攻，分数又拉开，到达12分领先。哇，原本是5分差距啊，这一波7-0攻势，邱金恩的高位掩护下滑拿到分数，李怡婷的3分球，另外还有刚才游丸颖的上篮，在这节单节的比分20-12。我们看看这几波佛光大学连续的上分哦，其实很多是从防守开始做起。好，接这个挡完之后，刚好哦，在远边，因为还有一个射手，所以防守球员也不敢缩进来。在这一球利用挡人之后，在弧顶的直接出手，这个断球击球很关键，穿的也漂亮。 那也因为我们看到画面中啊，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小岛优子，他的这个篮球生涯比较晚才入选国手，所以其实他们在培养选手的时候，主要呢其实并不是说我这个球员培养出来将来就是要去打职业，或是去这个以球员为主哦，主要是透过体育好去教育球员、教育学生。这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上有提到哦，他们其实是希望利用篮球传授技术，但是呢更注重毕业之后能够贡献社会的态度以及人格。这听起来就很日本。
1: 对。但其实这现在的学校教育非常重要。
0: 对。台湾其实渐渐这几年也意识到这个事情。嗯，傅姐，你有没有觉得在整个第三节哦，东北学院大学的进攻上面跟第一节、第二节其实不太一样？
1: 对，
0: 特别是半场阵地战，
1: 打法有一点改变，嗯，然后反而就是不像第一、二节这么的顺畅。
0: 对，开始他们的这个动位、走位其实不见了。嗯，那四号球员、五号球员在高位也没有办法开始牵制防守的球员，所以底线的空档也就跑不出来。哦，这跑得漂亮，
1: 好啊，可惜哦。
0: 哦，刚才的这个战术哦，跑出来哦，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其实是现在蛮流行的，像美式足球这样子的跑位。
1: 好球，
0: 差点过头，还是趴进去。单兵作战，
1: 我觉得应该是说日本队的进攻的一个变化比较少，
0: 对，
1: 所以已经让佛光大学掌握到他们的一个进攻路线。
0: 石田佑真拿球大概就是在底线切入嘛，他外线今天手感也一般般，
1: 对，
0: 所以我就放你投不放你切。不过我觉得体能的下滑其实是蛮有感的，在第三节哦。
1: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教练，其实他在一个换人哦，也没有说很快速的一个转换，让换球让球员做一些休息。
0: 对，现在大概就是七个人在打。嗯，
1: 这也是我们少数看到日本队
0: 用比较少，
1: 对，用这么少的人在打比赛。
0: 国光大学现在大概有是八到九人轮替，但多了两个名额。还是切进去。
1: 嗯，而且佛光大学其实今天在上来的球员每一个也是都能得分哦。
0: 对，弹道都比较平了。这边出球快，没抓稳，石田佑真把球拿回来，左边没有机会，只要自己上，买到犯规。这是佛光大学团队的第四犯，第三节还有56秒结束。我好像看佛光大学应该是团队第三犯哦。
1: 其实两边今天的犯规都不会到很多，
0: 对，只是今天佛光大学的犯规都是在对方出手的时候。
1: 对，
0: 还是两位数领先，55-45。
1: 好，要赶快发出来。
0: 哎呦，这球没传好。 十分的速度有点太快。嗯。哦，几乎就是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啊，十号跟二十三号两个人哦，在 carry 球队。
1: 就是当他们得分慌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自然就会跳出来
0: 啊。对。进攻篮板。再往下送。球进了连续拼抢。哦，这个时候潘以柔跟陈诗晴上来，要打第三节最后的十秒钟了。邱金恩今天虽然没有先发哦，但是在第一节跟第三节的替补上来，其实改变了球赛。
1: 因为其实，在邱金恩在文化大学界，他也算是一个出赛很频繁的一个选手，
0: 对，
1: 场均也是都有来达到那个八分左右。
0: 是轮替阵容当中的球员。嗯，
1: 所以他转学到佛光大学，对佛光大学来说是多了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选手。
0: 所以在第三节结束，佛光大学把分数拉开到九分领先，56-47，进入最后的决胜节。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在第三节哦，双方其实在整个得分的效率是最好的。单节丰功大学到23分，东北学院大学也有18分的进账。不过在整个第三节啊，就必须说，东北学院大学第一个感觉在体能上面哦是，跟第一节、第二节的强度相比是有点下滑。另外在整个第三节，丰功大学的攻势啊，在整个出手的比例哦，出手数也比对方来的更多。在这一节哦。黄玉婷、连文玲有外线的命中，另外尤婉颖跟陈佩仪几次的上篮，李怡婷也有三分线的赞助，另外邱静恩呢则是几次的空手走位，哦，让事实上对方的防守啊，在高位低位上面来讲，就只能够选择一个去对位，所以在整个第三节的丰功大学攻击效率是今天最好的一节。
1: 感觉第四节一开始的打法有点不一样喽。哦。
0: 这边有人倒地。嗯，
1: 好球。连文玲今天的所有得分都是在三分线哦。
0: 这边也换一颗，哇，其实在整个下半场都被学院大学的第一个三分
1: 啊，这个球就如同刚刚柏林所说的，中间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中间突破的一个投篮的球员。
0: 因为其实你看佛光大学两边其实空间拉得算蛮开的哦，从高位其实不论是做动作或者是往正面去进攻，其实都是会有机会的。差点被跑进来。正面突破。刷卡回14秒。下半场东北学院大学的转换快攻几乎没有出现。嗯。好，又来了。哇，还是切进去了哈。投过神就过，
1: 嗯，还是习惯从底线过。
0: 对，而且我们提早收球，提早放球了。黄玉婷带的时间太长了。
1: 那这就我们讲，当你在收球的时候，你才开始在找寻你的队友，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失误。
0: 对。还是要往里打。嗯，
1: 有没有机会走步了？啊，平常不习惯做这种被打的动作，
0: 对，
1: 就容易产生失误。
0: 而且感觉那个好像也不是他习惯熟悉接球的位置。哦哦，收球，
1: 差一点。哦，
0: 还好有 ABS 刹住。 那时候佛光大学是领先的，所以比较急哦。越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这种失误球就是最关键的。差点被拨掉，哦，这球守得漂亮。我绕过来，空中对抗，没有碰到篮筐，再抢。 反而是外线漏了一个空档，被齐藤林奈，哇，其实林奈得分都是在下半场。
1: 对，
0: 空间拉开来了。
1: 那我想今天日本队是第一场哦，你让他慢慢打到最后的话，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基本技能就慢慢找回来了。
0: 邱金恩其实把空间拉开来哦，ISO，post up， 再摆一点要求，就今天的命中率蛮理想，送得很及时。这一节似乎他们是不是每一节都好像主打一个球员那种感觉？那这节好像都把球集中在齐藤身上。
1: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在这一节刚好换上来的，大家对他还不是很熟悉。也就是当前面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我们大家都对他大概他能够得分的位置都比较清楚。哎，刚好他好就是打这个石田佑真的位置。嗯。哦，好球，连文林。
0: 刘文林今天能够里面能够外面哦，居然得到14分了。防守低线压迫也很足啊，差点把工藤卫宇的球给逼出界，还是需要高度。
1: 白虎彩席今天上来基本上还没有得分哦，而且其实拿球的次数也蛮低的。好来了，手感感觉上好像还需要再雕琢一下。我想教练换他上来，还是想要他能够在内线给予佛光大学一些阻碍啊。
0: 我倒觉得现在哦，佛光大学这个打法，把邱金恩拉到高位去之后，其他射手都没来底线。所以变成他高位有一对一很好的进攻机会。那靠身材啊，靠他的这个强攻区要到犯规，有点像是石田佑希在第一节、第二节那样的翻版。邱金恩在第14学年度的大专篮球联赛 UBA 公开一集，场均有8.3分的表现。哦，小球给的漂亮。
1: 嗯，这个球给的真好。
0: 分数还是紧咬着哦。对。哦，要注意哦。我们可以看日本队的犯规哦，控制得很好。对。4节到目前打下来还没十次。哇，这球怎么被绕过来的？我刚刚看那个重播画面。 其实动作并没有很快，而且前面一直都有防守球员。柏林怎么被绕过来的？应该是说怎么传进去的。对，就这个位置很少会有球员会敢这样传，因为空间真的蛮小的，又没有角度。保护篮板。 其实在整个下半场啊，佛光大学保护篮板球跟上半场相比哦，就比较多 可以让对方啊就只跟攻一次。下半场东北学院大学的进攻篮板几乎没有了，非常的惊险，还是彩线。哦，这个时候东北学院大学的石田佑真再回到场上，
1: 看起来短暂休息一下，
0: 应该休息够了。
1: 柏林，你有没有发现啊？东北的球员若没有背号，你分得出谁是谁？
0: 其实有点难，
1: 因为每个发型都一样、
0: 啊，都一样，而且动作也
1: 对，而且体型还有点点差不多，
0: 动作也很像。嗯。台湾有几所学校在 HBO， 其实也是这个大家的服装啊，跟造型都一样。嗯，好像永仁
1: 哦，
0: 阳明对，
1: 北一
0: 哦对，
1: 对，
0: 普门之前其实也是
1: 对哦。

0: 外线还是投短的。不过侯大今天要注意的是哦，其实外线漏了蛮多机会，让东北学院大学出手。
1: 对，那是因为今天东北的外线哦，并没有很准哦。
0: 对。
1: 哦，今天佛光大学的这种球哦，打得很好。
0: 那感觉邱金恩的这个打法哦，让佛光大学其他这些人在传球上面多一个选择。
1: 嗯。
0: 因为其实如果扣掉邱金恩的话，佛光大学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球员，就是在挡拆之后
1: 会往下滑，
0: 可以顺下，嘿，对。就这个打法是佛大这边比较需要。
1: 对，因为其实之前这种做法都大部分就是陈丁奇
0: 啊，
1: 对。
0: 早几年可能王靖平，
1: 嗯，
0: 哦，这都蛮久以前的事情。
1: 那因为邱靖安他本身他还可以运球，
0: 对。
1: 对，它能使用的功能性更多，所以相对对于佛光大学来讲，打起来会更活跃一点。
0: 在背筐，弧顶。
1: 哦，今天真的佛光大学的防守做得很好。
0: 哦，这球守得漂亮。
1: 嗯。
0: 没有犯规。八分领先，69-61，最后时间两分钟出头。想买犯规，
1: 嗯，
0: 抢篮板，
1: 哇，这一波篮板再抓下来，
0: 哦，没有犯规，推速度，下手也下得很快，哇，其实不得不说，这球追上去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我的下手其实算是下得蛮狠的。
1: 嗯。
0: 还有1分46秒结束比赛。东北学院大学得分哦，全场最高的，当然还是以工藤卫宇啊跟石田佑真两个人的为最啊。工藤得到20分，石田佑真得到16分。另外，齐藤林奈塞头在第四节下半场哦，这个也赶进度哦，也有11分，这是他们三个得分上双的球员。不过，其实就像刚才傅斯林傅杰讲的哈，那今年得分的分布点其实是比较集中在少数球员的身上，全场只有6个球员拿到分数。
2: 完了，你在准备这边要准备要帮忙接。可以哦，不要自己跑到边线被包哦。
0: 那佛光大学这边相对是平均一点，有4个人得分呢，在2位数以上。外线主要看黄瑜婷跟连文鼎，另外内线呢，包含还有邱金恩、偶有佳作。那另外李怡婷虽然打的时间不多，但是个人也有10分4助攻的表现。分差，
1: 嗯，好球，
3: 邱靖恩两分，
1: 邱靖恩下半场啊，3、4节基本上得分都看他了，
0: 而且其实他在得分的这个手段呢也蛮简单的，打得也不复杂哦，就吃饼，稳稳的吃下来，走位好进去，给球之后顿了一拍。篮下放进分数，
1: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很多都是从中位开始发动，

0: 给边，啊，包夹形成前出球，底线有人在举手，换人跑，结果是一样，黄瑜婷。哇，今天其实下半场佛光大学的动位跟给球给的非常及时哦。又是一个长篮板，先犯规。
1: 今天佛光大学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在今年看到今天这一场，我觉得他们有进步很多，是因为他们打球很有耐心。哦，对，比较没有那么急。
0: 而且是在上半场，我们看到有几波进攻其实打得比较挤哦。嗯。下半场其实就找到另外一条路，而且球员在场上。教练团修正的速度，适应的时间也很快。下半场哦，当发现了黄，邱金恩走中路哦，不论是自己持球背筐挡人之后顺下，或是空切，他这个有用之后开始就一直用，就持续在这个点去扩大，扩大到最后，其实反而你其他队友也出现了空档哦，像刚才不论是黄瑜婷或连文玲。就说从这个点去延伸做出来的第二档、第三档的进攻，其实都有受到效果。
1: 对，因为其实今天佛光大学在内线并没有站稳、站点在那个位置，反而他们把整个点是拉得很开，包括邱金恩都站到罚球线，然后内线的中锋其实以现在场上来看没有完全的五号球员，所以最高的球员都已经拉到罚球线，代表他的内线是很空的。
0: 从这边想要再攻，回头刷卡五秒，外线长一个出手，比赛时间是23.5秒，12分的差距。那佛光大学拿到在今年的佛光杯的第一胜了，看似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女子组的 A 组啊，除了东北学院大学之外，另外还有雪梨大学跟澳门浩俊女子队。工藤今天的发球稳定度蛮高的，5发全部命中。篮下一人到，
1: 然后自己再补进。
0: 11:06，9分差。佛大请求暂停。佛光大学在2014学年度的 UBA 道山篮球联赛呢是拿到了第5名，不过去年是打进了冠军战，去年是输给了文化大学。校史上呢，这个拿到冠军是107学年度时，当时就是傅姐这个执教的那一年。
1: 啊，对。
0: 哦，佛光大学其实有好几度哦，这个像公开一级的这个后座扣关哦，102年，当时输给了台湾师范大学。那随后这几年呢，其实也有打进冠军战。
2: 阿婉，来反打。
1: 因为我没记错，佛光大学应该从有创队史来，大概就是连续10年到10几年，已经都是4强
0: 对。
1: 对。
0: 不，好像是在今年中段。因为今年是打到第5，
1: 对，今年第5，
0: 好像从99学年度开始，好像是到去年还前年，都还是就每年都保底4强。
2: 不可以吃我，发好了。
0: 9分差距。还是决定要犯规啊。
1: 因为他们是打一个单循环的，所以分数还是有差啊。
0: 还是切进去，哇！邱子云最后放进了分数，锦上添花。好，所以最后呢，结束了比分，佛光大学75-64了。比赛结束的这一刻呢，也是全场领先最多的时候，有11分的领先。其实，在整个第二节啊，双方进攻比较宕机之外啊，佛光大学大概在1、2、4节，大概呢都有单节20分左右的表现。上半场其实双方还互有拉锯，甚至在第二节一度东北学院大学还领先过佛光大学。哇，不过必须要说下半场哦，让邱金恩上来啊，其实真的是改变了比赛整个走向。好，我们看一下在最后的整场数据哦，三分线是今天佛光大学在整个表现上面最稳定的，虽然说命中率29.2%，大概30%左右算是及格，不过砍进了7个三分球。罚球次数虽然说不多，但是至少在下半场篮板的比例哦是比较接近的。那另外在整个助攻的部分呢，则是优于东北学院大学，多传了9次助攻，其实蛮多。我们看到都是邱金恩在高位挡拆之后下滑到这个禁区，然后利用短传或者地板球送给他在篮底下吃饼，拿到了分数。所以至少刚才在这个部分哦，傅姐也说执行的算蛮不错的，所以让投篮的命中率其实比对方啊多了14个百分点，45.1%跟31%，这是这样比赛可能在胜负上面最大的差距。
1: 对，那我想今天恭喜佛光大学在佛光杯第一场赛事拿下胜利，对于他们后面的比赛我相信会在士气上会很有帮助。
0: 好，那稍后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会，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组的比赛，那将由两支外队林肯，来自纽西兰的林肯大学要面对菲律宾的光明大学，稍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民间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5: 我还是小你几岁。
6: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4: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说的兄弟朋友晚安，你好，欢迎在今天7月18号的晚间收看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今天预赛看到的是由来自纽西兰的林肯大学面对菲律宾的光明大学，就是在男子组的 B 组的预赛 ，A 组的预赛。让我们邀请到的球评呢是刘静，我是我们刘静，你好。
1: 哎，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其实光明大学这几年呢，其实也都是随着球队啊来到了台湾了，来参加佛光杯。那纽西兰其实纽澳地区的代表呢，林肯大学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不过我们其实在看到在赛前是两队的这个打法，还有他们的这个身材哦，有相稍后应该是有蛮多可以讨论的话题的。稍早呢，佛光大学第九队是70-64击败了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那早场的女子组的 B 组呢，则是国际师范大学也击败了马来西亚。日本的大学强权传统名校筑波大学87-78击败了澳门浩俊。不是男子组 B 组。那今天呢 ，A、B 组哦，其实就各有球队轮空哦，因为从礼拜二打2、3、4、5，所以这个四天里面会打3场比赛。好，我们看到其实在这场比赛啊，双方的这个身材跟这个对位上面哦，会蛮有话题性的。这边执法的三位裁判陈兴、陈冠毅跟吴明峰。好，刚刚我们提到哦，其实在光明大学连续几年来到台湾哦，其实大家也不陌生，而且他们的主教练呢 Paul Ramos， 其实先前事实上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哦，所以今年哦还是来台湾了，但带的球队不同。
1: 对，不过他们其实佛光大学，相信各位球迷朋友对他们真的是不陌生的，因为他们的球风是非常像，非常的凶悍，尤其是在佛光杯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的话，其实几乎是每年，基本上是每年都是代表佛光来到台湾哦。那他们的一个球风非常的凶悍，那就要看一下林肯大学这边能不能去适应一下他们一个非常高压式的一个防守强度哦。
0: 对，其实佛光大学看今天摆出来的这个先发阵容，其实事实上是想要把身高对位尽量给拉高哈。比林肯大学这边呢，其实这个200公分以上长人呢有两位，另外呢在传统定义上65、66以上的球员呢又还有三位哈，所以他们事实上在整个身材条件是比较平均而且比较出色的。那光明大学这边呢，其实高低的落差相对其实比较大一点。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整体一个速度要拉得起来，能够让那个林肯大学这边没有办法能够追得上的话，如果是带到阵地战，半场阵地战的话，我相信在光明大学这边的话会比较难适应。
0: 好，第一波跳球是由光明大学拿到球权。
1: 哇，在禁区里面的脚步啊，也是相当扎实哦。
0: 就先轻松的拿到了一个 field goal。又是 Nevin，
1: 哇，好球！
0: 只要球到边线，大概就会有包夹上去。
1: 对，尤其是光明大学现在他整个防守强度哦，给的相当强。不管是接到球的瞬间，还是你在准备要接球的瞬间，身体都绝对会有相对应的对抗。所以林肯大学这边明显就是还没有去。

0: 他们的后卫应该要适应到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状况。哦，这边出现了空档。我推的速度很快，
1: 出手也很果断哦。
0: 正中主力的后卫 Joshua Jemias。 现在这个世代吼，你打后卫敢穿30号，外线如果不准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不太可能。
1: 对，
0: 既然要敢挂这个背号啊，对，
1: 不管他的偶像是不是 Curry， 但是以他的出手果断性，我相信他一定也觉得自己是一名射手，正中的主力球员，而且他算是正中的学长。
0: 对，其实，在去年看到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带着一把神经刀的感觉哦，所以说他今年在整个打法上面的话，我相信会更加果决一点。有白话文讲，就是出手的这个比应该会更高，应该会更愿意出手。菲律宾球员盘带的能力是不在话下哦，跳得很高，哦，我有。 我捏不取。想要带上去，想太多了。
1: 哇，原本以为会有对抗啊，就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反而不适应。哇，
0: 这球打的技巧高难度哦。Cody Stevens， 哇，你看他在带球到前场之后，一个背后运球，改变了方向之后，但还是走右路，最后左手 finish
1: 上来。对，而且这速度相当快哦，能够在这么高速的情况下面，能做这样子这么精细的一个抛投，真的也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动作。
0: 林肯大学是来自于纽西兰的南岛哦，算是纽西兰南岛的蛮指标性的一所名校。Spurs Yeban 在开始攻击篮筐的决心是非常强哦，两边都开会，没有人要罚球了。
1: 也没有人要站位啊！裁判必须要打断你们的会议啊！对，是哦，走过来说，该你罚球了。不过两队在战术上面哦，现在都还没有打到一个完整的半场阵地战。
0: 对，
1: 但两队的球风速度都相当的快速。 所以说，现在当然他们的中场，中间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这样子一个会议哦，当然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组织一下自己的一个系统哦。这个对抗相当好。哇，在弱边接应的，弱边准备接应的球员哦，在射到掩护的情况下面，光明大学这边的一个协防也是做得相当出色。刘进会不会觉得哦，打到现在感觉上？
0: 比较能够对抗哦，是光明大学。
1: 对，身体上是比较愿意跟你去碰撞的。对，因为其实菲律宾的球队哦，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完全没有在怕你打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常啊，以我们在当球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最讨厌遇到这种的，就是哎，他不怕你撞，他也不怕你打，但是他就是不断的会在你面前让你觉得很烦的。 对，所以就是说，光明大学他们现在整体的一个防守，不管是你在走位上面，还是你要准备去做单打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有动作，马上就会有让你有身体上面接触。所以说，现在林肯大学这边哦，不管是要接球还是要单打，都相当的困难。
0: 会觉得林肯大学这边身材的高度是比较有哈，但是对抗性好像。
1: 没有光明大学来得好。对，如果光以前面目前看下来是这样。对，以前面现在看下来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适应到这样这么高强度的碰撞。
0: 对。
1: 所以说林肯大学这边呢，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在外围能够找得到空档，出手再更稳定一点的话，我相信光明大学防守范围不断的在扩大的话，那他们的接触范围接触的空间就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0: 外线手感也来了，哇，分数有点拉开来了。John Basco，我看其实这个拿到球也没办法有作为哈。
2: 对。接到光是接球就很困难了，所以说接到球的瞬间的时候都还要反应到对抗的话啊，到对抗的一个层面的话，其实都会变得比较慢一点，
0: 就外线只能出手了哈。对，林肯目前的出手比例都是在三分线之外哈。
2: 对，哇，可惜了，走步了，
0: 可能需要叫一个暂停哦，先换人。
2: 对，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在等待 TV Time Out 的出现。有这个一个全场的区域哦，迫使到光明大学这边一定要送出一个长传球。虽然说没有超到球啦，但是断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断球线状态是还算是不错的结果。
0: 在去年哦，来到台湾的光明大学哦，像场上的 Triple E Heaven， 另外 Joshua Jamayas， 其实都不是大家熟悉的常客。右手运球，左手推人，一路扛进去。
2: 对，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他们非常会运用身体上面的对抗，空间来，然后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出手空档，
0: 不是好的出手空档。林肯大学现在要改进的、修正的东西，其实是出手的选择。活药啊！
2: 对，真的，现在光明大学整个进攻模式哦，真的就像打弹珠台一样哦，
0: 有那种感觉，
2: 撞来撞去，
0: 对，
2: 他们还是可以很稳定的去做完自己的 finish 动作。
0: Jamayas， 身高184公分，基本上他掌握了后场这大部分的球权。外线总是需要来开张的啦，
2: 对，这样子的一个传导就是林肯大学这边比较需要的。
0: 我不能现在出手都觉得好困难哦。
2: 光是要接球要移动真的都很困难，
0: 真的，
2: 所以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空档，真的要好好把握。
0: 都没有太有效率的出手哈，
2: 对，
0: 感觉都是被逼到，好像感觉没有办法了。
2: 不过今天林肯大学这边送球都差了一点，在准备要接球投篮，已经出一个非常好的空档情况下面，传球的位置都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不过这个
1: 还是 Summerfield，
2: 对，超远的三分还是。

0: 让他有，还是让他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了。
1: 哦，国民大学这边换人换得很快，已经换了第二套阵容了。这五个球员其实都不是先发的
0: 哦，好熟。
1: Mogulston， 哦 ，Worthington， 哇，这球传的球线太长，
0: 球速也太慢了。
1: 对，想要往里打。国民大学领先的分数啊，没有保住。几个失误反而让林肯大学发动了转换，是利用失误得到分数，这时候必须请求暂停。
0: 对，他们的第二套阵容上来了以后，反而在整个进攻跟防守端呢、啊，真的都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一下子失重球，送球的速度太慢，位置到了以后没有送准，这样子一个情况发生的话，我相信这一次的暂停都要是喊得相当必要的。
1: 对。
0: 对，这次的送球啊，林肯大学也相当，也是打得相当，相当的游刃有余哦。在没有太多身体接触的情况下面的话，他们的传球选择跟上篮的finish 的动作就做得相当的完整。
1: Paul Ramos。过去是菲律宾大学队的主教练啊，在去年的年尾啊，打完季赛之后呢，这个正式卸下菲律宾大学主教练的工作，接下来国民大学男篮队的主教练。其实菲律宾公民大学这边有一些球员哦，其实是有在打这个地区性的这种半职业联赛啊。像刚提到的这个 Joshua Jeremias 穿30号的这名这个双能卫哈，他其实就打的是当地的这 MPBL。这个 MPBL 呢，其实它是有由来的，就是这个菲律宾这个最著名的拳击手哈，这一代拳王 Manny Pacquiao 他所创立的联盟。但是跟 PBL 当然相比强度是没有这么高哈，但是他有很多这种大学球员、年轻球员，而且他让这种可能你高中毕业或者是你这个是高中生，但是你已经有挑战职业能力的话，他是让你可以跨级挑战。
0: 最简单也算是一个无限量级的篮球。
1: 对对对对对。盘带比较多，制造外围出手的空档又有哇 ，Alex Stevens， 林肯这边都是以外线的投射、啊、来把比分给追进，比较少这种突破。还是需要往上打，直接被定板，
0: 好球，
1: 球还在他手上。嗯，过去打了快20秒，他队友还没接到球，
0: 对，
1: 还在他手上。不过刘静，你看林肯这边修正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哈。
0: 对，因为其实他们在前面几波打顺起来了以后，发现光明大学的第二套阵容的对抗来的比较没有那么及时哦，反而就让他们在做切入上面的话，外围分球分得更加精确。所以这边的话，林肯大学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的外线已经有把握住了，那再就是他们第一线的突破变得更加有效率，所以让他们比分一直不断的追进。
1: 动作有点挤哈，有点别扭。
0: 对，
1: 其实会感觉林肯大学的内线对位者也渐渐适应了对方的这种强度哈，就是你反正你就是先靠嘛，你一定就是身体先靠上去。那我如果有高度的话，我不用急着在一开始就跟你跳， 我等到最后你要出球的时候，我再往上去阻碍你投篮的视线。
0: 对，因为林肯大学这边其实他在转换防守的一个方式哦，比较让光明大学这边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一个对抗，反而是他们会有点撞到的情况下面会散开来，有点侧板凳的感觉。
1: 对对，
0: 所以让光明大学这边一直不断想要去靠人的一个情况下面，重心抓不稳。所以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防守模式哦，也可以就是让就是热爱篮球的观众朋友们去学习的一种不一定要硬碰硬的一个方法。
1: 哇，我也不取得这个发球的姿势蛮特别。嗯。还是高举高打了。
0: 对。哇，这协防有点太慢了。
1: 底线的空档出来了，
0: 走，
1: 要把握。
0: 可惜了。哇，不过这一组的第二波篮板哦，真的也是比较没有像第一组来的这么积极哦。
1: 对，这感觉攻防强度哦，光明大学在换第二梯队下来，其实是少蛮多的。嗯。
0: 对，所以说第二梯队他们在他们的状况啊，其实也不是比赛强度慢慢的下滑了，而是他们在进攻方面跟应该是说在攻守两端的想法会变得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就是说他们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打起来是完全不同球风的，不同球风的球队。
1: 第二梯队比较少在做这种小组的配合跟身体的对抗哦，就大概就是篮下吃饼往空中送，要不然外线就是出手。
0: 对，当然就是打得相对简单一点。
1: 对，
0: 不过这边的话相对简单的情况下面，林肯大学这边在做一个防守的话就变得比较解题难度就变得比较低一点。
1: 成功的防守，第一节3:1 shot clock violation。 哇，其实不知不觉林肯大学追平咯，3:1看怎么攻。哇，还有往回给。哦吼，
0: 这个太想要犯规了，
1: 反而
0: 可以稳稳的出手。
1: 对，反而失去自己投篮的平衡度哦。嗯。B 姐双方16-16，稍微休息一会。
2: 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李长桃，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

0: 好，第一节双方是打了一个16-16。不过刚开赛其实公明看起来啊，在整个攻防上的强度比较高，而且篮底下的把握度不错。不反而是林肯大学适应了比赛节奏之后，也找到了对应的方式，外线频频的出手，也不跟你去做身体碰撞。那反正我就是发挥我的高度的优势，要么高举高打，要么把空间拉开来。
1: 对，所以林肯大学这边适应比赛的速度相当的快速。当然他们的快攻哦，真的还是不能慢下来，因为如果一慢下来的话，当光明大学开始找回比赛节奏了以后，又是一个肌肉与肌肉的对抗。
0: 对，

0: 哇，才刚提到这个强度上的相当快了。
1: 我不过其实感觉吼，国民大学这边已经用到第十二个人。
0: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可用士兵相当的多。
1: 对，
0: 在轮换上面的话，真的教练也相当大胆。哇，这边太不小心了。
1: 哇，给的好。空中对抗，第二波再来，出球太急了，还是发生了失误。感觉公民大学一直想要把节奏推快、推快、推快哈，但是以目前来说，效果没有太理想。
0: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话，因为林肯大学他们的攻守转换的一个反应也是相当快速，尤其是他们是完全不太做个人单打的模式，
1: 真的
0: 都是做传切。那所以就是说这边的话，光明大学在限制走位方面的话，要更加注意。
1: 而你看，其实林肯大学都是横传球，他比较少直线去，比如说做高低位 high low 啊，这样都是横传球。
0: 对，因为他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吊高球跟地板球这种直线的送球一箭穿心没有那么容易，对，所以哦，休叹了，哎呀，
1: 弹出来，
0: 哇，太可惜了。哦，好球，哇，禁区里面全部撞成一团。对，所以林肯大学这边在做一个强弱边的转换哦，做得相当的快速哦，球不会停留在中场时间太久。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在调动光明大学的一个强弱边转换防守，那这样子的协防位置的话，要一直不断的去做调整。
1: 好球！
0: 哇，这个走位真的走得相当有艺术哦。
1: 远壁的队友也没有在这边，就是看到哎，这边空了，我就过去了。
0: 对，
1: 哇，动作撑到最后，做完之后要到了犯规。哇哦！这球我也会回给。其实他已经帮队友挡住了，不过他可能是想说，我就先上篮，不进我队友其实也可以再补进，也没关系。
0: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比赛上面，在篮球上面的选择哦，真的非常多种，但是都还是结果论呢。他如果自己上的话，这样子是一个 N1 的结果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1: 可是你要另外想，他这个选择，如果到最后被对方直接犯规毁掉的话，你就是发兵线。
0: 对，没错。所以这种都是双面刃啊。当然，我们会寻求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打法。如果送给队友的话，当然是非常轻松的。所以这个就是两种答案都是对的，但是都是要看结果而已啊。
1: Brody Cooper 在第二节频频捡漏啊。感觉，哇！但是你看，纽西兰这果然不愧是打 rugby 打这个橄榄球的民族，脸上挂彩流血，完全不当一回事，脸不红气不喘就下来了。
0: 对，没错。
1: 啊，因为打橄榄球这种脸部这碰撞崩开来是兵家常事。果然是一个喜欢对抗、跟身体碰撞的民族。
0: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是面对到光明大学这样子一个肌肉的碰撞的时候，反而他们也不落下风了。
1: 就可能我不一定喜欢，但你真的碰撞我也没关系啦。
0: 对，
1: 提早进场。因为其实你说仔细看林肯大学他们的校友最多的呢，其实都是纽西兰国家橄榄球队的队员，跟这个主力的选手，国球啊，那高地位其实要传球就发生失误了哈。
0: 对，所以说这直线的送球啊，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当然，现在光明大学转换一个区域的防守，林肯大学这边也做出了一些相对应的回应哦，也想要去轻松的去破解这样子的一个防守。哇，这个吊外围相当漂亮。
1: 哎、欸，没事，
0: 还没。哎、欸，
1: 这个就多了。嗯。I haven't。
2: 云南庄协来请求暂停。
1: 感觉光明大学这几个球员哈有高度，不过好像是不是看起来球龄没有那么长，感觉上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外籍生，然后你有身高，你有条件，然后让你来念书，然后在这边教你去打篮球，比较好像不是集战力哈。
0: 他们的状况的话，应该是就我看来的话，是他们的内外配合比较没有那么的连结性那么的强。因为主要都还是让这些内线的高个子哦，来去做一对一的单打，或者是只抓篮板而已，所以就是单一工作做得相当扎实而已。所以就是说他们在外围的小个子，如果要去做突破之类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像是不断的单打而已。所以说光明大学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内外连结比较少一点，他们要再做一些小组上面的搭配，让送球送得更加流畅一点，他们才会解决掉，打起来才会比较像林肯大学现在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公司。
1: 哦，好球！前仆后继，有人倒地，另外一个人在补上。
0: 对。哇，林肯大学这一波破区域真的是破得相当漂亮，
1: 真的。
0: 一切进去了以后，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内线的高个子，一直不断的在协防，所以就是说外围的小个子在对位上面的话，要更加的有压迫性。
1: 第二发有。会感觉哈，林肯大学其实打着打着，第一节后第二节，他们的空间其实没那么挤。但我会觉得光明大学每一球好像都想往里面去挤哈，你看就身体的对抗，去碰撞，所以打得就比较辛苦，空间都变得很小啊。这种地板球一出去就是一翻两瞪眼，
0: 对，
1: 要么就是好这个篮下拿到球放到那，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被直接断掉，变成一个失误。
0: 对，所以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光明大学现在整体哦搭配连结上面真的会比较少，应该是说比较单调一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要么就是接到球了以后就是一对一啊，然后也没有人去做一个走位的接应球，都站在原地等到球接到了以后才开始再去做进攻准备，所以这点的话他们在衔接上面真的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流畅。
1: 哇，今天 Prosper 的罚球吼，目前为止已经罚了四球，五球就罚进一球，六罚两中。不蛮有意思的哦，国民大学这边守一个三二区域联防。嗯，
0: 对。
1: 哦，地板球给的漂亮。哦，这次不能再放枪了吧？
0: 哇哦，他这个打法上面哦，真的跟 Rodman 没两样哦。拼抢球的那个感觉哦，真的相当积极啊。
1: 而且他三二，他守第一线。嗯。
0: 所以证明了，就是光明大学这边在面对到他一个压迫性哦，真的是给相当有信心的。
1: 没接稳，差点溜去。嗯。因为队友刚才都不给球啊，突然间给球，他有一点措手不及。
0: 对，哇，底线这边。嗯，好球。
1: 四十五号的 Wilson。哇，这球直接送到对方手上，
0: 对，传得太慢了。这个球给进去给的有点没自信啊，所以说这个球速太慢了。虽然说位置没有问题啊，
1: 不过我是蛮意外，刚才光明大学居然会好几波守三二区域联防。嗯，我印象中我没有看过菲律宾的球队守过区域，因为他们都很强调一对一的对决。
0: 对。不过现在篮球趋势哦不断的在改变哦，所以相信他们就算对一对一再有自信哦，真的还是会有一些能够让他们调节体能的一些防守方式。
1: 好，这边是 Wilson 要到了一个进算加罚的机会。场上这边林肯大学换人了，换上15号的 Mitchell Cokery， 另外还有背号28号的 Levery。其中15号的这个 Mitchell 呢，他事实上是今年林肯大学主教练 Morris Cokery 的儿子。加罚要到，哇，分数拉开喽，反而现在是林肯大学哦，有接近两位数领先，32-23。手的动作太大了，嗯，原地战斗陀螺旋转，右手运球，左手甩出去，嗯 ，Pasper，
0: 哇，这个顺势的动作，也是一肘子打在对方脑袋上。
1: 哎，主要是你这个动作刚好是在裁判的面前，
0: 对，
1: 不太可能不想笑。你说你在远边堆积就算了，嗯，刚好在底线裁判面前肯定会吹啊。
0: 对，
1: 哎呦，过人传球，差点发生失误，走中线，两晃三晃，一板球下来，三打三，转身，哇，这边板块攻，
0: 哇，两边推的速度都很快哦，但光明大学这边没有，只要有人进去抓进攻篮板的情况下面，没有人退回来说安全远哦，也让林肯大学这边抓到防守反击的速度推得很快。
1: 第二节已经发生第三次了，刚才这上来就是第三次哦，而且基本上哦，要不是刚才的 Library 哦，要不然就是刚才那个 Cooper 哦，另外还有Stevens 两个 Stevens。上半场还有4分出头，来了，
0: 哇，好球！哇，终于打破原本的得分荒了。
1: Joshua James， 我们提到，其实光明大学这边有蛮多球员哦。其实，在这个休赛季的期间，除了打他们的，这以我们的说法就是大专篮球联赛，他们其实蛮多杯赛的。他们的大专杯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杯赛。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打一些地区，像我们刚才讲哦，就是你如果说你的成绩打不了 PBL， 你会有一个 MPBL，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菲律宾代拳王，对 Manny Pacquiao， Pacquiao 他所创立的联盟。
0: 所以就是说，他们篮球啊的发展相当的好，在每个应该说比赛多打的话，对于那个强度的掌控都会比较早适应。
1: 他们比赛很多了哈，但是你说他们的这个比赛有没有哪一个是最具规模，或者是这个就是看每一年而定哦，看在今年哦，就哪几支球队报名这个杯赛的强度比较高。当年的那个杯赛，它就是算是被大家认定说，哦，这个是最好的杯赛。
0: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整体啊，这个联盟越多，经验值累积的速度越快，所以在他们在国家队打上来了以后，吸收经验，应该说适应比赛的能力都相当的好。

0: 要么是做这个运动科学的啦，出来带球队。
1: 对，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哦，就是不一定，当球员哦，退下来会打跟会教，真的也算是两回事啊。
0: 台湾好像还是比较迷信，或者比较觉得说，你要当过球员才能当教练。可是其实你仔细看 NBA 啊，日本。我们刚才讲像纽西兰或是一些西方主要篮球进步的国家，很多其实是他认为球员的技术技战术能力是一个能力，可是你的能力呢不代表说你可以执教，因为他们认为教练的专业它是另外一个能力，
1: 对，
0: 他不见得是说你一定会打球才会教球，很多是觉得说可能你会打球反而你会有一些盲点。
1: 对对对，因为在规划比赛上面其实就是纵观全局的一个状况，当你在当球员的时候你只是场上的一个角色，
0: 是执行者，
1: 对对，所以就是说这就有点像是员工跟管理阶层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说当球员不一定会当球员就一定不会教，而是说他这已经是两种不一样的游戏。
0: 对对对，没错，主教练比较像是一个 planner， 像是一个规划者，
1: 对，所以真的还是需要进球啊。
0: 哎呦，这个顶着人出手啊。人没有逼上来，所以其实公民大学这边守了一阵子的三二区域联防放弃了，还是决定守人盯人。
1: 当然也稍微缩小防线哦，让他们的协防距离变得比较短一点啊。哦，好球！
0: 禁区的短传 ，Victor Arkinyan， 你看，其实林肯这边只要出手一没有，回防的其实很快。
1: 对。他们就是现在要把位置全部站好，不然其实在禁区里面哦，要去守到对方的大个子，一对一的情况下面，真的还是讨不太到便宜。
0: 但你看，其实公民大学第一梯队回来哦，他个人的这个单打硬解的能力其实是不错哦。
1: 对，
0: 那刚才 Pedrera， 然后另外 Victor Arkinyan， 然后另外还有像刚才 Joshua， 都是自己的个人突破去创造分数。不到两分钟结束小满场，我们是不是要高度啊？三号的 Nadarius 上来。
1: 哇，这防守交代没交代清楚，
0: 其实漏了蛮多了哦，已经蛮多这种空档，在两边底角是不断的可以出手。
1: 对，不过这个哇，这个送球送到没有人，
0: 想要扣，看看这个气势，
1: 哇，这个两边真的是，哇，这一次的对抗真的相当精彩啊。
0: 不过 Joshua 这边也打定主意啊，是绝对不会让你把我印成海报。
1: 不过当然这一波的进攻，这一波的退防，公民大学这边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哦。完全，因为说林肯大学这边推的速度没有来得特别快啊，所以就是说在光明大学这边退防的速度真的要再加油。
0: 真的，其实被打了第二节被打了4次5次这种转换的攻击了。
1: 对，尤其是都只有一个人或者是
0: 对
1: 一个人甚至没有人的一个快攻哦产生，
0: 而且几乎哎呦，差点被夹掉。走底，回头，外面有队友，我已经出界了。光明大学球权，15秒的进攻时间，上半场还有1分26秒。双方其实，在第二节一度，光明大学分数落后比较大，但现在分数也追到只有一波球权的距离了。横挡跑进来，钻不进去，正面对抗还是打板。
1: 对，一对一的情况下面真的光明大学这边还是非常有办法。

0: 这球给的还蛮有创意的。Hank Lowry 人过球流，还在他手上。对，队友不上来接应啊，他一叫队友上来。
1: 把空档把握住哦，Danarius，
0: 我会感觉刚才哦，这是包含像 Joshua 还有 Pegolera 想要往里挤，挤不进去，没办法，回头只好给队友。队友想说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一投，好像不是经过比较刻意的设计。对，当然是他们一个战术系统上面哦，走的会比较。 应该说比较简单一点。好，这个时候要启动电视重播辅助判决，要挑战球权的归属，应该是蛮有把握的啦哦。因为光明大学上半场的暂停也还没有叫掉啊，还有一个暂停可以使用哦。
2: 对这个反应有点太慢了，所以根本就没碰到的情况下，真的自己也是开始就可以。对，跟教练讲的速度相当的快啊。好，改判球权，所以光明大学37.3秒哦，打得快的时候可以来拼一个2+1。
0: 相信他们现在应该也是这么想这么做，因为正中正中，应该是说这一梯队的一个阵容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所以说他们出手可以更加果断的，可以抓第二波、第三波的篮板。那快哦！如果现在不攻，那就来不及。嗯，那就攻一波，没有2+1啊！又是他。
1: 哇，出手很有把握的感觉，还站在原地看球。对，因为其实这场比赛他已经出手第3次了，所以代表说他的外线的一个把握度，我对自己相当有自信。2.4秒，哇，这也算是一个另类的2+1。不过这个2秒球，2秒钟的。
0: 2秒钟的球，如果这个球没有办法有效的直接送进半场的话，那可能进攻的效率就会大幅下降。林肯其实还可以犯规来阻断对方的进攻哦，在团队才2犯而已。嗯，好，所以上半场双方就只有一波球权的距离哦。光明大学跟林肯第一节打成了平手，不过第二节双方呢各自在。
3: 擅长的部分呢，拿下了分数，所以上半场也是一波球权的距离38-36，光明大学领先。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 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4: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5: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6: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7: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在上半场是有光明大学两分领先林肯大学。那光明大学呢，事实上创校啊，到现在刚好是第十一年。在2021年时呢，成立了篮球队，是佛光国际大学的联盟第五所会员学校。那在今年球队的整个成绩呢，除了在2025-26赛季啊，在联合大学锦标赛 UCCL， 我觉得他们主要的这个大专赛事，另外南亚男女众篮球联赛这两三个比赛呢，基本上呢都是拿到了亚军第二名。我在一开始哦，感觉光明大学碰到了一个问题哦，是他们在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的强弱落差还蛮明显的。
1: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的一个打法上面哦，主要是林肯大学这边比较还没有适应到一个比赛碰撞的一个强度。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们对手还在适应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第一梯队就是打的相对来讲比较顺手一点。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光明大学这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在于说他们太着重在一对一的单打上面。比较没有一些球内外的一些搭配流动。那反观就是在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转换进攻啊，跟他们在进攻的进攻防守的一个转换意识上面的话，做得比较全面一点，所以也让他们的快攻跑得也相当的多。
0: 光明大学连续两年哦，2024跟2025其实都打进了四强，不过呢都是比较可惜的，在季军战输掉，所以连续两年呢，光明大学最后的成绩呢都是拿到了第四名。好，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在上半场的一些数据哦，在这个投篮的命中率方面，两队的这个亮点其实差不多，但主要是光明大学有更多往篮筐下面进攻的机会，所以造成了比较多的罚球，但罚球命中率只有40%哦。所以如果说你把投篮、三分秀跟罚球加起来，其实才刚过100而已哦。所以这个以整体进攻的效率来讲，不是太理想。那另外在整个助攻失误的次数方面，其实也都差不多。篮板球呢，其实光明大学的第二梯队比较能够把握住防守篮板，但是虽然把握住防守篮板，但他们在面对林肯大学的转换呢，就是第一拍出球的时候呢，压不住球，没有办法停球，所以让第二节即便自己得分多，但失分的速度其实你看起来也蛮快的。
2: 准备进入下半场第三节的比赛。
1: 对，所以也看他们第三节哦，经过了半场的一个讨论休息了以后，能不能去调整一下他们现在在第二节末段的时候，太着重于一对一的一个情况下面，而不断的失误造成对手的一个转换快攻上面，能够去做一些调整啊。那这也是光明大学这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课了。
0: 你虽然看到这个在上半场感觉好像林肯大学这边球的分享流动比较多，但其实助攻次数两边看起来其实相差无几，差一两个而已。
1: 对，不过就是在送球方面的话，真的在林肯大学这边的话是更加果断的，而且次数也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0: 又是一个被断球 ，Prosper 拉了这一下哦，变成了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哦，你的 Bookie， 其实没有吹肘部就已经是逃过一劫了，
1: 对，
0: 还不如吹肘部，吹肘部至少边线发球。
1: 不过光明大林肯大学这一次的一个防守策略哦，真的是做得相当的好，第一线去做到一个对抗，看能不能制造对手的一个进攻犯规哦，来去第三线的人来去做一个抄球的动作，真的相当流畅。
0: 现在感觉林肯大学前置位其实站得蛮好，我就是先站在你可能会行进路线上，我先站在那个地方，我等你来。
1: 对，这当然也算是在林肯大学这边教练哦，给予的一个指示哦，做得相当的明确。
0: 其实以临场哦解读比赛的能力来说，林肯大学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打得比较合理。
1: 对，这也是科学分析跟你传统打木人桩的一个感觉不一样的哈。
0: 抛投。像我刚才这个抛投哦，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球抛出去哦，篮下队友其实不太晓得说你这个是 你要传给我浪，还是说你是要出手我要抓篮板？所以你会发现队友停住了。
1: 对，所以他们今年在整个内外搭配上面真的是比较多的问题哦。
0: 想要一个上挡，两个人都上来挡，但也真的是准。
1: 哇，不过还是空间还是要制造出来的。
0: 有一个 Jamias，
1: 对，一叫掩护上来以后，一坨人都上来掩护，
0: 对，
1: 这就是比较大的问题。
0: 回头看找空间，出手都是空的。
1: 这个明显放投哦，这个策略也是相当果断，
0: 蛮大胆的嘞。
1: 对，因为并不是没有出手的记录，我只是真的还没投进过。那这样子的话，马上就敢去下这样子一个指令的话，真的也是相当大胆。
0: 哇，篮下漏人。
1: 哇，如果说对手有放投的一个情况哦，就禁区里面还没有站人去做协防，这就真的比较不应该了。
0: 送过去，
1: 哦，好球。
0: Pecolera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团队六个三分球，还是先出手再说。这次是零度角。
1: 其实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走位站位上面哦，真的是做的蛮有学问的。因为其实以往我们在面对到禁区里面要站位的话，都会站在相对来讲比较远离底线的一个位置，要让这个接球者可以来去做单打。但是其实在林肯大学这边面对到光明大学这样的一个碰撞性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比较贴近底线的一个状况，迫使到禁区的这一位防守球员
0: 要收缩，
1: 需要回头，
0: 要收缩，
1: 对，所以就是说变成他们的一个切入空间就变得比较大一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站位的话，像林肯大学这边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效。
0: 不，因为林肯大学内线我们刚刚讲几个高度嘛，看45号的 Wilson 196公分，那另外刚才上半场32号的 Washington 也有201公分，是因为你的高度远，所以变成说你对方的防守权必须要回头。
1: 对，不是送不到，而是说送到了以后，我们不是要你第一线马上直接得分，
0: 对，
1: 来去做一个转换。哦，
0: 这个动作又太大了。他今天第二球了，哎。
1: 对。
0: 上半场一个，下半场一个，个人已经第四次犯
1: 规。
0: 他的示范里面有两半是进攻犯规。
1: 对。哇，不过这真的是在篮球文化上面，真的比较少见呢，因为可能在菲律宾打球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哦。
0: 其实你说手真的挥出去，我个人看到也还好，但是因为你打得太粗糙，然后对方又碰撞，你手的动作又有，这三个元素加在一起，裁判他很难不想笑。
1: 对。

0: 路线太过明显，对手又站得非常的好，这真的如果不下哨说不过去。
1: 对，所以我们常常就说，那种比较聪明的球员，他不会做一些动作让裁判有想哨的机会，
0: 对，避免掉机会，才会不要把这一次的一个得分机会变成裁判来定夺。
1: 对，
0: 哇，没有人接应。对不起，运外围，好球！
1: 天哪，
0: 可惜了。
1: 我至少林肯大学在下半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哦，是他们在对方哦一传之后，他们很快就落位。
0: 对，
1: 哦，你看就比较不像第二节一直在那边跑来。嗯，
0: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两边哦真的在适应一个比赛状况，另外也就是说他们的体能也是稍微有点下滑的一个状态的情况，就去做了一些比赛上面的调整。
1: 比较可惜哦，刚才这个防守，如果双手单举高，其实未必哦，这球可以放得进去。嗯，
0: 就有的时候盖火锅的技巧上面哦，真的不是只是你单纯跳起来而已。那因为像有些动作是后拉的动作，你要必须闪过对手的一个身体状况，不要有太多的肢体接触，反而就可以闪过这个哨音。
1: 对。
0: 所以刚
1: 或者是你就直上直下，双手高举，你往上跳，你把你的位置交代得很清楚，裁判也不一定会吹板凳，脚步上比较混乱。
0: 哦，哇，这个球衣被拉了一下，
1: 一些人倒地，哎，没有人防守对位，运球找防守，出手进不算。哇，光明大学在这一节已经团队五犯。
0: 对，两边的犯规比哦，真的是差的蛮悬殊。这不得不说，就是林肯大学整体的一个站位，真的是站得相当的明确。
1: 对，
0: 而且他们不会有过多的位置移动，会让裁判有吹阻挡犯规的一个疑虑。所以这点的话，真的就是位置啊，然后第三线来上来去做协防，二线的人去把位置站好，这样子一个先后顺序啊，在林肯大学这边真的是做得相当出色。
1: 他就跟着你，我跟着你走，然后直上直下，我也不往前倾，我不往前推，我也不会就是刻意要做一个进攻犯规，有一个碰撞点出现，他都没有，就是跟着这样。
0: 对，我在防守端不需要制造还来，
1: 真的。
0: 所以这点的话，真的是做得相当的好。
1: 哇，现在对于光明大学来讲很辛苦哦，因为第三节还有将近六分钟，你已经团犯，被对方要去换红利点数。
0: 对，所以这边不管进攻，应该是说前面多了一次进攻犯规哦，所以说在进攻把握度上面要更加有把握啊。
1: 其实蛮伤的哦。
0: 对，尤其是还有一节的情况下面已经四次犯规了。
1: 对，而且这四犯里面有两犯是进攻犯规，
0: 对，
1: 很少看到这种状况。嗯。
0: 这真的太不小心了，太不小心了。
1: 哦，这球跑得快，一马当先。哦，
0: 好球！
1: Victor Arkin。还是往里打。嗯。哎呦！以为要传球啊。
0: 对。哇，这个也是真的跳得够高哦。
1: Rodney Cooper 球进球 ，and one。哇 ，Like Tao。Like Tao 也是正宗的老将了，去年也来到台湾，他的名字很特别，所以对他印象其实蛮深的。
0: 对，他在身体的对抗上面哦，真的是 finish 的动作相当完整。他不是一个爆发力特别强的球员呢，但是他就是非常有办法。
1: 他很能打烂仗。嗯。
0: 这如果说要用台湾职业球员的模板的话，这就有点像蔡文成的一个感觉了。
2: 三分之二，三分之二。

0: 罚球用。啊，收球了，想要给。第三节感觉林肯大学有一些这种比较非洲坡的失误，嗯，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1: 还是要绕到禁区里面这一块，
0: 转进去了，球掉了。
1: 哇，所有的动作一心只想送球啊，这就有点太过明显了。
0: 小拉往篮下给双夹，硬是挤进去，还要到犯规。
1: 哇，不过光明大学这边的接应点虽然出现的比较慢哦，但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面，能够这样直接三夹之内都可以要得到分数，我真的
0: 力量啊哈。
1: 对，
0: 209公分，大概6尺10。Boozer Heaven。
1: 哇，可惜了，这中距离没把握住。哦，
0: 又是他。存在感很强哦，
1: 对，
0: 他其实是外籍生哦，来自菲律应该是来自非洲的奈及利亚。经常过早再一球，现在这个组合哦，其实光明大学会比较紧张一点，嗯，因为这个又换上第二梯队哦。你看这第二梯队上，虽然现在有9分领先，但感觉这个第二梯队像在过半场打的就有点混乱。
1: 对，在送球方面的话，跟接应站位走位的一个位置啊，都比较没有那么来的那么明确。
0: 对。对林肯大学有利的是，因为早早就累积了团队的犯规。
1: 对，而且这个加罚状态还累积，还要持续了3分多钟。
0: 对。现在身材，其实你怎么，你看不管怎么换哈，你如果说人盯人 switch 换防之后，几乎每个点都 mismatch。嗯。除了七号的 Chibuzer 的这个点之外，其他怎么换大概都大打小。
1: 对，但是其实林肯大学这边没有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去炒分数嘛。哇，太急了。
0: 走底线，满满都是人，嗯，又制造了犯规。
1: 好，光明大学现在想要用一个二三的区域来去来去让自己的犯规次数来得不要那么快哦，但是其实在防守落位上面来讲的话比较慢了一点。
0: 对
1: 对，所以林肯大学这边直线的推进速度非常的快，真的落位的速度要再加强。
0: Mitchell Corkery 是主教练 Morris Corkery 的儿子，190公分，64寸，63。风姐发现哦，光明大学这边他也不管说现在分数领先是多是少，他时间到他就是换人。嗯，
1: 所以这个在战应该是在比赛准备上面的话，真的也是有一个相当精细的一个模拟。
0: 你看这个犯规就，你看你接篮板下来，对方还在你的半场，他根本没有投篮的威胁性。后门犯了这一规，看一下，这是我们讲你不要给裁判下哨的空间啊。嗯，
1: 虽然说这是一个比较没有必要的犯规哦，当然在光明大学这边还是要去注意一下。不过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换人跟人员调动上面的话是满满的12个人，所以说其实光明大学这边的话也不完全不怕，就是说有球员有犯规麻烦的一个状况。
0: 对，不过上来的球员要知道说你们球队现在犯规有麻烦，嗯，你只要碰到对方想哨，对方就是2罚。
1: 对，
0: 所以这个罚球慢慢罚着罚着，现在开始对追要回到就4分的差距了。
1: 对，这个比分也是会慢慢追进的，所以是真的犯规累积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0: 既然期间林肯大学靠了罚球就把这个分数从10分的落后追到现在只有2波球权的距离。哎呀，等一下手没有抓稳，底线球12秒进攻时间，
1: 卡位相当扎实哦。
0: 我看现在光明大学的阵容真的好小哦。
1: 对，首次换上一个这么小的阵容。
0: 哎呦，跑一个艾瑞森卡，很打，自己投，蛮有胆识的。嗯，
1: 这边进来接应的人少了。当他在做突破切入的时候，其实会有第二个人可以来去做中间的一个小球接应。
0: 他感觉在出手前有等了一下。
1: 对，就通常一跳到空中，然后发现孤立无援，
0: 那我就出手。嗯。哇，这个领十分的领先优势快被花光了。这个56分停得蛮久的，被干扰，球回头，再出手，长篮板，哇，
1: 没有人，哇，好球哦
0: ，Brody Cooper， 居然得到10分，追平了。
1: 对，这身体的延展性也相当好，高难度的上篮。哇，完全被猜到了，
0: 还不叫暂停吗？哇，这波12-0的攻势，
1: 耐心真的很有耐心哦。
0: 哇，又是一个失误。很耐得住性子哎，
1: 对，哇，光明大学这几波真的是有点不在状况内了，因为失误都是有点非受迫性的一个状态啊。哦，好球！对，难得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档，我真的还是要把握住。
0: 13秒结束第三节， 后面外围三小。Capaccio 今天首度得分，所以在三节打完，双方还是一样难分难解。第一节双方16-16，第二节38-36，第三节打完双方60-60。
2: 患上新冠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4: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4: 我认为是复检症，
7: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点出血点。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4: 1%，但起码不是零。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来，
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第三节，林肯大学一度我落后到达这个将近两位数，最多的时候公平大学第三节是56-47，但是随后林肯大学拉出一波13-0的攻势，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那其实主要是靠的罚球以及几次的转换快攻，所以其实你要说公平大学当然他们的得分能力能量是有的，但是从第二节跟第三节看到一样的状况，就是失分的速度太快，踩不住刹车。
1: 对，就是在稳定性方面来讲的话，光明大学这边的话比较特别一点，他们的得分爆发力可以很强，但在失分的速度也可以相当的快。
0: 对，
1: 不过林肯这边的话就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稳定一点。
0: 对，
1: 只是他们在外围的手感的话要持续保持哦，不然很容易几波的快攻，几波的进攻又被光明大学这边逮回去了。
0: 在整场比赛啊，事实上光明大学的三分线出手命中率就26.1%，整场比赛二三投投了6中，林肯这边更低啊，二三投只有2中，三分线命中率8.7%。库珀也示范。下手下得很快，
1: 哇，协防人数也够多，哎呀，可惜了，
0: 那个篮筐好像都会灌不进，
1: 对，
0: 我要灌不进一次，
1: 是不是因为那个篮筐换新了，有点弹
0: ？Pecolera 非常的稳定哈，打球没有很花俏，但是该进的球，稳稳的一定会拿得下来。
1: 哇，好球！在外围这边没有去做压迫，也让对手这样子慢慢逮到机会。
0: 哇，其实在第一节之后啊，相隔了两节，林肯大学再度有三分线的命中。
1: 哇，两队互别苗头哦。
0: 原来 Denarius 是射手啊，今天的两个 field goal 都在三分线之外。
1: 因为他其实前几年就已经有来过，前几年就有来参加过佛光杯的一个比赛，所以说他的一个球风，加上他一个比较剽悍的一个个性啊，相信各位球迷真的也不太对他不陌生了。
0: 所以你看其实，在林肯光明大学这边的主教练 Paul Ramos， 他在调度使用球员上面，他很有把握，是他的第一梯队哦，这个分数是可以挂得上去。
1: 应该说，就算失分失的再多，再快速，我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我的第一梯队够稳定哦，爆发力够好。
0: 所以你顶多你在第二节、第三节的后半段，你只是把分数追平，你还没有超前。
1: 哦，好球！
0: 转身，回头，空中跳传，后垫步。还是选择出手，非常有信心呢。教练的儿子 Mitchell Cokery， 突然间，如果林肯大学三分线弄得进去哦，战局就又不一样。
1: 对。尽管光明这边再快速，真的几次的三分球都有可能会把这个战局扳回来。
0: 有一点定住，我还是把这个球给放进去了。
1: 这打得相当干净哦。
0: 立在板上。哇。下三度哈，
1: 真的
0: 重心扣地。
1: 哇，连裁判下哨的空间都没有，这波超球太漂亮了。
0: 高卫人要出来了哈。
1: 哇，还是底线啊，
0: 连中三元呢。
1: 两边线。
0: 下半场才得分的，这节三个三分球。
1: 哦，好球、哦！
0: 撑到了最后，也不给你犯规的机会。这个犯规就蛮可惜。
1: 对，不过光明大学这边打得真的比较单调一点，几波的进攻了以后，林肯大学这边一直不断有找到外围的空档。两分两分这样子慢慢的去做转换快攻的话，我觉得光明大学这边要打得更加果决一点。
0: 随后的 Prosper Nubuchi 今天个人十分两篮板，但感觉得出来他身材条件是运动能力不错，200公分。那67寸，不过他的这个技巧，感觉球龄没有那么长，
1: 对，
0: 比较深色，也比较粗糙一点。
1: 对，就是他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话，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多元，想法也比较直线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跟他搭配上面的话，真的要让他能够做最简单的工作，
0: 是
1: 当然是最
0: 好的。没错，直线的冲刺加速，上篮吃饼，或者是你就在原地抓篮板，不要弄得太复杂。
1: 对。对，因为可以很明显就会看得到他的所有跟进啊，跟卡位篮板啊，真的是做的也是相当扎实。
0: 哇，又是放了一个洞。
1: 对，这种需要轮转的，对他来讲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哦，像这种球，处理这样他就会比较吃力。好，又再来一次。上半场有过一次啦，哦，没想到我同样的可以再拿一次分数。
1: 对，
0: 真的滔滔。
1: 要慢下来，要慢下来。
0: 其实一号 Peglora 他在怎么处理球上面，其实算是蛮老练的。
1: 对。
0: 空档有就跑出来，滔滔。吃球权吃的不多，但是只要拿到球，他就会有威胁性，回到六分领先喽。都随插即用型的球。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站位的一个细节哦。这样子掉进去的一个情况下，那个光明大学这边完全没有反应。

0: 因为其实刚才林肯大学左右两边有一个对边，有一个对边跑哈，
1: 对，
0: 所以把这注意力给拉开来了。
1: 对，这个注意完全都在外围，因为三分线的底角已经出现太多次了，
0: 三颗，
1: 对，所以也导致他们的外围一直不断的扩散。
0: 哦，地球给的很有创意，胯下往后给，队友也摆进了，
1: 哇！哇，这可以媲美今年这一次的十大好球哦。
0: 这个球有点多了哈。嗯。Pecoraro 他想说我是持球者，那而且我的这个个子比较小哈，我这个动作是有比较机会吸引到裁判注意，你看。嗯。一路勾着。嗯。他刻意去找对方的手哈。Lavery。其实 Larry 完全没动，就站在那个地方。
1: 对，应该是说当对手有反应的时候，他也做出了相对应的反应。如果对手放掉了以后，你还是想要牵着人家走的话，
0: 对，你就放掉，对，就没事。你还是要勾着，那很抱歉的。嗯，
1: 所以说这个犯规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啊。
0: 你就会觉得哦，光明大学他这个有一些球的处理上面，让人。想法概念都是好的，但是会觉得有点太多。其实你刚刚那球你就直接压过去，出去你往前带，你其实已经形成多打扫机会了。
1: 这有点打的，就我们讲的打的有点太过油条了，
0: 对，太复杂，太刻意了。嗯，因为刚才你看在你旁边的是应该是 Lavery 嘛，那后场还有一个防守球员一个对位，所以前场是三打三。你其实你已经压过去，而且 Lever 已经要放掉，压过去前面你四打三，你一定会有一个空档可以出手。
1: 对，当然这个就想要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一下的感觉，不是不能做，但是有的时候做的太多的话，裁判真的必须也是要制止。
0: 就觉得刚才球评的说的很好，就是你第一声想做这个动作 OK， 但对方如果说没有做回应，手他就放在那边，裁判也没有表示的话，你就放掉了，
1: 对，
0: 你就赶快做你的事情。
1: 哦，这个超哦，哈哈，
0: 出界。不过其实我们还是鼓励球员就是在场上多一些这种解读，多一些理解比赛的行为。台湾的球员其实就好像就是比较乖一点，
1: 对对对，
0: 比较少会做这种比较有在尺度边缘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因为他刚的那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会通称他叫做控制对手。
0: 对，
1: 那其实，在控制对手方面来讲的话，台湾球员会比较少做一些。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的一个企图心的话，那光明大学这边显然就会比较明显一点。我踢球踢球，对，哇，处理球真的是踢队有点恐怖。
0: 而且你看，公民这边也没有说我的常人不太会运球，就全部给控卫 Pecoraro 或者是双能卫后场的 Joshua， 他们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在带，
1: 对，
0: 大家都来带带看。
1: 这真的心脏相当大颗哦。
0: 林肯大学的战场。下半场节奏算是蛮流畅的，都没有太多的 timeout 出现。即便第三节光明大学被对方打了一波13-0，教练依然坐得住，当没事。
1: 嗯，哇，这个打起来了，虽然说是一个非常高张力的比赛哦，但是其实光明大学的应对措施哦，真的跟友谊赛没两样哦，让球员不断的在球场上面发挥啊，所以就是说，真的对掌握球员的习性。跟他在场上会发生的所有事情，这真的是一个总教练必须要去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0: 他很信任他的球队，然后他也知道说我的球队，我拿一些上去，我大概会得到什么东西。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他虽然才执教这个接掌大概半年左右，半年不到，但是他其实对于这些球员的了解度其实是有，
1: 对，
0: 掌握度蛮好的啦，应该这样说。
1: 对，不过他们现在在比赛解读方面的话，真的在场上的这些球员要更加，应该是说细腻度要更加明确。
0: 我觉得是菲律宾的本地的球员，他解读比赛的能力掌握度好，控制节奏也可以。 但是比如说像几个外籍生哈上来，包括像七号的 Chibuza， 然后另外好像这个十二号今天两这个进攻犯规的 Pos 和那 Buki， 他们两个就不会觉得，
1: 哎，我现在要干嘛？
0: 对对对，有时候会觉得他不晓得说我现在是跑到什么位置比较适合。
1: 对，
0: 好，看我这边位置要不到，他就放弃了。
1: 对，当然，其实他们的一个篮球民族性哦，真的是对于单打来讲的话，真的相当有一套，
0: 非常执着。嗯，
1: 所以就算你不知道要干嘛 ，OK， 我自己来。
0: 结果是一个走步。
1: 对啊，对啊。
0: I happen。
1: 哇，这个原本像是骗起了全部人哦，裁判的眼睛够力啊，没下球哦。哇，又是底线！哎呦
0: 喂呀，不能放啊！第四节突然间找到准心了。
1: 对，
0: 哇，你 Cooper。
1: 对，在轮转方面来讲的话，光明大学这边的在底角真的是比较没有注意到。
0: 其实也看起来啊，光明大学在底角这守的主要是两个外籍生，他拨不太出去。他可能他的任务就是我就是带进去。啊，外面反正你上半场第三前三节你也投不进，我也不用真的要这么要扑到外面。
1: 对，因为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光明大学的区域防守守得相当出色，但那个时候的阵容的话是四位本土球员，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一个阵容。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们不更明确的就是说在待在禁区的人是谁，谁要去做轮转，他们的状况会比较明确一点。那显然现在两名外籍生在球场上的情况下，他们的一个区域防守的话就漏洞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哈。哇，但很有力。
1: 哇，这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
0: 想打快反而发生了失误。哇，整场比赛看到现在哦，光明大学没有叫任何暂停，因为下半场有三个暂停，你两分钟没有叫掉就剩两个，他就让这个暂停就
1: 对
0: 关系就消失，叫我也 OK。
1: 我相信他这个第一天刚来到台湾哦，这适应节奏哦，跟所有球员上场哦，所以在轮换上面的话，真的也更加大胆
0: 哦。真的，他其实在这场比赛几乎是有登陆的全部都打了哎，打最多的打二十分钟，打少的打五六分钟，他就是两个梯队，十二个登陆名单全部都打。
1: 对，所以这真的是做足了比赛准备啊。
0: 不过其实对这种杯赛来讲哦，尤其是这个并不是自己国家的主场，其实有时候在第一天教练这个比较刻意让所有人都上来打一下跑一下，感受一下空间感，适应一下篮筐，其实是必要
1: 的。对，因为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杯赛的话，它是属于系列赛，
0: 对，
1: 那它的一个状态的话，当然有分组的循环，就是代表就是说，其实是允许球队在某几场球队，某几场比赛输球，
0: 有空间呐，
1: 对，有空间呐，所以就是说他们会有这样子一个调试的一个，在对比赛规划上面的一些调整。
0: 光明大学哦，这次来到台湾，应该是报名了16还17个球员。
1: 对，所以我相信他们在后续的比赛会有更加多元的一种调度方式。
0: 带了15个球员来了哈，啊，这样登陆12个，12个人都上场，11个人得分，哦，算是火力非常平均的。一分差，光明大学领先。外面空档来了，哎呦喂啊！今天第四节突然间活过来
1: 了。
0: 第四节的第5个三分球，团队前三节投不进，前三节2、3投两中，哇！但是第四节整个大家一起活过来。
1: 对，
0: 第四节三分线面11投4中，3×7、3×6的命中率。
1: 对，两边底线应该是说进球的位置哦，相当的集中哦。但显然光明大学这边没有做出防守上面的一些调整。
0: 下半场光明大学第一次喊暂停，但是因为你在 2分钟前没有用掉，所以你这场比赛只剩下最后一个 timeout。嗯，相反林肯大学还有两次的暂停可以使用。59.6秒结束比赛。
1: 哦，光明大学这边的防守真的要去注意到，在禁区里面已经有外籍生。

0: 拨球权的距离，你掉两分跟掉三分的那个杀伤力其实差蛮多。
1: 对，尤其是对手今天这么准，
0: 前面不准，第四节突然准，
1: 对，
0: 你也没办法。场上现在光明大学应该是他们最好的阵容了。嗯，有高度，然后后场两个持球者是比较有把握，能够去抓节奏的 Joshua 跟 Teco Lera。嗯，
1: 还是想要往禁区里面送嘛？
0: 当然。不过两边在第四节的犯规倒是控制的不错，团队各三犯，所以其实这让林肯大学可以思考一下，他还有一个犯规可以运用。哇哇，好混乱！就这次 APU 没有办法出手。
1: 对，哇！哇，这一次的话就是要到了他的第五次犯规了。
0: Prosper 后点不起。
1: 哇，前面的这波送球送的有点太深了，因为其实要球要的比较外围一点。
0: 接球的这个球员是想说，我要先拿住这个球，先拿到就好。但是给球的人是想说，我要让你在拿球的时候，你就有
1: 得分，
0: 对，就在进攻有威胁球的地方，速度很快，回头横传，进攻时间、比赛时间差不多是一样的，没有切身，
1: 慢的了。
0: Tomasio，
1: 哇，这边要注意时间哦。
0: 哇，带的时间比较长。篮下，哇，跟进这球还是没有扑进去啊！哇，接二连三的攻势啊！打 Dario，
1: 哇，这几波的进攻篮板真是抓得太漂亮了。
0: 主教练 Maurice Corkery 是要求啊，能不能回看一下，因为有没有24秒进攻时间？不过刚刚看起来是有碰到篮筐啊，哦，所以应该是不会回看。
1: 对，因为其实，在教练的角度啊，在教练的那个位置上面去看到这个球，其实他还是有一些疑虑啊，因为有可能是打到篮板的下缘。那这个球能不能去重看回放的话，这个就是要哦，
0: 没有问题啊，
1: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0: 啊，对啊，没有问题。你前两个没有碰到，但是你跟进补篮的那个出手已经碰到篮筐，那是还有一秒多，嗯，哦，所以你一秒多碰到篮筐，回射14秒，再放进分数，好，至少林肯大学还有2秒钟可以来进行 one shot 最后一次，
1: 对。我相信他们这一次哦，这个第四节的一个底线埋伏哦，真的是埋得太出手手感太好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在这最后一集的战术的时候，一定会让光明大学这边的底线会加强去防守，那禁区里面的漏洞的话，就要去由他们外籍生的大个子哦，能不能保护住禁区里面的一个小球，这点就是要去注意的。
0: 哇，这个跑位看起来有可能想要二垒右哎。看底线 ，Worthington， 哦 ，Wilson 怎么绕出来？看他绕的位置知道。嗯。哦，没有。
1: 哇，守得漂亮啊！哦，
0: 被猜到了。好，所以正规赛时间81-81，双方在四节打成了平手。我们稍微休息会，稍后要进行延长赛。Thank you.

0: 要把它夹起来，
1: 对，在一起
0: 直上直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0: 对对 对, 對，
1: 那其实效果就。
2: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3: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4: 好，
3: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0: 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0: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国光大学跟林肯大学哦，抱歉，光明大学跟林肯大学打的是难分难解哦。其实，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啊，就在今年2022年佛光杯的这个第一场赛事，主播大学跟澳门浩俊也是打到了 time out。哦，
1: 嗯，没错，所以今天的今年的男子组竞争相当的激烈。
2: 今天第二场的男子组的对战，也是第二场的来到比赛。
1: 哇，真的第一天的比赛哦，所有的队伍真的都拼的都是意志力。
0: 对，
1: 到了比赛后期的时候，真的是打的都还是难分难舍。嗯，哇，这个协防协得很快啊。好球！
0: Passio， 延长赛率先得分。
1: 哇，还是底线这个位置哦，真的还是要放投吗？
0: 林肯大学团队第四犯哦，所以接下来如果有效应犯规的话，就来罚球了。嗯，哦，这是光明大学的犯规吗？
1: 这是光明大学的犯规。
0: 哦，那就是第五犯啊。
1: 对，假发中还没问题。
0: 第二发爬进去。背筐，
1: 嗯，哇，在身体对抗上面，真的林肯大学禁区也是已经适应了，
0: 又是一个空档。哎呦，就刚才刘静说的哦，你真的要让他持续这样子放投，
1: 对，而且真的都是非常大的空档。
0: Joshua Myers 还是在比框框啊。跟裁判说，跟教练团说，要不要来挑战一下？现在其实光明大学阵容是比较小的，嗯。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你的常人被拉出来了，
1: 对。
0: 那你在另外一边，你在 weak side 这边进来，你没有卡位的话，空中高举高打班巴拉，你就直接进攻篮板摆进分数。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哦，哇，一个 show time 的机会啊。
0: 队友就是要给他比较深，
1: 对对对对，
0: 要给你深一点，拿到球直接转框，就直接可以喷了。
1: 对，不过这个有的时候在判断接球上面哦，是外籍生还是要去注意到。
0: 哇，哎呀，怎么会漏这个？嗯。哇，这个漏人太伤了。
1: 对，因为两边底角的一个接应哦，真的是已经让光明大学这边的防守已经底线的防守真的不断的要去往外围站了。哇，这个放投。

0: 就有点随便了。
1: 打 Narius 今天哦，三个 field goal 他就得九分，
0: 都是三分线。
1: 好，不过 Summerfield 才在线上 long two， 再回到8888，四个八。
0: 哇，被紧开了，这力量相当强哦。底线，转换很漂亮。
1: 哎，突然间所有人都停住了。又爆头，又
0: 爆
1: 头，
0: 对，哎呦喂啊，
1: 他才进呢。
0: 对，哇，今天真的在比赛的末段呢，他的投篮把握度相当的高啊。对，所以在光明大学这边哦，不管是转换区域防守或者是盯人防守啊，他们在防守交代上面哦，真的太着重在于禁区里面。
1: 对，
0: 所以导致在外围一直不断的在被出手的情况下面，其实外籍生也会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扑出来的情况下面，禁区里面又漏，那所以就是说，林肯大学现在他们的所有在进攻的处理球上面，真的变得相对的简单，只要做一个 pick and roll 或者是一些掩护挡拆。出来了以后，进到禁区里面就是一个内外的一个选择题而已，
1: 对，
0: 非常的简单。所以说，现在光明大学真的要去做一些防守上面的调整。
1: 其实你看哦，这个进攻球员 Wilson 他在篮下，他背筐拿球的时候，他没有进攻的意图，他其实就纯粹就是帮助队友把进攻的空间。给吸过来，
0: 对，
1: 刚刚讲这个选择题就是左边跟右边底角，基本就是这两个位置。好，你看一直投啊，
0: 真的制造出一点空档了以后，吸引到禁区的球员，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我只要决定我要传里面传外面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打法哦，真的变得比较简单一点了以后，也让光明大学这边没办法去做一些防守上面的调整。
1: 五分差1分42秒，光靠进攻来讲，时间其实还是够。哦，在延长赛，林肯大学的命中率好高哦。
0: 对，他们进到了第四节了以后，真的是打越久，命中率越高。
1: 真的。你看这个手势，我怎么这么准？哎，再给一个进攻，再给一个技术犯规。哦，
0: 对，
1: 再插一个 T。
2: 光明大学需要这边对方一些技术犯规，
1: 是不是有挑衅的行为呢？
0: 对，
1: 就碰那个球了。
0: 对，这个延误比赛啊，因为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就已经有警告过光明大学这边了，
1: 所以第二次就是技术犯规。
0: 对，
1: 这个没有冤枉他。
0: 对，不过这种失误真的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1: 从一颗两分球的距离回到三分线的差距。
0: 对，还是加罚状态哦，这样的一个犯规动作，真的还是要避免，
1: 蛮伤的了。
0: 因为其实协防者已经过来了，过多的超球动作都有可能会让对手站上罚球线。
1: 整场比啊，
0: 对，所以说这站 站位上面的话，已经交代清楚的情况下面，不需要去做这么激进的动作。
1: 整场比赛，林肯大学罚了24球啊，国民大学就罚16球。先不说命中率，人家罚球的次数就这个比你也多了快一倍。
0: 对，而且对手不是硬要赖到犯规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犯规次数的话，真的是自己可以去做控制的。哇，又是一个选择题啊！哇，不过这次的防守守得相当成功哦，虽然说是一个三打一的快攻了，但是顺利的阻止掉了。
1: 站的时间蛮久的，站太久了哦。
0: 整波进攻完全没有出来啊，真的还是被裁判抓到了。
1: 两波球前的距离哦，光明大学可以再攻个两波了。
0: 哇，不过真的还是要把
1: 第四犯规而已，
0: 对，要把节奏加快了，光明大学，不然如果一波一波攻的话，会时间会慢慢的被对手消耗掉。
1: 哎呀！还被印成海报，是我的 Wilson。
0: 哇，进攻啊，快要快，
1: 可能要出手了。
0: 对，
1: 进不进是一回事，要出手。
0: 对，因为现在要抢时间呢，前面一波已经不小心失误掉了，真的蛮伤的哦。
1: 这球怎么会被对方跑出来呢？
0: 对，这个送球也送的球速过慢了，让对手有机会可以抓到。
1: 砸掉，发生失误。下来犯规，16:03。我刚才这三分线没进的比赛大概就不容易了。如果刚才一回头啊，这个抄到这球三分线命中的话，差三分还有机会拼一下。
0: 对，还是最重要的前面的那一波啊，没有接到球。哦，对，对手抄了这一下了以后，这整个气势倒过去。
1: 但刘经理看哈，在这5分钟当中，林肯大学拿了16分哎。因为在正规赛打完是81-81哎。我其实得分的效率很高呢。
0: 对，所以就是说林肯大学他其实越打，哎，应该是说他们适应比赛节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他们打得相当的，哎，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尤其是找到外线手感了以后，他们又是另外一支球队，
1: 就知道说，哎，我这波既然我的队友手感来了，我就来给他投。
0: 对，
1: 打的就选择上都蛮合理的。
0: 对，原本的选择就已经蛮合理的了，但是他们在上半场的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因为命中率不佳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一直不断的被光明大学拉开比分了。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他们到了下半场命中率一提升了以后，他们就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球队了。
1: 好，这个应该也不会犯规了，也不会攻了。好，最后的比分99-91，在延长赛啊，林肯大学一口气得到了18分。相较之下，光明大学在延长赛的几个失误啊，现在看起来对球队的伤害就蛮大。
0: 对，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啊，这光明大学他们就比较体现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 爆发力得

0: 分爆发力相当的好啊，但是他们的失误率也有点太高了。好，在最后呢，因为这种比赛哦，这打到延长赛，所以这个分数呢喷的就比较高。那必须说林肯大学在上半场哦，这一度啊，这个三分命中率呢是不到两位数，就8%的命中率。但是。 从第四节到延长赛哦，这阶段期间，全队总共投进了6个三分球，把这命中率现在拉到就20%，再加上他们在罚球线上的把握度，而且加上罚球线的比例，也比对方来的多。但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近两队的失误次数都不少哦。光大学这个31次的失误哦，其实真的要说，如果在第三节、第四节有一些球可以好好的把握住的话，或许。
1: 不用到延长赛，他们是可以拿到比赛的胜利。
0: 对，林肯大学他们就是在于进攻选择上面跟一些防守转换的一个反应，真的会比国民大学来得好一点点。所以他们的胜负的关键也就在这些细节上面。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佛光杯首日的赛程，稍后要带来的是女子组的赛程，雪梨大学对上澳门浩俊。 持续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为您带来转播的服务，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迷刘静向您说声晚安，再会，请持续锁定我们的比赛。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2: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来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3: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4: 哦，你要拍刀叉啊，拍鼓。
3: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诶。
4: 对，
3: 就是拢会，
1: 起起起，
3: 弄得拢会啊。
4: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3: 我捌叫杨阿姨熬二乐鬼。
5: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3: 所以，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迎所有的球迷朋友继续收看第一天的2026年国光杯的比赛。那么第一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呢，将会轮到两支女子组的球队来进行交手。那么在两支球队方面呢，穿着黄色球衣的将会是雪梨大学，穿着蓝色球衣的就是澳门浩俊。那么特别要介绍澳门浩俊篮球队，因为这是他们女子组第一次来到高雄巨蛋，准备要来进行今年的国光杯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想对于浩俊来讲呢，应该是一个蛮有意思而且是蛮难忘的经验。那么很高兴的在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小轩教练来担任讲评。教练你好。
1: 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常富宁，一起为大家带来2026年国光杯的比赛转播。那么当然呢，我想对于澳门浩俊来说，他们在过去其实男子组的球队来到高雄巨蛋已经打了蛮多年的，女子组是第一次。
1: 对，那这支球队其实在2024才刚成立哦，那在2024年已经完成了2年的澳门联赛跟银牌赛的双连霸，
0: 对，
1: 同时也是澳门3-3的联赛的冠军队伍哦，所以是澳门近年新兴女子篮球的俱乐部一个队伍。
0: 是，那么在前一场比赛当中，林肯大学跟光明大学呢鏖战到了延长赛，才由林肯大学99-91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雪梨大学跟澳门浩俊之间的对垒。那么在今年的国光杯呢，从今天第一天开始，一路要打到8月2号，所以喜欢篮球的球迷朋友，如果说您正好在南部的话，不妨呢就来到高雄，最近高雄的天气其实不会太热，如果来到高雄，进到高雄巨蛋看比赛，不仅呢可以吹吹冷气，看看精彩的球赛，而且呢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有抽奖活动，这是一举三得。紧接着就来为大家介绍三位裁判，那么三位裁判呢分别是薛富兴小姐，另外还有您你好小姐，以及朱玉轩小姐。刚刚提到的，那么雪梨大学呢是穿着黄色的球衣，那么澳门浩俊今天穿着的是蓝色的球衣。那其实雪梨大学他们成军也是蛮早的，
1: 对，
0: 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当中，3-3的比赛当中也有蛮不错的表现。
1: 没错，其实这两个球队呢，其实都属于各自篮球体系中近年快速成长的代表哦。那雪梨大学呢，代表澳洲成熟的一个大学篮球培育制度。那澳门浩俊呢，则是澳门近2年崛起最快的一个新兴俱乐部。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一个力量跟速度，还有成熟体系跟新兴势力的一次对决。
0: 对，确实。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今天看起来在场上的在高度上面，其实绝对高度并不是雪梨大学占优势啊，
1: 是，
0: 而且一开始澳门浩俊就拿到球，澳门浩俊比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阵中有2位来自于台湾的选手。
1: 没错，那现在背后18号的艾玉洁，其实当初也是从土门体系出来的，
0: 对，
1: 一个佛光的门徒的学生哦。
0: 一开始切入到篮下，先得到分数。刚刚是不是发球的时候有点不太小心？
1: 对，发生了失误。嗯。那其实这两队现在目前看起来，其实身高没有太大的差距哦。
0: 对。这对澳门浩俊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啊。
1: 是。
0: 那除了刚刚介绍有2位来自于台湾的球员呢，在澳门浩俊的球队当中，等于是来助拳呐、啊。那当然，整个澳门浩俊的这个俱乐部当中，有好几位是来自于澳门大学的球员。
1: 是。
0: 背号16号的潘盈雅，篮板球下来，在背号18号的 Reina Chow 的手中。
1: 那其实以澳门这支球队哦，他们是以年轻世代的球员为主体哦，所以他们在速度上跟拼力上其实是可以非常让我们期待的。
0: 对，也希望我们的2位选手能够赶快跟其他的澳门浩俊的俱乐部的选手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
1: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场上的艾玉洁是我们台湾本土球员以外，那其实另外一位李汪豪目前还没有上场哦。
0: 对。
1: 但其实这位球员是蛮特别的，他是国防医学院的毕业学生，那目前他已经考过国考，其实现在已经在那个医院去做实习了。哦。对，已经在开始做那个住院医院的训练。哇哦，
0: 真的是蛮不简单。那刚刚跟经理聊过，就是因为 像刚刚李旺好这样子的一个他开始实习的一个关系了。所以原本在邀请他们两位为澳门浩俊出赛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先飞到澳门去跟球队做一个磨合，但是也因为他们各自有不管是学业或者是工作在身，没有办法成行。
1: 没错，所以如果依这个短时间，如果我们的本土好手还可以有好的良好发挥的话，那代表我们其实我们的能力真的还不错。
0: 对 ，Raina Chow 呢，刚刚超截到这个球之后，再转移到外线，雪梨大学的进攻，篮板球掌握在澳门的手上。浩俊篮球俱乐部今天在早上稍早的比赛里面，比较可惜输给了对手，这是男子组的比赛。
1: 没错，他们其实一开始是获胜的哦，但是在最后第四节的时候被筑波大学拼成了平手，然后进入到 OT 延长赛。
0: 对，直接掉到篮下，想要靠身高优势，不过这个球被守下来了。
1: 那其实雪梨大学这支球队呢，其实目前还有阵中有一些好手是留在澳洲在准备 NBL One 的东区的联赛赛事哦，所以其实目前阵中只有十位选手到台湾来进行比赛，
0: 是有点势单力薄了。
1: 是，
0: 但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保证大家都可以打到球。
1: 是，因为毕竟在不同地方，其实如果球员都可以有机会练习到的话，其实这个在累积上的经验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对对。我刚刚准备要把球给救回来的时候，陈敏瑜倒在地上，背后二号的陈敏瑜。
2: 阿敏瑜啊，你嗰只突破啊，你嗰只突破，敏瑜，你嗰只突破啊，你要结金啊！
0: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听得懂澳门浩俊的广东话。
1: 是，但是其实还好的是，球场上其实有时候真的是靠肢体语言去传达彼此想要在球场上执行的任务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觉得还好，因为在篮球上我们也非常多的共通共用的术语。
0: 没错，
1: 对。
0: 刚刚长传急攻到前场，很可惜啊，自己的队友球没有办法能够控制在手上，出了界外，球权又再次回到了雪梨大学的手上。双方打到目前为止4-3，雪梨大学暂时领先一分。在末外线露出了空档，这个三分球出手非常果断。
1: 没错，其实这个空档是可以出手的
0: 哦。这手压下来的动作，所以造成了背后七号的雪梨大学的 Alexandra Madison 的犯规。
1: 那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澳门现在都以转换快攻为打体为主体。那其实，在雪梨大学的部分呢，他们会比较以半场的 separate 去为主攻的方式。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部分，如果澳门可以把节奏再打快一点，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跟雪梨大学抗衡的。
0: 没错。可能在快当中还要减少失误的产生。
1: 没错，因为其实在打快的过程中，其实最怕的就是在传球传导上的失误。
0: 两罚中一，潘英雅到目前为止在球队的四分全部都他拿到，他投进了一个三分球，然后刚刚罚球又是两罚中一。
1: 那其实今天一整天的比赛哦，其实在各队的罚球命中率哦都还没有达到一个水准，所以其实今天大家在第一场赛事的时候都还在适应这个篮筐。
0: 我就想请教教练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再到一个新的球场，尤其是在室外跟在室内这种巨蛋型的球场，那种空间感是会差很多吗？
1: 其实是会差很多的，因为毕竟平常我们是在学校端训练的时候，其实是有空间的限制的。那我们在视觉上跟跑动上的空间感，其实不会觉得这么的大跟这么的远。可是当你进到巨蛋的时候，其实这个视觉的空间在蛋型缩下的位置下，其实在我们的视觉上是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可能球员会觉得我可能一样是跑15公尺，但是我可能已经跑了20公尺以上的宽度。
0: 背后三号的是 Yvette Vogue， 同样的也是两罚中一，球被碰出了界外，是背后七号的熊佳琪把球给碰出界外。停空时间还剩下10秒钟，三分外线的出手力量稍微短了一点。 每一年来到七月的时候，大家都蛮期待佛光杯的比赛，因为这是个国际型的邀请赛。
1: 没错，其实如果可以透过在国内就可以跟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球队去进行交流，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那我们这一次参赛的球队包括了像是佛光大学啊，像是政大啊，都是首屈指的球队。
1: 是。
0: 哦，球队的得分之要潘颖雅刚刚有了犯规。好，说着就说着，背号一号的李汪豪现在来到了球场上。
1: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一样，我们的借将，看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对。正在罚球线的是背号二号的 Chloe Cole。今天大家的罚球到目前为止都是两罚中一。
1: 没错。
0: 忙中有错，球又拿回来，到了底线去高射得分，又是他，潘颖雅。
1: 哇，刚刚这个上篮其实算有点太空漫步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看一下慢动作重播，球本还没拿好，
1: 是，所以才会阴错阳差的造成了一个 M1 的一个表现。
0: 对，果然 M1 就拿到了三分。这一波的进攻投进了两分，加上罚球一分，也让澳门浩俊现在暂时一分领先，7-6。
1: 其实可以看到现在雪梨大学就有非常多的挡拆的方式，然后去借由空间感，然后有可以去切入，然后去制造对方的犯规，然后可以进行轻松的罚球得分。
0: 对。哦，是我们的背号一号的李汪豪的犯规。第一罚没有罚进。站上罚球线的是 Alexandra Madison。今天大家讲好都是两罚中一，没有人比较好。
1: 其实透过荧幕不一定看得出来说现在场上的选手有多高哦，那其实现在球场上的球员目前光多数都有将近到180公分哦，
0: 对，
1: 所以其实是非常高的。嗯，
0: 像熊嘉琪刚刚走步的这一位就有181公分，
1: 是。包含刚刚罚球的 Alexandra 就是刚刚都有178公分。
0: 对，但我觉得就吨位上来看，好像还是雪梨大学在身材上面吨位的优势好像比较明显一点。
1: 是。但目前并没有看到他们有透过身高优势在打内线哦，反而都是透过外围的挡拆去进行去切入，然后去制造外围的切入的空间。
0: 突然之间变换方向，还用左手先把球给保护住，但是裁判并没有想哨，
1: 是，
0: 反而倒是投进了一个插板的三分。这球我得说好像有点运气。
1: 对。因为他毕竟出手的时候已经受到干扰了，都加上是以打板的方式进球，但就像教练说的，只要能进球，不管你怎么出手都是好球。
0: 没错，两分最可爱。
1: 对，更何况刚刚是三分。
0: 是，那可爱又多了一点。
1: 对。
0: 三分外线挡好的一个出手空档。哇，潘颖雅真的是球队当中得分之要。
1: 没错，非常的有信心哦，有空档绝对出手。
0: 现在球队的十分全部都他一个人得的。
1: 目前时间已经过了将近要7分钟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会担心说，如果能持续这样的得分能力，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在体力下滑下，如果还是只能单靠他在得分的话，那这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隐忧了。
1: 是。
0: 看到篮筐的另外一侧，这次勾射被对方干扰了一下，篮板球下来在雪梨大学手上，赶快要把球给救回来。雪梨大学在这一波的转换当中，似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乱。
1: 是，其实他们在转换快攻的意识是有的，只是在处理球的这个细腻度上，其实待会是不是看可不可以调整一下，不然其实有很多次的转换快攻机会，其实都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传球失误造成没有得到有效的一个成功率，
0: 就比较可惜了。
1: 是，
0: 刚换上来的是背号11号的屈宏杰，突然之间切入到禁区，两个人的关门防守有人犯规。
1: 其实林颖霞背后21号林颖霞虽然身高只有165公分，但是她其实是澳门代表队的选手。嗯，
0: 对，刚刚看她找到空档切入的速度也是蛮快的。
1: 是，那其实可以看到澳门浩俊这几支比较身高比较没有优势的选手，其实都是算比较球场上主要的得分手。
0: 对，罚球有，靠着罚球又让澳门浩俊拿下了2分的领先。其实进去的队友已经跟他要球要了半天了，最后18号的 Reina Chow 还是决定自己把2分给放进。漂亮一个 No Look Pass， 哇！
1: 这就是我们的本土好手、哦、
0: 对，在空中还拉了一杆呢。我们注意看重播画面，在空中拉了一杆之后跟对方身体接触造成的犯规。
2: 我十八，
1: 今天这个狂真是太不尽人意的，想让人家没办法两颗都聚中，
0: 真的。李王浩两罚没罚，没有罚进。第一节时间剩下2分28秒，底线的3分球投进。这球 Olivia。
1: 那其实现在目前两队都是采取盯人防守的方式哦，所以在第一节大家都还在试两队的一个进攻模式，所以就待会可以看一下，待会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两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攻守模式？
0: 对，
1: 看谁最快进入佳境。
0: 然后当对方在防守上面做了一些调整之后，进攻上是不是能够相应的马上做出回应？
1: 对，这个非常重要哦，因为其实你在球场上的解读能力，其实在控球的下指导旗下，你要打什么 separate 其实就非常重要。
0: 对，勾到另外一边，结果没有人在右侧边来顶抢防守篮板。
1: 对哦，因为所有的防守都被持球者吸引过去了。
0: 对，刚换上来的林子妍一上来三分外线马上就出手，
1: 是那林子妍其实也是队中的主要得分手、哦、
0: 对，这边也是三分拿到 catch and shoot， 哦，运气不太好，
1: 是晃了一圈还是滚了出来。
0: 第一节剩下最后的66秒钟，篮下篮板球没有人来把背号15号的 Sophie Hannah 给卡出去。那今天在目前为止篮板应该拿了不少。
1: 对，因为其实澳洲体系的球队基本上都不太怕身体碰撞，所以其实他们在卡位篮板上其实是会做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目前可以看到，其实澳门浩俊哦，目前在 找人的部分好像有一点小状况，因为其实现在目前让雪梨大学有非常多大空档的三分线可以有出手的机会了。
0: 对，刚刚看了一下 Sophie 背号十五号的 Sophie Hanna 已经抢下四个篮板，其中有三个是进攻篮板。
1: 因为其实进攻篮板第二波的掌握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子能够让澳洲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进行二波进攻。
0: 这可能是浩俊在下一节哦，这个球被抄掉了，这就是 Sophie Hanna 自己带上来之后在篮下左手放进两分。
1: 对哦，这个小失误造成对方在最后尾段的时候还可以顺利的拿到总共快攻的两分。
0: 对，
1: 那现在也看到雪梨大学现在已经开始把防守压得比较高一点了，
0: 看看浩俊有没有办法能够立刻做出回应。球出界，球权还在澳门浩俊的手里，进攻时间剩下八秒。必须要赶快传出来，差一点五秒钟没办法传球。
1: 那现在还有第一节最后一波。但是这个犯规是合理的哦，因为其实在最后一波十四秒的时间点可以先遏制他们有机会转换快攻去换成分数哦，
0: 是
1: 先让他们阵中可以能够沟通一下，在阵地战的时候防守站位跟人找人可以先对到位。但是现在进入加罚状态了，
0: 对，
1: 那就非常的不划算。
0: 可以，还有一次的罚球机会。所以这两罚都罚进，看来雪梨大学好像慢慢的适应篮筐了。
1: 是。
0: 52号的林子妍先退场，16号的潘英雅再回到球场上面，看了一下时间之后。这球打得非常帅气，只可惜放篮筐的时候球放的稍微力量大了一点。
1: 对哦，因为这一球在切入的协防上也是有出了状况哦，让他可以一条龙可以直接切杀上去。
0: 比较可惜的是澳门浩俊在第一节中段的时候还能跟对方打成平手，但是第一节打完现在落后给对方12分。
3: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4: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哩，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5: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6: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5: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讲黑帮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6: 对，
5: 就是拢会，你看该弄得拢会啊。
6: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
5: 我捌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7: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5: 所以，

0: 观众，那么在第一节的中段，蓝色球衣的澳门浩俊还可以跟黄色球衣的雪梨大学大概可以打成平手。不过第一节打完落后十二分，教练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1: 我现在觉得问题出在说，在澳门的防守部分其实常常交代不清哦，所以常常让雪梨大学有外围的大空档。那目前在就是说，目前澳门队只有两位跳出来得分哦，目前是只有潘怡雅的十分跟林以霞的两分，
0: 是，
1: 所以这个在得分点上必须要再有更多的其他的选手跳出来。
0: 另外一个澳门浩俊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已经让对方抢下十五个篮板球了，那对方在身高方面可能也并不是明显有优势的情况下，澳门浩俊的卡位篮板可能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对，因为其实你让雪梨大学能够掌控更多的篮板，其实是让他们更有机会可以稳定的在篮下或者是外围进行得分。
0: 对，好，比赛进入到第二节，现在准备要发底线球的是雪梨大学。在罚球线附近快速的转移球，右侧边这个篮板球好，刚刚在第一节尾声的时候教练也提到了，雪梨大学已经把他们的防守圈扩大了，那现在澳门浩俊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1: 是，如果他的防守范围越大的话，其实就要透过外围比较小资的选手去透过切入，然后进行破口，让外围有机会可以去进行投射，或者是在于落边补防的时候，可以让他的内线中锋可以发动进来去轻松的得两分。
0: 嗯，
1: 对。那我觉得现在澳门的防守问题是他们的防守太缩了，所以进行外围有让雪梨大学在外围有很大的空档，所以当他在扑防的时候，他又可以选择第二波的切入。
0: 对，
1: 所以其实在防守上可能要再手上来一点，
0: 嗯，
1: 让雪梨大学没办法可以第一时间就做瞄来，然后可以选择出手。
0: 球权再回，哎呦，差一点点。我们的背号十八号的艾玉杰刚刚没有在注意自己的队友。
1: 对，
0: 底线的三分外线出手空档力量稍微大，
1: 这一球的三角配合就进行得很漂亮哦，让自己的队友在外围有空档，但是就是可能把握度希望待会可以再调整一下。
0: 对，雪梨大学在第二节到目前为止三波进攻都还没有办法得手。
1: 对，但是其实空档都是有的、哦、
0: 对，
1: 但其实如果让雪梨大学开始掌握住命中率的时候，那其实就非常可怕，等于说他在内线又可以得分，外围又有他的命中率、
0: 嗯、
1: 那等于澳门在能够怎么把分数追上的功力，他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哦、
0: 确实。两个人在同一边，结果在准备过人的时候，背号三号的雪梨大学的选手 Yvette Volk 犯规。
1: 没错，我刚刚其实要进行挡拆还是要进行随球，其实这两个线刚刚是有一点没有对到线的、哦、
0: 所以就是可能彼此之间熟悉程度还不太够。
1: 是，
0: 这种情况通常比较不会出现在大家已经一起练球一段时间的情况之下。
1: 是，或者是你在持球者你要下指示，你要请你的中锋来替你挡拆，还是说你要让他进行跟你的一个假摔，然后让他有空档以后进行切入，
0: 明确一点。
1: 是，
0: 篮下篮板球这次被我们的背号十八号的阿一杰拿到。潘英雅上来已经连续制造对方两次犯规了。
1: 没错，他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哦，可以看到他其实只要持球的时候，他其实都是想要进攻篮筐。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开始第一节讲的隐忧哦，如果整个球队只有他在进行发动进攻的话，那在于后续后半段如果开始雪梨大学有进行防守上的调整，
0: 嗯，
1: 那可能在其他点还没有跳出来的话，那就可能会比较辛苦。
0: 对，潘英雅这次两罚都罚进，身高163公分。
1: 那看起来澳门有进行防守上的调整。
0: 对对对，他们现在守一个区域、哦、
1: 是，
0: 篮板出来是没有拿到，给对方第二波的进攻机会。不过不能让对方这样一直投啊，投到他命中率出来，你就伤脑筋了。
1: 对，
0: 切入之后很可惜被篮板给挡住了。不过后面我们自己的队友李汪好把这两分也放进。
1: 没错，我们现在在双塔连线哦。
0: 双塔连线。
1: 但目前看下来，虽然有空档，但是。

0: 大学并没有把握得分哦，所以其实看起来看似好像有奏效，嗯，可以抑制雪梨大学的得分。那澳门现在目前也是在追分的状态中。
1: 对，

0: 主力呢就是背后十六号的潘盈雅，然后今天已经投进两个三分球，罚球线上也罚进了四分。那其他的队友必须要赶快加入到战局才行。
1: 没错，那因为其实说实在，浩俊里面其实内线的身高其实都不矮哦，包含都有183、178或者是180的选手，所以其实真的两边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在内线有一个 low post 位置的一个单打模式，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待会是不是有一些进攻模式可以调整，不一定都只有在外围的投射或者是只有切入上来得分的模式。
0: 是，
1: 对。
0: 看看澳门有没有办法，澳门浩俊有没有办法能够及时做出一些调整。
1: 对啊，因为毕竟比赛只要分数比较相近的时候，比赛的节奏跟比赛的张力才会比较精彩。
0: 对，潘盈雅一个人拿到18分当中的12分，你看看，哇，
1: 所以说这个，那我们就看看他的体力当可不可以撑到第四节。
0: 对对对，好球，篮板球被我们的玉姐给拿下来，长传到前场，这个球
1: 稍微可惜啊，嗯，有点迟疑哦，不然其实第一拍直接上去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拿下这两分的
0: 哦。对啊，21号的林颖霞。哦，马上澳门浩俊这边就请求了一个暂停。
1: 是，其实这个暂停接蛮近的哦，所以其实会比较好奇说，其实澳门教练是想要传递给球员什么资讯？可能是在于转换快攻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说在刚刚在防守上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调整？因为毕竟刚刚雪梨大学还是有非常多的空档可以进行外围的投射，只是说目前他们的命中率偏不理想，但是如果刚刚的外围都投进的话，其实这个分数的延伸会更广。
0: 对，通常确实就像刚刚教练所说的，比较少说在大概一两分钟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对方才刚好要暂停，我方马上要喊一个暂停。
1: 没错，
0: 在第二节的投篮命中率上，到目前为止雪梨大学是6投0中，其中呢三分球出手了4次，两分球出手了2次。最棒的一个消息是雪梨大学在第二节他们仅仅只有2个篮板球。
1: 嗯，他们有在防守上进行调整就会差很多，因为在2、3区域防守其实会让你自己原本的队友会在禁区里面比较多人，那可能在篮板的掌控度就会比较有优势。
0: 对，
1: 那刚刚林颖霞好像是有被打到的部分哦，他现在已经示意教练他需要换人哦。
0: 背后3号现在看起来是雪梨大学他们在进攻上面的一个蛮重要的重心，因为今天有很多次在第一节的时候蛮多的进攻都是由他来发动
1: 哦，因为他是正中的队长哦。那其实之前也有讲到说，其实他是队中的一个控球一个领导者，所以其实今天整个雪梨大学的一个进攻节奏其实会看他的表现来呈现，说到底他们今天的表现结果会是比较顺利的，还是说节奏会被澳门带走？
0: 那现在他跟潘盈雅两个人互相防守就有趣。好球，这球突破之后的上篮，好球。
1: 结果更有趣的是，明明希望这种高度有将近181公分，应该是要打内线，结果哎，他竟然有能力可以从外围去进行切入的突破得分，也是一件好事。
0: 也是一件好事。
1: 因为毕竟高个子在外围防守上，其实脚步上一定会比较慢一点。
0: 对。
1: 那如果他有这个切入跟速度的能力，可以在外围进行突破得分的话，那其实也会借由后续如果落边过来协防的时候，他的队友在外围就会有很大的三分线空档可以出手。嗯。
0: 正在罚球线的是背号15号的 Sophie Hannah。他今天抢了蛮多的篮板球的，但这个球他虽然没罚进，还是被他拨到自己队友的手上，结果被 Madison 给投进2分，28-20，在第二节就是浩俊稍微把分数追回来了一点，
1: 没错。

0: 而且我发觉雪梨大学蛮有爱的，就是当澳门浩俊的球员倒地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拉一把。
1: 没错，其实这就是篮球美妙的地方哦。虽然彼此在球场上竞争，但是在需要彼此可以去扶持一下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很愿意做这件事情。
0: 这球雪梨大学出现了失误，克洛伊犯规了。可是我发觉男生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女生比较会。
1: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这样整场看下来，其实男生也有啦。
0: 哦，这样子。
1: 对，可是那个是在胜负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
0: OK。
1: 但是如果胜负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可能这个部分就是由队友彼此之间来扶起来的，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身体碰撞跟情绪张力就非常的大。
0: 对对对。球在地板上，双方抢来抢去，结果是在雪梨大学手上。Event 换手运球之后，后面把球拨了一下。底线的三分球出手得分，
1: 哇！现在虽然是进了这么一颗三分，但是等等要看一下会不会队长带领大家开始提升他们的命中率，那这个会对于澳门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点了。
0: 再转移到底线，突然之间跨了一步，这一次的横向跨步并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不过又是对方的进攻篮板，这次篮板球掌握在浩俊的手上。李旺浩把篮板球给摘下来之后，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时候要进入加罚状态了。哦，第二节还有4分09秒，那接下来雪梨大学的犯规都要让浩俊站上罚球线。
1: 没错，其实两边进行到加罚的时间点其实都蛮早的哦。所以其实在防守上，其实等于说在脚步上的动位他们可能要再提升一点，不然如果都借由犯规来制造对方的停球或是球权的话，可能在后续上球员的运用就会比较辛苦，因为毕竟雪梨大学只有10名的选手。
0: 犯规跟人都会不够用。
1: 对，那如果你又是主力的话，那也要看板凳深度够不够。
0: 对对，这一点澳门浩俊就是比较兵多将广。
1: 是，那其实在打到第二节的过程，其实教练已经进行非常多次的换人哦。
0: 横跨步之后，在篮下很可惜，李王好的第二波球没有能够放进，被对方打了一个转换快攻。三分外线的出手，这球有了。
1: 哇，现在已经被 Effect 的队长三分线已经投出信心了哦。
0: 他已经投了两个了，
1: 对，
0: 都在第二节，
1: 而且都是在两边的corner。
0: 对。直接压到禁区，这个球传的球速比较快。哎呀，
1: 其实意识是好的哦，
0: 只
1: 是传球的位置稍可惜了。
0: 哇，刚刚队长的带领，这两个三分球又让双方现在回到12分差距，等于浩俊在前面的7分钟的第二节比赛时间做了白工。
1: 对。那现在其实他们在自己的失误控制上，其实要能够掌握好哦，不然会借由太多次的失误，让对方有机会拿到分数。
0: 对。转移出来，这是一个三分球的出手，投篮空档，力量轻，
1: 差一点点哦，还好还有一点擦边球。
0: 对。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打出空档来，比较有轻松出手的机会是好的。
1: 是。
0: 浩俊的球员跟裁判讲说，球应该是雪梨大学拨出界外。
1: 没错，所以现在两位裁判在进行讨论哦，看这颗球的判决是要维持原判。
0: 底线球，这球结果最后自己运掉了。 大家在地上抢成一团。进攻箭头目前是在澳门浩俊这边。
1: 其实目前看下来，两队打起来都还蛮 peace 的。其实，在身体对抗上跟碰撞上，其实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那么大的强烈。
0: 对。前两节以和为贵，下两节、第三节、第四节就不知道。
1: 对，因为现在还有时间追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还先在 peace 的状态中。
0: 过人之后，再拦下这个。这次被对方给守住，想要传球，结果又出现失误，前场有空档，直接传到篮下，这两分应该是轻松的放进。
1: 这两边的转换快攻处理球在细腻度上就差非常多、哦。其实雪梨大学真的非常有很多次的转换空机会可以拿到分数，可是都是在传球上产生出让自己的队友没办法第一时间就可以持球进行得分。那反观是这两次澳门都可以成功的借由转换快攻得到分数哦。
0: 对，刚刚是熊佳琪，先前是艾玉杰，都在篮下轻松把两分给放进，用这种高效率而且高命中率的得分方式。现在又让澳门浩俊将分数追进到26-34，仅仅只有8分差距。看起来雪梨大学这边要先做一些交代。
1: 对，因为目前看下来，澳门在区域防守是有奏效的、哦，是有先让雪梨大学虽然在外线有得分，但是在于现在禁区内的优势其实是降低的喽。
0: 对。第一节漏比较多的篮板，在第二节也没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差距上面，现在在第二节两队仅仅只有两个篮板的差距，第一节是六个篮板的差距。
1: 没错。那其实当你的篮板数量是差不多的时候，那就是看两边谁的成功率高，那谁的得分成功率高，那当然就会显示在分数上。
0: 对。另外一点就是教练其实在第一节就已经提出来的，当得分点能够稍微再广一点的时候，有其他人来分担潘颖雅的得分重任的时候，我觉得对雪梨大学来讲，相形之下防守上也会有点困难度。
1: 有，所以其实在第二节的时候，其实目前澳门已经有陆续跳出来，已经有到五个选手得到分数了。
0: 对，詹妮回来之后，第二节剩下93秒，来个抛投，这球弹得比较远，球出界，这一次是澳门浩俊把球给拨出界外，所以球权还是在黄色球衣的雪梨大学手上。
1: 没错，现在澳门篮下的三个选手都是有超过180公分的、哦，所以你其实要硬打篮下，其实会吃亏哦。
0: 雪梨大学也好汉不吃眼前亏，美女也不吃眼前亏，赶快把球给运出来再说。
1: 对，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如果雪梨大学可以提升他的外围命中率的话，其实是会有非常大的空档哦。
0: 对。
1: 因为其实目前看下来，在二三区域防守下，其实澳门的三位选手其实在对于外围的铺防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动作。嗯，
0: 尤其是底线两个底角的 close out， 我觉得对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来讲，恐怕会有点困难。
1: 是。
0: 切入之后的上篮，哇，这连续两次从右边上篮，最后都打到篮板的侧边。
1: 对。
0: 我觉得潘颖雅这球很聪明啊。嗯，
1: 他已经先站定位置去预判。他对方会转身的位置，让他可以去产生自己的失误哦。
0: 对。
1: 然后澳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0: 是
1: 外围所有不管160几还是180几，所有都进攻模式都是从外围进行切入。
0: 对。三分球投进。潘颖雅
1: 这一球非常的有经验哦，在出手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落地空间哦，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要来赚取犯规的机会啊，那还造成了一次成功的，看有没有机会拿到的四分打。
0: 对。罚球没罚进，不过进攻篮板在背后18号的艾玉杰的手上。

0: 这是一个出手的空档，调整一下手感，放偏了。哦，这球直接被澳门浩俊把球给封掉，没有犯规，比赛继续。
1: 我觉得现在雪梨大学的打法要调整一下哦，因为其实在于区域的防守下，他们还是一直持续切入上篮，所以其实在这个进攻选择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是，
1: 对，反而是要借由突破以后，让你的外围的队友有很大的空档的时候进行外线投射，没有关系哦，其实投不进没关系，再抢篮板就好了。
0: 对，篮板球下来在澳门浩俊的手里，不过第二节比赛时间也到了。第二节对于澳门浩俊来说大有斩获，他们在第一节得到十二分，第二节得到十九分，问题是他们第二节让雪梨大学只得到十分，所以说现在双方在两节打完，上半场的比分差距仅仅剩下三分。大家都有参与的提问。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
3: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1: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4: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5: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6: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7: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8: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9: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10: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11: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2: 我负责照顾阿嬷，
13: 我负责照顾小乖。
4: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快点，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草，
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点出血贴！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8: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国王杯的比赛在2026年的第一天，那么在最后一场的赛事呢，就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好戏。澳门浩俊和雪梨大学，他们这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节打完，虽然相差了12分，不过在第二节，澳门浩俊在调整了防守以及在比赛当中主力球员潘怡雅个人的精彩表现之后，现在追到了只差3分差距了。
1: 没错，现在上半场才刚结束哦，其实他已经拿下19分了。那么在整个上半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当然在雪梨大学这边一开始他们掌握优势，包括在禁区篮板球的优势，也是在第一节雪梨大学表现比较突出的地方。对，因为其实在第二节的时候，澳门浩俊已经改变了他的防守模式哦，但是其实在雪梨大学在这个的应对上并还没有调整得非常好哦。
0: 对，那也使得 澳门浩俊呢，在第二节，而且得分点增加的情况之下，让澳门浩俊在追分上面，其实有一度呢，其实又被对方拉开到12分，可是后来澳门浩俊包括潘怡雅的加温，又把比分追到只有3分差。
1: 对哦，那他们现在其实他们的差距上其实就是差在篮板数而已哦，所以就希望说待会在防守上可以透过他们如果还是要持续守区域防守的话。
0: 那就是希望他们还可以持续掌握篮板权哦，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进行投球。对，澳门浩俊在上半场的三分外线命中率11投3中，雪梨大学16投4中，其实差距并不大。罚球方面，雪梨大学14罚8中，澳门浩俊是12罚8中。篮板方面，就是刚刚教练所提到的。
1: 两队打完上半场之后相差了有11个篮板球，这是雪梨大学呢占优势的地方。而至于呢，在接下来往下看，失误次数上面，澳门浩俊要比雪梨大学多了3次。那这个也是澳门浩俊在下半场可以去改善的地方，不要让对方有太多攻守转换去轻松拿分的机会。对哦，因为其实，在进攻篮板上哦，其实就差了有7颗哦。那其实这7颗来说，其实如果都转换成分数的话，其实就是跟现在的分差会再加上去，就是会有落差的哦。
0: 国际型的篮球邀请赛，所以在场边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观众朋友呢，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啊。当然，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球迷朋友，今天是国王杯的第一天，接着下来呢，国王杯要一直打到8月2号。如果说您人就在南部的话，也欢迎您来到高雄巨蛋欣赏比赛。第三节比赛开始，蓝色球衣的是澳门浩俊，黄色球衣的是雪梨大学。
1: 下半场对于
0: 潘怡雅来讲，她的体能就是一个考验。上半场得19分，我相信她应该是付出了不少体能上面的代价。
2: 没错，那现在目前来看，教练对她非常的仰赖哦，还没有想要换她下去休息的意思。
0: 对，转移到低高位之后，再转移到底线，结果是背后15号的 Sophie Hannah 走不为例。
1: 刚刚的画面非常可怕，已经有180级在拿球，然后还来了2个180进行包夹。<笑>
0: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对。潘怡雅带球切入之后，遇到对方的防守，迎上前来，结果犯规。
1: 虽然潘怡雅只有163公分哦，但是她其实非常勇于的进行切入，想要去换取得分或者是换取犯规，然后可以进行罚球。
0: 对，
1: 所以她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哦，所以就可以反映到为什么她在上半场已经拿到19分的分数。
0: 全场得分最高的就是她，2罚中1。
1: 对啊，目前澳门浩俊还是维持一个区域防守的模式哦。对，
0: 切入之后，哇，这个护球的动作，加上最后很棒的手感，放进了2分。
1: 没错，这一球也进算之后，其实也振奋了雪梨大学的一个气势哦。
0: 哇，这个护球动作做得真的很棒。 有加罚的机会，这个篮球响了一下，最后还是进了篮筐。
1: 没错。
0: 而背后三号的 Ivanov 就是目前全队得分最高的学习大学球员。
1: 那其实赛前有提到，他们三号就是他们阵中的队长。那其实他的一个表现，其实也会鼓舞到其他的队友，然后也希望刚刚的一个表现可以带动学习大学可以持续的在得分上可以无限延伸。
0: 看来在中场的时候，学习大学是不是针对区域联防做出一些进攻上调整？ 结果还是想要来切入挑战篮筐，这个球直接投到奥门号巨人的球员手上。Ivet在右边45度角附近遭到了包夹。争球。
1: 你这一球就稍微危险哦，所以其实我们都说我们在。 把球带到前场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松进入人家的口袋区域哦，让人家可以轻松的去进行包夹，然后产生失误。嗯，
0: 哇，这次传球比较不小心，结果又被 Ivet
1: 很轻松的右手上篮又放进两分。我觉得现在好像换过来，刚刚澳门后军都是一直在仰赖潘怡雅，那现在反过来好像雪梨大学都变成仰赖三号的 Ivet
0: 对。
1: 国奥门浩俊一定要想办法在失误上面去减少。没错，因为现在其实第三节开始，目前都是只有背后三号的 Ivet 在进行出手得分。对。
0: 快速转移球，三分外线的出手，力量稍微大，潘怡雅一个人过两个人，在禁区分球，好球，很可惜第一波没放进，第二波有了。
1: 他说：“其实我是想要刷数据。”
0: 是是是，一个进攻篮板加两分，
1: 走步为例。我们现在其实。
0: 那我们浩军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是，他们会针对持球者进行压迫，然后让持球者没办法轻松的快速倒传，所以也会让他们在二三区域下方的高中锋可以不用大动作的移动，然后去进行补位。那这样他们在处理球上的细腻度就会降低。对。然后刚刚在进攻的时候，防守上推了背后11号的屈宏杰一下。
1: 也造成了雪梨大学现在在第三节现在有两次的犯规，假动作之后晃开对方，这个三分球又有了，非常的有耐心哦。
0: 而且我觉得他打得很有经验，
1: 是，而且他在场上也是一个指挥官哦，
0: 对，
1: 不管球转移到哪里，他都会指挥他的队友要去进行移动。
0: 所以这个就是教练非常喜欢场上有这么一个角色，对，然后可以去帮教练分担场上需要提醒的东西。嗯。哦，这是一个大号三分外线的尝试，篮板球下来，结果是在李旺好手里。
1: 转移出来，这颗可以出手了，有了！哇，连续两个三分球。现在目前分数超前了。嗯。那现在目前雪梨大学还没有针对澳门浩俊的区域防守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解题哦。对，
0: 犯规了。
1: 这是我们的背后一号的李旺好，刚刚在准备要上前做防守的时候，这一步上得很凶。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雪梨大学虽然在禁区里无法得到分数，可是现在比较可惜的地方是他们在外围的空档也没有把握住，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为什么分数可以被澳门浩俊超前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哦。是。
0: 第三节还有5分20秒，澳门浩俊超前的分数虽然仅仅只有1分。
2: Effect 其实速度蛮快的。
1: 好，这球，哎呀，可惜。
2: 李王好，先把这个球权给保护下来。21号的是林颖霞，借由掩护之后的三分外线出手，这次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Catch and shoot， 这次三分外线也是投偏了。
1: 这一次的出手的控挡就比较勉强一点哦。
2: 哎，这次聪明，哎呀，很可惜。
1: 对。
2: 哇，刚刚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李王好，他一个很快速的背后运球，把球权给保护住。好球交到内线去。
1: 其实可以看到澳门浩俊的所有的进攻启动都是从潘明雅开始发动的，不管是得分方式还是说借由他的切入突破，然后去制造队友在外围的空档，其实都是从他开始启动的。所以其实他在球场上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到现在目前为止，教练都还不太想把他换下来。
2: 嗯。这次的传球上。

0: 比较偏一点点，造成潘颖雅刚刚接球接得不顺，然后自己踩线，球权又回到了雪梨大学手上。这次传球又被抄掉，贴在对方的身上，
1: 哎呀，稍可惜。
0: 对，
1: 都是在左中开弓的时候，他都会稍微犹豫了一下。
0: 哦，又是潘颖雅非常激情的从后面把这个球给抄走。
1: 没错，本来是要进行偷跑了，结果后来从后面回来的时候，让雪梨大学的选手没有发现哦。
0: 对。今天另外一点就是澳门浩俊，如果说在篮下的把握度更高一点的话，他们领先的分数可能还可以再稍微拉开一点。
1: 没错，或者是一开始不用打得这么辛苦哦，因为其实一开始分数是雪梨大学占优势的。
0: 对，这个40-39这个比分差距呢维持了一段时间，场上现在出现了暂停。
1: 因为其实雪梨大学目前在人员的替换上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去进行替换，所以在球员的体能调整上可能就要能够进行快一点，因为目前下半场如果要能够继续和澳门浩俊去拉平分数的话，其实就要看下半场对方的雪梨大学三号跟澳门浩俊的16号两边谁的主导性跟节奏的控制性比较好。
0: 我每次今天我都觉得，雪梨大学的总教练好像在跟球员聊天的感觉。哎，我告诉你们，等一下要怎么样子？他们连战术板都没有拿出来。
1: 他可能非常的 peace 哦，因为其实毕竟可能澳洲的执教方式可能跟我们亚洲的方式可能比较不一样。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教练今天也讲到，很多主力球员还留在澳洲，现在在进行 NBL One 的这个比赛。
1: 所以他可能也知道说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可能能够表现出什么样的模式，所以他可能尽量以鼓励的方式来提醒选手可以在球场上做什么修正。
0: 确实，暂停回来之后，刚刚澳门浩俊的中距出手没进，这一次在篮下背号14号的 Elaine Vincent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1: 你会看到是只有160公分的防守者哦，绝对要打上去哦。
0: 对，也令自己有178公分。40-40，还有一罚的机会，两罚都罚进。
1: 其实，在下半场的比赛，其实常常最看重其实是各队的罚球命中率哦，因为其实往往在最后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差那个一分两分，有可能就是你差在你的罚球，如果可以多进这一颗两颗，其实你的球队都就赢球了。
0: 对，
1: 所以其实下半场的罚球非常重要。
0: 选择正面打板，球没有进，球在地板上。两队的选手抢在了一起。那现在的进攻箭头是在澳门浩俊这边。
1: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现象哦，180公分的选手都站在外围，结果一个160公分的切入禁区。
0: 林子妍的身高160公分，
1: 是，
0: 也是球队相当重要的球员。
1: 对。但目前看起来是潘颖雅今天掌控的节奏比较多。
0: 对，说到潘颖雅，潘颖雅马上又抢到这个失控球，
1: 是
0: 切入之后用左手，这两分球没有进，但是裁判的哨音响了，可能是潘颖雅刚刚在左手上来的时候造成犯规。
1: 对，因为这个哨声响得比较慢哦，
0: 我也觉得，
1: 所以刚刚他的队友7号还误以为说他是被吹犯规了，然后但其实裁判的手势是在指示说，哎，这个刚刚那一球的上篮其实是有一个犯规的，可以进行罚球。
0: 对，潘颖雅在3节都有罚球的记录。 目前我的手上的记录是应该是8罚6中，9罚7中。
1: 其实最怕的就是已经在很会突破得分之余，但是你只要没切入都还可以换到罚球的机会哦，等于说我不虚此行哦，就是我只要一切入我绝对有我要的结果。
0: 篮下两分轻松的放进，背号19号的 Sarah Johnston。过人分球，三分外线的出手，篮板球掌握在 Eileen 的手上。
1: 那其实现在目前两边三分球的命中率都还是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哦。那其实现在两边的防守如果都可以有进行缩防补位的话，那其实外围的投射又能够把握住，那其实就看谁今天的三分命中率比较高。我觉得可能今天在获胜的机会会比较大哦。因为两边目前在缩防还原补位轮转的部分，其实在最后第二趴第三趴的时候其实都没有球员想要补位了，
0: 对，
1: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在拼外围的命中。
0: 第三节的时间剩下1分57秒，
1: 那其实如果按照今天整场比赛下来，其实这一场的比数是目前是比较低的比数，
0: 对，因为命中率的关系啊。
1: 对，
0: 教练刚刚点出了重点，
1: 因为刚好目前两边的外围命中率都还没有太理想，所以其实会可能造成他们的防守会有就是就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先放掉，反而选择去回头去选择抢篮板。
0: 这画面呢就可以看到今天潘英雅她在个人表现上面很突出的地方，有切入，有外线，罚球线上今天的把握度也蛮好的，
1: 是打得非常有经验哦。
0: 从第二节开始，澳门浩俊把这个区域防守给拿出来之后，到目前为止我感觉雪梨大学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去解决对方这个防守的方式。
1: 是，
0: 其实以雪梨大学他们有高度来讲，通常我们讲说面对对方的三区联防，罚球线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罚球线上安排高位的一个接应人选。
1: 对，因为他们在目前高位策应的一个角色并还没有出现哦。
0: 对，
1: 所以变成只能借由外围的导传跟动位，然后去进行空间的转换。
0: 这球在篮下被封了一下，再一次的形成争球。确实到第三节没有人要去把雪梨大学的球员扶起来，
1: 因为大家都累了，已经开始不会笑了。
0: 是，
1: 第一、第二节还有人在笑，现在大家都累了。
0: 是。林子妍带球切入分球，这个球带一步之后有空档。前场几乎都是雪梨大学的人，在篮下左手把这两分给放进的是15号 Sophie Hannah。
1: 那其实现在雪梨大学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能够替换的选手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其实在于后续他们在比赛上的体能调节也非常重要，因为毕竟还有一连好几天的比赛。
0: 对，那明天澳门浩俊他们是轮空，所以今天澳门浩俊在这场比赛明天休一天之后，后面也要连续打好几天。
1: 是，而且今天时间也比较晚了，因为其实今天有两场比赛都进行到 OT，
0: 对，
1: 所以其实正常比赛应该这个时间点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但目前还是在第三节的当中。
0: 对，正在罚球线的是艾玉姐，第一罚没罚进，2罚中1。教练，你自己过去带球队，你会希望说打一天就休，然后接下来打好几天，还是说，哎，我打2天再休一天比较好一点？
1: 会希望打两天休一天，因为毕竟如果你第一天状态还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至少还有第二天可以做调整。可是如果你打一休一的话，有时候如果你状态不理想，那你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又马上进行下一场比赛，那其实你会不确定你的球队的调整状况是不是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0: 47-43，刚刚底线投进了两分之后，现在雪梨大学领先的分数来到了4分。在带球切入的过程当中，球出界。
1: 但是刚刚看下来，好像是比赛的第三节时间到了。
0: 时间也到了，对。
1: 对。
0: 那所以第三节的时间到了之后，现在两队的分数差距仅仅只有4分，领先的是雪梨大学。
2: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3: 力，它的肩胛骨就会
4: 夹，要出力，
3: 它会靠近
4: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3: 对，在
4: 直上直下，
5: 对，
4: 是不是
5: 尽量是直上直下，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4: 对，
5: 那其实效果就。
6: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3: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4: 好，
3: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4: 我真的耶，
7: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4: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一直称赞别人，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不管是雪梨大学或是澳门浩俊，今天都只有一位选手得分来到两位数字。我想在第四节的比赛当中，两队都需要有更多的得分的帮手啊，能够加入到战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澳门浩俊的潘颖雅的打法会让他非常辛苦，因为都是由他发动进攻哦。
0: 对，
1: 要持球又要防守，其实要打满四节会很辛苦。
0: 他今天得到全场最高的25分，在前三节就得到25分了。
1: 是。
0: 三分外线出手，如果对方的准头开始出来呢，那澳门浩俊就要伤脑筋了。
1: 没错，这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哦。后算下半场，如果谁可以先掌握三分球的命中率的话，其实今天在赢球方面会有掌握很大的契机。
0: 澳门浩俊的第一波进攻，蔡玉杰在篮下没有办法能够把球给掌握好，三分外线又是一次出手，这一次篮板球弹比较远，蔡玉杰的掌握，好，结果被一贝直接把球给抄走，但是在抄球的过程当中，准备推进踩线。
1: 其实有时候这种抄球很吃裁判的尺度哦，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抄球，有时候裁判会判定是你已经有身体的碰撞接触，其实应该是要判定是犯规的哦。但如果在这种肢体接触下，如果裁判没有想哨的话，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上身体的防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鼓励选手，就是说你在第一节的时候你要去适应裁判今天享受的尺度。
0: 对，
1: 如果今天在于有一些碰撞上裁判是可接受的，那我们其实在防守的强度上身体其实就可以多加一点。嗯，
0: 今天林子妍在比赛场上似乎不太顺，刚刚运球出了界外，现在退场休息。那背号一号的李王好刚刚回到球场上，目前他应该在体能上面是比较充沛。
1: 是，
0: 直接带到禁区去，想要用左手把这两分勾进，篮板球在澳门浩俊的手上，向后跳力量还是偏小。我今天在禁区附近，澳门浩俊的命中率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1: 是在处理球还是太急躁了，
0: 然后有快攻机会的时候又会稍微犹豫。
1: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雪梨大学已经开始出现有高位策应的球员出来去做主导传球了。
0: 对，潘颖雅自己来。哇，这如果这一波还是没有得分的话，那就是连续四波没有办法得到分数。
1: 对，而且还发生了失误哦，然后要看这一波雪梨大学有没有成功拿到分数。哇，非常聪明啊，可惜球差了一点点。
0: 对，那但是因为从界外跳进来来拿球，这样是不行。
1: 对，所以球权还是维持在雪梨大学身上。
0: 背号十一号的屈宏颖是不是屈宏杰？抱歉，刚刚是被撞了一下。
1: 好，你刚刚 Q 到他，他马上超截给你看，说我没事。
0: 没事。
1: 对。
0: 还真的是要靠潘颖雅。
1: 没错，还是要他。
0: 对。
1: 而且其实他的所有队友都非常信任他，几乎把所有的球权发动都是交给他开始。
0: 不行啊，这样你看，真的是高中锋已经有策应的人了。
1: 对，
0: 那这样外线就有投篮的机会了。
1: 没错，但现在就是在于篮板的掌握度上，其实现在雪梨大学并没有优势哦。
0: 对，
1: 因为澳门浩俊在区域防守上其实可以维持三个将近180的选手在内线哦，所以其实在篮板的掌控上，澳门浩俊就会比较有优势。
0: 而且我发觉雪梨大学投的蛮浪漫的，他们谁拿球都先看篮筐就准备出手。
1: 因为现在毕竟已经在下半场第四节的时间哦，大家体力其实都下滑的。那目前当然有外围空档机会，当然都是要出手，只是说你下一栋的 follow 的篮板的部分是不是要去做调整一下？不然你如果要一直维持内线只有两个自己的队友去帮你抢篮板，但是对方有三位选手在进行卡位抢篮板的时候，其实优势并没有那么好。加上你如果命中率不高，其实这个部分是要调整的哦。嗯。
0: 熊佳琪第一罚没罚进。 稍微调整了一下准心，两罚中一，50-46，领先的是穿着黄色球衣的雪梨大学，球被拨掉，地板上的球还是澳门浩俊抢到了。
1: 是。其实目前两队在失误的控制就非常重要了。
0: 对。而这时候李王豪再加入战局，再拿两分。双方回到一个两分球的差距。
1: 其实你看李旺好的身手哦，其实他是打 UBA 的一班组哦。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他很令人期待的是，他有他的身高，那他又有他的球场上的球技能力，那加上他又可以医治人，这真的是太完美了。
0: 我觉得最后一点最重要，医治人。
1: 对。
0: 要赶快医治一下。
1: 就是又会运动又有头脑。
0: 对对对。这很不容易。
1: 对。
0: 刚刚是一个打手犯规。比赛时间绝对还够，因为双方仅仅只有两分差，比赛时间还有6分03秒。
1: 没错，其实今天一整天的比赛差不多都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双方还是你来我往哦。
0: 哦，这个球出手又有了，
1: 又是他。
0: 在雪梨大学的教练这边，似乎对裁判的判决有点不以为然呢。
1: 没错，可能对于这颗球觉得不太满意哦。嗯。
0: 投进一个两分球，加罚也罚进，这一波又拿了三分。
1: 没错，所以又将比数超前喽。
0: 直接挑战篮筐，篮板球在李旺豪手里。
1: 可惜了。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中锋刚拿到篮板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毕竟小个子在压迫你的时候很容易会让他可以把你的球超接掉。
0: 如果有能够传球的对象，还是赶快要先把球传出去比较好。
1: 对。
0: 结果这时候雪梨大学又出现了一次失误，不要再犹豫了。
1: 有，他听到你的呼唤了，所以他赚到了这次两罚的机会。
0: 是是是，感觉上我跟教练在很多比赛都是喊的。不过确实今天背后21号的林以霞，就是在很多次，他大概有3到4次的快攻当中，他都在寻找那个最好的出手机会。
1: 没错，他本来是想用时间差去骗取一些空间，可是反观其实他在第一波时间第一拍杀上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得分了。
0: 对，
1: 但就是因为他的犹豫，然后造成的那个时间差，反而是把防守者吸引到身边，让他没有好的机会可以出手。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他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其实他可能得分远远应该不止如此。
1: 没错，因为毕竟能够代表澳门的代表队，其实相当的他一定有一定的能力哦。但目前今天比赛好像没有看到他今天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
0: 希望这次的罚球能够让他马上把自己的得分开关给打开。
1: 是，因为其实今天如果打不好，还有明天可以调整，或是后天可以调整。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做到调整，或是还没有做到修正的话，那其实才比较头痛的地方。
0: 可能也会影响到教练在后面比赛当中把你排上场的想法跟意愿。
1: 是。那反而是潘英雅今天可能会让他的教练为之一亮哦，因为毕竟其实在澳门浩俊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到潘英雅这号人物哦。哦，
0: 他是秘密武器。
1: 对，也有可能是不是他在诓骗对手，然后让人家没有去注意到他，其实他才是他们的一个秘密
0: 的之钥。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到目前为止终于拿下了第三分。而且林以霞今天的得分全部都在罚球线上罚进。
1: 那如果他后面可以调整好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分担到潘英雅持球的时间点哦，让他有喘息的空间。
0: 对，我觉得他的速度是蛮不错的。
1: 对。
0: Thank you.
1: 这一球的吹判让澳门浩俊的球员都非常的激动哦。
0: 可能对澳门浩俊来讲，他觉得他们只是把手高高举起而已。
1: 是，但是目前看下来，雪梨大学在进攻的选择上，我好像比较少看到急停跳投这个部分哦。嗯。要么不是杀上去，要么就是在外围的投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澳门浩俊在区域防守上其实都是在定点的，所以其实他们可以藉由在第一拍过人之后，可以选择急停跳投去换取自己的投射空间哦。嗯。
0: 在雪梨大学好像真的就像教练讲的一样，他们主打就是一个先往篮筐杀上去再说。
1: 对，但可是他们可能没有潘怡雅幸运哦，就是每必切必有犯规可以罚球。
0: 对，我发觉潘怡雅她的传球视野真的蛮不错的，刚刚在篮下找到了李王豪，虽然李王豪第一拍没有能够投进，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个进攻篮板，
1: 所以又是刷数据的，
0: 就是刷数据。对，两队现在进入到拉锯战，比赛还剩下4分40秒。潘怡雅三分外线的出手又有了。
1: 没错，今天如果不管结果如何哦，成也是潘怡雅，可能败也会是潘怡雅。哦。
0: 潘怡雅是不是边打球边充电？他怎么有那么多电力？
1: 因为今天还是第一天，
0: 哦，
1: 如果后面几天他还是这么有电力，那我们就相信他真的体能非常好。嗯。
0: 刚刚突然拔起来的三分球，从哎呦，是潘怡雅超截，
1: 没错，
0: 一条龙带上去之后自己上篮，球放偏了，林怡霞把进攻篮板给拿下来，他绝对不是场上最高的。
1: 对啊，你看怎么找都还是找到潘怡雅在做传球哦，结果现在产生失误了。
0: 两个人距离非常近，但是球近最重要。
1: 没错，现在至少要先把分数咬住哦，因为现在比赛时间至少还有4分钟的时间，
0: 其实
1: 还早。
0: 三分外线的出手比较平，哦，

0: 位，所以其实高位如果投射的机会你命中率有把握的话，其实这个分数会得到非常的多。
1: 大展轩的动作很漂亮，
0: 哇，这个动作有点危险哦，
1: 对，掐到对方脖子。
0: 真的，今天有点按照我们的剧本在走。
1: 对，
0: 但下半场开始情绪张力越来越大了。
1: 熊佳琪转身跳投，哇，
0: 哦，这确实哇打到脸了。
1: 对，
0: 都说说好不打脸啊，
1: 是
0: 靠脸吃饭，
1: 靠脸吃饭。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这是一个打板的三分球。哦，
0: 这个三分球非常的重要哦。不止把比分超前了，其实气势都拉上来了。
1: 我觉得这个暂停来得非常及时哦。
0: 那其实这一节两边投篮的命中率还是都不太理想哦。嗯。
2: 哎，仲有，我净系望住自己一个，其他人有机会，你攞到波你都要攻啊！要攬。
1: 到目前为止，在这一节双方的得分，确实是雪梨大学占的优势。
0: 对。
1: 但雪梨大学的两分球仅仅只有九投二中。三分外线是四投一中，刚刚那是第二个三分球。
0: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哦，其实两边现在连两分球的命中率的两都只有两成左右哦，
1: 对，
0: 所以其实是非常低的哦。那这也凸显说，两边在人员的替换上，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好的休息时间，所以可能在体力下滑下，所以在命中率的把握度上就降低了，
1: 降低了，
0: 对。所以这时候罚球就非常重要了。
1: 如果能够，
0: 对，因为目前看下来，雪梨大学的罚球命中率是100%。
1: 对。稍微打个时间差，两分有了。
0: 没错，现在李汪豪现在是被澳门后军重用当中哦。
1: 对。希望他能够发挥这个借将的
0: 能力。
1: 对。从后面把球给拨掉，前场。林子妍在篮下挨了对方一锅，
0: 哇，这一颗火锅非常的长士气啊。
1: 没有关系，球权还是在澳门浩俊的手里。
0: 没错，其实雪梨大学Evette其实一直在持续带动他们团队的士气哦，他都从由自己先做起哦，团队的防守积极度还有进攻的发动都是由他开始。
1: 而且教练，你发觉到了吗？他也是没下场。
0: 对。
1: 他今天在场上比赛一直打到现在，漂亮的一个超截，又是潘颖雅带到禁区给个小球，漂亮。
0: 这个小球非常漂亮。哎，其实真的不说，你会以为潘颖雅跟李汪豪他们两个本来就是队友。
1: 对对对。
0: 他们两个刚刚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哦。
1: 这边也是给个地板传球，在篮下很可惜，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潘颖雅现在把速度节奏给稍微放慢一点。
0: 对，因为现在目前的优势是在他们那边哦。
1: 我想直接把潘颖雅选回这一届的明星球员。
0: 真的，他现在可能已经突破，哇，已经33分了。
1: 对。这次三分外线投篮力道大。我觉得打得很冷静啊，刚刚先把速度给放慢，然后在底线的进攻，他做了一个变换节奏，然后再突破上来。
0: 他的时间差抓得非常好，他有在观察防守在对他进行什么样的防守，去做一变换方向，去找到空档进行出手。这边我倒是觉得雪梨大学教练蛮沉得住气哦。
1: 是。
0: 其实，在这两波的失误被对方得到分数，其实现在是落后的状态，其实是有，应该是可以喊个暂停去调整一下。
1: 对。底线的三分球力量稍微短了，看雪梨大学这一波有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0: 是。
1: 直接杀进来，他真的就是直接杀进来。
0: 对，太可惜了。其实 Evette 已经在外围等他去做传导，可以让他有三分的出手机会了。

0: 被我们的李王好投进这两分，我觉得这个来回有可能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
1: 非常伤哦，而且重点是教练还没有想要喊暂停。
0: 对，教练觉得暂停可以生利息。
1: 这时候喊暂停，有点可惜哦。其实刚刚这一波进攻，其实应该是要去设定一个 set play， 让他可以先拿到分数哦。
0: 哇，在这一节得分上面，李王好可以说是帮助球队相当多。
1: 没错，我拿到了八分哦。嗯。但是他得到分数也是要能够要感谢他的队友潘盈雅哦。
0: 对。
1: 两球非常漂亮的，因为借由潘盈雅的突破，然后去借由协防之后的分流的小球，然后让他可以拿到这个漂亮的两分。好险他都有把握。
0: 对。
1: 因为在给予这个小球得分，他至少都有把握住，然后才让潘盈雅有一个助攻的数据哦。嗯，他就不敢再刷数据了。
0: 我来看看在这一节当中，澳门浩俊他们在攻在守两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我们这位能够打球而且又会医治的李王好，在第四节的表现跟潘盈雅两个人并驾齐驱啊。
1: 是，而且其实在第四节李王好的得分刚好都是在拉锯的状态下，所以其实这个可以帮助他们在拉锯追分的一个时期延续哦。
0: 只剩38秒，刚刚这个暂停希望能够立刻发挥作用，但是球权是在澳门浩俊的手上。
1: 对，所以刚那个暂停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哦，
0: 稍微晚了一些哦。
1: 对，
0: 说着说着又来了，哇，
1: 那这一个两分可能就已经要确定带走这场比赛了。
0: 对，也就是说其实澳门浩俊他们这场比赛能够赢球是在最后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一波进攻的攻势把比赛给带走。
1: 是，因为其实刚刚在1分多钟的时间点哦，其实我会蛮建议学习大学的教练其实可以喊一个暂停，让已经被澳门浩俊带走的一波节奏可以先滚下来，先让他们冷却一下，然后让他的选手可以给他明确的指令，让他知道说下一波的 separate 怎么样去拿一个成功率的两分，让比数不要一直扩大哦。
0: 对，
1: 那刚刚38秒喊的那个暂停，比较可惜是他喊的这个暂停，可是却是澳门的球权，反而是可能让澳门浩俊有一个好的一个布阵的一个机会。
0: 是，而且当时的分数差距已经来到6分了，就时间上面来看，剩38秒差6分，其实对于雪梨大学来说，可能时间已经有点不太够用。
1: 对。
0: 雪梨大学在前两节基本上都是处于领先的一方了，但是来到了第四节，没有想到剩下7秒的时候，他们落后给澳门浩俊8分。
1: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比赛哦，你不到最后1分1秒，你其实无法去判断说到底这场胜利是谁会拿下来哦。
0: 对。那现在潘盈雅刚刚很聪明啊，其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拿到球以后，他也就站在原地不动了，就等对方上来。
1: 那其实因为现在的比数哦，在于现在的剩下的秒数，其实如果再犯下这个规，让对方可以再把分差拉大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但是刚刚我有看到一个现象，其实我其实蛮喜欢这种现象，就是说虽然刚刚雪梨大学产生的失误，但彼此队友之间并没有怪罪彼此，反而是还给予彼此击掌去互相鼓励。其实我非常鼓励所有的团队其实是可以给予队友之间这样的一个鼓舞方式。
0: 是，澳门浩俊的女子篮球队呢，在今年第一次来参加佛光杯的比赛，在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就取得了开门红，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是以10分之差69-59打败了对手来自于雪梨的雪梨大学。
1: 没错，我
0: 那当然，我想在今天呢双方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我原本呢跟教练聊到，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投篮命中率上面其实都不高，以三分球投篮命中率，澳门浩俊今天来到了19投6中，三成16。

0: 算是还蛮不错的，
1: 是
0: 雪梨大学仅仅只有28投6中2成14，在罚球线上呢，今天在两队的罚球命中率上面都还没有来到70%，篮板球上雪梨大学今天抢下60个篮板，哦，这个数字很惊人。
1: 对，就是很可惜的地方是，虽然他多于对方大概将近12个篮板，但是他并没有成功的把它转换成分数哦，
0: 对，
1: 所以变成。会很可惜，就是篮板数，既然你比对方多，你其实应该分数是要能够比对方多的哦。嗯，
0: 那这场比赛其实两队的失误次数都比较偏多，雪梨大学出现了将近30次的失误，澳门浩俊也有23次的失误。这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管是雪梨大学或是澳门浩俊，可能都要想办法去降低失误的次数的产生。
1: 没错，因为毕竟两边国家都是不同球风的球队哦，所以可能在适应的时间上要非常多。
0: 对，
1: 所以希望在这两队后续的比赛可以调整他们的失误上，可以次数不要提升的那么高，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篮板的把握度的换取分数可以再高一点。啊，
0: 明天的赛程呢，从早上10点就开始，也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进场来到高雄巨蛋欣赏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男子组的 B 组的预赛，要由维斯蒙特学院对上 Brian Curl 的篮球学院。另外第二场比赛呢，就是来自女子组的加拿大约克大学要对上我们台湾师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三场又回到男子组 A 组的比赛，马来西亚代表队要对上光明大学。女子组的马来西亚代表队紧接着在下午3点登场，要对上菲律宾国家大学。在傍晚的比赛呢，林肯大学在下午的4点40分要对上国立政治大学，这是常胜军。而至于在晚上的6点20分呢，佛光大学地主球队要对上雪梨大学，这是明天呢总共有6场比赛，也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不管是来到高雄巨蛋，或者是透过这个比赛的现场直播来收看比赛。那么今天的现场直播呢，就要准备告一段落，到这边结束了。在现场直播结束之前，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两队的精彩表现，尤其就是潘英雅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全场得分最高的，今天她个人的得分来到了35分，是非常出色的表现。留给您潘英雅今天的得分画面，同时要跟在这边跟你说声再见，非常谢谢小轩教练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我是常富宁，我们下次也就是明天的直播当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

0: 南无法华会上真文圆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海天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佛的身方便、身真实，那这里面呢，它已经涵盖佛陀的三身了。那我们从法身来说，一般我们所说的毗卢遮那如来就是法身佛。法身佛的体相它是清净的，所以在六句知见里面的非如非异，不如三界，见于三界，就是等同呢是佛的法身。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呢佛的报身，它一般呢是卢舍那佛代表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行好，那是因为他广修六度万恨，就是透过智慧的圆满相。所以在六句之见里面呢，如实之见三界之相，代表的是他的报身。那我们说身方面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一般呢说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它是代表的是它的应化身，它的作用象征的是它的慈悲，所以才有或说己身或说他身嘛，或是己身或是他身嘛，或是己事或是他事，就是它总共有六句。那在这里面呢所说的就是佛的法身、报身跟应化身。那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一水三玉，你看到水蒸发会不会有水气啊？这个水气呢就好像呢佛的法身，你明明知道有水汽，可是你要确实去摸的时候是没有的。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潮湿，那你有没有看到潮湿啊？可是你可以看到呢，东西久了有没有东西会发霉啊？你平常是没有感觉到的哦，可是它是存在的。流水呢，你看到水流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可以滋润万物，让万物能够生长，就等同了佛的应化身。那另外一个呢，象征了佛的报身。我们有没有看过冰雕？冰雕呢，它是必须要透过做冰之后，透过很多的功夫哈，敲打才会成为冰雕。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叫冰块啦，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雕琢嘛。你要经过雕琢，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报身嘛。你说我们没有经过呢这种六入万恨的修持，我们的相貌、我们的智慧是不可能圆满的。所以一样的冰块跟冰雕，冰雕有人看，冰块是没有人看的啦。所以佛的三身可以用水、气、流水跟冰雕的方式啊，来象征佛的三身。我们一样呢，也有三身啊，只是我们如何从冰块变成冰雕，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哈。那是上次呢我们所提到的内容。那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要体会《法华经》中佛陀的慈悲，可从引导度化众生所做的十开权、由前证实的方便，即真实的角度来理解。
2: 方便是讲，目的是在示范求真实的方法。《法华经》云：“一无
1: 华经呢，从一个字义上很容易理解，可是他的思想是非常的深入的。我们所说的生的方便、生的真实，或者言教的方便、言教的真实，那都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所示现的方便前巧。最重要呢，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也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体会，你是真正的佛子，你是跟佛一样具足有佛性的，这是《法华经》的一个根本的宗旨。那下面呢，我们要介绍方便品的成立缘由。那我们菩萨呢，一起来念一下《法华经》，分为两大部分。
2: 从续品至安乐行品后十四品，即19岁出家，30岁成道，80岁入灭。所谓十成正觉的佛，降生于印度的世尊，假释生灭，暂立其本体常住不灭的法身而说的真理。佛以应化身说法，就是七门的内容。后半称为本门，从永初品至普贤劝化品，共14品。本门阐明世尊虽在嫉妒众生上示现真名，但其实是常住不灭之相，即彰显世尊的本地，并化人间而出现于印度，实际上是无始以来的古佛，久远
1: 在这一段里面呢，最主要在说《法华经》的前14品，机门是佛陀示现在人间，为我们所有的三乘人所说的法的内涵。那在说法的内涵里面呢，方便品里面不外乎是要告诉我们显示实相。那这个实相呢，我们在下几个问题里面呢会说哈，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一个实如是真实的相貌叫做实相。那为什么呢？有些人说呢，要给他有一个名词叫做哲学的第一义。我记得有人说啊，如果哈你要让这个人啊发疯，那你就让他多想一点。如果你要让这个人呢聪明一点哈，就想办法呢让他呢去发现问题。你要让这个人成为科学家，就要让他去解决问题。如果你要让他成为禅者，那就要想办法呢把他的脑筋呢关掉，就是思维让他能够达到静默，就是不要在世间的五欲六尘上面哈、有很多的妄念分别。实相叫真实的相貌，可是真实的相貌里面呢，都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都没有发现而已。你有发现吗？下大雨跟毛毛雨，你会觉得哪一种呢比较容易全身会湿掉？认为呢下大雨容易淋湿的举手，我看看，我占一半以上，好请放手。那你认为呢毛毛雨比较容易淋湿的举手，我看看，好请放下。那我请问一下呢，为什么下毛毛雨会淋湿？事实上呢，下大雨 人反而容易要去躲雨，他就 不太容易被淋湿。那个毛毛雨呢，哎呀，这个一点点没有关系的啦。然后这个一点点呢，你走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对不对？慢慢你就整个都湿了。事实上，我们的烦恼也是一样哎。如果比较大象的、非常明显的贪嗔痴慢疑，你会敢做吗？你会不敢做，因为因果昭明嘛，哈，非常的清楚。可是小烦恼呢？哎呀，没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小烦恼、小分别、小妄想，就像毛毛雨一样，你刚开始你是没有感觉的，可是久而久之，他的小烦恼就会变成大烦恼，到最后呢，你连舍都舍不掉了。
3: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4: 等等，那是诈骗！
5: 时空倒退
3: 了。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5: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哎，
6: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我们的烦恼。如果比较大象的非常明显的贪嗔是慢疑，你会敢做吗？你会不敢做，因为因果昭明嘛，非常的清楚。可是小烦恼呢，哎呀没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小烦恼、小分别、小妄想，就像毛毛雨一样，你刚开始你是没有感觉的，可是久而久之，他的小烦恼就会变成大烦恼，到最后呢，你连舍都舍不掉的，你反而呢，比较明显的这个外在哈造业的因果啊，比较明显的你反而不敢。可是维系的烦恼呢，你觉得没有关系，所以反而呢容易障碍我们，到最后毁了自己。其实佛法就是这样啊，你在世间相里面，其实你所看到都是实相，你摊开报纸哪里不是实相，只是我们没有慧眼去观照世间所有一切因缘本末，所以我们才会迷嘛。那这个前十四品是佛陀一直不断的要告诉我们，他说的那个三乘法，声闻缘觉毗支佛乘，是他的方便道。他不断的要告诉你，其实你是要成就佛道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的，所以在方便品里面呢，他才会有所谓的开示悟度四种佛的之见，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看清楚，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成佛的。后面的十四品，我们呢是佛陀的法身。所谓的法身呢，特别是讲呢，佛陀呢大慈悲心，所以用各种不同菩萨的修行法门来行菩萨道。那这里面特别的，他谈到呢九眼十尘，他讲的是一个法性的问题。世间的真理就好像呢白天黑夜，或者呢太阳一定从东边升上来，从西边下去，他不关心你，你存在也好你不存在也好，真理都是存在的，他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产生变化，也不会呢因为谁呢当了总统，天就改变他的运转的形式，或者改变人的寿命的长短，是不可能的。人本来就有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又叫做法性，站在呢佛的角度又可以叫做佛的法身。所以这边所说的显示佛的寿命长远，意思就是佛的光明智慧，尤其是他的寿命上面就是无穷无尽，宇宙真理它永远本来就是存在的，不管你怎么山河大地人事物的种种变化，它都是存在的。所以他的佛是在寿命的角度上面显示他的长远。那这个长远怎么看呢？因为他示现了各种不同的菩萨的修持来成就佛道，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任何菩萨的修行法门都是可以成就佛道的。所以《法华经》的后面的十四品，你会发现非常多的菩萨，就是作为你要完成你的法身慧命，这些都是菩萨道呢基本的示范。就是一个行持上面的典范，是让你学习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他成立的缘由为什么叫做方便品，事实上他是已经开始开端佛陀要说明
他为什么要说三乘法的这种方便前巧？那如果没有前面的方便，他就不可能引导你进入后面的实相。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因众人的根基，随他意说法，法用方便，以能通方便。今在《法华经》所说的方便，乃因以前听方便之教说者，

0: 真实的智慧叫做法用的方便。真实的智慧是什么？佛陀在所有留下来的智慧语录里面，只要谈到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无常、因果，其实它都是一种说法上面的方便。当然他也告诉你，人呢如果有不会智慧就可以解脱烦恼，如果人能够修戒、修持戒律吧，哈，弃除烦恼就可以产生禅定，有禅定力呢就必然能够透过禅定力增长你的智慧，这些都是法用的方便。那权智呢叫做能通的方便，权呢就是方便嘛。那在法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说假设以观世音菩萨来说，你知道观世音菩萨的真实的智慧指的是什么？大家有诵过心经吗？好，我们第一句话是什么？观自在菩萨，对不对？观自在可以从两个角度说，一个呢是从大众的角度，能自观自在的人都可以叫做观自在菩萨。另外呢，从佛的角度说，其实观自在菩萨它本身是象征观音菩萨的真实智慧，所以你会看到呢，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化身嘛，哈，那三十二应化身其实都是他的方便前巧，所以他就说能通的方便。你可以看到杨柳观音、宋子观音、祁隆观音，对不对？还有马兰观音，不是有很多不同的三十二应化身的视线吗？那个都叫做能通的方便。那观世音菩萨的真实的智慧指的是他的观自在，能够自观自在的菩萨就是观世音智慧的层面，是他的实质。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所说的，就是要说明佛陀呢说法内容上面真实的智慧是法用的方便，他的善巧方便，它是指能通的方便。那在善巧的智慧里面呢，为什么叫随智的方便？我们说呢，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是吗？可是这些门里面呢，你会发现因为人的根基不同，所以受持的性相爱好就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有人喜欢诵经，有人喜欢持咒，有人喜欢念佛，有人喜欢礼拜，有人喜欢呢供养，这个种种的相，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他的性相不同。可是呢，只要你深入一门，门门都可以进入佛道，那个是随自己的性相爱好选择修持的法门，能够让自己开花智慧，叫做随智方便。你要念观音当然也可以啊，只要一个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消除我们的贪嗔痴啊，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愿啊，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菩萨也会来护佑你啊，就是你自己的随智的方便。
1: 明心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

0: 阿嬷的柜发扬光大。
1: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八万四千法门，只要你深入一门，门门都可以进入佛道。那个是随自己的性向爱好选择修持的法门，能够让自己开花智慧，叫做随智方便。你要念观音当然也可以啊，只要一个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消除我们的贪嗔痴啊，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愿啊，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菩萨也会来护佑你啊，就是你自己的随智的方便。但有些人呢，也许他的随智方便呢就不一定是观音，比方说禅修的人，他的随智的方便是什么呢？也许是空观。那你说如果禅修的人呢临终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一般的人都念佛嘛，那禅修的人呢他不念佛的，那要怎么办呢？你说我们来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修禅定的人，他又不是一个念佛的人，那我们要帮助他的同时呢，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帮助一个禅观的禅者他的临终？没有想到对不对？因为还没有遇到。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修禅的人来说，平常的心经是最好用的，因为我们的心经是般若智慧的根底，从我们的人的我执法执，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执，全部一层一层的剥开破除，到最后的无智亦无得，才能够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个禅者他最后希望的归宿，这就是他的随智的方便。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呢你的方便啊，入门修学的佛法啊，增长自己的福慧。然后在下一段呢，我们请大家再念一下啊，《法华经》以前的经典是方便施舍，而《法华经》的方便却是目的及真理一致的手段。方便即真实，也即是以前不是是佛子，但现在知道一切众生都是佛子，这是秘密方便。这个方便只有《法华经》中才提到。你承认了吗？你有佛性？你肯定了吗？我们每一个念头念念都可以跟佛性相应，你可以自我肯定吗？听一听啊，想是想啊，做是做啦，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也表示我们对义理的思维还不够。

够深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我肯定。我们每一个人真是佛子啊，都可以成佛的，而是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的勇气、魄力、恒心是不够的，所以你才不敢自我承认我跟佛一样是有佛性的。我如何主宰自己，在所有的身口意里面我都能够去恶从善，念念都能够跟正念相应。所以有一个学禅的人就跟禅师说啊，禅师啊，我发现学佛很快乐。禅师就说你做梦。禅师啊，我觉得人生很苦。对，这个你啊还在舞台上，就人生的舞台上嘛。禅师啊，我觉得呢我一定要呢成就佛道，你在梦游。这时候呢这个人非常生气，我说什么你通通都说不是。说禅师就说了，嗯，终于醒了。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如果对一切现象的执着，你就远离你的佛性，你就失去你的智慧，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呢要去除烦恼也很简单嘛，你放下就好。我们那个电脑啊，这个不用的时候就要关机嘛，哈，是不是啊？我突然想到呢，我有时候我们眼睛也要关机一下，不该看的不要看，让自己的哎呀充分休息一下，不要太多外在的那些影像呢影响自己。有时候耳朵也要关机一下，让你自己呢内心清安静一点。我们呢其他的六根偶尔也要关机一下，因为关机了哈，这个让系统重整哈，重新再跑的时候电脑就比较快了。所以我们也要偶尔呢要关机哈，让自己所有的妄想分别都先暂停。当你能够深入思维之后，你再重新看外在影像，音声接触外境，其实你的心念就会不一样。所以偶尔哈要系统重整一下啦，就是要关机啦。如果呢我们不学习，在修行过程里面呢适当的关机，它绝对会宕机的啦。用久了吗？它已经会宕机。还有要不要清除垃圾啊？因为你不清除一些思想上的垃圾，一些执着上的垃圾，你永远是不会进步的。你不会有新的智慧开发，你也不会有新的好的念头出现。所以你要适当的要去清除一些过去好好坏坏的影像也好了，音声也好，音缘也好，你都要适当的清除。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佛子，它是一种佛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叫秘妙方便？每个人潜藏都有嘛，是我们不知道，那现在佛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呢也不会承认的。就像《法华经》里面后面有很多的譬喻，都是象征我们的心性。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方便品是机门十四品重要的部分，《法华经》的哲学基础成立于此，
在续品中。

0: 灵山一会的大众，坚应与佛陀以此土和他土的六种瑞相，从弥勒文殊菩萨的问答中得知，释迦牟尼佛将先说出世世间的一大事因缘。无量益处三昧起身，以智慧第一的舍利佛为对告众而说法，这就是方便品。舍利佛呢，号称智慧第一，所以每一部经，你只要看到它的当机众，就可以知道这一本经它的基本的叫做宗旨。所以它是象征智慧的，才会以舍利弗呢作为它的当机众，又称为对告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佛赞叹了法的殊妙。好，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念一下续品中，文殊菩萨已向大众说明佛陀放光现瑞的原因，于是大众等待世尊先说甚深微妙的法华经。
1: 佛陀现在法的微妙

你知道法的殊妙，你体会过吗？你会觉得佛法对你来说很受用吗？因为慢慢的听闻佛法，了知一些实相，就会呢去除一些无明妄想，对种种事物上的执取，慢慢放开一点，执着就少一点，自在就多一点。而且任何的法是让你用的，不是让你呢就面对文字放在那边的。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给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而且任何的法是让你用的，不是让你呢就面对文字放在那边的。所以呢，曾经啊有个卖回照的就一直念一个和尚咯，哎呀你看啊，你讲经说话什么用啊，也没有人要听啊，你看啊你说了这么多，毕竟他们那些人呢都没有改变啊，啊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结果啊，哎呀刚好呢一群的小孩子玩啊，全身呢都脏兮兮的。这时候呢这个和尚就说了，哎呀卖香皂的，你的香皂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呢亲近啊？他说是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呢完以后呢都脏兮兮的，嗯，他又没有用我的香皂洗。这时候呢这位和尚就说了，同样的道理啊，佛陀的说法很好啊，可是一般的众生不会拿来用啊，你要用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好嘛，你不用你光说光听是没有用的，你还是感受不到嘛。三藏十二部虽然这么多，可是每一种法都非常的殊胜，你只要学一种你就发现呢真的能够学佛的人是非常幸福的。可是学佛的人呢的盲点是什么？不修，然后追逐名闻利养，喜好上中前，因为你看不到实相啊，世间本来就有这些相，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面对这些相的情境是什么，这是学佛人最大的一个境界的考验。所以我们说法的殊胜是真的非常殊胜，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因果，它让我们了解呢世间它绝对不是一世的，它是生生世世，你没有过去就不可能有现在嘛，你现在的造作一定会牵扯到未来，那你呢今生不修来生就继续牵扯不清嘛。因果在哪里？在我们眼前所有的现象通通都是，只是我们很少去思维，听了很多还不如用，对你来说才是真正有用啊。那佛陀呢在很多的经典里面他其实他说的非常多的善巧方便，就要看看我们要不要用。所以下一段呢我们可以再看看呢，佛陀虽然只是用一种声音演说佛法，世人鬼神菩萨声闻缘觉等都能随机得法义，
1: 请
0: 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通常有一句话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陀只要一个音声，但是不同众生他都可以听得懂，不同根基的人所吸收的法义也不同。那我们能够理解吗？也就是说同样在学佛过程里面一样的学习，我们说好了我们一样学楞严经，现在呢学法华经，然后在学习过程是不是每一个人领悟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他的深入就是你能够理解多少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也许呢他是第一次听，所以他没有什么印象，他是觉得他不错，

0: 那你已经过去生有就有听过了，所以你今生听呢就有点熟悉，也许你过去生已经有种下的因缘，所以你今生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契机。所以每一个人在一个熏习力上面会跟过去的因缘不同而所听的法义有所差别。简单的说，像楞严经它是让你破迷转悟的，转凡成圣的，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开悟。但是我们呢听了那么多很多的观点，我们做的多少，这是我们要深思的。因为说的比较快嘛，实践来说它是需要时间的磨练的。所以佛陀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呢说的法虽然只有一个音声，但是不同层次的人他都可以听得懂。那不同层次的人也会因为他的根基的关系领悟呢也有所差别。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一个单打，打一下气势，换成左手。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人间片刻》。这集《人间片刻》，我们要带您了解到一个重要的赛事，最精彩的往往不是场边的加油欢呼，而是在比赛之前暴风雨前的宁静。因为再过几天就是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讲到这个赛事，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星云大师对于体育弘法的理念，而且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我们今天要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这一些地主守护者们，他们是在赛前如何冲刺。
2: 对手三分弹一剑封喉，彻底扑灭佛光女篮的反扑气势。气响起，大比分输球，佛光女将跟对手、教练、裁判，还有各地前来的观众深深致意。这份运动风度，正是体育弘法的具体实践。

还是会，我们一定会是先要求，就是他们的一些品性。我觉得品性人，他们的每个人的私下品性，一定可以影响到他球场上的所谓的态度。所以我们会利用这样的，不管是私下串联场上，或场上串联场下，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做这样的串联，让他们了解人生的大道理。

0: 是终点，回到校内场馆加紧练习，中远距离投篮是得分关键。扎实战术跑位进攻，面对赛事球员每个回合全力以赴，教练带着练习球技，对每一位球员来说练心更重要。
1: 在球场上就是所谓刚刚讲的不放弃，然后当然就是说胜不骄败不馁，那我们在这部分其实我们真的在他们的心理这方面其实加强的是非常多的。
0: 心理素质雕塑强韧，放眼国际舞台，自2010年创立至今的佛光杯，以球会友精神在每场赛事中发酵。
2: 我们过去在大学阶段，甚至学校这些阶段，你能够跟外面的球队能够有所交流，通常是国内而已。那能够邀请国外的球队进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用心。也希望，我们佛光大学不仅是在地连结而已。也希望他能够透过体育运动的交流，能够不管在两岸三地，甚至于在世界各地的球队以球会友。

0: 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就是大师透过这个体育来促进大家能够接近佛法，那从这个一开始我们女篮队开始，那后来扩及到男篮队，那参加的队伍已经到了每一年男子女子各八队，那确实也达成了星云大师希望透过篮球以球会友，促进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进一步能够大家彼此的合作。
1: 在中奖输赢成绩揭晓都是一份学习，交流球技应该快乐美好，人人有球打也是星云大师推广运动的初心。
2: 师父给我们打篮球呢，跟一般的打篮球不一样，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进来打，所以很多人在打篮球，所以大家打得很欢喜，很多弟子抢到球呢就把球拿给大师去投呢，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画面。
3: 体育弘法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对佛教也好，对社会也好，甚至对运动学员也好，都有它的意义在，所以去想办法去成就。这也就是我们的办公室，这就是负责设计类的。对，他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佛光杯的大会手册的整个排版，算是比较常在处理不同单位的沟通，然后吃住啊等等的这些的安排，他这边会来处理这样子。然后这位是主要是跑一些比较文字作业面的公文啊、流程啊这些，还有我们开会啊这些会议记录等等的，就由他这边。然后公家的申请单位就由他来跑。然后这两位比较多是做那个设计，对，设计类的。然后我们的 IG
4: 佛光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年度大型的赛事要去筹备的，这个筹备的时间需要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一月份左右就要开始一些前置作业，开始开跑。
1: 筹备半年和时间赛跑，不仅三好体协总动员，场边吸睛的千岁啦啦队也提早来特训。炎热酷暑，社区活动中心这群师兄师姐一字排开，拿着自制道具，随着音乐舞动，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佛光啦啦队。
5: 就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嘛，那除了带给大家欢乐，就是大师说的嘛，我们的给就是给大家欢喜，这是我们佛光山的品牌。

0: 道具变换阵型，这群潜水加油团用肢体律动撼动球场。因为成军数年，早已经是赛事主播以及球评们相当熟悉的身影。
1: 高兴说，每一年总会还有三好体协都有邀请我们去，跟队员世界的篮球队员加油，真的我们很珍惜这一份姻缘。
2: 想哭吗？
3: 有一点，有感动。也很高兴，都释放完了。
4: 看完了球员在场上冲刺，也看了啦啦队在场边热情欢呼。一场成功的球赛，往往都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地用脚步、用汗水堆叠而成。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得。

0: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出事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换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是电，男篮到女篮，
1: 大胆去挑战，跨越那艰难的考验，
0: 超级快攻上篮，还有澎湃大火锅，当然暴扣篮筐一定也少不了。来自世界各地共九个国家16支球队同场竞技，这场篮球盛事也将点燃夏日热血。
2: 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可以说是所有各个国际之间大学的试金石，
3: 是没有错，尤其在大家都在讲北部有琼斯杯，南部就是有佛光杯。
2: 对，那么佛光杯呢，在佛光山这几年的大力主导之下，每年的这个来访的球队呢，实力都相当的坚强，当然我们自己的球队实力也不容小觑。

0: 但想要促成如此盛大的运动赛事，背后的准备工作是一场长达半年的无声战役。
1: 在做的是佛光杯参赛队伍资料的收集，
2: 是负责佛光杯动员的人数统计，
3: 正在申请 ECP 物品借用。
0: 从年初的一月份一路到七月，三好体协的工作人员每天坐在电脑前核对赛程、联络，甚至到清点各国球队的下榻物资，希望让比赛的大小事能够圆满顺利。
4: 我们六个人就每天就是共创荣耀了，每天都要同心协力。
5: 有时候需要去视情况，需要去那个余地训练，那这些我们都要在后面做帮忙、做协助安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时程大概会延续到三月、四月左右，就是整个学联的学生联赛的一个决赛之后，那这样子是一个差不多将近五到六个月的时期。
6: 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亚利桑那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
7: 但全队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8: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异地训练交流赛。
9: 哦，那大家最大的期待，当然就是星云大师当时设这个佛光杯，就是希望以球会友，我们做好国民外交，透过我们球员的一个比赛交流，来促进我们社会之间的和谐，世界的和平。
0: 这份以球会友的和谐力量，不止在万人巨蛋发酵，也早已经在台湾的街头球场激起热烈回响。

0: 对于篮球爱好者来说，佛光杯这场赛事不只属于球员，能够在自家主场看到跟国际球员交流，更是梦寐以求的机会。
1: 蛮好的、啊，因为应该很多国际的球员平常台湾很少看到。
0: 进高水平的国外队伍带给球迷的不只是视觉享受，对于热爱打球的素人来说，更是最直接的学习机会。
2: 一些犯规跟一些走位的一些技术，那投篮技巧跟 pass over 都可以跟国外的学习做交流。我觉得跟国外的打球是可以学习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层面。
0: 让不只是球员，甚至电视机前爱打球的民众都能相互交流学习，而能够亲临现场观赛，感受最真实的临场震撼，更是所有人的期待。
3: 让家长时间可以观看现场的篮球赛事，所以也很希望可以亲自到现场观摩各个选手的球技。
4: 非常好，就是球员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做不一样的小组赛，然后增加他们的经验，然后观众还有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场次可以进场去观看不一样的比赛的内容。所以这种赛事，我认为是越多越好。
5: 打佛光杯对于教练来说，其实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
6: 因为这是命名为佛光杯嘛，所以佛光大学是自然而然的地主球队。而且来加油的球迷朋友，几乎可以说一面倒都是来帮佛光大学加油。

0: 我做学生，老师不准我们运动；我做老师，学生不敢运动。我怎么只读着生不逢时？我进多少福店，得住着教室，招生多少，办佛教学院，我不介意。我进了这个篮球场，我很介意。为什么？哎，终于现在可以打篮球了。啊，七号现在运球过了中心，啊，也想送给三星，不行，那个五号在挡着，现在交给六号。六号带球上球，哎呀！哈哈哈哈
1: 佛光杯大学国际篮球邀请赛啊，能够真正不忘初心，回到星云大师所创办的这个佛光杯，透过以球会友，大家来台湾来高雄巨蛋比赛呢，把大家平常训练，把大家三好的精神充分的发挥，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2: 一场精彩的比赛在开打前就已经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0: 打比赛，甚至其实这些在背后默默赞助的这些信徒也好，或者一些公司也好，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要的也不是这个商业赞助的一个回馈，这真的就是，他其实就是看上哦，我希望在这个里面，这个意义里面奉献一些力量。
1: 九分三分线外十投六中，60%的命中率。那国光大学的连文林呢，得27分，三分线外呢15投7中，也有46%。
2: 场上球员奋力抢下每一分的拼劲与教练的叮咛，场边还有千岁啦啦队挥舞加油棒，而幕后更有体协团队默默付出，所有人坚守岗位，一起成就这份震撼人心的体育力量。
3: 打球里面有很多道理，

0: 你要把球传给别人，那你要那个顾到那个团队的合作，那打球总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对？所以在输赢当中呢，你怎么去调整你的感觉感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智慧。
1: 我们看完了啦啦队在场边的欢呼，也看完了球员们他们拿球在场上热情的冲刺跟碰撞，以及三好体协是如何用他们的付出来实现体育弘法的这一颗愿心。今年的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登场，时间是7月28号到8月2号。我们的诚挚邀请您一起到现场来观赛。高雄巨蛋，我们不见不散。Yo, let's go, let's go. Be the light, be the light. Are you ready?

0: 你画的这是小雪吧？啊？
1: 嗯。
0: 你们俩是不是现在在一起了？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这事儿的？
1: 是，还没找到机会说。
0: 行，不说就不说。你们那些年轻人啊，现在谈个恋爱，弄得那么神神秘秘，你觉得特浪漫啊？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
1: 哎，谢谢师傅。
0: 哎，我这一直啊想问你一件事儿，你真的想好了在这个小院里过一辈子？
1: 身在方寸，但心有千古。

0: 这世上吧，还是爸爸好。你啊，现在先别夸，等以后你有了对象的时候，哎，你再夸。嗯，
1: 爸。嗯。其实有个事儿吧，我想跟你说一下。
0: 说。
1: 就是，那个。
2: 我爸临过，
0: 回来了。
3: 哎呀，你干嘛去了？
0: 你先给我倒杯水。哦。哎呦喂，我劝架去了。
2: 谁呀？
0: 老林家，又是因为诗英的事儿。
3: 诗英咋了？
0: 他跟吴欢呀手牵着手，被他妈给撞见了。
3: 嗨，这有啥可吵的呀？嗯。
0: 我听你这语气，你是不是又知道呀？你看，这孩子知道不跟我们说，你这以后……
3: 妈，你先别说我了，咱们没什么吵。
0: 那当然是季兰阿姨不同意呗。吴欢他们家什么条件，你们都知道。再加上他妈那身体，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打鼓啊？
3: 可吴欢家这人挺老实又努力的，以后发展肯定很好。对呀。
0: 人家孩子挺好的，
3: 孩子是好孩子，但是我也理解季兰的心情。咱先不说吴欢他们家现在什么条件，我就觉得哈，这要是两家走的不错，真的先别结亲。你想想，要是两个孩子成了，这事万事大吉；要是结不成，这以后还怎么处啊？
0: 嗯。
3: 行。
0: 这么严重吗？有，原来啊，那个修复组，那两个老同事，那孩子不就是好了吗？后来又分了，结果现在俩老尖儿碰了面都绕着走，
3: 特别别扭，
0: 尴尬。
3: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事儿啊？
3: 没事，这栗子吃多少，少吃点。
0: 那炸果你还往嘴里塞呀？

0: 哎呀，我让你安慰安慰我，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
1: 哎呀，安慰安慰安慰！你既然都这样了，直接公开得了呗。哎呀，
0: 我不想公开，光我爸妈知道就这么多事儿了，要是都知道，那不事儿更多。
2: 哎，你要是真跟素年在一起了，你会公开吗？小雪，小雪，
3: 素年哥。
0: 你们俩不会是有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来？就去广西找他那天。妈呀！那天你们累成那样，还有时间谈恋爱呀？等等。 你俩那天晚上是不是住的一间房？郑素年，你可以呀、啊，你花了女人千百。
2: 哎，别哄，是我主动的。我白教了你这么多年，我还想说这事儿呢。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你以后可别出主意了。
0: 两个白眼狼，卸磨杀驴。想让我走，没门儿！我要给张琪打电话。哎，好久没有联系他了。喂，张琪。
4: 哟，稀客呀，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5: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怎么了？你被吴欢甩了？
5: 死一鞭子去！
6: 有人在泳池中成眷属了，你跟他们说两句。
5: 喂，张琪，
6: 你怎么不跟我们打电话呀？我都想死你了。
5: 我不是怕打扰你们谈恋爱吗？
6: 那你也赶紧找一个，不然张琳阿姨要着急的。
5: 这我人可多了，我选都选不过来呢。
6: 别臭美了你！
5: 哎，等我回去了，你们可得请我吃顿大的。
6: 好啊，没问题。
5: 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
6: 拜拜，
0: 拜拜。

0: 那我也拜拜了。好啊，那就不送了，见色忘友。
1: 思念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说。
1: 咱们的事儿，能不能先不要告诉家长呀？因为试音的事被发现了，反响不好。
2: 我们现在都是学生，要是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事儿，那我这大学生活肯定消停不了了。
1: 好，听你的。等我有资格娶你的时候，再说。呸！谁要嫁给你呀？有本事仗了，你好朋友都知道了，是你主动的。
3: 你怎么脸皮越来越厚了？我不，林雪，我这干什么去？你这么着急，我这排骨怎么蒸它就不老了？
4: 妈，哎，小树，来，过年来了，
3: 不是你这是学校不是有活动吗？这啊，
1: 就提前结束了。
4: 哦，哎呀，
3: 那正好，都在我这吃了。
2: 啊，来你们家蹭饭不合适。行行行，我教你开锅怎么弄啊。哎，把开水给我。
1: 我们需要上课，来干嘛？监督你学习啊。
2: 这样，我怎么学习？

0: 想我了吗？哎呀！哎呀！你吓死我！干什么呢？
1: 这树该理理了。
0: 哎，行了行了，我那花没招，你别给人救秃了啊！

0: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2: 患者情况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7: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 快到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来，我给你俩拍一个，快过去，站站，你站站，我给你俩拍一个结婚照啊！来，靠近点儿，啊！来，看这儿，3、2。

0: 过来，过来，过来！什么？快坐，快坐！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咱们俩不都面试环宇公司了吗？嗯。看，这肯定是咱们去支教的福报，才有这么好的机会。
1: 对啊，可是我面的是国内分公司的实习岗位，这是总公司呀。
0: 总公司才好啊！我跟你说啊，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挤都挤不进去呢。
2: 总公司在国外啊。
0: 你不一直想出去闯闯吗？这多好的机会啊！小雪，这梦想就在眼前了，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可就太遗憾了。
3: 无论如何，面试你总该去试一下吧。二面加三面，总共也才2周的时间，
0: 别的等面上再说啊。
4: 是啊，你帮我看一下这文件在哪儿啊？
0: 好的，你好好考虑一下啊，好好考虑啊。
5: 你现在该忙的是应该给自己找个好工作，而不是忙着往国外跑。你说你去那边干嘛呀？
6: 啊，我就出国2周，也是帮学校的忙。那
5: 帮忙不能在国内帮啊？哎呀，
6: 小雪这样挺好的，大学期间吧，就应该多积攒工作经验，这样以后好找工作是吧？
5: 好找工作？去去去去去！哎，我让你考研，你考吗？我让你去找个对象，你又不找，你想到底要干什么？
6: 是怎么着？你想好了，要去哪儿？
7: 小雪，阿姨，
5: 四明哥，四年，在我们家吃了啊！阿姨还有个菜，快坐。
7: 哎，不着急，阿姨。
5: 哎，
7: 素年，你爸呢？
6: 他下午在潘家园淘了个什么宝贝，在屋里摆弄呢。
7: 什么宝贝啊？
6: 好像是个坏掉的发条中。
7: 嘿，这死老郑吧？
5: 不够火。
7: 走。
5: 哎呀，我有事要跟你说。

0: 干嘛呀？
1: 充电，这个月钱太少。
0: 这不是忙吗？你忙着毕业，我忙着治疗我的。
1: 所以要充电呀。你跟我说什么？
0: 四年哥，下个月初我要出国2周。
1: 出国？
0: 啊，墨海学长他接了个翻译的活，我觉得待遇不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所以我想去试一试。
1: 可现在不就是月底了吗？
0: 对呀，所以过几天就走了。
1: 那怎么现在才说呀？嗯，
0: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有这个机会的。
2: 小雪，我们先去吃饭吧。快快快，吃饭！哎，不等我爸了？哎呀，不等了，他留点就行了。快坐。素莲，阿姨，你问问你啊，你说这小雪出国给学校帮忙，这算积累这个工作经验吗？
1: 算呀，阿姨，大学就要多实践，等毕了业就安定了。啊，
2: 阿姨就信你，来，快吃。
3: 玉阿姨，
4: 哎，五花，
2: 五花，你这是怎么茬啊？
3: 我来看看你，这些都是我妈让我给您带过来的。哎
2: 呀，你妈也真是的，啊，你先放这儿，等回家再带回去啊。你正好来了，我们正吃饭，就坐下吃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阿姨。
2: 谢什么呀？你可是我们家的稀客，别客气啊。阿姨给你拿碗筷去。
3: 谢阿姨。
4: 不用，不花，别客气，随便吃。嗯。
3: 你们俩这样真好，家住的这么近，天天都能见。
4: 你跟诗音不也经常见吗？
3: 啊，经常见。小雪。你最近没和诗音约着出去玩
4: 啊？有啊，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逛街来着。哎，对了，他不是说今晚回来吗？你待会儿去找他。
3: 啊，我过会儿去找他。哎
2: 呀，来，不欢，阿姨先给你盛这点啊。
3: 谢阿姨。
2: 不够，阿姨再给你加去。
3: 好。
2: 我做的饭不香吗？怎么都不吃啊？
1: 啊，没有啊，
3: 没有阿姨。
2: 来来来来来，哎，
3: 谢谢阿姨。
2: 小雪，快给素莲夹菜呀、啊！

苏年哥，你刚刚怎么吃那么少啊？我不饿。你不开心啊？因为我要出国。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 要不我就不出去了。你会讨厌我的。不会的。我也会讨厌我自己的。小雪，我不想限制你。 可我现在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0: 这个送给你。你干嘛？你每次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吹一下，我就能立马活蹦乱跳的出现在你面前。
1: 你是孙悟空吗？疼不疼啊？你不信，你试试。
0: 你要闭着眼睛吹。

0: 按摩，
1: 有这按摩，
2: 干啥？
0: 你教的？
2: 别动！
0: 你敢逼动小悟空，信不信我一个跟头翻出去？
1: 你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电话不能说呀？怎么了？没
1: 什么，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可能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培训。
0: 要去多久啊？半年。半年？有必要吗？送快递要什么培训啊？
1: 我不是瞧不起你工作，我是觉得时间太久了，我会想你的。万一我需要你的时候，诗音，最近这半年我们也没见几面嘛。因为你忙，忙着享受大学生活，所以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不能出现。你需要我的时候，不管我多忙多累，都要陪在你身边，是这样吗？可是我最近确实很忙啊。
0: 我一有空就去找你了，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1: 你希望我是什么态度？卑微的，小心翼翼的，还是和以前一样？

0: 你以前对我多好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迁就我了。算了，等你态度好一点，我们再聊吧。好。你等等。
1: 礼品卡，你拿去给你妈买点补品吧。
0: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买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记住了，我还生着气呢。

0: 小雪，小雪，小雪，
1: 别动，打劫。
0: 劫财还是劫色呀？
1: 劫，什么都劫。
0: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反正我劫色。
2: 老郑，老郑，到我们家坐会儿。
1: 他们不是去潘家园了吗？
2: 说这市场真不错。
1: 快关灯。
3: 哎，慢点，慢点。
2: 原来是店大欺客吗？嘿，现在店小还宰客呢。
3: 东哥在家呢。
2: 东哥去聚餐。
4: 门怎么没关啊？小小屋灯也黑着呢。啊？这孩子
2: 跑出去了也不知道关门。嘿，死随他妈这个劲儿。
0: 你怎么这么坏啊？
1: 乖，告诉你，就是我。
2: 老郑，素年现在工作也正式落定了，是不是该考虑找个对象了？
3: 这还早着呢吧？啊，他现在呀，我也管不了。
2: 也是，素年这孩子从小主意就大，咱也不知道那孩子喜欢什么样的。
1: 我这样。
3: 你家小雪有朋友了？
2: 还真没听他说过，就是经常听他提起一个什么学长，估计是有那方面意思。
3: 都见着了，这人怎么样啊？
2: 我没见着，但我就是想，都是学语言的，万一这小雪在国内待不住，一起出去也有个伴儿。哎，酒壶不错，哎。东哥也不在，咱俩就
3: 门口。
2: 我一天饿死。哎，今儿淘的这几样东西还真行。
3: 可以。哎，我觉得我那三件行啊。
2: 嗯，那小酒壶，嘿。
0: 其实咱也没有必要躲，我来找你，这不是很正常吗？而且咱们都两年了，也该公开了。
1: 可是我听说，当爸的对女婿一般都会有敌意，万一我爸以后要是不喜欢你了怎么办啊？
0: 我有信心，要不然我现在去告诉他们。
1: 还是等我从国外回来了以后，再找机会说吧。

0: 小雪。
1: 姐姐，你就见个我，至于打扮成这样吗？哎呀，
0: 那不得让你学校的人都知道你闺蜜是谁？
1: 你这样一对比，我就像你家保姆似的。
0: 哎呀，行，待会儿领你去逛街，帮你挑几身好看的衣服。
1: 算了吧。

0: 买机票花一大笔钱，现在穷得叮当响。你又要去哪儿啊？去面试啊。
1: 面试？嗯。
0: 什么公司啊？哎呀，环宇投资。
1: 环宇？你行啊！我师姐在那主持过他们年会，排场可大了。环宇不就在北京吗？
0: 那是他们分公司，我收到的是总公司的面试邀请。
1: 那太好了！这么大的公司在国外。
0: 你那么想就要实现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1: 这事儿我还没有跟素年哥说，我也没有跟我爸妈讲。
0: 为什么呀？
1: 我一旦面试上了，就得常住国外了呀。
0: 那不正好？你从小就想看世界，这回看个够啊！
1: 那我就要跟素年哥分开了。那，你让他陪你一块儿去呗。
0: 素年哥在文修院工作那么久了，都已经稳定了，我不想他因为我又改变。哎，
1: 小雪，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太可惜了，你得多为自己考虑考虑，不能让男人耽误了自己。
0: 咋了？无关耽误你了。

0: 吵架了，哎，这个臭男人，之前对我百依百顺的，现在开始对我闹脾气了。
1: 世英，我有时候觉得你对我……
0: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走，逛街去。
2: 这套房子从采光和户型都是这个小区最好的。行，就它了。哎，兄弟，我真不明白，你说你一个北京人，干嘛不住家里？
3: 自己负担住处，是独立的第一步。说得好，
2: 翻译过来是不是，就是为了谈恋爱房？ 行，搬过来挺好，跟我住一个小区，我闲着呢，就过来找你喝酒。
3: 等云锦来了，你哪有时间找我呀？他不来了。你不是一直在筹备这事儿吗？他舍不得他的旗袍铺子，我工作也忙，来的没时间管他。
4: 你不会是…… 怕他来了不方便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4: 我看你跟那个薛宁走得挺近的，
2: 没有人比得上云锦。走吧，带你买东西去。

0: 你这还没搬家呢，就已经做好过日子的准备了，啊？先预备着。真行，不是吧？真想好了，想好什么？这辈子就非他不娶了。对啊，真羡慕你啊，能跟自己的初恋修成正果。
1: 你要是想，你也可以。
0: 那你得抓紧喽。这女孩啊，毕了业进社会了。

0: 就不一样了。祝您，来来来，怎么了，叔叔？晚上在这边吃啊。东哥阿姨酱的牛肉，你爸已经在这等着了。哎，
1: 要不然等小雪回来一起吧。
0: 小雪回不来了，说是奥运代表团那边缺个翻译，把她给临时调过去了。 哎，对了，他还给你买了件衣服，在他卧室放着呢。
1: 行，那我先放个东西。
0: 好，快点啊！
1: 哎。

0: Behind us, it is the biggest and the most preserved royal palace in China.
1: 我接电话。Okay, everybody, this way.
2: 喂，苏年哥。
3: 不是说好了今晚回来吃饭吗？
2: 哎呀，我突然接到一个翻译任务，现在特别缺人手。
3: 那等你结束了，我去接你。
2: 指不定几点呢。哎，你先乖乖吃饭，我妈做的酱牛肉特别好吃。
3: 乖乖吃饭，有没有奖励啊？
2: 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3: 今晚想见你。
4: 你明天就走了，两周都见不到了。
2: 但今天可能会有点晚，要不这样吧，我回去了去找你，行吗？
3: 行，我等你。

0: 你找谁呀、啊？我这下班了。
1: 我找吴欢。
0: 啊，哎，你他女朋友啊？啊，他在里头，你去吧。
1: 谢谢。嗯

0: 你怎么来了？我不来找你，你就不找我了是吧？不是，
1: 我生气你也不哄我了。
0: 没有，我这几天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1: 又拿工作说事。
0: 诗音，这个不仅仅是工作。它是我的事业。
1: 这算什么事业啊？反正你的工作都是我给你找的，下次再给你找个更好一点就行了。

0: 那等你工作完了，我们去看电影吧。这些工作今天必须做完。
1: 行，你忙吧。

0: 小红帽在不在家呀？窗户都不开啊！
1: 小红帽不要给大灰狼开窗户。
0: 行吧，那大灰狼可走了啊！哎，
1: 苏念哥，你等我一下，我换件衣服马上出来。嗯。

0: 哎，岳阿姨，
1: 看看嘛，
0: 喜欢吗？
1: 你画的画真好看。你还记得这个吗？
0: 当然记得呀，你当年过生日，我给你画的。
1: 你当时说要带我去这些地方玩来着。
0: 我当时画了这么多地方。你最想去哪儿？等你毕业了，带你去看看。
2: 想去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每次问自己吧，答案都不一样。苏年哥，
3: 你还记得当初你送我这个的时候，我在准备那个2+1吗？
0: 记得呀。我记得当时你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可惜面试没过。
2: 如果当时我面试过了的话，你会愿意我去吗？
0: 当时愿意。现在不愿意。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好奇，想问问。
3: 已经好晚了，我明天的行李还没收拾，我们回去吧。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怎么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它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历代的祖师们参禅都不以成佛为目标，他们只求开悟，只求明心见性。一旦在人间悟道以后，当下的生活就能获得解脱自在，就能够安住身心。所以说，禅者最具有人间性。

0: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开幕典礼正式开始。
1: 2026 佛光 Cup University Basketball Tournament Opening Ceremony officially begins。
0: 各位现场及线上的朋友，大家吉祥，欢迎来到高雄巨蛋体育馆参加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reet to you all. Welcome to Kaohsiung Arena. Participate in 2026 Fo Guang Cup University Basketball Tournament.
0: 佛光杯呢，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篮球好手，不只展现精彩球技，更透过运动交流，传递尊重、团结与永不放弃的精神。
1: The Fo Guang Cup brings together talented basketball play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not only showcasing incredible skills, but also spreading the spirit of respect, unity through the sports exchange.
0: 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你们准备好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了吗？
1: Are you ready?
0: 请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运动员进场。让我们带着佛光三好运动精神，首先欢迎菲律宾光明大学啦啦队进场。
1: Welcome cheerleading team from Philippine 光明 College。
0: 好的，接着要欢迎的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裁判及记录台工作人员，竞赛工作团队进场。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our referees and the score table。
0: 感谢所有裁判跟工作伙伴哦，在赛事的专业投入跟辛劳付出，为球员打造公平、顺利而精彩的比赛。接下来即将进场的是本届佛光杯的参赛队伍。首先进场的是台湾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
1: First, 佛光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0: 陈永多 UVA 女子一级冠军，113学年度再度挺进冠军赛，摘下亚军，写下连续15年晋级四强的纪录。
1: Since founding, the team has claimed the UVA's Women's Division first title in 2018.
0: 接下来进场的是菲律宾光明大学飞龙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光明 College Flying Dragons Basketball Team from Philippines。
0: 光明大学由星云大师创办，飞龙队在2021年正式成立，在各大联赛都勇夺佳绩。
1: Founded in 2015, guided by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Flying Dragons now bring the vision to the BLIA Cup.
0: 接下来进场的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约克市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York University York Lions basketball team from Canada.
0: 拥有61个赛季的大钻篮团传承，曾两度夺下安大略省的冠军，累积22次晋级季后赛。
1: Bring 61 seasons in intercollegiate tradition in the court.
0: 接下来进场是 Brinker 男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Brinker Basketball Academy.
0: 第三度出战佛光杯，由2届奥运国手篮球名人堂 Brinker 亲自领军，重视技术，勇往直前。
1: They're competing in the third BLIA Cup. The Brinker Basketball Academy is like elite by two-time Olympian, four-time NBL champion.
0: 接下来进场的是澳门浩俊体育会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浩俊 Sports Club Women's Basketball Team.
0: 成军2年，连续在全澳篮球银牌赛及联赛中成功卫冕，夺下全澳3-3篮球联赛冠军。
1: Sweeping the Macau 3-on-3 Basketball League Championship.
0: 接下来进场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
1: Let's welcome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0: 集结国家队、国家后备队及大学联赛好手，曾征战东南亚运动会、亚洲运动会3-3篮球赛季 FIBA 亚洲杯冠军。接下来进场的是澳洲雪梨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University of Sydney Women's Basketball.
0: 2024年勇夺澳洲全国大学联赛冠军，在2023及2024也拿下3-3的锦标赛冠军。 接下来进场的是美国维斯蒙特学院勇士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Westmont College Warriors Basketball Team from America。
0: 上赛季勇夺太平洋西区联盟亚军哦，以佛光队作为新赛季起点，朝 NCAA 锦标赛席次迈进。
1: Coming of a standout season with a second place finish in the Pacific West Conference。
0: 接下来进场的是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女子篮球队。
1: 嗨，这次一队我们开始马秀，東北学院大学女子篮球队ボール部です。
0: 22度称霸东北地区大学选手权大会，36度晋级全日本大学选手权大会。

0: Orchestra, the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has climbed the Tohoku Regional University Championship 22 times and made 36 appearances of the All Japan University Championship.
1: 接下来进场的是日本筑波大学男子篮球队。
0: それでは続いてご登場です。筑波大学男子バスケットボール部です。
1: 五度夺得全日本大专篮球锦标赛冠军，以速度、强悍反手跟转换快攻迎战群雄。
0: The Tsukuba Basketball Program dates back to the 1927 and has planned the All Japan's Intercollegiate Championship five times.
1: 接下来进场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篮球队。
0: Let's welcom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Basketball Team from Philippines.
1: 连续八度勇夺 UAAP 女子篮球冠军，跨季108连胜的惊人纪录。
0: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Basketball Team won the 8th consecutive UAAP Women's Basketball Championship.
1: 接下来进场的是台湾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
0: And next, let's welcome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Griffin Basketball Team from Taiwan.
1: 连续六年勇夺 UBA 男子一级冠军，欢迎台湾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
0: Claiming six consecutive UBA championship from the 2021 to 2026 season.
1: 接下来进场的是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0: Let's welcom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1: 缔造全国甲一级联赛三连霸，持续在大专篮坛前三强，欢迎他们。
0: Achieve a three-peat in the UBA Division One。
1: 接下来进场的是纽西兰林肯大学公羊篮球队。
0: Let's welcome Lincoln University Rams Basketball Team from New Zealand。
1: 以出色的运动能力跟快速球风著称哦。我们欢迎林肯大学公羊篮球队。
0: The Rams return to the BOIA Club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their Orange University banner.
1: 接下来进场的是马来西亚女子代表队。
0: Let's welcom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1: 集结国内众多好手，多次征战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这次再来欢迎他们。
0: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brings together the country's top U25 basketball team.
1: 最后一位进场的是澳门浩俊体育会男子篮球队。
0: And the last, let's welcome 浩俊 Sports Club Men's Basketball Team from Macau.
1: 曾夺下全澳篮球银牌赛男子高级组冠军，多次征战佛光杯及厦门同心杯，兼具实力，欢迎他们。
0: The club has climbed the Macau Basketball Silver Cup Men's Senior Division title.Competed on international stage such as the BOIA Cup and 厦门同心 Cup.
1: 好的，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篮球好手，也感谢所有裁判跟工作团队和参赛球员共同成就佛光杯的精彩赛事跟善美的运动精神。
0: Let's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to welcome all the play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A special thanks to our referee and staff for bringing us a fantastic 佛光 Cup.
1: 好的，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佛光杯哦，能够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篮球好手，让所有朋友欣赏精彩赛事哦。除了各支球队全力以赴哦，也因为有很多贵宾长期的支持跟鼓励，才能够成就我们今天的盛会。所以现在呢，要为各位介绍今天莅临的贵宾，请介绍到您的时候，跟现场跟线上的朋友挥手致意，也请现场的朋友给予贵宾热烈的掌声。首先介绍的是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
0: ，Vice President of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Venerable 慧传。
1: 接着介绍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龙法师。
0: BLIA World Headquarters Acting President Venerable 慈荣。
1: 接着介绍的是佛光大学的校长赵涵杰校长、副校长马远龙副校长及佛光大学的工作伙伴，请跟大家挥挥手，欢迎你们。
0: Let's welcome President of 佛光 University Mr. 赵涵杰 Mr. 马远龙。
1: 接着介绍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
0: Let's welcome Venerable 一空。
1: 接着介绍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
0: Let's welcome Director of the 佛光山 Charity Council Venerable 一来。
1: 接着介绍佛光山教坛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
0: General Principal of 佛光山 University Consortium Mr. 林聪明。
1: 接着介绍三好体育协会会长暨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校长，以及我们的何应志体育长及林伦全国际长，欢迎您的莅临，谢谢。
0: President of the 3X of Goodness Sport Association Mr. 高俊雄 Mr. 何应志And Mr. 林伦全，
1: 接着介绍三好体育协会荣誉会长贤抗力刘昭明、陈秋琴贤抗力，欢迎您。
0: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3X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Mr. 刘昭明 and his devoted wife, Miss 陈秋琴。
1: 接着介绍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永光法师，欢迎您。
0: Vice President of 3X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Ms. Venerable 永光。
1: 接介绍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暨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
0: Vice President of 3X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BOIA Secretary General Venerable 觉培。
1: 接介绍佛陀纪念馆馆长卢常法师。
0: 佛光山 Buddha Museum Deputy Director Venerable。如常
1: 借介绍立法委员柯志恩委员
0: Mr. 柯志恩
1: 借介绍马来西亚总领队暨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中马协会会长拿丁斯里杨翠莲
0: Malaysia Team Leader 达丁斯里杨翠莲
1: 日本三行协会篮球协会会长大神训章
0: 日本山形県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協会小川国明会長
1: 澳洲ブレンカー篮球学院创办人ブレンカ
0: ー Founder of the BK Basketball Academy Mr. ブレンカー
1: 澳门篮球总会理事长胡松辉理事长欢迎您
0: Chairperson of the Macau Basketball Association Mr. 胡松辉
1: 澳门浩俊体育会主席陈志昌主席欢迎您
0: 陈志昌
1: 高雄市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局长欢迎您
0: Director of the 高雄 Sports Development Bureau Mr. 侯尊尧
1: 高雄区渔会总干事杨孟凡总干事欢迎您
0: General Manager 高雄 District Fishermen's Association Mr. 杨孟凡
1: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
0: Abbess of Taipei Vihara Venerable 满谦
1: 南屏表演主持妙乐法师
0: Abbess of 南屏 Temple Venerable 妙乐
1: 佛光山传灯会副会长觉龙法师
0: Vice President of 佛光 Light Transmission Council Venerable 觉龙
1: 台湾著名媒体人作家福之音作家
0: Distinguished media professional and writer from Taiwan, Ms. 福之音。
1: 三好体育协会理事陈和顺理事，七品熟功德主贤抗力。
0: Three Act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Mr. 陈和顺 and his devoted wife, 七品熟。
1: 好，接着介绍我们的市议员刘依林议员，欢迎您。
0: Ms. 刘依林，Mr. 刘依林。
1: 刘德林议员好欢迎您蔡金燕议员欢迎您
0: Mr. 蔡金燕
1: 白乔英议员欢迎您
0: Ms. 白乔英
1: 陈丽珍议员欢迎您
0: Ms. 陈丽珍
1: 三号体育协会理事黄明凯理事欢迎您
0: Mr. 黄明凯
1: 我们的预防医学专家林中光医师欢迎您
0: Dr. 林中光
1: 三号体育学会理事胡素华理事，欢迎您。
0: Mr. 胡素华。
1: 大仁国中校长方静慧校长，欢迎您。
0: Miss 方静慧。
1: 佛光山普门中学校长谢义林校长，以及柯丽菲教务主任，以及普门中学的团队，欢迎你们。
0: Mr. 谢玉林 and the team from 普门 Senior High School。
1: 三号体育学会监事杨正达、王淑文贤抗力，欢迎您。
0: Three acts of。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Mr. Yang Zhengda and his devoted wife Wang Shuwen.
1: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副会长吉田健副会长，欢迎您。
0: 日本山形県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協会吉田健副会長。
1: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事务局长小关有具局长，欢迎您。
0: 小関由紀様です。
1: 台钢集团桂田创意总经理黎明总经理，欢迎您。
0: Miss 黎明。
1: 台钢猎鹰队总经理高景炎总经理，欢迎您。
0: Mr. 高景炎。
1: 大会赞助功德组凯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真世新董事长，欢迎您。
0: Miss 陈真四星。
1: 大队战会功德组红牌油漆张天友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张欧舒满执行长，欢迎您。
0: Miss 张欧舒满。
1: 大会赞助功德组东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夫人黄美玉夫人，欢迎您。
0: Miss 黄美玉。
1: 以及我们赞助功德组新百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贤抗力黄碧莲王水之贤抗力，欢迎您。
0: Mr. 王水之 and his devoted wife Miss 黄碧莲。
1: 以及赞助功德组高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余龙辉黄林银董事长贤康利，欢迎您。
0: Toyota Taiwan Mr. 余龙辉 and his devoted wife 黄林银。
1: 佛光山传灯会执行长觉轩法师，欢迎您。
0: Venerable 觉轩。
1: 人间卫视总经理觉念法师，欢迎您。
0: Venerable 觉念。
1: 三号体育协会理事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洪明玉协会长，欢迎您。
0: Mr. 洪明玉。
1: 桃竹苗区协会林一杰协会长，欢迎您。
0: Miss 林一杰。
1: 中区协会林宏贤协会长，欢迎您。
0: Mr. 林宏贤。
1: 南区协会郭瑞宗协会长，欢迎您。
0: Mr. 郭瑞宗。
1: 以中华总会佛光童军团总部执行长林文辉执行长，欢迎您。
0: Mr. 林文辉。
1: 三号体育协会理事刘宗礼理事。
0: Mr. 刘宗礼。
1: 吴国本理事。
0: Mr. 吴国本。
1: 曹云杰理事。
0: Mr. 曹云杰。
1: 三好体育协会监事赖国金监事，欢迎您。
0: Mr. 赖国金。
1: 大专院校体育总会秘书长何建德秘书长，欢迎您。
0: Mr. 何建德。
1: 高雄市体育会篮球委员会主委蔡义川主委，欢迎您。
0: Mr. 蔡义川。
1: 以大专篮球技术委员会裁判长王生伟裁判长，欢迎您。
0: Mr. 王生伟 ，Welcome。
1: 好，一再一次热烈掌声哦，我们欢迎所有的诸位市议员哈，也请大家跟大家挥手。谢谢所有贵宾莅临，谢谢你们。好，因为有你们的莅临哦，让大会蓬荜生辉，体育推广更加的顺利。谢谢您，谢谢。
0: Thanks to all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or joining us today.
1: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哦，十分喜爱运动，也因为大师以运动弘扬佛法的宏愿，佛光杯才能一步一步成为大学篮球的重要交流盛事哦。而大师也希望借由运动培养青年健全的身心，将团结、尊重、合作及三好精神落实在球场跟生活当中。
0: Venerable Master 星云, the founder of 佛光山 Learn Sports, has vision of promoting Buddha through sports and made the 佛光 Cup basketball tournament a major event. Venerable Master 星云 hope to foster sound mind and bodies in young people through sports while bringing the spirits of unity, respect, cooperation, and the three goodness campaign onto the court and into the daily life.
1: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影片一起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慈悲开示。
0: Now we deferentially invited Venerable Master 星云 to give us a Dharma talk.
2: 这次办这个三号球赛，三号就神机嘛，科啊回心啊，身做好事啊，口说好话的，心存好念啊，身口意一改变好了，我就是好人了嘛。所以这个三好实践了以后，这个社会的好人就增加，社会好人增加，国家就会进步，就会成长。当然打球 这个时间浑身结束啊，这个不够，最重要的投球啊，可能并不是在这个力道，要在心，这个问题，这个心要。

0: 那个篮球的那个框子的中心要一条线才能投到中心，这个心理力量毋庸置疑。你想我们才开始驾驶要用心，用心也不行，那个心是分别心，你太紧张了还是出麻烦，到了开收敛了不用心，到了不用心的时候那个心很够用。所以打起来打得出神的话了，不要用心嘛，那个每一个都能投到中心。
1: 星云大师的慈悲开示。
2: Thanks you, Venerable Master 星云 for your kind teaching.
1: 也期许我们持续把三好的体育精神呢落实在球场上的每一次合作，尊重与超越，让善的力量继续发光发热。
2: May we continuously practice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irit through cooperation, respect, and pushing limits on court, letting the powers of goodness shine brightly.
1: 恭读总统贺电，本届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也收到总统贺电，表达对大会及所有参赛选手的祝福跟勉励。现在就邀请三好体协的会长高俊雄会长为我们宣读总统贺电。
2: Now invi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3X of Goodness Sport Association, Mr. 高俊雄 to read the president's message.
3: 总统贺电。三好体育协会高会长俊雄暨全体与会人士恭见，新希定于115年7月28日举办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特电致贺，致盼借由此项赛事构筑竞技观摩平台，深化国际体育交流，引领全民运动风潮，携手打造阳光活力的和谐地球村，贡献心力，庆祝活动圆满成功，诸位健康愉快，赖清德敬贺。
1: 好，谢谢。好，感谢高俊雄会长，也感谢总统对佛光杯以及所有参赛队伍的祝福及勉励。
2: Thank you, President Lai Qingde, for the warm wishes to the Fo Guang Cup and all participating team.
1: 接下来，恭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我们致辞。
2: Now, we respectfully invite Venerable Hui Chuan, the Deputy Abbot of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to give us a Dharma talk.
4: 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我们佛光体系的总校长林总校长，三好体协的高校长，我们这一次主办单位的赵校长，还有我们前任的三好协会的会长刘昭明刘会长，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很多我们这边的民意代表，有立法委员，有我们的市议员，还有今天在现场的还有很多我们来自各地的法师，还有我们各位功德主，那么还有所谓的赞助的功德主跟厂商，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很多热爱篮球的高雄市民，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是不是都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2: 哇、！Welcome！
4: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我们的这一些优秀球员，他们的领队，他们的这一些球员，还有今天的裁判组，还有我们热爱篮球的佛光人。大家好，大家吉祥，
1: 吉祥，
2: 吉祥。
4: 2010年星云大师提倡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0: 运动能够来分享给南部地区的所有爱好篮球的人知道，甚至于为了支持高雄市民的支持，对佛光山的爱护，所以特别把这么重要的篮球赛事搬到了高雄来举行。那么来到了高雄以后，最好的场地就是高雄巨蛋。我们非常感谢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市长以及侯局长的帮忙，让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在高雄巨蛋举行。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那么因为每年的比赛都安排在七月下旬或是八月初，但是在台湾七月下旬跟八月初刚好碰到的就是台风，不然就是阴雨绵绵。但是我们所有的球员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打退堂鼓，反而热烈支持。这个呢，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这个就是体育精神。我们是不是向这些球员还有这些勇往直前来参观比赛的人给他们再次热烈掌声？哇、
1: Welcome.
0: 星云大师非常热爱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运动，因为星云大师知道从篮球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六度波罗蜜的精神能够把它传递出去，甚至于借着篮球运动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理念也能够把它推展出去。最后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Be the light， 成为那一道光，而将这个光芒一一放射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让人人行善好，世界能够更美好。我想这个就是星云大师提倡体育运动、推动佛光杯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这边我也要代表佛光山还有佛光会来谢谢大家对于星云大师这个理念这么样子的扶持。那么祝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活动都能够圆满进行，所有的球员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所有的大众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2: 谢谢慧传院长的勉励，也感谢佛光山长期推动三好体育，让运动不只是竞技哦，也成为青年交流、品格教育以及实践善美的重要力量。
1: Thank you, Venerable Hui Chuan, for your Dharma talks and your support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ports Association. Thank you again.
2: 接下来要礼请主办单位佛光大学赵涵爵校长为我们致辞。
1: Addressed by the chairperson, now we invited President Zhao Chao of 佛光 University to give us a speech.
3: 慧传法师、慈龙师父、觉培法师、妙凡法师，还有卢常法师，还有在座的所有住持、所有法师们，跟我们的林总校长、高校长、刘董事长，还有我们柯立伟，我在淡江教过书，还有我们其他所有的大小活菩萨们，大家午安，大家吉祥，
2: 吉祥。
3: 在这里，仅代表佛光大学，诚挚的感谢佛光山跟高雄市政府 跟

0: 所有的球员们、教练们、裁判们能一起共襄盛举，鼎力支持这从2010年开始举办到现在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国际篮球邀请赛。我们这个篮球邀请赛在这么多年的历史里头，在全台湾曾经流浪过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高雄市，绝对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高雄市政府非常支持这个活动，虽然市长跟局长现在不在，我还是得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去年我们在凤山的体育馆，在那个地方，各位这些这么高手如云的球员们，手脚有一点施展不开，所以大家曾经诚挚地跟市政府小小反映了一下，明年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巨蛋来。果然我们的祈求实践了，是不是大家谢谢高雄市政府。佛光大学在2025年的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是我们全台湾的典范学校，也是特色学校。我个人认为生命教育跟品德教育这个蛮抽象的名词，在校园里要能够实践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所有的比赛、赛事、体育活动中呈现，尤其是在这种国际的邀请赛里头，我们有语言的隔阂，我们有文化的隔阂，但是我们只要能信守体育这方面的一些伦理，我们遵守体育的要求规则，大家照着规则来比赛，其实就能充分体现了生品德教育跟生命教育的真谛。我们佛光大学的创办人星云师父常常希望能够把运动赛事，尤其篮球，能够跟修行做一些结合。抱歉，我是门外汉，班门弄斧，但是他认为我们在准备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是一种布施，我们在遵守体育的规定的时候，就是一种戒律，我们尊重所有的对手的时候，就是一种忍辱。大家在团队里头，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每一个球友丢过来的球就是你一个责任，然后我们在每一个防守的时候，你都要尽你的本分，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三好四给精神的充分发挥。我个人觉得这场国际赛事经过了16年以后，比赛越来越刺激，越来越有进步，这个我相信未来这个比赛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世界各地的球队来加入个赛事。佛光大学真的很高兴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有机会主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赛事，我觉得这个赛事一定要继续办个16年、26年、36年，一直到我们有更多更多的球队参加。最后我再一次代表佛光大学，代表整个赛事议程，来感谢所有参与的大小菩萨跟球队球员们，预祝所有的球员们，你们在今年的比赛每一个人都很会传球，每一个人在丢三分线的三分球的时候都很容易进球。祝各位参与的所有的菩萨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菩萨法师，谢谢。
1: 好，再次热烈掌声，感谢赵涵杰校长，好为我们带来的致辞哦。好，这次的佛光大学是我们的主办单位，而且佛光女篮一向战绩都非常的棒哦。
2: 是的，
1: 对啊，而且每次在哦，其实在巨蛋这里地方能够办活动哦，也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总是给场地上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2: 是，没有地方政府的协助，我其实没办法完成这样一个盛大的赛事。
1: 没有错，当然哦，能够办理佛光杯哦，其实大家知道吗？以前星云大师啊哦，在佛光山的时候是会跟他的弟子一起去打篮球的哦。对，大师本身非常喜欢篮球这个项目。
2: 我好像有印象看过那个照片，
1: 你好像印象看过这个照片，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每次呢，哦，只要办理佛光杯的活动，就会想起星云大师。然后我记得啊，大师在某一年大寿的时候，其实有写过一首给大师的歌曲，叫《师父颂》，你有听过吗？
2: 这我没有，你要唱一下吗？
1: 我要唱一下吗？虽然我应该要唱一下，但是我看到了我们的陈其迈市长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高雄市陈其迈市长。
2: Let's welcome the mayor of 高雄 City, Mr. 陈其迈。
1: 市长好，
2: 市长好。
1: 现场所有朋友，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陈其迈市长。
2: Let's give Mayor Chan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1: 我们也请市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几句话呢？啊，市长非常客气哦，来到现场呢，也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以及打招呼哦。谢谢市长拨空来到现场，再次热烈掌声。我们邀请陈其迈市长跟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陈其迈市长。
2: Welcome Mayor of 高雄 City, Mr. 陈其迈 to deliver an address.
3: 好，谢谢大家。啊，敬爱的慧传法师、慈容法师，啊，还有啊，我们有非常多的贵宾，啊，包括柯志恩委员以及刘德林委员、蔡金燕议员，啊，白乔英议员，啊，陈丽珍议员，哈，啊，那个刘德林议员，哈，啊，那还有李雅慧议员。啊，各位选手、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好，
2: 市长好。
3: 啊，真的是非常开心啊，能够来参加第13届的我们佛光杯的国际篮球邀请赛。啊，这一次总共有9国16队的队伍参加。那佛家有一句话说：“有舍才有得。”哦。啊，但是在篮球比赛这句话好像，不太对哈，哦。那应该是像我们星云大师啊，在11年前所特别提到的哈，哦，这个胜负是一时的，友谊才是永远存在。所以欢迎所有的选手们啊，能够拿出我们运动家的精神。那好好的享受比赛，那我想也希望我们佛光杯这一次的国际篮球邀请赛啊可以顺利成功。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市长莅临现场给我们支持跟鼓励哦。我们现在呢也邀请市长跟所有的贵宾来到台下，与我们今天的运动员进行大合照。是的，我们礼请市长来到队伍的前方，运动员的前方，也请台上所有贵宾哦，一驾到运动员的前方，跟我们今天的运动员呢进行大合照。
2: Hi, and now it's time for a group photo.Now is the 写信时间 Hi. We invited all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come to the center of the venue for a full group photo. 肩并肩努力去实现，坚定着信念永不变，我相信
1: 好的，我们即将为今天的运动赛事留下一个值得纪念的经典画面，所以呢，总共会3张照片，然后最后一张会录影。哎
2: ，Okay, we have got three different photos.
1: 好的，首先第一张，请大家右手借给我，比出莲花手印，将你的拇指扣住你的中指。
2: Okay, for the first photo, please show the Lotus Mudra. Lotus Mudra with your thumb and your middle finger close together, like a flower lotus.
1: 好，摄影师特别交代，面带微笑，但是要张开眼睛哦。
2: Okay, please smile and open your sparkling eyes. 肩并肩努
1: 力去实现，坚定着信念。好。好，后推一点，好，请右手比出莲花手印。
2: Okay, please show the lotus mudra with your right hand.
1: 我们全体往后退一步，好不好
2: ？Okay, okay, we can we stand One step, stand back. One step.
1: 也贵宾也全体往后。

0: 衣服好吗？对对，我们龙师傅，哦，船院长、市长也麻烦您，好、哦，帮我们后退一步，这样子大家都非常的圆满。好，看向上方，当我说吉祥，请你说如意哦。
1: Look out, and when we say 吉祥， please say 如意。
0: 来，吉祥
1: 如意。
0: OK， 帮我比一个 OK 的手势。
1: OK，OK，OK，
0: 好。
1: Right hand，OK pose。
0: OK， 当我说人人行三好，你说世界更美好。
1: When we say 人人行三好 ，you say 世界更美好。
0: 来，人人行三好，世界更美好。好，最后一张，帮我握拳，好不好？哎，有的握拳。等等，我说2026佛光杯大哦，2026佛光杯，请你说 Follow me, be the light.
1: Okay, we will say 2026佛光杯 ，and you say Follow me, be the light.
0: 来准备喽，2026佛光杯
1: ，Follow me, be the light.
0: Okay, 谢谢。好，那我们请市长帮我们留在哦场中央，我们要进行开球仪式。那请贵宾可以帮我们回到贵宾席就坐，谢谢。
1: Okay, Mayor Chen, please stay for the opening pitch of the game. And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and enjoy the match with us.
0: 好，好，我们请两队开球的球员帮我们确认一下。我们请市长帮我们进行开球仪式。工作人员帮我们做一下引导。好，来，我们要进行开球仪式喽。好，进行开球仪式喽。我们邀请，请问是哪两队的球员要进行开球仪式？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好不好？来，接下来的赛事是由。哪两队进行呢？
2: 都和库加库赢。
0: 好，接下来是由佛光大学跟日本东北大学，好，我们要进行开球仪式。我们也请市长来到场中央。
1: And next is the 佛光 University versus 東北學院大學。
0: 好，那我们另外一队日本东北大学的球员，哦，请就位。
3: 在哪里啊？在哪里？
0: 日本东北大学，好，帮我
3: 日文叫他一下。
1: 東北學院大學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女子チームはどこですか？嗨嗨嗨，準備しています。準備今。
0: 先这样，对，请来开球哦，请来开球是。
1: Tip off。嗨，お願いします。
0: 来，准备喽。好，我们请市长，哦，来先照一张相好了。
1: OK，
0: 来先照一张相。
1: まず写真です。まず写真。
0: 好，请市长跟两位开球球员照一张相。OK。对对，先 OK 好。好，请看这边。
1: 嗨。
0: 好，那我们3、2、1之后，请市长帮我们球往上抛。来
1: ，Are you ready？ 大家准备好了吗？
0: 来喽！
1: 我们一起喊3、2、1哦！
0: 好，准备 ，ready， three，
1: two，
0: one。可以吗 ？OK， 谢谢市长，好，感谢市长为我们即将进行的精彩赛事进行开球。
1: Thank you, Mayor Chen, for the kickoff. for the 2026 Full Guam Club Opening Ceremony。
0: 好的，那我们将时间交给赛事的主持人 Handsome Man。
1: Now the ten of our on-site host, Handsome Man Mars。
2: Thank you， 谢谢两位辛苦的主持人 ，Announce Match。德赫古嘎 Queen University vs 我们地主球队佛光大学，我们让两队充分热身之后，这一场精彩开幕之后的开幕战要来正式展开。也谢谢今天莅临我们。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0: 欢迎收看2026年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从今天7月28号到8月2号，在高雄巨蛋盛大登场，男女总共16支队伍参赛，再次在暑假期间呢掀起南台湾的篮球热潮，所以也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到高雄巨蛋来欣赏精彩的比赛，大家以球会友，而且呈现了年轻人的精神，让他们把这个光散播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这一波的这个光。那也很开心的跟苏丽教练呢一起来欣赏今天男子组的比赛登场。苏丽教练你好，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我们一年一会哦，这个很有缘分哦，
1: 很开心。
0: 那也很感谢这个佛光杯的这个举行。那各个队伍呢都是很努力的，把这个舞台呢也很珍惜的，那也非常有运动精神的哈，呈现出他们的球技，然后让大家感受到运动生活，还有团体啦，还有各种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包括品德品性这方面的一个修养。
1: 对，从刚开始进入到球场的时候，就看到大会邀请了很多小球迷进场哦，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当然随着球赛的进行，还会邀请一些安亲班等等哦，那也有自由入场的。
0: 是，这场比赛张嘉能老师、王文忠老师、谢荣生老师也已经准备就绪。确实佛光杯每年他们的师兄师姐也都是会从台湾各地会过来哈，包车过来。那今天就当地的高雄地区和南台湾地区的小朋友是比较多一点，今天第一天让把这个篮球这个苗子吧算是散播出去了，让这些小朋友们也很开心的，有些那个他们的暑期班就校外教学就来这里，这样是最好的。
1: 对，而且高雄巨蛋这个场馆的点真的非常棒哦，当然捷运可以轻松的到达。那再加上说这个场馆除了这个就是一年一会的佛光杯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大型赛事，包含那个职业赛事也都在这个球场进行。
0: 是，这场比赛竹波大学呢有富岛成祥、高田江吾、金子天狼、北条永吹跟坂本康成是他们的先班阵容。我们慢慢的也认识这个学校。那当然竹波大学本来就是在关东地区的这个强校，但是他们在上个球季呢是被降到了这个算是二部，然后他们称为二部。本来他们其实都大部分都在一部的哦。那比如说马场雄大在的时候，还甚至拿到关东全国冠军都有的。那他们阵中呢，最近这一年来讲呢，他们有一位蛮好的后卫叫岩下准平。那岩下准平呢被 B 联盟的这个球队呢给吸收走了，而且岩下准平他加入的球队就是滋贺湖泊，就是跟尤爱哲同一队。对，那岩下准平现在已经加入到 B 联盟，那所以这个竹波大学少了一个这么好的后卫的情况下呢，那后来战力也有点受影响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
1: 对，因为竹波大学从2015年开始到佛光杯展现他们的球技之后呢，其实虽然就像主播所讲的一样，就是经历了一些波折，有上有下，但是通常日本球队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走了一个人之后又马上会补上新的阵容上来。
0: 真的，对，就是在位的这些选手还是非常强悍。哇，浩俊去年的亚军要灌篮得分，15号的麦，他目前还在 NCAA 的学校，那也是初来乍到，新的洋将佣兵。那澳门浩俊呢，今年呢，因为他们拿到了澳门的这个银牌赛的冠军了，所以将要在下个球季代表澳门参加东超联赛。
1: 哇！
0: 本来是黑熊队了哈，澳门黑熊队，那现在就是浩俊要参加东超联赛。
1: 所以他们势在必得哦，就这样子在佛光杯这个比赛正好也有机会跟其他的球队做抗衡哦。
0: 对，没错，也是很好的磨练。去年呢是获得亚军，去年呢在冠军赛呢是败给了我们台湾世大运的男篮队。坂本康成这季的这个三分球为竹波大学呢首开纪录。 庄杰宏是台师大的
1: 对
0: 选手哈，那现在也在这个佛光杯的比赛，但是他跟其他队友的配合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了哈，来看看他怎么样来跟融入这个浩俊。
1: 因为台师才刚从国外异地训练回来，他马上就紧接着参加那个佛光杯的比赛，那当然他是借将性质的啦，或许他未来就是这场磨合的很好的时候，其实到那个澳门浩俊做发展也不无可能，
0: 也不无可能哦。对，你看你现在，浩俊也要打东超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舞台。
1: 对，
0: 版本刚才拿到。高个儿自己可以带球，但是这个超杰断球呢，造成了失误。嗯。五号是就庄杰宏，庄杰宏在 UBA 哈也常常是助攻跟超杰的好手了
1: 哈。对，他在上就是114学年度就达到了那个100次超杰的记录。哇，
0: 但那不输给尤爱哲了，
1: 对。
0: 方进的这两分，筑波大学现在5-2领先。对，早期筑波大学也有来打佛光杯的比赛。
1: 对。
0: 方进，我们背后 pass， 哎呀，有。
1: 当然，这些球队哦，就在佛光杯的时候跟等于三好体育学院建立蛮好的关系哦。然后，所以呢，其实在邀请队伍的时候，通常都会把他们摆在首选。
0: 哎，对，好。我现在浩俊的两个洋将哈，现在开始发威。这是或者在上个球季也来到佛光杯的比赛哈，就让大家印象深刻。嗯。今天他算是老将了，不是老将了，就是
1: 主熟路。
0: 对，主将了，对。好，六号是副岛成祥，内线球倒在地上还是再扑下去。很快，庄杰宏收球了，已经掉右边给 Hood 一位中距离出手，没有。六号的副岛成祥拿到，突然加速。11号是北条永吹，那14号刚投进三分球，是坂本康成，哇，一个大力的封阻，这。现在夏天哈，一样是麻辣锅。
1: 对，当然高个子球员确实让那个对手过了之后，还可以从后面打火锅。那刚刚这个火锅也打得漂亮，
0: 蛮干净的，
1: 对。所以在防守上面，也是跟所有的防守者说，第一拍被过没关系，但是还是有方法可以让他不要投进。
0: 哎呀，裁判判的是走步哦。对，比较可惜。好，筑波大学现在来到台湾参加今年的佛光杯大学篮球赛，然后让球迷又多一个哈不同球风。但现在就是像浩俊这样哈，已经接近所谓的半职业队，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了，U25以下，但是可能两个洋将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是，就像刚刚庄杰宏这样努力的突破了之后，其实他自己没机会回头找到呢洋将进去就有机会。
0: 是。好，这次则很快哈送给了何浩然的得分。何浩然去年也有来台湾，也是浩俊的主将。二号拿球立刻出手破网 for three。好，这是一个投篮得分。
1: 其实可以看到浩俊这支队伍，尽管他们可能把攻击重心摆在两位就是外籍人士身上哦，但是像其他在场上的球员还是会很努力的跑出一些空档哦，包含刚何浩然他跑快一点，其实就有自己的机会。
0: 是，就也都有一定的角色了哈。
1: 对。
0: 再次，反正霍顿也一次，然后麦克也有一次。麦拿球时要钻过去，这是犯规在先。
1: 对，这就是所谓的追魂锅，就是说你以为你过了，然后哎可以安然的上篮了，但是其实后面有鬼。
0: 这也是国际赛的很好的一个磨练哈。
1: 对，一定是。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切都很顺利这样，空档就是看了没有啊，就是。 这场的激战，现在澳门浩俊呢是11-7，当然澳门浩俊呢或许呢可以称他为半职业队的。一号的Hood外线三分，篮，哎呦哎呀，里外都有啊！
1: 哦，对，这三分真的是很犀利哦。
0: 可是，
1: 当然凭借着他的身高优势啊，再加上说，哎，就在对方还没有扑上来之前，就紧急的出手，因为对于竹波大学这支球队来说，他们的防守真的很黏哦，那其实是日本队当中的一贯精神。
0: 是。在去年呢 ，Hood 对马来西亚呢曾经得30分，对台师大也得过28分。

0: 三号是宋俊毅哈，也一样的哈，在去年有来台湾。宋俊毅对台师大预赛的时候呢，当时浩俊呢击败了台师大，得到11分。宋俊毅是三分线的好手。
1: 哦，不过他们在对战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台师大是有机会赢的，
0: 对对对，
1: 输在最后那一的当下。
0: 对对的，三分差而已。
1: 对。
0: 这现在的球权在哪一边？看一下。哎，结果还是在浩俊这里。嗯。浩俊今年在澳门的银牌战的比赛呢，是获得冠军的，击败了澳门最强的澳彩，他们澳彩队。哎呦，发不进来。何浩然外线，没有。篮板是三号的金山煞拿下。很快兵临城下，球出界。
1: 这个球知道要传过来给自己，但是没有拿好，是蛮可惜的。
0: 是主播大学25号呢，是金子天狼，他也是有外籍的这个协同。另外23号呢是 Derrock， 是外籍球员。 Hood 没有，金山下三号控球，给球以后在外，我突然 Derrock 到篮下跨步转身勾射，差一点点。进场篮板由15号的 Michael 拿下。Michael 目前 NCAA， 这场波光杯也是他的一个磨练。M1。身高有203公分。
1: 所以通常在防守犯规了之后呢，哦，就自己就把放掉了。但事实上，你让他投进的话，真的就是太伤了，又要加罚。
0: 有时候没办法，对方又高又壮哈，那也不慢这样子。但是要防守，而且已经到禁区的话，可能还是宁可犯规吧，哈。
1: 对，那当然，刚刚我提到的是那个犯规哦，你就已经知道犯规了，裁判也可能会吹。那当然，你就是要努力再上去，对，让他不要投进。那不要投进的话，就是两罚，那他都有可能两罚当中会有不进。但一旦那退了之后，让他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看来。
0: 是。那主播大学的总教练呢是仲哲祥大总教练。
1: 对，朱珀教练也是很年轻啊，
0: 对，很年轻。他是来自神奈川县，然后就是他之前是担任助理教练，然后从2025年开始担任总教练。对，也是算朱珀大学出身，大部分同个学校大概都会用自己的毕业的学长啊，来加入教练团，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哈升上去。其实筑波大学这个也在他们所属的立木县那边，他们所属的那个慈城那边也拿到了地区的将要参加天皇杯的比赛，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都获得参赛权，筑波大学。
1: 对。等于是日本他们运动的人口包含篮球，就是他们一个地区的赛事哦，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台湾所有的球队参赛，因为他们很主张几乎每个学校都要有球队，
0: 是，
1: 而且也蛮鼓励球队是对外比赛的。
0: 没错没错，切入传球到左边稍微高了一点点，不过稳住以后再出手进，金山下的得分。三号的金山上。是来自岛根县。他自己自我介绍说来自岛根跟香川，他说他不太，他也喜欢安静的乡村生活，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1: 哇，这个对于年轻来说这是
0: 很少见
1: 的。
0: 对，他说他重视呢不要被结果跟他人的评价呢过度的束缚。这个太老成了一点。开玩笑了，开玩笑。他说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平静的生活。三号的金山上。
1: 洛夫光杯的那个所有工作人员，他们在进行球队的介绍及球员的介绍的时候，真的蛮可爱。他们会请那个球队自己写，
0: 自己写，
1: 对。对，那当然球员的话，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开始内省啊，就说哎，开始问自己你喜欢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点真的蛮好的。
0: 是，所以。也贴近我们佛光山的一个精神哈。
1: 对，
0: 这次被断肘超掉以后，何浩然发动有二打一，交右边来上篮进，助攻一次，34号的林子轩的得分。
1: 对，等于是点到球了之后，队友就赶快往前跑，
0: 一定要有这个默契哈，
1: 对，
0: 要有这个速度。外围倒球。那筑波大学看他们打关东联赛，三分球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说特别高大，到内线来，还要慢慢的逼近到篮下哈，能够助攻得分，看起来也是蛮注重哈团队合作的哈，
1: 对，
0: 跑位啊。还有找空档，
1: 对，当然23号 Drake 他没有太高哦，但是他埋伏在禁区当中，只要一旦要到机会，又是 wide open 的机会，
0: 是，
1: 就是可以稳稳的放进。所以包含矮个子，千万不要觉得说只能在弧顶，不可以到禁区里面。那当然，像刚刚那个状况也是的，发挥了蛮大的作用。
0: 有时候空间哈，空间比这个高度哈。这个蛮更重要的。
1: 对，那当然，竹科大学在到一直到现在，虽然处于就是暂时落后的状态，但是他们等于是一直还是打他们该打的该跑的路线等等，就是还是很努力的样子。
0: 对，没错，团队的合作。哎呀呀，要发生了失误，很快交到前面去，看一下。收球以后要上篮，就是金三煞守住，不过后面注意麦砸到对方身上出界，还是浩俊的球。
1: 对，麦克还是很有经验哦。
0: 他是教练是说他还在 NCAA 打球的，但是看起来打还蛮老成持重的。
1: 因为以他就是。在报名表上25岁哦，那事实上他其实已经不能打那个大概四大运的最后一年了。
0: 对，满25就不能打了。
1: 对，那所以如果说还在那个大学的球场当中磨练的话，其实不无可能啦。
0: 对，像后一号的霍德的话呢，他就是到澳门去念研究所。
1: 对，
0: 然后他在美国大学打完以后，他就到澳门念研究所，所以继续可以是大学队的。嗯，林子轩。15号 Michael， 好，准备要单打了，一看防守他了，没有交出来。何浩然，2号外线出手拔起篮板 ，Michael 拨出来，刚好拨到了竹波大学手上，竹波发动快攻，收球，哎，最后被霍德给抄下来。
1: 对，
0: 还好金三煞啊，左边，哦。
1: 真的是很稳定的，呼应他的个性哦，就是稳定，
0: 冷静而又稳定。
1: 对，
0: 179公分，66公斤，场上算不高的球员，不过判的是进攻犯规。Wood 上个球季来到佛光杯，浩俊在佛光杯获得亚军而已。其实他们领队也讲了说，去年的佛光杯的亚军呢，给他们带来蛮大的信心。
1: 对。
0: 最后能够打到冠军战。
1: 事实上，浩俊这支球队在去年展现的球技，或许加上身高了，或许大家不是那么起眼哦。但每一场比赛，他们都很注重小细节，所以他们可以一路过关斩将，一直到进入冠亚军赛。
0: 就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1: 对，真的耶。其实我觉得看他们的那个成员组成哦，或许不是最亮丽的哦，但他们就是打出了一份惊奇。
0: 今年将是代表澳门呢参加下一届的东超联赛。哇，又是金三煞哦，还得到8分哦，而且主播现在也慢慢追进哦，差2分。
1: 其实所有的日本球队就是各级的，他们在打球，最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说，他们不管输多少分哦，但是还是秉持着他们那种一贯拼上去的精神。
0: 没错。
1: 那当然，前阵子我看那个小学的那个国际邀请赛，哇，那看到日本、韩国他们的那个小学生的那个拼劲哦，真的很令人激赏哦。
0: OK。第一节的比赛。 告一段落哈，在第一节呢，澳门浩俊呢是以23比。

0: 19，暂时领先的日本筑波大学。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4: ？Oh my god，
3: 好香哦！
4: 怎么样？黄不黄？
3: 黄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2: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7: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8: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高雄巨蛋的欣赏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看起来是属于小朋友的日子了，
1: 对，满场的年轻球迷，
0: 对对对，就是他们最有兴趣的也包括了我们摄影机啊，
1: 对，
0: 大荧幕的，
1: 对，只要看到自己在大荧幕出现的时候，当然有蛮多小朋友还是会闪躲，但是大部分都是处于兴奋状态，
0: 都很开心的，
1: 对，开心，
0: 都哇哇哇，你上镜头了，看看大哥哥大姐姐在场上的精彩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感染一下，然后就是这个篮球的苗子们，让他们是不是有点点哎。注入他们的心里边了，这样哈，
1: 对，
0: 将来也打打篮球哈，运动一下。穿着浅蓝色衣服，日本筑波大学；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则是澳门浩俊。第一节23-19，四分差。金山下左手传回传，中间切入抛投，差一点被盖下来，跟进再拼抢进攻篮板，球拿到转身再来一次，再上，哇呀，好不容易。
1: 不死心哎，就是努力的，也算捡篮板啦。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对方高个子手上拿到篮板球，但他们很积极的去抢到好位置。
0: Michael， 15号，哦，大不停，
1: 小心，
0: 胜右半犯规。Michael 还好，而且佛光杯的比赛是以球会友了哈，
1: 对，
0: 大家。在场上哈、用球技来说话。双右半，41号，是筑波大学的这个选手。双右半呢是来自爱知县，也才一年级而已，很年轻，说喜欢吃拉面。我们高雄也有拉面吧，好像应该也有吧。
1: 但日本拉面真的和台湾的拉面不一样
0: 哈、哦，又便宜又好吃哈、哦，在日本。
1: 但是日本的口味对我来说有点偏咸，
0: 太咸哈、
1: 哦。
0: OK。
1: 哇，这个
0: 浩然
1: 也算高难度的。
0: 对对，他没有要到犯规，不过差一点点而已。右边空档喽，外线出手 ，Deron 没有。一号后。浩俊的主要的赞助商就是他们胸前的这个疫苗，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一个医美的公司了。
1: 哦，这样子。
0: 对，右边又是金山下，突然加速抛投，哎呦，哇，男生比赛真的就是空中飞人，大家飞来飞去，人仰马翻。
1: 哦，不过这也要是要跟那个比较算基础的球员来说哦，那个这些大哥哥们都是练过的哦，所以说他们在空中产生碰撞，甚至到跌倒，他们都可以不管是技术啦，或是体能，都可以应付这样的跌倒哦。但是如果说还在基础的小朋友们呢，真的要小心，因为他们还在成长哦。
0: 是，
1: 就说产生碰撞是可以的哦，但是一定要小心，先想好未来，就说是不是会有跌倒之后的伤势等等那样子？那当然在那个启蒙阶段，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球打得更好，到身体可以经得起碰撞的时候呢，才把那个碰撞的强度增加。
0: 是是，这都要循序渐进，而且要经过训练了。
1: 对对对，就很像很多人看了 NBA 之后，他们就直接学那个花招。
0: 对啊，
1: 而不是从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动作开始。
0: 就假如我也要复制贴上那样子。
1: 对对。
0: 那复制贴上，你可能就贴在那里而已。哦。当然就没办法动了。
1: 对，邓大哥说的真好，贴在那里，
0: 怕怕这样子了。
1: 对。
0: 好，3号的金山下哈、他用球技哈、让我们认识他。虽然他自己比较低调一点哈，比较这个谦虚一点，但是来自乡下，照样能够有火光出现。
1: 对。
0: 不设限，然后不让自己这个的极限呢，不要设限。嗯。这时候换上8号的清水。修真，清水修真呢，这是来自千叶县，父母亲都打篮球。左边底线 ，Michael 没有，很快，前面18号的天内优斗也是主将，哦，快速上篮得分 ，Derek 的得分。
1: 天内优斗在前年那个筑波大学来那个参加佛光杯的时候，
0: 他就已经来了，
1: 对，已经就是那个正中的阵容了。
0: OK。外围中距离的出手， 八号的吴宇希，也是澳门 U 十八的国手。嗯，天磊又丢控球，指挥然后反挡出来接应，拿球中距离跳。十八号是天磊又丢，对不起，清水优真的这是控球。
1: 对，
0: 拔起出手，卡位的时候用手卡位，那就犯规。抱歉，抱歉，抱歉，没事没事。胜优办的犯规。
1: 对。就在对抗的时候，干脆把他让他定住，完全跳不起来。
0: 对，或许吧，就是像刚刚苏黎教练您所提到的，就是第一时间点是不是就因为他赢到禁区了？
1: 对，他当下的决定是这样了，就等于用一次犯规也避免，就是两在空中产生碰撞，落地又跌倒。
0: 是是，然后或者对方有三分打的机会。冲军翼外线没有，好，清水。小高尔非常快，右边中距离出手，跟进抓进攻篮板差一点点。十五号的 Michael， 这个时候 Hood 没有在场上。钟君义三号，去年也来，我突然加速跨步切入，哇，蛮棒的动作哦，制造犯规了，要罚球，庄杰宏。
1: 当有关心庄杰宏一路成长的球迷也会发现哦，庄杰宏就是一个很能跳的球员。那当然他的那个机动性也用在刚我们说的超节上面。他在泰山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名悍将，而且就是出手得分是等于泰山高中都要倚重他的概念哦。那当然进入了台师大了之后呢，他和庄正龙也是两把利刃哦。那庄正龙是打控球后卫的角色，而他呢就是负责跑和出手。
0: 去年庄杰宏对这个光明大学就得到28分了，对，得28分，确实是全能球员。
1: 哇，又扇了对方一个火锅，就是很会跳。
0: 外线放个冷箭，哎呦。

0: 是远距离的防守呢，最后还是哇，庄杰宏这次的火锅盖得很漂亮，
1: 完全算准了对方的脚步。
0: 对。25号的金子天狼呢，现在站上了罚球线，他是有三次罚球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那金子天狼呢？25号，他其实他是来自法国的球员，他被称为法国的樱木花道，总要起一下跟篮球有关的哈。对，其实一名帅哥，对对对，这个镜头看了真的是帅哥，他是来自法国。在日本关东联赛呢，也对中央大学，他得10分8个篮板，其实主要以抢篮板为主。嗯。哦，做动作，右边庄杰宏，哎呀，被拨了一下，再拖球。
1: 完全符合樱木花道，就是喜欢抓篮板和三家火锅。
0: 而且跑得很快，这次没有要到犯规。
1: 那刚刚他打了庄杰宏一个火锅，庄杰宏也用快速回手的方式回敬他一个。
0: 球 ，OK， 好。庄杰宏交给 Michael 可能单打了，对，让开来给他单打，中距离 Michael 没有，球出界是判出界，这就是法国的樱木花道，18号呢就是天内优斗。18号的天内优斗呢，就是之前也来过嘛，哈，
1: 打防
0: 备。那他现在他弟弟呢，也加入了这个筑波大学，所以也都是打篮球。裁判哨影响手肘的犯规。
1: 通常哥哥做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弟弟就会跟哦，而且都会把哥哥成为崇拜的偶像。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对，当然两个会相互成长之外，其实有时候也是对内竞争哦。因为通常就是兄弟或姐妹们一块打篮球，大家总是会互相媒体啦，或是身旁人总是会互相比较。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良性的刺激啦。
0: 结果最后会不会通常都是弟弟打得比较好，
1: 妹妹打得比较好，对。
0: 哥哥就提早转行这个当教练去了。好，看到Michael 这一场的佛光杯的比赛，对他来讲呢也是一个磨练，然后看看呢将来会不会继续跟澳门浩俊有缘。因为澳门浩俊要打东超联赛，而且澳门，这球庄超杰王来了，
1: 对，
0: 庄杰宏，这哇，台师大与澳门浩俊的结合哈，看看也提升了澳门浩俊的实力哦。哇，这样庄杰宏会不会打东超啊？也有可能。
1: 可是他一旦打东超的话，
0: 他
1: 就不可以打大专杯。
0: 对。
1: 那当然，就对于很多球员来说，这就是一个决定啦。你想要决定什么战场，其实都会被祝福的。
0: 是，没错，对。做怎么样的选择都是好的哈，都给他鼓励的。庄杰宏超杰外带自己上篮得分。好，现在差距还并不大哈，28比26，澳门浩俊才只领先2分。上个赛去年呢是代表台师大，今年则是等于澳门浩俊的一个借将哈，也是很对他来讲也是很好的磨练。过来的时候，
2: 他不是会听我接球吗？叫他落下去，他在这里。
3: You stay low.
2: You pull up. You 下岗。
3: 可以，然后为啥做掩护？可以。OK。You do the low post。
0: 澳门浩俊的总教练呢，翁家健教练呢是那个棕色头发那个啊，卷毛那个，也很年轻的，对。翁教练，那他也将会是澳门国家男篮队的教练。他也带领澳门呢参加中国大陆的全运会的篮球赛，也将带领澳门浩俊呢打接下来的东超联赛。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香港，或是甚至澳门，或是马来西亚等等，他们的教练都算蛮年轻的。
1: 对对对。啊，
0: 所以不只是球员换血之外，其实包含教练团都是。
1: 篮下打第一位，他本来刚刚就交代霍德你要打第一位啊。对，霍德也有听到了。
0: 当然，竹坡大学对于霍德的防守也是前仆后继啦，就是他的一路过关斩将之际，有三个人对他进行协助防守。
1: 哦啊，竹坡的传球蛮不错，有一个空档，但可惜。好，现在浩俊的进攻突然加速，往里，小心小心哦！竹坡的防守很严的。
0: 对。
1: 拨球拨出来给 Michael， 看起来可能是 Michael 打外线，然后霍德要打内线。这一次 Michael 单打一对三，哎呦哎！
0: 这真的是恐怖哦！就是说他光是抓篮板或是禁区当中的简单的单打是很轻易到手，那包含从外面打进去哦，他还是有办法。
1: 是。浩俊很快过来冲，我觉得转身到篮下换手，哦，又高又快。方杰宏。哇，以他的身手的话，其实在澳门哦，应该是会很受欢迎哦，而且很能够发挥的哦，真的有他的发挥的这个空间。
0: 对，刚才在单打比他个子高的第一个，除了用弹性之外呢，其实在他要出手之前呢，就是用身体稍微顶了一下对方哦。
1: 很有经验，你看这球，
0: 对，
1: 有人过来，但他这速度够快哦。
0: 对。
1: 这即使法国的樱木花道也对他莫可奈何。
0: 对，我们就说，这种快速上篮之际，他还是要清楚的看到对方想要封他的手在哪里，那你要去找出投篮的空档。
1: 所以有时候上篮的时候，其实一个篮球选手真的要左右开弓。
0: 对。哦，
1: 右手、左手都要很灵活，而且都尤其在禁区或者篮筐附近的时候。
0: 其实现在很多基础训练的时候，已经教练都会要求左右手都是要一样厉害。
1: OK。
0: 而且都把它练到变成反射动作。
1: 是。当然，竹坡大学最强的时候是马场雄大在的时候。那马场雄大现在也已经都是日本国家男篮的主力的选手。那在这个赛季呢，马场雄大也是 B 联盟的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然后现在竹坡大学就是很希望赶快再回到一部了，要不然，那么他们长期是在一部，又没想到这个就是在上一季呢被调到了二部，所以在二部呢绝对要力争上游。单打外线出手，跟进抓篮板啊 ，drop， 然后金子天朗，球出界是浩俊的球。竹坡大学也是轮番上阵，高调到内线，霍德第一时间没有抓牢，身体的碰撞 double team， 照样出手篮，进攻篮板了 ，Michael 拿到交出外围出手 ，Michael 又抓到进攻篮板，球出界是浩俊的球。哦，这个 Michael 这样的发挥的话，相信浩俊队也会对他看中了哈。嗯，
0: 对。
1: 将来不可能网罗他。后仰出手没有，篮板零号的高田江武拿到。比如地板传球到内线给金子天朗上了得分的樱木花道来了。哦，接着回来之后的一个大锅啊，富岛成祥。大概如果是四年级的话，可能几年前都有来了哈。
0: 对。
1: Hood， 欧洲部反攻插板。就身体壮，
0: 对，这身体素质真的很好。
1: 对，
0: 那当然他的单打能力也不在话下啦，所以在禁区当中哦，就是可以从人缝当中穿梭。
1: 对啊，你轻轻碰他，他根本不痛不痒。
0: 对，
1: 辅导外线，哦，飞身过来的金子天朗，
0: 对，
1: 外线出手插板，差一点点，
0: 就是因。

0: 花大陆之名哦，是实至名归了哦，就是从外面还可以飞进来抓篮板。
1: OK， 好，我们就把这场哈当成一个动漫来看，也蛮好的。哦，一幕超绝哦，这个防守哈让 Michael 呢发生了失误。
0: 对，当然陈瑞廷拿到球的时候，他的目光只有放在 Michael 身上，确实是。
1: 哦，看一下这个欧洲步，哎呦，还要犯规。
0: 对，其实还可以再多跨一步，但他光是两步就可以把它到篮，对，就够了。
1: OK，
0: 腿超有力。
1: 哦，也是哦，下盘哦，对。一分多钟的时间。
0: 哇，现在两边的打法都算蛮明确的哦，就是让中锋球员在禁区当中卡位哦。那当然，刚刚那个澳门浩俊的卡位是自己产生失误，然而现在竹坡大学在卡位的时候也吸引到了澳门浩俊的犯规，等于这两波进攻当中，澳门浩俊都没有得力，
1: 都比较好吃亏了哈。等竹坡的进攻看一下，好，三号的金山下来喽，要杀给对手，差一点点。篮板是 Hood 抢下，胡德，庄杰宏自己切了，
2: 去看看，
1: 对角长线的传球，吴宇熙在左边给出来转身，然后何浩然到禁区要到了罚球。
0: 对，
1: 其实澳门的本土的选手哦，看起来也慢慢的在成长哦，
0: 对，
1: 个人单打能力了这些也都有一定突破的能力。
0: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说环境要大，就是说竞争的对手要多等等那些的哦。那但是依照澳门这个地方，当然他们地比较小哦，然后那他们要组成球队来说数目不是太大，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这些人身上哦，
1: 是，
0: 对他们也是算是得力者。
1: 对对，就有可能从青少年时期哈，他们就是大概就这一批球员。
0: 对对，
1: 所以浩俊是2012年成立的，然后就可以，他们现在也都有青年队啊，
0: 对
1: U18、U16都有。对，
0: 等于他们现在在想要增长他们的那个整个篮球大环境，也是做了一些计划。
1: 是。哦，高田江吾的三分球。零号的高田江吾呢，他来自日本的富山县，他说他家乡的海鲜呢蛮美味的，我们高雄的海鲜也不差，
0: 高雄海鲜真的很美味，很棒，什么都好吃，
1: 鳗鱼饭也不错。
0: 对，
1: 很快长传前场，急停高田再来一球，这次没有犯规，篮板后子抢了下来。哦，又是 touchdown 啊！四分位的传球啊，郭家天没有接好。这种太高又高又快的球要怎么接？用单手正面，
0: 然后通常过去教练都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单。正面赢球，而且双手去接球。那当然有些球员是手长脚长，已经而且他技术熟练，他单手就可以把它敲过来。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是还是要用双手去接球。
1: Okay、
0: 那当然，郭家天刚那个球如果再后退一步的话，再加上他弹跳的高度是可以的。
1: 所以就是预先的判断也很重要。
0: 对对。
1: 好，慢慢的做最后一集。竹坡大学突然转身到篮下，给球到左边地板球，门下给樱木花道，给金子天朗，金子天朗再拿到球，三秒两秒出手，没有再拨，这球裁判判不算，目前是 no basket。其实可以挑战了，不过现在没有挑战。无论如何，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双方差距并不大哈。澳门浩俊36-31，五分差，暂时领先的竹坡大学，精彩的对抗就在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3: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5: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来2026年的博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各个奖杯哈奖项现在都已经在摆在旁边了，是在等着选手这个星期的这个努力表演，然后拼战，看看谁能抱走这些的这个奖杯。那今天这一场的男子组的比赛呢，浅绿色衣服的主播大学，他们前年也来过，前年是获得第五名。那对战的是去年的亚军澳门浩俊队伍。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了。那整体来讲，看起来，浩俊两个洋将，再加上庄宏杰这样哈，等于算是三个洋将了，三个澳门的洋将了。发挥的还是蛮不错的。
1: 对，而且那个麦克他在自由里有外的表现哦，确实让那个竹科大学他们在防守这两个洋将的时候，就花费了很大的苦心。但是竹科大学他们每一个球员上场拼战哦，也都有那个一致的表现哦。那当然，金山煞是得分上双的球员，那其他的球员也都有得分，然后把那个分数往上加。
0: 是，那看到庄杰宏五号在上半场依旧是发挥速度啦、高度啦这些，也把他的好才能了尽量的发挥出来。那今天在稍后，今天是第一天了，稍后的这个2点钟将会有一个开幕仪式。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15号的这个 Michael 哈，哇，个人弹跳能力还要盖锅，是不是？
1: 因为刚刚的比赛，第一场比赛是女生嘛，所以没有出现到灌篮的那个场面。但今天等于澳门浩俊他这几波的灌篮哦，让场边的小朋友哇惊呼不已。
0: 是，当然有这个机会，他也想好好把握一下嘛。那将来他如果在美国的一些职业的比赛没有机会入选的话，他到亚洲来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园地。
1: 对，其实每一位球员哦，经过转播比赛，甚至在现场的人拍的短影音哦，把他们的好表现就是传送到全球各地哦，那是会被看到的。那当然在就是猎人头公司在找好球员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了。
0: 是没错，而且他看起来也很积极的跟教练沟通了哈，还有跟队友的之间配合。那上半场我们来看一下投篮命中率呢，是澳门浩俊呢是优于竹科大学42.1%，三分球两队是差不多。澳门浩俊的罚球我没注意到，竟然是只有投球罚九中一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保持领先就对了。篮板方面呢，竹科大学还不差哈，30-26不会输给对手。失误方面，竹科大学稍微偏多了一些。所以篮球是不是真的要揪团呢？就是我三个主将，就够了，或者我四个主将哈，把那个老人家呢，这个LeBron James 拉进来就够了。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啦，那当然最完美的状况就是12个人都能打，那让教练在调兵遣将的时候还是可以预留到那个体能调节，或是有人可能技术表现没那么好的时候哦，就是在手上的兵会比较优渥一点。
0: 绝对是。
1: 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只要几个主将，那其他搭配着哦，至少在战术的执行上面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边才是进攻的重点。
0: 是。好，撞开来，又来了。不错，篮下抓了，进攻篮板了。何浩然差一点点，这回被金子天朗拿到。金子天朗前年也有来，然后外线副导也是前年来的好手。重新再一次组织一下，

0: 主播大学的进攻，发布转身，这一次个人动作蛮好的，嗯，韩进老舅。
1: 其实看竹坡大学打球很舒服哦，就像刚刚他们在防守上虽然很用力的守住顶住麦克，然后但是哦他们有后退没有跌倒，那尤其是没有跌倒这件事，他就可以立刻加入防守的阵容当中。那刚进攻也是哦，你看他在跌跌撞撞出手之际呢，还是赶快的努力的稳住自己。
0: 这部分需要体能训练师或者是说技术训练指导师在下盘这部分呢给他们多指导或者多训练吗？
1: 当然那个邓大哥刚提到的一定是有相关哦，就是说在体能上面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可以 hold 住那个平衡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个人更想强调的一个重点说那是打球的观念，因为你一撞就倒的话，或许你觉得说想要让裁判注意到这点而那个有个犯规可以产生哦，但事实上哦，我个人觉得说不要跌倒，让球赛继续这样进行反而是更好看的。
0: 是是，交出何浩然二号，交再来宋俊毅，身体的碰撞，哦，竹坡大学贴得蛮紧的，副导中距离左后，现在有经验的副导陈翔和连中两元，他也在前年呢有来到台湾参加佛光杯，
1: 那当然浩俊也要小心哦，因为随着麦克刚刚的可能有一个脚不是站稳，然后有需要
0: 伤，
1: 对，受伤那个下去的状态哦，那当然换了球员强度是不是维持在那里，这是他们自己要去斟酌和那个努力的。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变成庄杰宏的发挥的空间可能更大哦，他也要扛起这个责任了。
1: 对，
0: 竹坡大学的教练在前年他还是这个助理教练，那现在就是担任这个总教练的大哲，
1: 就是
0: 重责大人，重责祥大教练，对，没错。他在去年2025年呢是接手了竹坡大学，但没想到第一年呢竹坡大学就被降到了二部。庄杰宏能够继续在攻防两端都对澳门浩俊做贡献。收球了，已经北条永吹十一号到内线去给副导，哎呦，就弹了出来。
1: 本来是有满满的身高优势哦，但那个力道没有放对的时候，球就会弹出来。
0: 再拨进来，最后落到竹坡的手上。
1: 而且竹坡的那个选位哦，就预判那个球会往哪边，真的是好快哦。
0: 所以平常的训练，就快攻这部分呢，他们绝对是非常重视。
1: 对对。
0: 而且每个就像您讲，每个跑位其实是跑空档了，不是说只有往前冲而已。
1: 对，那包含在防守上面也是要去预判那个球会进行的方向哦。
0: 也是。25号是金子天朗，前年他也来到佛光杯，不过他前年呢还是年轻人，所以上场时间并不多。现在教练团看起来后多磨他一下了，虽然也还有点生涩。双方只有三分差而已哦，35-38。庄杰宏，说明等一下15号的 Michael 可能还是要上来。庄杰宏后撤步，进三分球 ，All right。
1: 所以得分对于他来说只是要和不要哦。
0: 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1: 对。
0: 一位快速，哇，身体碰撞，庄杰宏被撞开来，哎呀 ，M1， 最后他有一点点下压，哈，一个小动作，想要去超截，但打到了手。
1: 当然，这样随着竹坡大学这样的切入哦，那庄杰宏一个人虽然很奋力的抵抗他哦，但是周围确实应该都要移过来，
0: 棒棒
1: 对，要协助防守。
0: 哦、对。14号的版本刚康成呢，现在站上了罚球线 ，M1 加罚。没有，他来自千叶县，目前是大四。他说呢，他是住在宿舍，他说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不太喜欢出门。就竹科大学的人怎么的全好，就是比较内向一点。好，接下来，好，樱木花道来了，金子天朗个人传。

0: 球右边上篮得分，助攻一次，高田江吾得分。我可以帮忙补充一下那个刚才大哥那个，其实他们学生球员哦，就是除了要念书之外，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进行体能的训练和技术的训练，那个真的。
1: 没有时间，
0: 已经没有精神做其他的事情了。
1: 休息的时间，对，过去真的自己在当球员的时候，也常累到练完球就是两眼发直。这个动都动不了，这样只想躺在床上。
0: 对，
1: 好好休息就对。
0: 真的要练到这种程度了哦，才看看是不是会有成长。
1: 对，当老金可以运转的时候，真的是就会想刚刚球场发生什么事，或是未来要该怎么做等等哦，还是会把全部的精神放在球场和课业上面。
0: 是是。
1: 一位超级成功哦，成功的防守很快，三打一，那当然就轻松的上篮得分。
0: 哇，浩俊要叫暂停吗？考虑一下。但是这点也是他们最大的危机哦，就说场上少了一个麦克之后，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庄杰宏切入，有，
0: 因为毕竟庄杰宏跟他们配合的时间不多了哈，
1: 所以他可能要多一些单打。
0: 但庄杰宏也有这个能力。
1: 那当然，现在的国际趋势啊，就其实有很多球员都是游走在各个联盟打球。对，那当然
0: FIBA
1: 对这个限制也非常严格。你在比如说你在澳门这个联盟，你在我所谓的是职业赛事，那你想要到台湾打的话，就是要有进有出的那个登记。
0: 哦，对，
1: 对，限制的蛮严格的。那但是还是有蛮多球员，他就会游走在各个联盟之间，有那个空档的时候呢，就会去帮 球队打球，那当然这也是要经纪公司啊，甚至大家知道这些球员的好表现的时候，会努力去争取这个球员在这个联盟参赛。
0: 是，
1: 哇，
0: 送上遥远的祝福，14号的坂本康成，哦，大号了三分，目前得到12分哦，今天三分球投四中，我来自日本千叶县。
1: 哦，还好，
0: 又是庄杰宏。
1: 他是不是另一种主场优势哦？
0: 也对，也对，去年他也在这边打球，然后也习惯了这样的氛围。尽管今年的就是球衣代表的队伍不一样，或是队友不一样哦，但是对他来说，其实拼上去就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浩俊可以看到，就是庄杰宏他是有得分能力的选手，倒不妨呢，就是多给他一些机会哈，多球多倒给他。内线这里。 何浩然勾射，没有篮板被金子天朗，哎呦呦，小心！
1: 对，
0: 超级成功哦，哇，护的也闪过，啊，半路还是遭到断球，叫左边来，北条永吹，金子天朗抓下进攻篮板，身体碰撞，再交出来外围，稳住，富岛成祥六号左边。 个人传球，右边金子天朗出手，啊，我差一点抓进过篮板，前仆后继终于放进，坂本康成的得分，哇，筑波大学真的，他们用不完的体能哎，对。
1: 但是在教练的调度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竹波大学是就是轮番上阵。那反观于那个浩俊，就等于是获得和Michael就一直在球场上面。那所以他们在第三节当中确实呈现体能下滑的状态，再加上说那个刚刚的那个脚伤退场的关系，事实上还是有影响他做动作。是。
0: 加上主播的防守哈，也是相当强悍的。我突然转身撞红切，这个球是球出界哦，不过还是浩俊的球就是。进攻时间剩下8秒，不过主播的防守确实也是他们的强项，这个是日本男篮的一个特色。
1: 你又看他虽然年纪。 很轻，但是他们在面对庄杰宏的那个，等于是很快就适应了哦。他去抓住庄杰宏弹跳的最高点，然后去删掉那个火锅，完全没有犯规。
0: 对，但庄杰宏一个不小心呢，结果发生了5秒的违例哦，没有办法发进来。哇，浩俊在第三节打的是有点绑手绑脚的哦。 而且这个时候只领先一分而已，所以浩俊赶快的叫出了暂停。
1: 先说那个进攻，我要挡底线，挡底线 ，OK， 跟他说，我要挡底线，所以球你可以先给四号位中锋，然后你直接过来这样子打 ，OK。如果他是往下上来的，如果他是往上上来挡的，因为齐力线也是挡底线，我要挡底线去，然后开宽了那个点 ，OK。那个点 ，OK， 三二，记得中锋你早点提早出去，然后这个下来 ，OK， 然后这两个人要保护篮板，这两个人要保护篮板 ，OK， 还有打，终于上个了，模板上个了，哎，
2: 还有打人分享这种，
0: 看起来吴教练呢，也是希望球队在反击这一部分呢，这个加快节奏，而且他可以，他认为他直线的这个进攻是可以的，就是在反击的时候呢，走直线是一个选择。
3: 当然，每一场每一队教练都很希望在任何比赛的第一场先拿下，
0: 对对对，
3: 免得就是有点夜长梦多的感觉，
0: 到
3: 输了一场球赛，不管是分数差多少，到后来要那个看别人就是打得怎么样，才决定自己可不可以晋级哦。
0: 是，跟韩国的国家足球队一样，到前面 go touchdown 哦，有机会，哎，还是被赏了锅子，现在。主攻了7-6，竹科大学领先。哦，一个假动作，金三煞。嗯，
3: 哇，现在这个小个子抛投哦，就是抛的时间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抓到。
0: 真的，一瞬间，哎呦，护着这一球，看看能不能稳住浩俊。去年在佛光杯，他也是表现相当的抢眼。嗯。只有最后一场对师大运得分比较少。
3: 对。
0: 其他都20分以上。
3: 所以四大运代表队哦，也算是在几场比赛当中又
0: 超节王，
3: 超节对。
0: OK。浩俊的将士连投带超啊，反正一波的攻势呢，反而现在竹科大学要叫暂停了。
3: 对。
1: 啊，五百六就去了呀。スリーツーなんでしょ。ここ空いてるじゃん。ここ空いたらガードここ切れようって。
0: 中泽祥大教練。
1: なる入ったじゃんこれ。やろうよ。ただっていうか。もったいないだんだろ。これで4回。絶対勝てんだってこの試合。こっちかいこっちかい。
0: 好，我们看一下浩俊哈，在这两波的这个进攻。稳住之后，接着霍子的一个外线哈，也很振奋自己。嗯，接着有一个漂亮的超级撞截球，但看来浩俊呢有铁三角了哈，就是一号的霍德了，然后五号的庄杰宏，再加上15号的 Michael。
3: 对，我想竹科大学一定没有做好好的做停手。
0: 这三个人对。
3: 对。有庄杰宏在那个我们的 UBA 的表现上面，就是他只要一点点小缝隙，更何况刚刚竹科大学球线太长了。
0: 是是，目前他已经得到15分，有3次的超解。嗯。拿球，金山煞，金山煞切到禁区篮下放进，哎呀，进攻犯规。对金山煞，对，就像苏立教练讲的，他上半场大部分都在篮下切入得分哦，所以他想要再做做看，这一回则是一个进攻犯规。
3: 对，这个在哦，
0: 是篮下的
3: 哈，在卡位上面
0: 哦，对对对。
3: 那当然，这个高个子在卡位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因为矮个子冲进来的时候，你手肘一张开，几乎都在他喉咙的部分，因为他还加上下蹲哦。那你如果再往外展的话，确实就一打到火龙，那就没办法，你就是犯规了。
0: 是，不倒城祥现在来自山口县的4年级生。在左边底线的就是主手进哦，何浩然得分哈，第4位球员出来。那何浩然本来也是浩俊的主将。
3: 对，本来就是射手啦。
0: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判了走步。哇，在这一波时间，澳门浩俊呢拉出了一波的攻势哦。
3: 其实从一开赛呢，我就在笔记上面写着说，澳门浩俊他们打球确实比竹科大学还要熟练。
0: OK，
3: 对，他们在处理球上面哦，你可以看到那个经验老道的感觉。
0: 是。感觉上哦，有洋将的加入呢，又觉得这个洋将呢都是哈，很有经验啦，然后这个他们
3: 是有里有外的，
0: 有对
3: 然后再加上他在禁区的弹跳能力，你如果想在外围出手，你又就很放心。
0: 是，这就是哈 Michael 的伤势呢，也影响到哇澳门浩俊这今年的佛光杯的战力哦。那如果受伤的话，可能要换人。大会呢是说澳门浩俊呢是昨天下午才到，也是比较算比较晚到一点。那浩俊在今年澳门的先是在联赛呢，他们是获得第二名啊，输给了澳彩，但是在这个银牌战的时候呢，是这个银牌战更是攸关了东超联赛的这个席次，结果他们在银牌战呢只夺下了冠军，击败了这个澳彩。所以那浩俊在下一年度的东超呢将代表澳门出赛，而且前两届的最后的四强决赛全部都在澳门举行哈，对，也是带动了澳门的篮球的风气。
3: 对，
0: 外围出手哦 ，Deron， 哇，看看哈，开启主播大学的反扑。
3: 对 ，Deron 在那个报名表上面写的是中锋哦，事实上他也是好像五个位置都能打的感觉哦，
0: 对，可能也需要哈。又来了，又这次他靠后卫快速，庄杰宏已经很努力了哈，漂亮的防守，让他没有办法出手。
3: 两个在空中都停得非常久，
0: 就是比空中飞人了
3: 哈。对，就有些人的问题就说，哎，为什么他可以，有些人可以在空中停得那么久？好，就那你如果能跳得很高，你就停得久，你没有那种跳很矮然后又可以停得久的那个理论。
0: 所以是不是有很篮球员也需要练田练短跑啊，或者
3: 什么都要练，
0: 都要练哈。
3: 对，现在的那种
0: 体操都要练，是不是？
3: 现在有就那个就是所谓的身体控制，
0: 柔软性。
3: 对，有些体操动作是很适合在篮球场上来应用那个身体控制的，就包含你跌倒啦，或者说你需要单脚支撑的时候哦。
0: 小心小心，哎呦，哇，金山上，哎呀，最后下手啊，走步，哇，成功的防守，哎，哇，竹波大学，哇，他们还是很防守很凶悍的哦。
3: 对，竹波大学在这波防守上面的那个策略应用当然是逼上去，那只放一个那个庄宏杰在后面接球真的不够。
0: OK。我这一波一个失误外加这个犯规，现在竹科大学要开始反扑了。零号的郭家天的犯规，郭家天呢也是澳门 U18 的国手，现在这一节的犯规次数已经进入罚球状态，所以要由深田直辉二号来罚球，第一球没有罚进。二号的深田直辉来自日本崎玉县，目前是三年级生。他说喜欢吃的是拉面，但是不喜欢吃红萝卜。
3: 很多人不喜欢吃红萝卜哎。
0: 红萝卜这么好哈，应该。
3: 哇！
0: 庄杰宏。哇，浩俊今年有庄杰宏，真的感恩。做动作，往里切，金三杀，金三杀又切入，第三节没那么顺。高田江武零号，金三杀在找空档，他又要切传， 高田外线进。
3: 有，当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金山煞身上的时候，当他切入也发现到有协助防守的时候，他的队友至少一个人是有机会的。
0: 是，又是庄杰宏制造了破坏。嗯。现在是不是才第四次犯规而已？团队犯的第四次，祖国大学。嗯。所以还不是罚球的时候。
3: 对，他们整队的犯规都超级节制，
0: 控制的节制，
3: 对，
0: 很好哦。
3: 其实某种程度可以解释为他们也没有那个松懈防守，而是他们在防守对方的时候有抓到要领哦。
0: 是。好，第三节比赛告一段落，双方差距只有三分差而已哦。那57-54哇，在这第，反正竹波大学每一节每一节哈都慢慢的逼近当中了，双方只有三分差。休息一下，回到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4: 都市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库要换流，行动学勤 APP 防灾带修复，
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7: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好，欢迎回来。2026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从今天7月28号到8月2号这个礼拜呢，在高雄巨蛋呢盛大的登场，每天都有多场的比赛，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随时欢迎您的这个免费来索票进场，而且可以参与抽奖的活动。八支男子队伍，八支女子队伍，展现了他们的训练和努力。好，第4节的比赛，深蓝色衣服是澳门浩俊庄杰宏，自己要切，庄杰宏刹车换挡给球，但被抄了一下，黑人犯规的是筑波大学二号的生田直辉，忍不住了，最后还是往前，手肘往前推。
1: 对，那当然，现在澳门浩俊靠庄杰宏的切入制造机会之外呢，其实因为也只有护的一个人，所以其他的那个澳门球员就必须要加足马力守住他们的战果。
0: 是，快兵临城下给 The Rock， 球拨了一下，不错哦。其他的球员呢争抢篮板，护来喽，护没有，没有犯规。高田江武自己切入，哎呦，
1: 哇，这个球真的有点可惜哦，就是他的弹性哦，明明就已经过人了，但在放球上面又过度谨慎。
0: 庄杰宏助攻篮下，给队友34号的林子轩的得分。
1: 对，今天庄杰宏打得真的非常亮眼哦，他所有的数据都有。
0: 得分、助攻、篮板，还有外线这次的出手，还有超截都有。好，现在金山沙拉到外面去了。
1: 对，
0: 那第三节切入到禁区没什么进账，那没关系，我拉出来，照样哦能够贡献。左边三个球员，庄杰宏在看着，或者自己单打，对，金山沙守不住，而且庄杰宏真好。
1: 他已经是获得了澳门浩俊最高的分数了哦。那当然，刚开赛的时候就是不管或者是麦克，都打得非常好。
0: 哇，后段的时间反而是庄杰宏，先后传给左边，再回传，哎呀呀呀呀！或者早知道应该传右边给庄杰宏才对。哦，
1: 那这个当下糟糕了，哎、
0: 或者如果有受伤，
1: 抓住左小腿又有抽筋的感觉。哦，
0: 这。当然是昨天才来到了，然后今天就要比赛，对选手的调解是不容易，反而是庄杰宏是准备的最好。像澳门浩俊呢，是两个洋将哈，都是现在坐在板凳上，看看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这个表现。去年他们最后打进到了冠军战，败给了世大运代表队，对澳门浩俊呢也是一大振奋，所以后来他们在联赛呢，包括吸收洋将了，还有来找好球员哈，都很努力了。哈哈，金山沙 for three， 哇，一分差而已哦。主播大学趁着对方的两个洋将没有在场上，现在怎么样守庄杰宏？对于主播来讲，哎呦呦，哎，庄杰宏，哎呀，三个人包夹，最后球丢掉，金山沙上篮进。
1: 这个如果有那个剪辑师哦，把刚刚那个庄杰宏就是运球被那个八号清水修真点到球，然后清水修真站的那个位置，然后再加上那个金山沙这样
0: 帮忙
1: 后面对帮忙补位，然后抄到这颗球，那个真的就是现在日本他们很流行的就是一对一的防守
0: 哦 ，OK
1: 的选位。好，这球何浩仁打得很漂亮，
0: 很漂亮了。对，毕竟还是身高占的优势
1: 哈，
0: 而且最后球是紧紧的抱住，还造成了金山沙的犯规。
1: 对。
0: 哇，没事，两个洋将又再度上来了，一拐了，还是要把这个，就像朱莉老师所讲的，我第一场我一定要赢了。
1: 对，他们一个伤了左小腿，一个伤了右小腿。
0: 哦 ，OK。 只要不伤膝盖是还好，是不是？
1: 其实呢，因为小腿还牵涉到肌肉用力嘛，他在移动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顺畅。
0: 有什么？又倒地，哎呦，危险，危险，危险！没事，没事哈，还好大家都爬起来了，哇！一看到这个 Michael 跌倒在地，都让人担心。
1: 对，因为他的左小腿没办法用力的话呢，等于是大家在卡位的时候，过去是可以很快速的摆脱对方，但现在一旦是对方卡住他的，他可能很想借力使力哦。那但是这个可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他的伤势有没有影响球赛。
0: 是，这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了哈，现在移位都比较慢。而且现在浩俊落后一分了，哎，庄杰宏超前，庄杰宏要超前分，有，哦，澳门浩俊现在领先，哦，双方形成拉锯喽，庄杰宏得分已经到21分了，球队得分最高，我们看一下杰宏。这是他的打手武器啊
1: 对，他在这个位置已经超到至少2个球了，而且他站的位置本来就是很明白的告诉你，我就是会去点这颗球。
0: 今天有21分、5篮板、6助攻、2超截，还没有结束，这场形成拉锯哦，直线内线给金子天啦，被盖火锅防守的何浩然哈，还是跳得很高，
1: 对，补位的很快，
0: 左晃右晃给 Hood， Michael 外线放冷箭，飞身抢下篮板，很快，哇，够快的小后卫清水到篮下了，已经金子天朗啊，法国的樱木花道，
1: 对，打得不仅不许哦，
0: 64-63，1分差，庄杰宏。倒在地上的筑波大学的犯规，版本康成是筑波大学的主将，我今天发挥了并不算多，他在关东联赛呢经常也是得分的好手，甚至 double double，
1: 他刚在防守，他觉得他站到位置哦，那但是在防守上面还是有一个概念啦，就是说你还是要给对方一个空间可以进行。
0: OK。哇，清水交左边来给版本外线，哎，
1: 不小心开。
0: 过来 ，Michael， 放个冷箭三分，有没有人抢篮板？有 Michael 在。宋俊英再一个修正一下，瞄准器来喽，大号的3分球，浩俊领先2分。哇，这真的要杀到最后一刻了。
1: 当然，随着浩俊的2位外籍球员的身上有伤，他们也不要打得太复杂，那有机会就出手。
0: 没有的话，他们站到篮下去抢篮板也
1: 对。
0: 长传来一下，突袭成功了，何浩然得分。哦，竹波要考虑叫暂停。
1: 对，打的一个竹波措手不及哦，都在看前面，而忽略了对那个对手跑得比他们还更接近篮下。
0: 一波5-0的攻势，现在领先4分。外围导球到内线高位，这里给金子天朗放进2分。
1: 对，中间只要有人策应哦，然后那大家如果焦点都在上面的话呢，其实一个转身就是机会。
0: 也是哦，就破区域也是一个方法。
1: 对，
0: 高然有信心哦。哦呀，小心小心，转身被盖个火锅，在前面版本康成有来了。
1: 哇，这个球真的传得很好，那当然也是因为Hood现在的脚伤没有办法移动的这么快，不然这个早就被超截了。
0: 是的，庄杰宏杀进去，再出来，再次 pick and roll。哇，清水守的还蛮紧，
1: 守得很好。当然他的队友出来把那个庄杰宏可以去的那边已经挡住了。
0: 是，哇 ，Hood 拿到上篮得分，一拐一拐的，浩俊还是保持领先。70-68，哇，紧张！ 零号是高田江武，八号是清水修真，十四号坂本康成。高田江武左边底角出手被干扰了一下，抓到结果篮板金子天狼，给坂本球出界，并没有犯规。
1: 哇，竹波这几波的进攻真的很专注哦，就是抓到篮板球了之后，然后大家会也会就是眼神都注视到球了之后，传球还是可以接得到。那当然浩俊也是很专注啦，就是说不让那个竹波有太轻松的得分机会。
0: 对，起码要干扰啊哈。
1: 对，
0: 方杰宏自己上，哎呀，还是被拨了一下，金山下来了。过人了，金山下再抢到球，自己这里拦下，其实要是高田的得分。哇，在主播方面就是拼抢进攻篮板，然后是团队去抢这个篮板。Michael 版本守他一对一，哦，这是 Hood 制造了十四号的版本的犯规。双方70-70，哇哇，
1: 这个真的是蛮紧张的哦。
0: 对，哦，那我们就加个班也没关系，球赛精彩，看会不会打延长赛。突然转身，球松掉发生失误，还是会影响到他了哈。
1: 对，
0: 要他好像跟教练说要叫暂停，他真的也不太行了，然后先要把他换下来。对对对。换上了 Michael。
1: 不过要说真心话，就是我们在担任球评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有立场说希望哪一队会赢。
0: 是是。
1: 那但是呢，会很私心的觉得说庄杰宏一定要打得很好。
0: 对。但是现在台湾的球迷也很喜欢看日本的篮球，所以对日本球队呢也都很欣赏。金山上假动作交外围出手，没有。六号的副导陈翔，好，宋俊毅交出何浩然，二号庄杰宏，五号庄杰宏左跨右跨，左跨右跨急停，偏了一点，哦，就团体抢球好像都还是。

0: 主播大学会抢到。
1: 对，那也因为那个麦克他的脚的伤势，他要去顶住别人没那么容易。刚刚其实庄杰宏投那颗球虽然没有碰到篮筐哦，但某种程度之下也有可能
0: 传给他
1: 的。对，想把球传给麦克哦，但是无奈他就是没办法用刚刚开始开赛的体能去应付这颗球。哦，这个
0: 自己人
1: 撞到自己人，对。
0: 来，小心。何浩然，何浩然，啊啊！球出界，啊哟！
1: 真的很拼哦！
0: 哇哟哟哟！这，主播大学，剩下最后的一分零二秒呢，双方还是70-70平手啊！精彩的一场的对上呢，对抗呢，哇！最后结局还真的是很难讲哦。那稍后呢会有开幕仪式啊，预计是2点钟会有一个开幕仪式。
2: Mikel here， 杰宏拿球，发球，然后孙敬义挡孙敬义出来 ，free， 带 free， 拿球，约一奇挡他出来这个位置 ，OK， 对了，不行，你阿多。你帮杰宏挡出来，然后瑞奇再帮他开配，我们回防，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总而言之，你给完给不到，回传给他就行了。然后瑞奇再去挡他，系啦 ，die free，you I need your free point， 45-33 ，OK， free point。
0: 最后关头，两队教练和一再叮咛。看起来呢，澳门浩俊这个翁教练，他就是说，我现在重点就是庄杰宏，你如果没办法，你就球就是给庄杰宏就对了，让他来主导这个进攻，因为他现在状况是最好的。啊，至于在日本队方面，这个主播大球方面，可能啊就是给3号的这个金山上，但我们来看了这最后的一分钟。
1: 对，那当然在防守上面呢，竹科大学就是真的还是要注意麦克，虽然他的脚不是那么方便、喔。哎，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你不能只注意这个庄杰宏、喔。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
1: 哦，不过这个时候那个麦克下对
0: 对护的在场上，
1: 让护的在场上
0: 也要注意护的。庄杰宏真的给庄杰宏进，哇！哇，
1: 这2分太重要了。哇，
0: 让浩俊吞了个定心丸。同时，竹国大学叫出了暂停，一切都为了庄杰宏。
1: 对，哇
0: 哇，他庄杰宏有我感觉在浩俊呢，反而更能够发挥呢。哈、嗯，就是当然台师大因为也兵多将广了哈，就是其他球员呢可以给他们了这样，所以他比较助攻型了或者防守型这样。但是浩俊的话呢，他来到浩俊就是18般武艺全部可以拿出来。
1: 对。
0: 哇，一个大火锅！
1: 对，等于说金水想要在庄杰宏面前出手还没那么容易，而庄杰宏他想要吃掉任何一个人哦，他都可以利用他的技术进行发挥哦。
0: 以外都有。
1: 对，包含他的三分线、
0: 背后运球、助攻，
1: 对，
0: 背后传球，哇，庄杰宏大杀四方。
1: 其实庄杰宏也是透过他们的教练李炳宏的推荐哦，到那个澳门浩俊队。那当然他们过去的学长荣毅生哦，
0: 也
1: 就是在
0: 澳门
1: 的球员。
0: 对对，现在当教练。
1: 对，那当然荣毅生当初在师大呢，也真的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然后师大的成绩一直 hold 在那里哦。那最后自己也到了工程师，成为战将。
0: OK OK。
1: 那当然现在回到澳门去，就为他的家乡，甚至他的毕业的学校做服务。那小学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他带队来跟台湾进行交流。
0: 哦，这样哦 ，OK。2分差的比赛，看一下竹科大学浅绿色衣服，那深蓝色是澳门浩俊。金山煞到内线给金子天朗啊，要到犯规哈，要罚球。犯规的是陈瑞琪，35号。陈瑞琪在去年也来台湾参加佛光杯，然后再决定把 Hood 给换上来。麦克 有一个一拐一拐的。
1: 两个球员权衡之下，看谁的伤势比较
0: 轻
1: 了。对，这其实这也是球员带上训练当中在所难免的，然后那也是不得不的决定，因为球赛就是要赢嘛，在这个当下
0: 是。
1: 那当然这些球员也让人家非常敬佩，就是说即使带伤，他们还是会用意志力把这些球赛打完。
0: 金智天郎今天 double double 10分10篮板哦。

0: 大学得20分啦、啊，对大东文化大学19分，都是关东的这个一部的强校。嗯，但之后输球比较多，所以后来竹波大学呢是降到了2部。罚球的情况是还不错的，对神奈川大学罚8中7。双方现在又再一次的平手，下一次的罚球更重要。
1: 罚球真的很重要哦，因为你的罚球好的话，会让对手不敢对你进行犯规。
0: 是，尤其关键哇，筑波大学其他的板凳球员哈，也都大家齐心协力的。嗯，还有34秒，庄杰宏自己接，左背后 pass， 背后运球啊！裁判最后哨音响了，庄杰宏要罚球。看的是金山煞的犯规，
1: 所以金山煞这个犯规是有点可惜的，因为刚刚我才要说，我最赞赏的是那个金子天狼哦，
0: 对
1: 他
0: 防守
1: 飞过来打掉这个火锅是干净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金山煞在那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已经让那个庄杰宏很难出手了，就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形。
0: 最后关头还是靠庄杰宏的突破，澳门浩俊现在要站上罚球线了哈。好，现在看庄杰宏有机会帮浩俊呢再要回领先。关键的时刻哈，稳住！哎呦，没事没事，这个球第二球把握住。哇，重责教练。啊，好，反正球员大家一起来加油。这个在高雄的话，澳门跟筑波大学哈都是好朋友了，都好朋友，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球队。
0: 对对对对，好，庄杰宏罚进，双方平手，73-73。剩下26秒。
1: 就等于是双方都还有进攻的机会啊。
0: 对，
1: 那当然竹波他们没有选择暂停，而在前场进攻就只剩14秒的概念哦，他们希望把所有的时间呢就花得差不多了之后呢，让澳门即使要反扑的时候都比较
0: 时间比较少，
1: 时间比较少，
0: 对，就至少所谓吧哈，立于不败。
1: 对啊，
0: 然后打延长赛也没关系。
1: 好讨厌现场的 DJ 用这样子，那个跟着那个心脏的脉动的那个音乐哦，
0: 就让人心脏受不了。
1: 对，
0: 终结的出手没有，哦，庄杰宏，还有4秒，庄杰宏，3秒，庄杰宏上篮球啊，没有，双方进入延长赛，73-73平手，已经尽力了，庄杰宏。太精彩的比赛，好。这第一场就拼得难分难解哦，好，我们也喘口气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4: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7: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

0: 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1: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啊，凯旋，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来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2: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3: 哦，你要拍刀叉啊，拍鼓。
2: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那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诶。
3: 对，
2: 就是拢会，起起起，弄着拢会啊。
3: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2: 我捌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0: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2: 所以，

0: 2026年佛光杯大学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哇、啊，今天小朋友看得非常的过瘾啊，将来哈、啊、也可以哈、啊、来学学打篮球。如果小朋友要打篮球啊，也可以找我们这个苏立教练来指导一下。你现在有心得吗？哈，就是 OK。
1: 怎么办？我现在只能靠一张嘴，但没有办法示范出非常漂亮的动作。
0: 哦，没关系，那就请庄杰宏来哈、哦、做示范，
1: 对对对，
0: 辅助教练，对对。
1: 他可以当总教练，我是助手。
0: OK， 好。庄杰宏现在得到了26分，嗯，延长赛。那先得分的是澳门浩俊，真的还是给他球给杰宏，
1: 对，
0: 移位以后高田外线进，筑波大学到领先一分，单挡杰宏，看先给出去外线的出手，宋俊逸球出界是筑波大学的球。
1: 那我必须说，今天那个澳门浩俊他们两位就是外籍朋友，产生伤势哦，带给浩俊的困扰是真的有点可惜哦。但是庄杰宏今天亮丽的表现，确实让人家非常激赏哦。
0: 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纠团嘛，三本柱这样，可是万一断了一根脚的话哈，就有点捉襟见肘。
1: 对。
0: 速度也没那么快了。嗯，
1: 不过这也是任何一个球队在球赛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状态哦，所以大家就要有所因应，所以才会说平常在练球的时候，就真的大家都要齐心努力哦。但在球场上产生变化的时候，任何一位球员上去都可以解决这些危机。
0: 是，球就松掉了哈，落到了庄杰宏的手上，自己身体急停，这一次的出手倒在地上没有犯规。好，筑波大学打的是团体战比较多，先在外围控球11号的北条永吹，另外高田0号上来接应的是金子天朗，高田再一球他想要2-2，金子天朗先给出去不急，拿球外线出手还没有，最后球落到庄杰宏手上，稳住，澳门浩俊落后一分，庄杰宏打了延长赛，当然消耗体能也蛮多的了。何浩然挺身而出，差一点点，宋俊逸的犯规。
1: 对，双方在各进一球之后呢，命中率都不是太高哦。那当然进入延长赛了之后，两队的那个犯规都已经团犯都已经超次，就一犯规就必须要上罚球线。对，所以在这个体能耗尽的状态，大家就是在比罚球的稳定度。
0: 是，好，筑波大学哈再次来到了佛光杯，也是佛光杯之友。前年呢是获得了第5名，今年当然也力争上游。看到这个富岛成祥的罚球哦，罚的节奏还蛮快的，蛮平的，但是蛮稳的哦。今天得到了3分，第二球没有罚进，篮板获得拿下。筑波大学77-75领先2分，富要来了，投3分不是太好的选择。版本14号抢篮板，小心，或者超截，前面金子天朗身体碰撞没有犯规，哇，金子天朗防守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而且进攻来了，金子天朗拉杆打板进，
1: 哇，两造都建功哎，第一个是在防守上面，就是成功的堵住了霍德的进攻哦，那当然自己在控球的时候又可以精准的把球放进。
0: 79-75，筑波大学算是领先较大的一刻，在延长赛线还有2分07秒，澳门浩俊赶紧叫准25号的金子天朗，号称的是法国的樱木花道，哇，这几分还有防守非常关键。今天 double double 的表现，得到了12分、10篮板、2助攻、1超截、1主攻。最后关头，霍德拼了，也没办法。 估计澳门浩俊最后的，但就是这个主将，包括获得的小伤，然后
1: 麦克的那个小腿也受伤了，
0: 对。那庄杰宏的话呢，也看起来被对方也看管了嘛，看管住了哦。
1: 对，那也因为顶替两位就是外籍球员的球员，他们基本上在球场上就是只有跑位和帮助队友，没有把他们等于是在进攻的火力上发挥出来，所以澳门浩俊等于是让竹科大学在防守上的看管的点只有几个就可以了
0: 哦。是，所以现在澳门浩俊在进攻上呢，看看是不是现在还有两分钟了，两分钟的话可以不用太着急的，就是说一定是投三个外线，
1: 还有蛮多时间。
0: 对，
1: 那他们现在场上放上了至少的三个射手了，那又加上庄杰宏的控球和切入，
0: 对，
1: 我想还是对于进攻竹波还是绰绰有余。可是哎
0: 呦哎呀，被盖个火锅，庄杰宏。
1: 对，
0: 还好有过去拼抢哦，这个球，但球出界之后呢是澳门浩俊的球。34号的林子轩也在场上，
1: 对，他过去也是澳门浩俊一众的射手，
0: 是出来接应的，还是给庄杰宏，先到交到左边，走步了，
1: 对，
0: 林子轩球滑掉了以后哈，最后脚步呢不干净。
1: 现在所有的外围球员如果运球突破到禁区当中，只要有所犹豫，他踏的脚步通常都被对方的那个身体强度给顶住了。对，顶住有时候你就是被对方稍微在施点压力的时候，你就造成自己的肘部。所以呢，运球切入了之后，切记不要犹豫哦，要投就投，要传就传，就不要再对。
0: 好。现在因为日本队领先哈，所以就是竹波大学
1: 放慢，
0: 但是被断走了。李子轩将功折罪，一个道歉篮球交出来给宋俊逸，时间还有1分20秒。宋俊逸接传，庄杰宏再一个假动作急停跳，哎呀，可惜，最后落到竹波大学的手上，还有1分09秒。11号的北条永吹，带过之后，现在就拖时间了。
1: 竹波
0: 中间杀入禁区，版本呢？哇！因为他还是在行进之间的上篮动作，
1: 对，
0: 所以是进算了，而且加罚。哇！那这样竹波大学呢，赢球的几率是蛮高的了。现在就是像他刚刚这个情况，版本他切入的时候，前面在罚球线已经犯规，后面的澳门浩俊的其他球员，其实还是可以上去来封阻他哈，其实还是可以封阻哈，对，就不让他这样子放掉。
1: 对，通常就是听到哨声，
0: 哨声的时候就停下来，
1: 进攻的人都会很清楚要把动作做完，防守的就是啊哨声来了就停了，
0: 对，对对。哎，你这故意砸人了，这六号的副导陈翔哈，想要砸到这个庄杰宏的身上，所以仲哲祥大教练也认为是应该是球权还是在竹波大学，那裁判判给的是澳门浩俊。

0: 两个洋将的受伤使澳门浩俊这场打得非常吃力，到延长赛也真的兵疲马困。48秒要赶6分，赶快的出手，要不要犯规呢？
1: 那犯规也是一个选择啦，但是如果犯规又让对方罚进的话，等于就是陷入自己就是没有办对，没有办法。
0: 再超杰看看，后面超杰真的有了，双杰红，看看赶快出手，稳住三分球，比赛还在哦，3分差，81-78。哇，庄杰宏让澳门浩俊回到了比赛。好，有耐心的澳门浩俊呢，这一集发挥非常关键。庄杰宏个人获得了29分，看能不能帮助澳门浩俊来再反扑。
1: 那当然，现在剩下18.5秒，就看竹科大学要不要就是完全掌控这18.5秒，不要发前场。
0: OK。看起来是没有要发前场的，他画的图呢是在底线的。好，庄杰宏今天为澳门浩俊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的发挥，上场时间呢超过了35分钟。
1: 当然竹科大学是领先一方嘛，所以他们完全控制时间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利哦。那如果是落后一方的话，可能考量的角度就不一样
0: 了。不一样了，对，就看澳门浩俊18秒。先超杰看看，我很快的过了半场哦。北条永吹11号的控球，因为看起来没有要犯规的意思了，
1: 对，
0: 想要断球超杰就差一点点。
1: 对，因为一旦被对方罚进一球，其实澳门浩俊大概就结束比赛。
0: 对，是。今天庄杰宏是午饭离场哈，但是是澳门浩俊的英雄，
1: 对，留下了精彩的数据。
0: 是。各队来到了高雄巨蛋，也要适应这边的场地篮筐。北条永吹一球没有罚进，好，第二球罚进，领先4分，来自立木线。4秒，大号不犯规了哈。好，这场比赛结束，最终呢是82-78，竹科大学呢是逆转胜，击败了去年的亚军澳门浩俊大学。竹科大学从2部这里哈要努力呢，希望能够重返1部呢。那在佛光杯哈，就是他们好像哈重新出发的那个第一步了哈。
1: 对，
0: 目前看起来第一场是打得蛮精彩的。
1: 对，尤其是打败了去年的亚军队哦，所以我想这对于他们来说更加振奋。
0: 是，现在小组呢有4队嘛，那你基本上大概2胜哈或者3胜才能够晋级到是4强，所以跨出了第一步了，所以就是第一场的胜利真的对竹科大学呢是相当振奋的一场胜利。
1: 对。
0: 好，那这场比赛，庄杰宏个人的数据呢是非常漂亮，29分呢几乎接近了，这个变相的大三元。但确实有伤在身的几个洋将，让澳门浩俊呢这场最后呢是落败，而竹科大学在罚球命中数呢比对手要多，那篮板呢也是比对手要多了13个。同时助攻呢是17-11呢，也是领先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还是靠团队。

0: 合作呢，竹波大学，而且从头到尾哈，最后是12个球员哈轮番上阵这样，所以他们的体能的状况也都一直是保留非常好。
1: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竹波大学来看，就是整个日本环境，他们在训练选手，就是说尽管在落后的状态，他们还是听从教练的指示做好他们该做的，那这样亦步亦趋的一直跟着澳门浩君。当然，澳门浩君今天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只不过他们。
0: 两位非常重要的球员呢，有伤势在身哦，所以才会输掉这场比赛。
2: 是，那第一场就这么精彩，然后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相信也都值得大家期待哈。然后持续的锁定跟关注。那今天这一场精彩的转播延长赛呢，是82比78竹波大学击败了澳门浩俊。谢谢苏立老师的解说。
1: 谢谢。
0: 稍后2点钟的开幕典礼啊，也是非常的盛大跟热闹哦。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心，驾驭自己的心。唯有用心去体会佛法，将佛法用诸于平常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0: 所有的球迷朋友，午安你好，欢迎在今天7月28号，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南台湾的高雄巨蛋，为带来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地主球队佛光大学在今天首战呢，是面对来自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好，那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呢，请到的是我们过去女篮国手傅振玲傅姐为大家担任转播的服务。我是王柏林，傅姐你好，午安。
1: 柏林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好，这又是一年一度的佛光杯了。那在今年的赛程呢，从今天的周二开始打起。那在分组的循环打完了2、3、4、5之后呢，6日呢会有这个四强的交叉对决。稍早我们看一下台北，台湾师范大学是比较大的比分的，85-59哦，26分的差距击败了马来西亚。那另外来自日本的强权的筑波大学，在男子的 B 组呢是击败了澳门浩俊。好，那么稍后呢，在佛光大学的比赛结束之后，还有男子组的预赛，光明大学面对林肯，以及雪梨大学要面对澳门浩俊的女子队，就是今天的5场比赛。好的，佛光大学呢，其实在今年哦，应该说在这两年的阵容其实变化算是比较多，整个感觉锋线的高度是小有点降下来哦。不过其实在整个后场的人手是比过去来的充足。
1: 对，其实在这两年呢，其实他们在招生上虽然说好像每一年进来的球员并不多，但是出去的球员相对也比较少。
0: 对。像在今年呢，这个报名的这个佛光大学的教练团哦，像梁玉玲呢，过去前两年还在打佛光杯，现在已经成为了场边的助理教练。好，这场比赛呢，我们看一下佛光对手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先发5人名单哦，高桥石田、竹本、工藤跟百户彩希。三名裁判：朱雨燕、黄云轩以及陈佩子。在今年呢，双方都是预赛的第一场初赛哦。啊，佛光大学呢穿着是浅色球衣，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在今天摆出最高的高度啊，是内线的百户彩希175公分，但是其实以这个身高来讲，并不算特别突出啊。
1: 其实看起来两边身高整体平均身高其实没有差多少。
0: 对。
1: 而且在内线球员，其实现在最高看起来也不到180啊。
0: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快速。
0: 哦，不断的动位哈，空切到篮下，出球是差点发生失误，

0: 想要 back door， 第一个后门没有机会。嗯、左边挡拆外线先出手。一线左边没有停球，开始正面一对一的进攻，没有讨到便宜。
1: 嗯，而且这个球其实说真的出手有点勉强。
0: 对，换一个角度位置来尝试看看黄玉婷今天的第一个 field goal。日本的，你看这个四五号球员哦，其实不断的在跑动哦，底线横挡之后哦，都会有一个人在弧顶来接球，哦，非常的延伸。
1: 对，就是永远在他们的队友停球之后，都会有人出来做
0: 对应，很多动位哦。这是日本一贯的特色。
1: 而且我们其实看啊，其实日本队其实蛮常就是用双控后卫。
0: 对。不过反而到目前为止，外线出手了，尝试看看，长篮板有多大小的机会，转换往前推，有完影，两运之后回头，中距离出手还是短。看了一下。顿点之后往篮下切，造成了犯规。不过先是走步的违例。其实，在每年的赛程安排哦，如果第一场比赛哦打的是来自日本的球队的话，其实这个都是蛮硬的。
1: 嗯。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倒吃甘蔗。
0: 对。
1: 硬的都先前面先打。
0: 好，左边底角连文琳。哇，佛光大学在一开始的攻击感觉空间拉得还蛮开的哦，还是以外线为主哦，会不会在尝试外线的投射？
1: 对，但就不能让他们投顺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的外线啊有以相当的水准哦。
0: 啊，对位的出手
1: 球
0: 啊，篮下的二波篮板。
1: 哦，佛光大学今天的篮板抢得很积极哦。
0: 还是想找右边，中路可以攻攻看。
1: 好球，好球。
0: 哇，前面其实两次哦，包括黄玉婷跟连文琳哦，在两边四球角跟底角的出手哦，也把空间往旁边拉开来了。所以说，其实正面哦，有完你可以攻攻看。
1: 嗯。你看佛光大学到目前为止哦，他们在进攻哦，把空间拉得很大。
0: 对。底线还是要对上，强弱边的转换，大跨步进来，篮板球保护住了。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东北大学哦，他们很多的进攻都是从底角 corner
0: 对
1: 做一个切入。
0: 哇，不过今天黄玉婷的手感很好啊，跟连文琳两个人加起来已经砍进了三个三分球。哇，不过还是要小心哦，日本他们的东北学院大学的速度忒快哦，

篮下造成了犯规。那么距离2025年呢，在佛光杯两支的女子球队，台湾的球队啊是北师大受邀哦。那去年呢，则是在季军战的时候，北师大击败了佛光大学。嗯。

0: 还是往里切。
1: 啊，因为毕竟他们刚尝试了三次的一个外围都没有办法得分哦。那其实东北大学在2024年也有来过台湾打长耀杯，当时我印象中好像成绩还不错。
0: 对，其实日本的球队来到台湾打这个这种邀请赛，都基本上会有一定的水准，落差起伏不会太大。工藤今年3年级。分数渐渐赶上，前场一线做压迫，包夹来了，长传球发生了失误。
1: 好球，这种球防守做得很积极哦。
0: 不过以球线来讲，往这个点传其实是合理的。嗯。还在寻找机会。
1: 哇，没有注意到时间。
0: 对。因为刚才球权的转换，所以前场其实只有14秒可以攻了。可能往后给哦。嗯。东北学院大学守的还是很开啊，
1: 对，
0: 一路没有停球，直接到篮下，出手不算。哇，在收球的时候脚步先移动了。哦，不过其实这是个警讯哦。嗯，就我们看到这几波进攻，东北学院大学篮板下一传，大概就直接可以推到禁区。
1: 对，这速度就是非常快哦。
0: 哇，这个球发进来很危险，不要让邱子瑜拿球。哇，突然间在第一线哦，这一对一对位压迫给的强度比较高之后啊，佛光现在真的要传球传导两边的底线空档就找不带到。
1: 对，对，这就是一个改变了一个防守的一个方式哦。嗯。
0: 好，远边艾维森卡摔倒了，不过连文林弧顶出现空档，转了一圈篮下，一打二，一打三，三夹之内争球，张蹦。哦，东北学院大学修正的其实也很快。嗯。
1: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日本队在修正，不管是进攻防守上，其实都非常快哦。
0: 对。
1: 他们在球场上判读防守的能力很好。
0: 投短了。前面又是多打少，没有停球，篮下不着急，反而是远边还是不出手，上篮打到分数，哇，打得非常轻巧啊。石田佑真打得很有耐心，嗯，寻找成功率最高的一个攻击点做出手。
1: 石田佑真本身就是在这个球队哦主要的一个我们所谓的 key man，
0: 对，
1: 不管在得分篮板他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力。
0: 这是一个 long two。
1: 邱金恩也是在今年转学过来佛光大学哦，第一次的出赛。
0: 这 catch and shoot 篮板没有把握住，球的流动还是很快，又买到犯规，哇！这个反而是佛光大学在第一节碰到的问题。嗯。就佛光大学这几次犯规都是哦，让对方哦直接攻到篮下，不得已哦，只好造成出手的犯规。洪玉婷下，换上李怡婷。哇，反而这样一换哦，现在佛光大学场上的身材哦，其实是 size 比较小。
1: 对。
0: 石田佑真虽然打的是这个4号啊，不过有蛮多小前锋的动作。
1: 那因为其实他的身高其实没有很高哦，
0: 面框的比例还是比较多哦。
1: 但其实本身日本球员的背框动作本来就不多，因为他们在高度上没有那么高。
0: 好，利用掩护到前场。哦，这几波防守哦，逼得很出来。
1: 但是相对的，他们逼得比较出来，空间就会比较大。
0: 对对的，往里打，挤不进去。两挤三挤，打在框上，篮板回头，反手勾射球进有。哇，这球李怡婷啊，事实上拿到球位置已经是零度角。在2014年的大专 UBA 公开一级的篮球联赛哦，那逢光大学在上一届是排在第5。
1: 好，我们看到日本队很多这种脚步哦。
0: 对。其实感觉上好像哦，这每一年看佛光杯哦，其实都差不多。他们来的球员可能学校不同，但是他们的打法其实会觉得都好像。特别在脚步哦，就是在收球之后自由脚的这个多一步哦。
1: 那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讲，其实日本好像就是他们都是从同一本教科书出来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不同。
0: 对。就他们选择一个对他们的球员来说最适合的打法，然后全国都练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即便他们球队现在有高个子哦，高个子的速度也必须要能够跟上哦，所以他们整体的打法其实就是都是在推进，很快速。哇，
0: 你看刚才哦，这球石田佑真从外围一路运哦，背框转面框，再转背框，然后在底线溜进去。我逢光大学在第一节哦，三个三分球啊，包含黄玉婷跟连文鼎，主要是外线在今天的手感其实不错。
1: 不过在刚刚日本队哦防守压迫上之后啊，相对的在外围的投篮就变减少了。
0: 对对，因为守得很开了。像刚才傅斯林傅姐讲的，那你外线开，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内线或是在面框中路啊，可以有多一点发挥。中距离投，今天事实上东北学院大学的准星是没有找到，外线的出手命中比例不高。
1: 但是我们可以看他们这么敢投，代表他们一定有相对的有很好的一个外围能力，
0: 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对，只是在他们的准头上还没找到，
0: 可能也是这个场地哦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其实蛮少见哦，来自日本的球队罚球的命中率也不是那么理想。全场目前哦罚了6球啊，只有进3球。哎呦，
1: 但他的罚球姿势倒蛮奇怪。
0: 对。还是一个长射，再攻到篮下，哇！哇，这个番薯慢慢慢慢也咬紧哦。
1: 啊，这个球比较可惜哦。
0: 对，不过退防要快了。
1: 对。
0: 底线的空档出来了。
1: 我们看这几年播日本队哦，我们可以发现哦，他们很喜欢从 corner 出发。
0: 对，
1: 而且他们外线在两边的底角，应该是都有设定好射手的位置。
0: 是，我们比较是从底线出来哈，走一个 curve， 然后再四处就要拿球。就我们喜欢从两翼哦，就 wing side 这边发动攻击，他们喜欢从 corner。
1: 对。
0: 拆弹成功。球进有， 过其实这可能也跟一向日本的女子队他们的四五号球员在面框在正面其实运球跟盘带的能力很出色，
1: 对，
0: 所以你两边开一点点的话正面比较好打，
1: 对，他们比较不会说一直在想要做背框的动作。
0: 好，空切，
1: 好球，
0: 要到位置，好球，哇，跑得很漂亮。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傅姐说的，如果你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多一点这种反跑，多一点那种空手切，其实会有一些效果。
1: 对，而且其实，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大学有一些跑 battle 的一些动作出来
0: 哇，还是石田佑真哎。哇，他第一步下球下得很快。25.8秒。第二发弹进去，进攻时间比别的时间差2秒，出手时间算是比较早。哇，留了6秒钟，让东北学院大学反推。回头外围的空档出手，哇，虽然没进不过在第一节实际上佛光大学靠的外围的命中率把分数拉开。我东北大学其实在整个半场的阵地战也颇有斩获，第一节双方5分差距20-15。

0: 发生情况紧急，快
1: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0: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2: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3: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过了多少次，
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点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
7: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 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8: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今天是佛光杯的第一天赛程嘛，一样女子组共有八支球队参赛，预赛分 AB 两组。那 A 组呢，场上的两支球队东北学院大学跟佛光大学之外，另外还有许立大学哦，还有澳门浩俊。另外 B 组的话，则是今年呢邀请了台湾师范大学，另外菲律宾国家大学、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还有马来西亚。
1: 第二节比赛。
0: 第一节看下来，其实在佛光大学哦，整体毕竟这个场地哦，也稍微比较熟悉啊。大部分的球员呢，过去呢在 HBO 或者是在这个一些杯赛当中啊，这场地打的次数其实算是不少。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在第一节三分命中率30%。
1: 精彩场上有一些。
0: 我整体上来讲，助攻的次数不少，但失误的部分呢，也这在对方啊改成全场压迫的时候，开始失误次数也比较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哦，在整个第一节，事实上东北学院大学的篮板球哦抢得不错，第一节有15个篮板，而且有4个进攻篮板，这个是佛光大学可能要注意的。那么东北学院大学呢，是在日本的宫城县仙台市哦。创校到现在其实也大概70年的时间，那主要是以文科为主。
2: 而且我们从他们的球员的一些各个读的什么系，很多是经济系。
0: 对。我感觉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他们在这个外线的出手点好像并没有集中在哪几个球员身上，
2: 对，
0: 感觉是大概有机会每个人就来偷偷看，
2: 但是其实每个日本球员其实大概都是这样，他们不会说可能只有在国家队我们会比较看到说集中在某些选手身上，但是如果你在大学层级以下的，其实大部分的球员都会投。
0: 是，哇，犯规的次数现在累积的比较快啊，这也是佛光大学两节碰到的问题。
2: 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犯规其实都是在对方出手的时候犯规啊，这个伤害会比较大。
0: 投着投着手感就来了，
2: 又是守一个全场啊。
0: 一直没有办法切进去哦，篮底下要位也要不到，现在空间很开。
2: 对，
0: 哇，待的时间比较久哦，只能选择出手。很快长传到篮下，球线再拉出来，打得不勉强。
2: 对，但我们也可以看啊，东北大学其实他们整个。

0: 场面响笑。嗯，这一段期间逢甲大学打得比较急哦。
1: 对，
0: 其实感觉是可以喊一个暂停的时间点。
1: 看起来佛光大学在防守策略上有做一个改变哦。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其实日本很习惯用四号球员出来做处理，
0: 对，
1: 让二十三号球员下到底角。
0: 对。但是你看这个四号球员，其实他在高位策应之后，他球送出去他就往底线跑。
1: 嗯，而且他们策应的位置很高，他们在那种基本上都快到三分线。
0: 对，其实这个是日本，我们看到这几年哦，来台湾打比赛啊，过去像青山学院大学啦、名古屋学院大学啊、五库川女子学院，大概四五号其实都是在高位发牌。嗯，但他不一定会攻。
1: 对，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说的，他们不会去做很多的背框动作，反而他们做面框动作，他可以投篮，他可以过人，他可以选择传球，他的选择性有更多。
0: 其实像这样防守的话哦，守区域的话，这个会不会感觉上在换防的就在内缩的这个空间会让对方比较小一点？如果他们这么多传接的话，
1: 其实会。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接应的位置跟他传球的位置其实比较近，
0: 对，
1: 你不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个跑动。嗯，
0: 但就是比较担心说哈，这个对方如果一投出来，手区被对方连续几个三分线一喷，这个战局就改变。
1: 对，哦，真的，我们可以看啊，石田佑真哦，很有经验，
0: 他全部从两边底线切。
1: 而且他在最后切入到投篮的时候，他还是懂得用他内侧的肩膀再去顶一下。
0: 对，先去制造这个碰撞，至少有罚球的抢哨的机会。就像刚才傅姐讲了，你看石田佑真，他其实在高位拿球侧应面框，但是他这个切入不会切得深，浅切往两边转移，他就到底角去了。球绕一圈回到他底线之后，他底线就有一个好的一对一机会。刚开始从面框的右边，但是他面框左边其实攻的次数也不少。我罚球命中率不高。
1: 那是真少数日本罚球命中率不高。
0: 对，蛮意外的。好，其实可以出手。嗯，
1: 轻了一点啊，修正一下。
0: 我简单的单挡之后，我去做动作，其实是可以考虑。我们继续打国光。东北学院大学呢，曾经有22度啊，拿下东北地区的这个大学锦标赛冠军哦，在地区上面，算是实力非常的整齐，而且很坚强。
1: 那他们今年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前进到除了在东北以外啊，继续往前前进。
0: 全国大赛。
1: 对。
0: 我反而是东北学院大学率先请求将比赛的第一次暂停了。

0: 那么在今年的分组，一样是 AB 两组，那分组是四支球队，所以在四天的预赛当中呢，会有一天轮空。
1: ちょっと今さ、ちょっと追いついてください。

0: 这个他过去呢，其实曾经啊，在高中的时期呢，打过那个时候日本的篮球名校圣和学院。后来呢，他其实在大学的念的就是东北学院大学。在那段期间呢，他效力学校的时候呢，曾经帮助球队拿下全国大专联赛，就是前进全国啦。我们看到那个日本漫画就喜欢讲前进全国，当时呢创下写下校史最佳成绩第三名。后来他在毕业之后呢，这个也曾经入选过日本国家队2008年的北京亚运资格赛的女篮国手。那主要在日本的女子这个企业联赛当中啊，打的是富士通富基组。
1: 我们看到教练其实也不高哦。
0: 对，打了后卫。我在这一节哈比较麻烦的是外线投不开，国防大学在这个得分上面有点停下来。
1: 对，打了快五分钟哦，也才得刚刚的两分哦。
0: 对。
1: 哦，好球！国光也打很快哦。
0: 对，沙拉禁区碰撞了，不过又是一次的失误发生。在上半场，国防大学得分最高的是黄雨挺了，全场面得到8分，不过邱子云传出4次的助攻。
1: 那柏林有没有发现哦？今年的东北大学哦，在换人上哦比较保守。
0: 对对，哦，过去跟日本他们的换都好快。
1: 对，超好快，而且一次有可能都是5上5下。
0: 对对对对。陈佩仪首度得分。
1: 而且今年的日本队也是我们比较少看到，就是主要得分都集中在
0: 一两个。对，
1: 往常的日本队就是人人上来都能够得分的，
0: 对，点点开花。
1: 对，而且得分都是很平均的。好球。
0: 很快到前场，还是石田佑哲。他几乎攻掉啊，在东北学院这边一半的球权。不过其实今天东北学院大学的外线命中率不是太理想，
1: 对，
0: 石头只有进一球。啊，这个是目前佛光设定的地方。

0: 今年的佛光杯进入到第13届，除了还是由三好体育协会、佛光大学主办之外，另外在今年呢，同样啊，还有包含高雄市政府及在地的一些企业赞助，投入了这个赛事。那在今年呢，周六的时候，8月1号是准决赛。那冠军战及男女子组的这个决赛呢，都是在8月2号周日的时候举行。那现场呢，可以开放球迷在现场索票进场。哇，1对1的防守强度还是很高哦。
1: 对。
0: 不，傅姐会觉得好像在东北学院大学开始守人盯人之后哦，佛光大学这边的连结团队的运作就蛮少的。
1: 对，
0: 高举高打，嗯，点下来地板球，
1: 哦，有没有机会啊？
0: 连文帝往前冲，3-2，篮下左手放进分数。又是一个全场的偷跑，球没有抓稳。哇，这节奏好快哦！
1: 对，推得很快哦。
0: 哦，边空档出来了。哇！
1: 完全没有下球。
0: 第二节，东北学院大学的2个3分，基本青菜哦，以及刚才命中的工藤卫宇，渐渐手感也打开喽。嗯。
1: 就是佛光大学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好不容易分数稍微拉开了一点点啊，然后就又对对方给一个3分球。好，我们看日本队很喜欢横向的传球，
0: 又是一个犯规。我倒是觉得在转换的第一波出球的时候，佛光大学在找人这个动作比较慢，嗯，常常大概都要到对方攻到3分线这个位置才开始锁定你要找的那个人。嗯，
1: 其实说是找人比较慢，他应该也是日本速度太快。对，我相信球员都知道他自己的人在哪里，他也知道他要找谁，可是那个攻守转换的那个一瞬间哦，他有没有办法很快速找到他的人，那就是对方速度又太快。
0: 单节东北学院大学的比分是11-8，又是石田站上了罚球线。
1: 其实他站上罚球线的次数非常多，
0: 对，哇，上面好像罚了10球了。
1: 但是他今天的罚球命中率不高，
0: 对，目前60%多。2罚落空，收球的位置比较尴尬，找不到人传，外面其实很开，两个横挡，左边地要空档出手，要把握，哇，石田佑真一条龙回头。有队友接应，右边转移，想开后门，想法概念其实是 OK 的。
1: 对，但是球传得太深了一点。
0: 不过跑位在整个球的流动很活哦。
1: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刚好石田佑真在过我们这边啊，在主播前面啊，你有看到他在准备收球的时候，他已经眼睛在找他的队友。他们比较少那种收球后找人。
0: 对。而且他收球那一步，其实他其实是背向篮筐，嗯，他其实把球包在自己怀里面，回头看哪一个队友进来，我先放给他，
1: 对，
0: 然后他再跑到左边底角，
1: 对，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那种切入之后跟人家有所谓的僵爆。
0: 哇，今天连文林跟黄瑜婷的手感还不错，嗯，今天3分箭8投2中，又得到6分。
1: 今天佛光大学的外线哦，其实有不错的一个命中率哦。那对方又守得够大，其实可以多利用一些切入制造空档。
0: 大概看下来，现在就打石田跟工藤。嗯，工藤就是他们这个 combo guard 能够投，那也能够去组织。石田大概就是往篮筐做切入突破攻击。哇，这球给的漂亮！
1: 哇，这个防守也守得很好哦。
0: 篮下给的好球，
1: 哇
0: ！Nice pass。哇，连维尼的助攻没话讲。都来自浦门体系。嗯。好，所以上半场虽然说分数啊一度让东北学院大学追进，不过在第二节上半场的后半段呢、啊，靠了连文林几次的出手以及助攻，在第二节反而逢光大学有六个人得到分数，上半场是4分领先，33-29。

0: 欢迎在周二的午间再回到博光杯的转播现场。在今天7月18号是我们第一天的赛程，在今年呢，这四支球队啊，在2、3、4、5的4天当中会进行3场比赛，打出分组的1、2名之后呢，在整个礼拜六的时候呢，会进行4强的交叉对战。好，在其一开始哦，在双方的节奏打得就很快。不过在上半场，其实以命中率来说，佛光大学的外线的表现呢是比较出色的。在上半场啊，这总共33分得分当中呢，有12分哦是来自于三分线外的命中。而且今天其实除了三分线之外，中距离哦这种 long two 出手的比例其实也算是比较高。相反，东北学院大学呢比较多是在篮底下做进攻啊，特别是在上半场总共已经罚了14球了。这个罚球的比例其实是蛮悬殊，因为如果我们看上半场，甚至在整个第二节，佛光大学是没有站上罚球线。
1: 对，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下半场，其实东北大学他们的三分线有渐渐的慢慢在投出来了。
0: 主要其实打的是10号的石田佑真啊，还有23号的工藤卫宇。在上半场时，我们的球评傅自令傅杰啊，其实有提到，在2024年时，东北学院大学来到台湾，曾经打过这个长耀杯。当年哦，其实因为那是2024啊，其实算是在两个学年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在阵中啊，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哦，今天得分两个最高的东北学院大学的球员，就是啊在那个时候的1、2年级的这个新生哦，所以等于说是第二度来到台湾参加比赛。那比较大的这个落差就是什么呢？罚球的部分啊。不过如果以罚球命中率来看，其实东北学院大学今天罚球命中率其实不是跟我们过去知道日本队落差其实是蛮大的，只有57.1%的罚球命中率。那另外篮板球的部分哦，有比较多的二波冲抢，不过在助攻团队的球的流动上面，倒是佛光大学做得比较好，失误控制也比较理想。好，不过以两队的命中率上半场来说，大概都是30%多20%哦。往往第一场比赛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热机的。
1: 对，而且我们看啊，他们整体来说，上半场的分数其实很低，
0: 对，
1: 才30分左右哦，两边加30分左右。那以观我们刚刚在第一场的上半场打完就已经50分了。
0: 对，不过当然在今天佛光大学跟东北学院大学哦，在第二节的防守的强度其实也比较高哦。佛光大学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哦，是对方哦在第一线的一对一压迫的时候，有没有办法靠堆积哦制造一些空档或多打少的机会哦？强弱边的转换有，但是其实你传过去都被对上，用处也不大。那进攻端上，防守端上呢，则是对方哦在转换来的时候，第一拍要先停球哦，不能够让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直接2传3传就到篮底下。有这种切入短传放小球的机会，
1: 对，而且要再来看有没有办法哦去断掉他们长传球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从上面网看到，其实日本队很多这种长的对角传球哦，那在下半场看有没有机会去做这些判断，去做超节。
0: 我们要看到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
1: 好球，
0: 教练好球，小岛优子哦。他其实本来哦是叫做向泽优子，哦，可能这两年应该是
1: 冠夫嫁人了，
0: 对，冠夫姓改名哦，改姓啊。我要注意哦，外线的空档现在有点太多了。
1: 哦，连续2波进攻篮板，
0: 这个是篮板球上半场佛光大学比较大的问题。哇！竹本今天第一次得到分数。傅姐，你看哦，这日本的后卫他们在运球突破的时候，他们的球会往前推。这个球有一度其实上是会离开身体跟手的控制。
1: 对，
0: 有点是把球往前放之后，我再去追这个球。
1: 他再去追球。所以相对他们的脚步很快。
0: 但我们好像比较少这样子的。
1: 我们是人带球跑，他们是球带人跑。
0: 不过这就是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又一直在基层的时候，我们强调说啊，你要保护球，你要护球，要护球，所以的球会扣在身体旁边。黄玉婷今天的第三个三分球，全场11分，目前在佛光大学得分最高的球员。所以你看哦，我们的球是扣在身边的，用身体护球，所以不论男篮女篮，我们的碰撞其实比较多。
1: 对，
0: 那日本他们其实比较强调空间哦，跟把这个 尽量速度跟空间推快，所以他们球往前放，他们就不太去跟你有那么多的肢体接触。
1: 当你接触的时候就是犯规哦。
0: 哦，倒是在下半场换人比较频繁哦，一开始打了一分半，先发的白虎彩希跟高桥就下来休息了。东北学院大学主要就是工藤卫宇啊，在后场控制节奏。那石田佑真呢，主要是担任这种终结者 finish 的角色。嗯。我今天的罚球命中率都不是很理想。好，要再发一球。修正一下就没问题了。哇，今天命中率四罚全进。
1: 哇，守的是个全场咯。好球。
0: 所以如果说对方守全场守得多后，我们这样子的 play 就能够造成伤害的话，其实防守底线不敢逼得这么出来。
1: 对。而且今天在于佛光大学的篮底下的这些几个球的掌握度，其实真的也是做得很好哦。
0: 对。有完营造出来，陈佩英挡球边没有机会。
1: 哦，我们可以看，其实中间的位置其实真的还很空哦。
0: 对。其实上中高位接球。嗯。一转身，其实面框直接就可以出手。不过会觉得好像佛光大学的球员比较不习惯哦，在我们讲哦这个高位罚球线、延伸线、弧顶这个地方拿球做动作。嗯，大家还是比较习惯站在两侧哦。
1: 两侧或者是基本上会站在中路中间罚球线这个位置，比较多都是从中锋出来的选手。
0: 但其实说真的哈，你不论说是破区域或者是破人盯人哈，在高位要是有一个可以拿球发牌哈去策应的球员，那比赛会很好打。
1: 对，
0: 搭配如果你有射手的话，我想富姐当时哦在国家队应该外围高位有一个中锋，你两边底角就会很多的空档可以出手。
1: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常躲在底角的。
0: 对。那个时候的国家队高位的中锋是谁？
1: 蒋一德，
0: 是蒋一德嘛，哈，
1: 黄宽雅，啊，就是高度、宽度都有，然后再郑慧宇，
0: 是，哦，都蛮会传球的，嗯。后撤步的出手，今天手感好，
1: 好球。
0: 哇，今天连文林跟黄玉婷两。

0: 这样，嗯，我想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往里面做切入。
1: 对。哎，好球！
0: 哇！进算。佛光大学今天在这种小球传球的这种做得很好。
1: 其实我们看哦，这几波其实从中路攻进去，你看，因为挡拆之后 ，roller 下滑哈，哦，其实挡很漂亮哦，嗯，出球的时间点也抓得很准，
0: 对，球也给的很好。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上半场一直提到的哈，你对方在第一线逼得这么出来哈，如果从正面中路哦有一些这种走位进去的话，其实空档蛮多的。 邱金娥原本呢是文化大学，啊，在今年呢转学哦，来到了佛光大学的体系。哇，这样子也进啊！哇，这球带掉了。嗯，
0: 2打1哦。
1: 好，原本其实有将近2位数的领先哦，突然间被东北学院呢打出一波4-0的攻势，包含失误之后啊，让石天佑真上来，佛大的杨初金教练请求暂停。那画面中啊，这小岛优子，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哦，这过去哦比较像泽优子。 他其实入选，我不知道算了一下，他其实在当国手的时间蛮晚的。他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这个资格赛的国手阵容当中，他那时候已经35岁。哇，35岁还能入选日本国家队，那代表他当时他真的是很厉害。1973年出生嘛，1973年次，所以2008年他已经35岁，而且那是他生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的正式国手，先前他2001年的时候呢，其实当选过师大运的国手。不过其实日本常常在这个师大运，他们都是国家的二队或三队出去打。
0: 在以前的师大运，其实这是传都大部分全部都是传统的大学生。
1: 对对。
0: 到近几年的师大运，才慢慢有他们所谓的二队、三队。
1: 是是。好，所以先暂停调整一下哦。 第一场比赛，不论是杯赛啊，或者是这种锦标赛哦，总第一场总是最难打。事实上啊，东北学院大学哦，比较多的这个校友哦，投身职业运动比较多的，其实啊是职业棒球哦。有一些球员其实一讲出来，大家应该蛮耳熟能详，岸孝之。 本田圭佑、铃木辽太阳，好，其实都算是在这个台湾有看棒球的球迷当中，算是比较知名度。好球，好球，再一次，好球，邱靖恩连环零助攻。哇，这次的 ATO 暂停回来过后的第一次的战术发挥了功能，下手去犯规哦。 这是佛光大学的团队第5犯，哇，犯规就有一点可惜了。看第3犯还是第4犯？看一下，高位挡之后绕进去，原本看似好像呢，邱靖恩是挡人的这个，
0: 对，
1: 但 screen screener 哈挡人之后直接留下顺下，发挥了效果。
0: 连文琳，把球过来，邱靖恩手感正好，嗯，弧
1: 顶出手有，非常有信心哦。
0: 对，今天佛光大学真的是准备好来的。
1: 在这个佛光大学的 IG 哦，看下来哦，好球 ，nice pass。那叫暂停哦，接连的失误，9号的游完影。 搭配队友的快攻，分数又拉开到达12分领先。

0: 哇，原本是五分差距啊，这一波7-0攻势，邱金恩的高位掩护下滑拿到分数，李怡婷的三分球，另外还有刚才尤婉颖的上篮，在这节单节的比分20-12。我们看下这几波佛光大学连续的上分哦，其实很多是从防守开始做起。今天这个挡完之后刚好哦，在远边因为还有一个射手，所以防守球员也不敢缩进来。在这一球利用挡人之后，在弧顶的直接出手，这个断球其实很关键，穿的也漂亮。
1: 快攻上篮得分。
0: 那也因为哦，我们看到画面中哦，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小岛优子，他的这个篮球生涯比较晚才入选国手，所以其实他们在培养选手的时候，主要呢其实并不是说我这个球员培养出来将来就是要去打职业，或是去这个以球员为主哦，主要是透过体育好去教育球员、教育学生。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上有提到哦，他们其实是希望利用篮球传授技术，但是呢更注重毕业之后能够贡献社会的态度以及人格，这听起来就很日本。
2: 对，但其实这现在的学校教育非常重要。
0: 对，台湾其实渐渐这几年也意识到这个事情。傅姐，你有没有觉得在整个第三节哦，东北学院大学的进攻上面跟第一节、第二节其实不太一样？
2: 对，
0: 特别是半场阵地战，
2: 打法有一点改变，嗯，然后反而就是不像第一、二节这么的顺畅。
0: 对，开始他们的这个动位、走位其实不见了。嗯，那四号球员、五号球员在高位也没有办法开始牵制防守的球员，所以底线的空档也就跑不出来。哦，这跑得漂亮，
2: 好球，啊，可惜哦。
0: 哦，刚才的这个战术哦，跑出来哦，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其实是现在蛮流行的，像美式足球这样子的跑位。
2: 好球，
0: 差点过头，还是趴进去。单兵作战，
2: 我觉得应该是说日本队的进攻的一个变化比较少，
0: 对，
2: 所以已经让佛光大学掌握到他们的一个进攻路线。
0: 石田佑真拿球大概就是在底线切入嘛，他外线今天手感也一般般，
2: 对，
0: 所以我就放你投不放你先。不过我觉得体能的下滑其实是蛮有感的，在第三节哦。
2: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教练，其实他在一个换人哦，也没有说很快速的一个转换，让球员做一些休息。
0: 对，现在大概就是7个人在打。嗯，
2: 这也是我们少数看到日本队
0: 用比较少，
2: 对，用这么少的人在打比赛。
0: 国光大学现在大概有是8到9人轮替，但多了2个名额。还是切进去。
2: 嗯，而且佛光大学其实今天在上来的球员每一个也是都能得分哦。
0: 对，弹道都比较平了，这边出球快，没抓稳，石田佑真把球拿回来，左边没有机会，只要自己上，买到犯规。这是佛光大学团队的第四犯，第三节还有56秒结束。 好吧，我今天佛光大学应该是团队第三犯。
2: 其实两边今天的犯规都不会到很多，
0: 对，只是今天佛光大学的犯规都是在对方出手的时候。
2: 对，
0: 还是两位数领先，55-45。
2: 好，要赶快发出来。
0: 哎呦，这球非常好。失分的速度有点太快。哦，几乎都是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啊，十号跟23号两个人哦，在 carry 球队。
2: 就是当他们得分慌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自然就会跳出来啊。
0: 对。进攻篮板。再往下送。球进了连续拼抢。哦，这个时候潘以柔跟陈诗晴上来，要打第三节最后的10秒钟啊。邱金恩今天虽然没有先发哦，但是在第一节跟第三节的替补上来，其实改变了球赛。
2: 因为其实，在邱金恩在文化大学，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出赛很频繁的一个选手，
0: 对，
2: 场均也是都有来达到那个8分左右。
0: 所以轮替阵容当中的球员，
2: 所以他转学到佛光大学，对佛光大学来说是多了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选手。
0: 所以在第三节结束，佛光大学把分数拉开到9分领先，56-47，进入最后的决胜节。

0: 好，在第三节哦，双方其实在整个得分的效率是最好的。单节丰功大学到23分，东北学院大学也有18分的进账。不过在整个第三节哦，就必须说，东北学院大学第一个感觉在体能上面哦是，跟第一节、第二节的强度相比是有点下滑。另外在整个第三节，丰功大学的攻势哦，在整个出手的比例哦，出手数也比对方来的更多。在这一节哦。黄玉婷、连文玲有外线的命中，另外尤婉颖跟陈佩仪几次的上篮，李怡婷也有三分线的赞助，另外邱静恩呢则是几次的空手走位，哦，让事实上对方的防守啊，在高位低位上面来讲，就只能够选择一个去对位，所以在整个第三节的丰功大学攻击效率是今天最好的一节。
1: 感觉第四节一开始的打法有点不一样喽。哦。
0: 这边有人倒地。
1: 嗯，好球。连文玲今天的所有得分都是在三分线哦。
0: 这边也换一颗，哇，其实在整个下半场东北学院大学的第一个三分
1: 啊，这个球就如同刚刚柏林所说的，中间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中间突破的一个投篮的球员。
0: 因为其实你看丰功大学两边其实空间拉得算蛮开的哦，从高位其实不论是做动作或者是往正面去进攻，其实都是会有机会的。差点没跑进来。正面突破。小卡回十四秒。下半场东北学院大学的转换快攻几乎没有出现。嗯。好，又来了。哇，还是切进去了哈。投过成就过，
1: 嗯，还是习惯从底线过。
0: 对，而且我们提早收球，提早放球。黄玉婷带的时间太长了。
1: 那这就我们讲，当你在收球的时候，你才开始在找寻你的队友，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失误。
0: 对。还是要往里打。嗯，
1: 有没有机会走步了？那平常不习惯做这种被打的动作，
0: 对，
1: 就容易产生失误。
0: 而且感觉那个好像也不是他习惯熟悉接球的位置。哦哦，收球，
1: 差一点。哦，
0: 还好有 ABS 杀住。
1: 时候佛光大学是领先的，所以不要急哦。因为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这种失误球就是最关键的。
0: 差点没拨掉哦，这球走得漂亮。我绕过来，空中对抗，没有碰到篮筐，再抢。反而是外线漏了一个空档，被齐藤林奈，哇，今天林奈得分都是在下半场。
1: 对，
0: 空间拉开来了。
1: 那我想今天日本队是第一场哦，你让他慢慢打到最后的话，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基本技能就慢慢找回来了。
0: 哇，邱金恩其实把空间拉开来哦 ，ISO post up 再摆点要求，就今天的命中率蛮理想，送得也很及时。这一节似乎他们是不是每一节都好像主打一个球员那种感觉？那这节好像都把球集中在齐藤身上。
1: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在这一节刚好换他的换上来的，大家对他还不是很熟悉，也就是当前面石田佑真跟工藤卫宇，我们大家都对他大概他能够得分的位置都比较清楚。
0: 哎，刚好他好就是打这个石田佑真的位置。
1: 嗯，哦，好球，连文琳。林文琳今天能够里面能够外面哦，
0: 选得到14分的防守，低线压迫也很给得很足哦，差点把工藤卫宇的球给逼出界。还是需要高度。
1: 白虎彩希今天上来基本上还没有得分哦，
0: 而且其实拿球的次数也蛮低的。好，来了，手感觉上好像还需要再雕琢一下。
1: 我想教练换他上来，还是想要他能够在内线给予佛光大学一些阻碍啊。
0: 我倒觉得现在佛光大学这个打法，把邱金仁拉到高位去之后，其他射手都埋在底线，所以变成他高位有一对一很好的进攻机会，那靠身材啊，靠他的这个强攻去要到犯规，有点像是石田佑希在第一节第二节那样的翻版。邱金恩在2014学年度的大专篮球联赛 UBA 公开一级，场均有8.3分的表现。哦，小球给的漂亮。
1: 嗯，这个球给的真好。
0: 分数还是紧咬着哦。
1: 对。哦，要注意哦。我们可以看日本队的犯规哦，控制得很好。
0: 对。
1: 四节到目前打下来还没十次。
0: 哇，这球怎么被绕过来的？我们刚刚看那个重播画面，其实动作并没有很快耶，而且前面一直都有防守球员。
1: 柏林怎么被绕过来的？应该说怎么传进去的？
0: 就这个位置很少会有球员会敢这样传，
1: 对，
0: 因为空间真的蛮小的，又没有角度。保护篮板。其实在整个下半场啊，佛光大学保护篮板球跟上半场相比哦，就比较多。 可以让对方啊就只跟攻一次。下半场东北学院大学的进攻篮板几乎没有了，非常的惊险，还是彩线。哦，这个时候东北学院大学的石田佑真再回到场上，
1: 看起来短暂休息一下，
0: 应该休息够了。
1: 柏林，你有没有发现啊？东北的球员若没有背号，你分得出谁是谁？
0: 其实有点难，
1: 因为每个发型都一样，
0: 都一样，而且动作也
1: 对，而且体型还有点点差不多，
0: 动作也很像。台湾有几所学校在 HBO， 其实也是这个大家的服装啊，跟造型都一样。嗯，好像永仁、
1: 永仁、哦、阳明、
0: 阳明，对，
1: 北一，
0: 哦，对，
1: 对，
0: 普门之前其实也是，
1: 对。哦，
0: 哇，看起来东北学院大学的主教练小岛优子非常的激情。外线还是投短。不过佛大今天要注意的是哦，其实外线漏了蛮多机会，让东北学院大学出手。
1: 对，那是因为今天东北的外线哦，并没有很准哦。
0: 对。
1: 哦，今天佛光大学的这种球哦，打得很好。
0: 那感觉邱金恩的这个打法哦，让佛光大学其他这些人在传球上面多一个选择。嗯。因为其实如果扣掉邱金恩的话，佛光大学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球员，就是在挡拆之后
1: 会往下滑，
0: 可以顺下，嘿，对，就这个打法是佛大这边比较需要。
1: 对，因为其实之前这种做法都大部分就是陈丁奇啊，对，
0: 早几年可能有王敬平，嗯，哦，这都蛮久以前的事情。
1: 邱金恩他本身他还可以运球，
0: 对，
1: 对，他能使用的功能性更多，所以相对对于佛光大学来讲，打起来会更活跃一点。
0: 在背筐，弧顶。
1: 哦，今天真的佛光大学的防守做得很好。
0: 哦，这球守得漂亮。嗯。没有犯规。八分领先，69-61，最后时间两分钟出头。想买犯规，嗯，抢篮板，
1: 哇，这一波篮板再抓下来，
0: 哦，没有犯规，推速度，下手也下得很快。哇，其实不得不说，这球追上去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我的下手其实算是下得蛮狠的。嗯。还有1分46秒结束比赛。 东北学院大学得分哦，全场最高的，但还是以工藤卫宇啊跟石田佑真两个人的为最啊。工藤得到20分，石田佑真得到16分。另外，齐藤林乃塞头在第四节下半场哦，这个也赶进度哦，也有11分，这是他们三个得分上双的球员。不过，其实就像刚才傅斯林傅杰讲的哈，那今年得分的分布点其实是比较集中在少数球员的身上，全场只有6个球员拿到分数。
2: 完了，应该准备这边要准备要帮忙接。可以哦，不要自己跑到边线被包哦。
0: 那逢甲大学这边相对是平均一点，有四个人得分呢，在2位数以上。外线主要看黄瑜婷跟连文鼎，另外内线呢，包含还有邱金恩、偶有佳作。那另外李怡婷虽然打的时间不多，但是个人也有10分4助攻的表现。8分差。
1: 好球！
3: 邱金恩2分。
1: 邱金恩下半场哦，3、4节基本上得分都看他了。
0: 而且其实他在得分的这个手段呢。

0: 啊，包夹形成前出球，底线有人在举手，换人跑，结果是一样。黄瑜婷，哇，今天其实下半场佛光大学的动位跟给球给的非常及时哦。又是一个长篮板，先犯规。
1: 今天佛光大学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在今年看到今天这一场，我觉得他们有进步很多，是因为他们打球很有耐心哦，对，比较没有那么急。
0: 而且是在上半场，我们看到有几波进攻其实打得比较挤哦，嗯，下半场其实就找到另外一条路，而且球员在场上，教练团修正的速度、适应的时间也很快。下半场当发现邱金恩走中路哦，不论是自己持球背筐挡人之后顺下，或是空切，他这个有用之后开始就一直用，就持续在这个点去扩大，扩大到最后其实反而你其他队友也出现了空档哦，像刚才不论是黄瑜婷或连文岭，就说从这个点去延伸做出来的。第二档、第三档的进攻其实都有受到效果。
1: 对，因为其实今天佛光大学在内线并没有站稳、站点在那个位置，反而他们把整个点是拉得很开，包括邱金恩都站到罚球线，然后内线的中锋其实以现在场上来看没有完全的五号球员，所以最高的球员都已经拉到罚球线，代表他的内线是很空的。
0: 从这边想要再攻，回头。刷卡五秒，外线长一个出手，比赛时间是23.5秒，12分的差距。那佛光大学拿到在今年的佛光杯的第一胜，看似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女子组的 A 组啊，除了东北学院大学之外，另外还有雪梨大学跟澳门浩俊女子队。工藤今天的发球稳定度蛮高的，五发全部命中。篮下一人到，
1: 自己在补进。
0: 11.6秒，9分差。佛大请求暂停。佛光大学在2014学年度的 UBA 道山篮球联赛呢是拿到了第5名，不过去年是打进了冠军战，去年是输给了文化大学。校史上呢，这个拿到冠军是107学年度时，当时就是傅姐这个执教的那一年。
1: 对。
0: 哦，佛光大学其实有好几度哦，这个像公开一级的这个后座扣关哦，2002年，当时输给了台湾师范大学。那随后这几年呢，其实也有打进冠军战。
2: 阿婉，有请。来反打。
1: 因为我没记错，佛光大学应该从有创队史来，大概就是连续10年到10几年，已经都是4强
0: 对。
1: 对。
0: 不，好像是在今年中段。因为今年是打到第5，
1: 对，今年第5，
0: 好像从99学年度开始，好像是到去年还前年都还是就每年都保底4强。
2: 不可以吃我，打好了。
0: 9分差距。

还是决定要犯规啊。嗯。

0: 因为他们是打一个单循环的，所以分数还是有差啊。
1: 还是切进去，哇！邱子云最后放进了分数，锦上添花。好，所以最后呢，结束了比分，佛光大学75-64了。比赛结束的这一刻呢，也是全场领先最多的时候，有11分的领先。其实，在整个第二节啊，双方进攻比较宕机之外啊，佛光大学大概在1、2、4节，大概呢都有单节20分左右的表现。上半场其实双方还互有拉锯啊，甚至在第二节一度啊，东北学院大学还领先过佛光大学。哇，不过必须要说下半场哦。让邱金恩上来啊，其实真的是改变了比赛整个走向。好，我们看一下在最后的整场数据哦，三分线是今天佛光大学在整个表现上面最稳定的，虽然说命中率29.2%，大概30%左右算是及格，不过砍进了7个3分球，罚球次数虽然说不多，但是至少在下半场篮板的比例哦是比较接近的。那另外在整个助攻的部分呢，则是优于东北学院大学，多传了9次助攻，其实蛮多。我们看到都是邱金恩在高位挡拆之后下滑到这个禁区，然后利用短传或者地板球送给他在篮底下吃饼，拿到了分数。所以至少刚才在这个部分哦，傅姐也说执行的算蛮不错的，所以让投篮的命中率其实比对方啊多了14个百分点，45.1%跟31%，这是这样比赛可能在胜负上面最大的差距。
0: 对，那我想今天恭喜佛光大学在佛光杯第一场赛事拿下胜利，对于他们后面的比赛，我相信会在士气上会很有帮助。
1: 好，那稍后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会，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组的比赛，那将由两支外队，来自纽西兰的林肯大学要面对菲律宾的光明大学，稍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所有的兄弟朋友晚安，你好，欢迎在今天7月18号的晚间收看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今天预赛看到的是由来自纽西兰的林肯大学面对菲律宾的光明大学，就是在男子组的 B 组的预赛 ，A 组的预赛。这样比较请到的球评呢是刘静，我是我们刘静，你好。
1: 哎，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其实光明大学这几年呢，其实也都是随着球队啊来到了台湾啦，来参加佛光杯。那纽西兰其实纽澳地区的代表呢，林肯大学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不过我们其实在看到在赛前是两队的这个打法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身材哦，有相稍后应该是有蛮多可以讨论的话题的。稍早呢，佛光大学地主队是70-64击败了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那早场的女子组的 B 组呢，则是国际师范大学也击败了马来西亚。日本的大学强权传统名校筑波大学87-78击败了澳门浩骏。不是男子组 B 组。那今天呢 ，A、B 组哦，其实这各有球队轮空哦，因为从礼拜二打2、3、4、5，所以这个四天里面会打3场比赛。好，我们看到其实在这场比赛啊，双方的这个身材跟这个对位上面哦，会蛮有话题性的。两边执法的三位裁判陈清、陈冠毅跟吴明峰。好，刚刚我们提到哦，其实在光明大学连续几年来到台湾哦，其实大家也不陌生，而且他们的主教练呢 Paul Ramos， 其实先前事实上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教练哦，所以今年哦还是来台湾了，但带的球队不同。
1: 对，不过他们其实佛光大学，相信各位球迷朋友对他们真的是不陌生的，因为他们的球风是非常像非常的凶悍，尤其是在佛光杯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的话，其实几乎是每年基本上是每年都是代表佛光来到台湾哦。那他们的一个球风非常的凶悍，那就要看一下林肯大学这边能不能去适应一下他们一个非常高压式的一个防守强度哦。
0: 对，其实佛光大学看今天摆出来的这个先发阵容，其实事实上是想要把身高对位尽量给拉高吼。比林肯大学这边呢，其实这个200公分以上常人呢有2位，另外呢在传统定义上65、66以上的球员呢又还有3位吼，所以他们事实上在整个身材条件是比较平均而且比较出色的。那光明大学这边呢，其实高低的落差相对其实比较大一点。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整体一个速度要拉得起来，能够让那个林肯大学这边没有办法能够追得上的话，如果是带到阵地战，半场阵地战的话，我相信在光明大学这边的话会比较难适应。
0: 好，第一波跳球是由光明大学拿到球权。

0: 哇，在禁区里面的脚步啊，也是相当扎实哦。
1: 就先轻松的拿到了一个 field goal。又是 Nevin， 嗯，
0: 哇，好球！
1: 只要球到边线，大概就要夹，大概就会有包夹上去。
0: 对，尤其是光明大学现在他整个防守强度哦，给的相当强。嗯，不管是接到球的瞬间，还是你在准备要接球的瞬间，身体都绝对会有相对应的对抗。所以林肯大学这边明显就是还没有去适应到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状况。
1: 哦，这边出现了空档。我推的速度很快。
0: 出手也很果断的哈，
1: 正中主力的后卫 Joshua Jemias。那现在这个世代吼，你打后卫敢穿30号，外线如果不准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不太可能。
0: 对，
1: 既然要敢挂这个背号啊。
0: 对，不管他的偶像是不是 Curry， 但是他以他的出手果断性哦，我相信他一定也觉得自己是一名射手，
1: 正中的主力球员，而且他算是正中的学长。
0: 对，其实，在去年看到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带着一把神经刀的感觉
1: 哦。对，
0: 所以说他今年在整个打法上面的话，我相信会更加果决一点。
1: 有白话文讲，就是出手的这个比例应该会更高，应该会更愿意出手。菲律宾球员盘带的能力是不在话下哈。哦，跳得很高，哦哟。嗯。哦，你也不去。想要带上去，想太多了。
0: 哇，原本以为会有对抗啊，就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反而不适应。
1: 哇，这球打的技巧高难度哦。Cody Stevens， 哇，看他在带球到前场之后，一个背后运球。改变了方向之后，但还是走右路，最后左手 finish 上来。
0: 对，而且这速度相当快哦，能够在这么高速的情况下面，然后做这样子这么精细的一个抛投，真的也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动作。
1: 林肯大学是来自于纽西兰的南岛哦，算是纽西兰南岛的蛮指标性的一所名校。Shibuza Yeben 在开始攻击篮筐的决心是非常强哦。两边都开会，没有人要罚球，也没有人要站位啊。裁判必须要打断你们的会议啊。
0: 对，是哦，走过来说，该你罚球了。不过两队在战术上面哦，现在都还没有打到一个完整的半场阵地战。
1: 对，
0: 但两队的球风速度都相当的快速，所以说现在当然他们的中间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当然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组织一下自己的一个系统哦。这个对抗相当好。哇，在落边接应的落边准备接应的球员哦，在射到掩护的情况下面，光明大学这边的一个协防也是做得相当出色。
1: 刘静会不会觉得哦，打到现在感觉上比较能够对抗哦，是光明大学，
0: 对，
1: 身体上是比较愿意跟你去碰撞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菲律宾的球队哦，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完全没有在怕你打的。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通常啊，以我们在当球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最讨厌遇到这种的，就是他不怕你撞，他也不怕你打，但是他就是不断的会在你面前让你觉得很烦的。 对，所以就是说光明大学他们现在整体的一个防守，不管是你在走位上面，还是你要准备去做单打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有动作，马上就会让你有身体上面接触。所以说现在林肯大。

0: 哇，分数有点拉开来了 ，John Basco。
1: 哦，其实这个拿到球也没办法有作为哈。
0: 对，
1: 就是说光是接球就很困难了，所以说接到球的瞬间的时候，都还要反应到对抗的话，到对抗的一个层面的话，其实都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就外线只能出手了哈。对，林肯目前的出手比例都是在三分线之外哈。
0: 对，哇，可惜的走步了，
1: 可能需要叫一个暂停哦。
0: 先换人，对，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在等待 TV timeout 的出现。嗯，好，有这一个全场的区域哦，迫使到光明大学这边一定要送出一个长传球，虽然说没有超到球啦，但是断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断球线状态是还算是不错的结果。
1: 在去年哦，来到台湾的光明大学哦，像场上的Triple E Heaven， 另外 Joshua Jamayas
0: 其实都是大家熟悉的常客。右手一球，左手推人，一路扛进去。对，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他们非常会运用身体上面的对抗，空间来，然后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出手控档，
1: 不是好的出手控档。
0: 林肯大学现在要改进的修正的东西，其实是出手的选择。嗯，很活跃啊。对。
1: 真的，现在光明大学
0: 整个进攻模式哦，真的就像打弹珠台一样。哦，有动感觉。
1: 撞来撞去，
0: 他们还是可以很稳定的去做完自己的 finish 动作。
1: Jamias，
0: 外线总是需要来开张的啦。对，这样子的一个传导，就是林肯大学这边比较需要的。我不能现在出手都觉得好困难哦。嗯，光是要接球要移动，真的都很困难。真的，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空档，真的要好好把握。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都没有太有效率的出手哦，对，
0: 感觉都是被逼到，好像感觉没有办法了。不过今天林肯大学这边送球都差了一点，在准备要接球投篮，已经出一个非常好的空档的情况下面，传球的位置都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不过这个还是
1: Summerfield，
0: 对，超远的三分还是让他有，还是让他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了。

0: 哦，国民大学这边换人换得很快，已经换了第二套阵容了。嗯，这五个球员其实都不是先发的
1: 哦，好熟。
0: Mogulston， 哦 ，Worthington， 哇，这球传的球线太长，
1: 球速也太慢了。
0: 对，想要往里打。国民大学领先的分数啊，没有保住。几个失误反而让林肯大学发动了转换，是利用失误得到分数，这时候必须请求暂停。
1: 对，他们的第二套阵容上来了以后，反而在整个进攻跟防守端呢、啊，真的都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一下子失中球，送球的速度太慢，位置到了以后没有送准，这样子一个情况发生的话，我相信这一次的暂停都要是喊得相当必要的。
0: 对。
1: 对，这次的送球啊，林肯大学相当，也是打得相当，相当的游刃有余哦。在没有太多身体接触的情况下面的话，他们的传球选择跟上篮的finish 的动作就做得相当的完整。
0: Paul Ramos。过去是菲律宾大学队的主教练啊，在去年的年尾啊，打完季赛之后呢，这个正式卸下菲律宾大学主教练的工作，接下来国民大学男篮队的主教练。其实菲律宾公民大学这边有一些球员哦，其实是有在打这个地区性的这种半职业联赛啊。正方提到的这个 Joshua Jeremias 穿30号的这名这个双能卫哈，他其实就打的是当地的这 MPBL。这个 MPBL 呢，其实他是有由来的，就是这个菲律宾这个最著名的拳击手哈，这一代拳王 Manny Pacquiao 他所创立的联盟。但是跟 PBL 当然相比强度是没有这么高哈，但是他有很多这种大学球员、年轻球员，而且他让这种可能你高中毕业或者是你这个是高中生，但是你已经有挑战职业能力的话，他是让你可以跨级挑战。
1: 所以简单也算是一个无限量级的篮球。
0: 对对对对对。对盘带比较多，制造外围出手的空档又有哇 ，Alex Stevens， 林肯这边都是以外线的投射、啊、来把比分给追进，比较少这种突破。还是需要往上打，直接被定板，
1: 好球，
0: 球还在他手上。嗯，过去打了快20秒，他队友还没接到球，
1: 对，
0: 还在他手上。不过刘静，你看林肯这边修正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哈。
1: 对，因为其实他们在几波前面几波打顺起来了以后，发现光明大学的第二套阵容的对抗来的比较没有那么及时哦，反而就让他们在做切入上面的话，外围分球分得更加精确。所以这边的话，林肯大学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的外线已经有把握住了，那再就是他们第一线的突破变得更加有效率，所以让他们比分一直不断的追进。
0: 动作有点挤哈，有点别扭。
1: 对，
0: 其实会感觉林肯大学的内线对位者也渐渐适应了对方的这种强度哈，就是你反正你就是先靠嘛，嗯，你一定就是身体先靠上去。那我如果有高度的话，我不用急着在一开始就跟你跳，我等到最后你要出球的时候，我再往上去阻碍你投篮的视线。
1: 对，因为林肯大学这边其实他在转换榜首的一个方式哦，比较让光明大学这边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一个对抗，反而是他们会有点撞到的情况下面会散开来，有点侧板凳的感觉。
0: 对对。
1: 所以让光明大学这边一直不断想要去靠人的一个情况下面，重心抓不稳。所以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防守模式哦，也可以就是让就是。热爱篮球的观众朋友们去学习的一种不一定要硬碰硬的一个方法。
0: 哇，你不取的这个发球的姿势蛮特别。嗯。还是高举高打了，
1: 对。哇，这协防有点太慢了。
0: 底线的空档出来了，
1: 走，
0: 要把握。
1: 可惜了。哇，不过这一组的第二波篮板哦，真的也是比较没有像第一组来的这么积极哦。
0: 对，这感觉攻防强度哦，光明大学在换第二梯队下来，其实是少蛮多的。嗯。
1: 对，所以说第二梯队他们在他们的状况啊，其实也不是比赛强度慢慢的下滑了。而是他们在进攻方面跟应该是说在攻守两端的想法会变得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就是说他们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打起来是完全不同球风的，不同球风的球队。
0: 第二梯队比较少在做这种小组的配合跟身体的对抗哦，就大概就是篮下吃饼往空中送，要不然外线就是出手。
1: 对，当然就是打得相对简单一点了。
0: 对。
1: 不过这边的话，相对简单的情况下面，林肯大学这边在做一个防守的话，就变得比较，解题难度就变得比较低一点。
0: 成功的防守，第一节只剩一秒 ，shot clock violation。哇，其实不知不觉林肯大学追平喽，3:1看怎么攻。哇，还有往回给。Oh.
1: 哈哈，这个太想要犯规了，
0: 反而
1: 可以稳稳的出手。
0: 对，反而失去自己投篮的平衡度哦。嗯。第一节双方16-16，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第一节双方是打了一个16-16啊。不过刚开赛，其实公明看起来啊，在整个攻防上的强度比较高，而且篮底下的把握度不错。不反而是林肯大学适应了比赛节奏之后，也找到了对应的方式，外线频频的出手，也不跟你去做身体碰撞。那反正我就是发挥我的高度的优势，要么高举高打，要么把空间拉开来。
1: 对，所以林肯大学这边适应比赛的速度相当的快速。当然，他们的快攻哦，真的还是不能慢下来，因为如果一慢下来的话，当光明大学开始找回比赛节奏了以后，又是一个肌肉与肌肉的对抗。
0: 对。
1: 哇，才刚提到这个。强度上的相当快哦。
0: 我不过其实感觉吼，光明大学这边已经用到12个人。嗯，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可用士兵相当的多。
0: 对，
1: 在轮换上面的话，真的教练也相当大胆。这边太不小心了，哇，
0: 给的好，空中对抗，第二波再来，出球太急了，还是发生了失误。感觉光明大学一直想要把节奏推快哈，但是以目前来说，效果没有太理想。
1: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话，因为林肯大学他们的攻守转换的一个反应也是相当快速，尤其是他们是完全不太做个人单打的模式，
0: 真的
1: 都是做传切，那所以就是说这边的话，光明大学在限制走位方面的话要更加注意。
0: 那你看其实林肯大学都是横传球，他比较少直线去，比如说做高低位 high low 啊，这样都是横传球。
1: 对，因为他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吊高球跟地板球这种直线的送球一箭穿心没有那么容易，对，所以哦，休叹了，哎呀，
0: 弹出来，
1: 哇，太可惜了，哦，好球，哇，禁区里面全部撞成一团。对，所以林肯大学这边在做一个强弱边的转换，然后做得相当的快速哦，球不会停留在中场时间太久。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在调动光明大学的一个强弱边转换防守，那这样子的协防位置的话，要一直不断的去做调整。
0: 好球！
1: 哇，这个走位真的走得相当有艺术哦。
0: 远兵的队友也没有在这边，就是看到哎，这边空了，我就过去了。
1: 对，
0: 哇，动作撑到最后，做完之后要到了犯规。哇哦！这球我以为会回给，其实他已经帮队友挡住了，不过他可能是想说，我就先上篮，不进我队友其实也可以再补进，也没关系。
1: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比赛上面，在篮球上面的选择哦，真的非常多种，但是都还是结果论呢。他如果自己上的话，这样子是一个 N1 的结果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0: 可是你要另外想，他这个选择，如果到最后被对方直接犯规毁掉的话，你就是发兵线。
1: 对，没错。所以这种都是双面刃呐。当然，我们会寻求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打法。如果送给队友的话，当然是非常轻松的。所以这个就是两种答案都是对的，但是都是要看结果而已啊。
0: Brody Cooper 在第二节频频捡漏啊。感觉，哇！但是你看，纽西兰这果然不愧是打 rugby 打这个橄榄球的民族，脸上挂彩流血，完全不当一回事，脸不红气不喘就下来了。
1: 对，没错。
0: 啊，因为打橄榄球这种脸部这碰撞崩开来是兵家常事。果然是一个喜欢对抗跟身体碰撞的民族。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在面对到光明大学这样子一个肌肉的碰撞的时候，反而他们也不落下风了。
0: 就可能我不一定喜欢，但你真的碰撞我也没关系啦。
1: 对，
0: 提早进场。因为其实你说仔细看林肯大。

0: 学他们的校友哦，最多最多的呢，其实都是纽西兰国家橄榄球队的队员，好，跟这个主要主力的球主力的选手，国球啊，嗯，那高地位其实要传球就发生失误了哈。
1: 对，所以说这直线的送球啊，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当然现在光明大学转换一个区域的防守，林肯大学这边也做出了一些相对应的回应哦，也想要去轻松的去破解这样子的一个防守。哇，这个吊外围相当漂亮。
0: 哎，没事，
1: 还没哎，
0: 这个就多了。I haven't。感觉光明大学这几个球员哈有高度，不过好像是不是看起来球龄没有那么长，感觉上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外籍生，然后你有身高，你有条件，然后让你来念书，然后在这边教你去打篮球，比较好像不是集战力哈。
1: 他们的状况的话，应该是就我看来的话，是他们的内外配合比较没有那么的连结性那么的强，因为主要都还是让这些内线的高个子哦，来去做一对一的单打或者是只抓篮板而已，所以就是单一工作做得相当扎实而已，所以就是说他们在外围的小个子如果要去做突破之类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像是不断的单打而已，所以说光明大学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内外连结比较少一点，他们要再做一些小组上面的搭配，让送球送得更加流畅一点，他们才会解决掉，打起来才会比较像林肯大学现在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攻势。哦，好球！
0: 前仆后继，有人倒地，另外一个人在补上。
1: 对。哇，林肯大学这一波破区真的是破得相当漂亮，
0: 真的。
1: 一切进去了以后，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内线的高个子，一直不断的在协防，所以就是说外围的小个子在对位上面的话，要更加的有压迫性。
0: 第二发有。那感觉哈，林肯大学其实打着打着，第一节后第二节，他们的空间其实没那么挤，但我会觉得光明大学每一球好像都想往里面去挤哈，你看就身体的对抗，去碰撞，所以打得就比较辛苦，空间都变得很小啊。这种地板球一出去就是一翻两瞪眼，
1: 对，
0: 要么就是好这个篮下拿到球放到那，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被直接断掉，变成一个失误。
1: 对，所以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光明大学现在整体哦搭配连结上面真的会比较少，应该是说比较单调一点。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要么就是接到球了以后就是一对一，然后也没有人去做一个走位的接应球，都站在原地等到球接到了以后才开始再去做进攻准备，所以这点的话他们在衔接上面真的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流畅。
0: 哇，今天 Prosper 的罚球吼，目前为止已经罚了四球，五球就罚进一球，六罚两中。不蛮有意思的哦，光明大学这边守一个三二区域联防。
1: 对。
0: 哦，地板球给的漂亮。这次不能再放枪了吧？
1: 哇哦， 他这个打法上面哦，真的跟 Rod。

0: 没两样哦，冰奖球的那个感觉哦，真的相当积极啊，
1: 而且他三二他手球第一线，嗯，
0: 所以证明了就是光明大学这边在面对到他一个压迫性哦，真的是给相当有信心的，
1: 没接稳，差点溜去，嗯。因为队友刚才都不给球啊，突然间给球，他有一点措手不及。
0: 对，哇，底线这边，嗯，好球。
1: 四十五号的 Wilson， 哇，这球直接送到对方手上。
0: 对，传得太慢了。这个球给进去给的有点没自信啊，所以说这个球速太慢了，虽然说位置没有问题啊。
1: 不过我是蛮意外，刚才光明大学居然会好几波守三二区域联防，嗯，我印象中我没有看过菲律宾的球队守过区域，因为他们都很强调一对一的对决。
0: 对，不过现在篮球趋势哦不断的在改变哦，所以相信他们就算对一对一再有自信哦，真的还是会有一些能够让他们调节体能的一些防守方式。
1: 好，这边是 Wilson 要到了一个进算加罚的机会。场上这边林肯大学换人了，换上十五号的 Mitchell Cokery， 另外还有背号28号的 Levery。其中十五号的这个 Mitchell 呢，他事实上是今年林肯大学主教练 Morris Cokery 的儿子。加罚要到，哇，分数拉开喽，反而现在是林肯大学哦，有接近两位数领先，32-23。手的动作太大了，嗯，原地战斗陀螺旋转，右手运球，左手甩出去，嗯 ，Pasper，
0: 哇，这个顺势的动作，这也是一肘子打在对方脑袋上。
1: 那主要是你这个动作刚好在裁判的面前，
0: 对，
1: 不太可能不想笑。你说你在远边堆积就算了，嗯，刚好在底线裁判面前肯定会吹啊。
0: 对，
1: 哎呦，过人传球，嗯，差点发生失误，走中线，两晃三晃，一板球下来，三打三，转身，哇，这边板块攻，嗯，
0: 哇。哇，两边推的速度都很快哦，但光明大学这边没有只要有人进去抓进攻篮板的情况下面，没有人退回来说安全远哦，也让林肯大学这边抓到防守反击的速度推得很快。
1: 第二节已经发生第三次了，刚才这上来是第三次哦，而且基本上哦，要不是刚才的 Library 哦，要不然就是刚才那个 Cooper 哦，另外还有Stevens 两个 Stevens。上半场还有4分钟出头，来了，
0: 哦，好球，哇，终于打破原本的得分荒了。
1: Joshua James， 我们提到，其实光明大学这边有蛮多球员哦。其实，在这个休赛季的期间，除了打他们的，这以我们的说法就是大专篮球联赛，他们其实蛮多杯赛的。他们的大专杯其实是有这个有两个主要的杯赛。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打一些地区系，像我们刚才讲哦，就是你如果说你的成绩打不了 PBL， 你会有一个 MPBL，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菲律宾一代拳王，对 Manny Pacquiao， 他所创立的联盟。
0: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篮球啊的发展相当的好，在每一个应该说比赛多打的话，对于那个强度的掌控都会比较早适应。
1: 他们比赛很多啦，但是你说 他们的这个比赛有没有哪一个是最具规模，或者是其实看每一年每一年而定哦，看在今年哦，就哪几支球队报名这个杯赛的强度比较高。当年的那个杯赛，它就是算是被大家认定说，哦，这个是最好的杯赛。
0: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整体啊，这个联盟越多，经验值累积的速度越快啊。所以在他们在国家队打上来了以后，吸收经验，哎，应该说适应比赛的能力都相当的好。
1: 林肯大学主席教练 Maurice Corkery 有意思的是，你看他的这个造型，他其实不是运动员出身，他是林肯大学的校友，但他念的是商学院，念商出来的，然后来后来在工作之后，毕业之后回到母校任教，那反而是加入了 sports program。
0: 对，这也是我们俗称学术派的教练。
1: 对对对，其实日本很多这样的教练。
0: 对，
1: 他过去可能是做研究的啦，要么是做这个运动科学的啦，出来带球队。
0: 对，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哦，就是不一定，当球员哦，退下来会打跟会教，真的也算是两回事啊。
1: 台湾好像还是比较迷信，或者比较觉得说啊，你要当过球员才能当教练。可是其实你仔细看 NBA 啊，日本。我们刚才讲像纽西兰或是一些西方主要篮球进步的国家，很多其实是他认为球员的技术技战术能力是一个能力，可是你的能力呢不代表说你可以执教，因为他们认为教练的专业它是另外一个能力，
0: 对，
1: 他不见得是说你一定会打球才会教球，很多人是觉得说可能你会打球反而你会有一些盲点。
0: 对对对，因为在规划比赛上面哦，其实就是纵观全局的一个状况。
1: 对对对，
0: 当你在当球员的时候，你只是场上的一个角色，
1: 是执行者。
0: 对对，所以就是说，这就有点像是员工跟管理阶层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说当球员不一定会，当球员就一定不会教，而是说他这已经是两种不一样的游戏。
1: 对对对，没错。主教练比较像是一个 planner， 像是一个规划者。
0: 对。所以真的还是需要进球
1: 啊！哎呦，这个顶着人出手啊！人没有逼上来，所以其实公民大学这边守了一阵子的三二区域联防放弃了，还是决定守人盯人。
0: 当然也稍微缩小防线哦，让他们的协防距离变得比较短一点啊。哦，好球！
1: 禁区的短传 ，Victor Arkinyan。哦，你看，其实林肯这边只要出手一没有，回防的其实很快。
0: 对。他们就是现在要把位置全部站好，不然其实在禁区里面哦，要去守到对方的大个子，一对一的情况下面，真的还是讨不太到便宜。
1: 但你看，其实公民大学第一梯队回来哦，他个人的这个单打硬解的能力其实是不错哦。
0: 对，
1: 那刚才 Pedlera， 然后另外 Victor Arkinyan， 然后另外还有像刚才 Joshua， 都是自己的个人突破去创造分数。不到两分钟结束小满场。哦，是不是要高度啊？三号的 Nadarius。

0: 不过 Joshua 这边也打定主意啊，是绝对不会让你把我印成海报。
1: 不过当然这一波的进攻是，这一波的退防，光明大学这边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完全，因为说林肯大学这边推的速度没有来得特别快，所以就是说在光明大学这边退防的速度真的要再加油。
0: 真的，其实被打了第二节已经被打了4次5次这种转换的攻击了。
1: 对，尤其是都只有一个人或者是
0: 对
1: 一个人甚至没有人的一个快攻产生，
0: 而且几乎哎呦。差点被夹掉，走底，回头，外面有队友，我已经出界了。光明大学球权，15秒的进攻时间，上半场还有1分26秒。双方其实，在第二节一度，光明大学分数落后比较大，但现在分数也追到只有一波球权的距离了。横挡跑进来，钻不进去，正面对抗还是打板。
1: 对，一对一的情况下面啊，真的光明大学这边还是非常有办法。
0: 这球给的还蛮有创意的。Hey Glover， 人过球流，还在他手上。
1: 对。
0: 队友不上来接应啊，他一直要队友上来。
1: 把空档把握住哦。
0: Danarius， 我会感觉刚才哦，这是包含像 Joshua 还有 Pecolera 想要往里挤，挤不进去，没办法，回头只好给队友。
1: 对，
0: 队友想说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一投。好像不是经过比较刻意的设计。
1: 对，当然是他们一个战术系统上面哦，走的会比较，应该说比较单，比较简单一点。
0: 好，这个时候要启动电视重播辅助判决，要挑战球权的归属。应该是蛮有把握的啦哦，因为光明大学上半场的暂停也还没有叫掉啊，还有一个暂停可以使用哦。
1: 对，这个反应有点太慢了，所以根本就没碰到的情况下，真的自己也是
0: 开始就可以，
1: 对，跟教练讲的速度相当的快啊。
0: 好，改判球权，所以光明大学37.3秒哦，打得快的时候可以来拼个2+1。
1: 相信他们现在应该也是这么想这么做，因为正中应该说这一梯队的一个阵容哦，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所以说他们出手可以更加果断的，可以抓第二波、第三波的篮板。
0: 那快哦。如果现在不攻，那就来不及。那就攻一波。没有2+1啊。又是他。
1: 哇，出手很有把握的感觉啊。
0: 还站在原地看球。
1: 对，因为其实这场比赛他已经出手第3次了，所以在代表说他的外线的一个把握度，我对自己相当有自信。
0: 2.4秒。
1: 哇，这也算是一个另类的2+1。不过这个2秒球，
0: 对，两秒钟的
1: 球，如果这个球没有办法有效直接送进半场的话，那可能进攻的效率就会大幅下降。
0: 林肯其实还可以犯规来阻断对方的进攻哦，在团队才2犯而已。好，所以上半场双方就只有一波球权的距离哦。光明大学跟林肯第一节打成了平手，不过第二节双方啊各自在擅长的部分呢拿下了分数，所以上半场也是一波球权的距离38-36，光明大学领先。

0: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咏的《名人书房》。
2: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这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在上半场是有光明大学两分领先林肯大学。那光明大学呢，事实上创校啊，到现在刚好是第十一年。在2021年时呢，成立了篮球队，是佛光国际大学的联盟第五所会员学校。那在今年球队的整个成绩呢，除了在2025-26赛季啊，在联合大学锦标赛 UCCL 啊，就他们主要的这个大专赛事，另外南亚男女众篮球联赛这两三个比赛呢，基本上呢都是拿到了亚军第二名。我在一开始哦，感觉光明大学碰到了一个问题哦，是他们在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的强弱落差还蛮明显的。
1: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的一个打法上面哦，主要是林肯大学这边比较还没有适应到一个比赛碰撞的一个强度。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们对手还在适应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第一梯队就是打的相对来讲比较顺手一点。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光明大学这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在于说他们太着重在一对一的单打上面。比较没有一些内外的一些搭配流动。那反观就是在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转换进攻啊，跟他们在进攻的进攻防守的一个转换意识上面的话，做得比较全面一点，所以也让他们的快攻跑得也相当的多。
0: 光明大学连续两年哦，2024跟2025其实都打进了四强，不过呢都是比较可惜的，在季军战输掉，所以连续两年呢，光明大学最后的成绩呢都是拿到了第四名。好，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在上半场的一些数据哦，在这个投篮的命中率方面，两队的这个亮点其实差不多，但主要是光明大学有更多往篮筐下面进攻的机会，所以造成了比较多的罚球，但罚球命中率只有40%哦。所以如果说你把投篮、三分秀跟罚球加起来，其实才刚过100而已哦。所以这个以整体进攻的效率来讲，不是太理想。那另外在整个助攻失误的次数方面，其实也都差不多。篮板球呢，其实光明大学的第二梯队比较能够把握住防守篮板，但是虽然把握住防守篮板，但他们在面对林肯大学的转换呢，就是第一拍出球的时候呢，压不住球，没有办法停球，所以让第二节即便自己得分多，但失分的速度其实你看起来也蛮快的。
2: 准备进入下半场第三节的比赛。
1: 对，所以也看他们第三节哦，经过了半场的一个讨论休息了以后，能不能去调整一下他们现在在第二节末段的时候太着重于一对一的一个情况下面，而不断的失误造成对手的一个转换快攻上面能够去做一些调整啊，那这也是光明大学这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课啊。
0: 你虽然看到这个在上半场感觉好像林肯大学这边球的分享流动比较多，但其实助攻次数两边看起来其实相差无几，差一两个而已。
1: 对，不过就是在送球方面的话，真的在林肯大学这边的话就更加果断，而且次数也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0: 又是一个被断球 ，Prosper 拉了这一下哦，变成了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犯规。哦，你的 Bookie， 其实没有吹肘部就已经是逃过一劫了，
1: 对，
0: 还不如吹肘部，吹肘部至少边线发球。
1: 不过光明大林肯大学这一次的一个防守策略哦，真的是做得相当的好，第一线去做到一个对抗，看能不能制造对手的一个进攻犯规哦，来去第三线的人来去做一个抄球的动作，真的相当流畅。
0: 现在感觉林肯大学前置位其实站得蛮好，就是先站在你可能会行进路线上，我先站在那个地方，我等你来。
1: 对，这当然也算是在林肯大学这边教练哦，给予的一个指示哦，做得相当的明确。
0: 其实以临场哦解读比赛的能力来说，林肯大学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打得比较合理。
1: 对，这也是科学分析跟你传统打木人桩的一个感觉不一样的哈。
0: 抛投。像我刚才这个抛投哦，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球抛出去哦，篮下队友其实不太晓得说你这个是你要传给我lob， 还是说你是要出手，我要抓篮板，所以你会发现队友停住了。
1: 对，所以他们今年在整个内外搭配上面真的是比较多的问题哦。
0: 想要一个上挡，两个人都上来挡，但也真的是准。
1: 哇，不过还是空间还是要制造出来
0: 的。又叫 Jamias，
1: 对，一叫掩护上来，然后一坨人都上来掩护，
0: 对，
1: 这就是比较大的问题。
0: 往回头看，找空间，出手都是空的。
1: 哇，这个明显放投哦，这个策略也是相当果断，
0: 蛮大胆的嘞。
1: 对，因为并不是没有出手的记录，我只是真的还没投进过。那这样子的话，马上就敢去下这样子一个指令的话，真的也是相当大胆。
0: 哇，篮下漏人。
1: 哇，如果说对手有放投的一个情况哦，就禁区里面还没有站人去做协防，这就真的比较不应该了。
0: 送过去，
1: 哦，好球。
0: Pecolera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团队六个三分球，还是先出手再说。这次是零度角。
1: 其实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走位站位上面哦，真的是做的蛮有学问的。因为其实以往我们在面对到禁区里面要站位的话，都会站在相对来讲比较远离底线的一个位置，要让这个接球者可以来去做单打。但是其实，

0: 在林肯大学这边面对到光明大学这样的一个碰撞性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比较贴近底线的一个状况，迫使到禁区的这一位防守球
1: 员要收缩，
0: 需要回头，
1: 你要收缩，
0: 对，所以就是说变成他们的一个切入空间就变得比较大一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站位的话，像林肯大学这边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效。
1: 不，因为林肯大学内线，我们刚刚讲几个高度嘛，你看45号的 Wilson 196公分，那另外刚才上半场32号的 Washington 也有201公分，是因为你的高度远，所以变成说你对方的防守权必须要回头。
0: 对，不是送不到，而是说送到了以后，我们不是要你第一线马上直接得分，
1: 对，
0: 来去做一个转换。哦，
1: 这个动作又太大了，他今天第二球了，哎。
0: 对。
1: 上半场一个，下半场一个，个人已经第4次犯规。
0: 对。
1: 他的4犯里面有2犯是进攻犯规。
0: 对。哇，不过这真的是在篮球文化上面，真的比较少见的，因为可能在菲律宾打球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哦。
1: 其实你说手真的挥出去，我个人看到也还好，但是因为你打得太粗糙，然后对方又碰撞，你手的动作又有，这三个元素加在一起，裁判他很难不想哨。
0: 对，路线太过明显，对手又站得非常的好，这真的如果不下哨说不过去。
1: 对。所以我们常常就说，那种比较聪明的球员，他不会做一些动作让裁判有想哨的机会，
0: 对，避免掉机会，才会不要把这一次的一个得分机会变成裁判来定夺。
1: 对，
0: 哇，没有人接应。对，不接应外围，好球！
1: 天哪，
0: 可惜了。
1: 我至少林肯大学在下半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哦，是他们在对方哦一传之后，他们很快就落位。
0: 对，哦，
1: 你看就比较不像第二节一直在那边跑来。嗯，
0: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两边哦真的在适应一个比赛状况，另外也就是说他们的体能也是稍微有点下滑的一个状态的情况，就去做了一些比赛上面的调整。
1: 比较可惜哦，刚才这个防守。如果双手单举高，其实未必哦，这球可以放得进去。嗯，
0: 就有的时候盖火锅的技巧上面哦，真的不是只是你单纯跳起来而已。那因为像有些动作是后拉的动作，你要必须闪过对手的一个身体状况，不要有太多的肢体接触，反而就可以闪过这个哨音。
1: 对。
0: 所以刚
1: 或者其实你就直上直下，双手高举，你往上跳。你把你的位置交代得很清楚，裁判也不一定会吹板凳。脚步上比较混乱。
0: 哦。哇，这个球衣被拉了一下。
1: 一线有人倒地。哎，没有人防守对位。运球找防守。出手进不算。哇，光明大学在这一节已经团队5犯。
0: 对，两边的犯规比哦，真的是差的蛮悬殊。这不得不说，就是林肯大学整体的一个站位真的是站得相当的明确。
1: 对，
0: 而且他们不会有过多的位置移动，会让裁判有吹阻挡犯规的一个疑虑。所以这点的话，真的就是位置啊，然后第三线来上来去做协防，二线的人去把位置站好，这样子一个先后顺序啊，在林肯大学这边真的是做得相当出色。
1: 他就跟着你，我跟着你走，然后直上直下，我也不往前倾，我不往前推，我也不会就是刻意要做一个进攻犯规，有一个碰撞点出现，他都没有，就是跟着这样。
0: 对，我在防守端不需要制造还来，
1: 真的。
0: 所以这点的话，真的是做得相当的好。
1: 哇，现在对于光明大学来讲很辛苦哦，因为第三节还有将近6分钟，你已经团犯，被对方要去换红利点数。
0: 对，所以这边不管进攻，应该是说前面多了一次进攻犯规哦，所以说在进攻把握度上面要更加有把握啊。
1: 其实蛮伤的哦。
0: 对，尤其是还有一节的情况下面，已经 已经四次犯规了。
1: 对，而且这四犯里面有两犯是进攻犯规，
0: 对，
1: 很少看到这种状况。

0: 况。
1: 嗯，这真的太不小心了，太不小心了。
0: 哦，这球跑得快，一马当先。哦，
1: 好球。
2: Victor Arkinian。
0: 还是往里打，哎呦，以为要传球啊。
1: 对，哇，这个也是真的跳得够高哦。
0: Roddy Cooper 球进球 ，and one。哇 ，Like Tao，Like Tao 也是正宗的老将，去年也来到台湾，他的名字很特别，所以对他印象是蛮深的。
1: 对，他在身体的对抗上面哦，真的是 finish 的动作相当完整。他不是一个爆发力特别强的球员呢，但是他就是非常有办法，
0: 他很能打烂仗。嗯，
1: 这如果说要用台湾职业球员的模板的话，这就有点像蔡文成的一个感觉。
0: 罚球有，啊，收球了，想要给。第三节感觉林肯大学有一些这种比较非洲坡的失误，嗯，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1: 还是要要到禁区里面这一块，
0: 转进去了，球掉了。
1: 哇，所有的动作一心只想送球啊，这就有点太过明显了。
0: 小 Lob 往篮下给双夹，硬是挤进去，还要到犯规。
1: 哇，不过光明大学这边的接应点虽然出现的比较慢哦，但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面，能够这样直接三夹之内都可以要得到分数，我真的
0: 力量啊哈。
1: 对，
0: 209公分，大概6尺10。
2: Boozer Heaven。
1: 哇，可惜了，这中距离没把握住。哦，
0: 又是他。存在感很强哦，
1: 对，
0: 他其实是外籍生哦，来自菲律应该是来自非洲的奈及利亚。经常过早再一球，

0: 六球。现在这个组合哦，其实公民大学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这个又换上第二梯队哦。你看这第二梯队上，虽然现在有九分领先，但感觉这个第二梯队像在过半场打的就有点混乱。
1: 对，在送球方面的话，跟接应站位走位的一个位置啊，都比较没有那么来的那么明确。
0: 对。对林肯大学有利的是，因为早早就累积了团队的犯规。
1: 对，而且这个加罚状态还累积，还要持续了三分多钟。
0: 对。现在身材，其实你怎么，你看不管怎么换哈，你如果说人盯人 switch 换防之后，几乎每个点都 mismatch。除了七号的 Jibuzer 的这个点之外，其他怎么换大概都大打小。
1: 对，但是其实林肯大学这边没有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去炒分数嘛。哇，太急了！
0: 走底线，满满都是人，又制造了犯规。
1: 好，光明大学现在想要用一个二三的区域来去来去让自己的犯规次数来得不要那么快，但是其实在防守落位上面来讲的话比较慢了一点。
0: 对
1: 对，所以林肯大学这边直线的推进速度非常的快，真的落位的速度要再加强。
0: Mitchell Cockery， Cockery 是主教练 Mars Cockery 的儿子，190公分，64寸，63。风景会发现哦，公民大学这边他也不管说现在分数领先是多是少，他时间到他就是换人。
1: 所以这个在战应该是在比赛准备上面的话，真的也是有一个相当精细的一个模拟。
0: 你看这个犯规就，你看你其实篮板下来，对方还在你的半场，他根本没有投篮的威胁性。后门犯了这一规，看一下。这是我们讲，你不要给裁判下哨的空间呐。
1: 虽然说这是一个比较没有必要的犯规哦，当然在光明大学这边还是要去注意一下。不过，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换人跟人员调动上面的话是满满的12个人，所以说其实光明大学这边的话也不，完全不怕，就是说有球员有犯规麻烦的一个状况。
0: 对。不过上来的球员要知道说，你们球队现在犯规有麻烦。你只要碰到对方想哨，对方就是2罚。
1: 对。
0: 所以这个罚球慢慢罚着罚着，现在开始对追要回到就4分的差距了。
1: 对，这个比分也是会慢慢追进的，所以是真的犯规累积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0: 既然期间，林肯大学靠了罚球，就把这个分数从10分的落后追到现在只有2波球权的距离。哎呀，等一下手没有抓稳，底线球12秒进攻时间，
1: 卡位相当扎实的。
0: 哦，那现在光明大学的阵容真的好小哦。
1: 对，首次换上一个这么小的阵容。
0: 哎呦，跑一个艾瑞森卡，能打。自己投，蛮有胆识的。
1: 这边进来接应的人少了哦。当他在做突破切入的时候，其实会有第二个人可以来去做中间的一个小球接应。
0: 他感觉在出手前有等了一下。
1: 对。就通常一跳到空中，然后发现孤立无援。
0: 那我就出手。哇，这个领十分的领先优势快被花光了。这个56分停得蛮久的。被干扰，球回头，再出手，长篮板，哇，
1: 没有人，哇，好球哦。
0: Brody Cooper 居然得到十分，追平了。
1: 对，这身体的延展性相当好，高难度的上篮。哇，完全被猜到了，
0: 还不叫暂停吗？哇，这波12-0的攻势，
1: 耐心真的很有耐心哦。
0: 哇，又是一个失误。很耐得住性子哎，
1: 对，哇，光明大学这几波真的是有点不在状况内了，因为失误都是有点非受迫性的一个状态啊。哦，好球！对，难得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档，我真的还是要把握住。
0: 13秒结束第三节，后面外围三小，
1: 好球
0: ，Capaccio 今天首度得分，所以在三节打完，双方还是一样难分难解。第一节双方16-16，第二节38-36，第三节打完双方60-60。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4: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出发了，
1: 往晒靠近一点点，
2: 靠近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那一点。
0: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最后一节，最后15秒。第三节林肯大学一度我落后到达这个将近两位数，最多的时候公民大学第三节是56-47，但是随后林肯大学拉出一波13-0的攻势，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那其实主要是靠的罚球以及几次的转换快攻，所以其实你要说公民大学当然他们的得分能力能量是有的。 但是从第二节跟第三节看到一样的状况，就是失分的速度太快，
1: 对，
0: 踩不住刹车。

0: 就是在稳定性方面来讲的话，光明大学这边的话比较特别一点，他们的得分爆发力可以很强，但在失分的速度也可以相当的快。
1: 对，
0: 不过林肯这边的话就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稳定一点，
1: 对，
0: 只是他们在外围的手感的话要持续保持哦，不然很容易几波的快攻，哎，几波的进攻又被光明大学这边逮回去了。
2: 在整场比赛啊，事实上光明大学的三分线出手命中率就26.1%，整场比赛二三投投了6中，林肯这边更低啊，二三投只有2中，三分线命中率8.7%。库珀也示范，哦，下手下得很快，嗯，
0: 哇，协防人数也够多，哦，哎呀，啊，可惜了，
2: 那个篮筐好像都会灌不进，
0: 对，
2: 我要灌不进一次，
0: 是不是因为那个篮筐换新了，有点弹？
2: Aguilera 非常的稳定哈，打球没有很花俏，但是该进的球稳稳的一定会拿得下来。
0: 嗯，哇，好球！在外围这边没有去做压迫，也让对手这样子慢慢逮到机会。
2: 哇，其实，在第一节之后啊，相隔了两节，林肯大学再度有三分线的命中。
0: 两队互别苗头哦，
2: 原来 Denarius 是射手啊，今天的两个 field goal 都在三分线之外，
0: 嗯，因为他其实前几年就已经有来过，前几年就有来参加过佛光杯的一个比赛，所以说他的一个球风，我加上他一个比较剽悍的一个个性啊，相信各位球迷真的也不太对他不陌生了。
2: 所以你看哈，其实，在林肯光明大学这边的主教练 Paul Ramos， 他在调度使用球员上面，他很有把握，是他的第一梯队哦，这个分数是可以挂得上去。
0: 应该说，就算失分失的再多，再快速，我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我的第一梯队够稳定哦，爆发力够好。
2: 所以你顶多你在第二节、第三节的后半段，你只是把分数追平，你还没有超前。
0: 哦，好球！
2: 转身，回头，空中跳传，后垫步。还是选择出手，非常有信心呢。教练的儿子 Mitchell Cokery， 突然间，如果林肯大学三分线弄得进去哦，战局就又不一样。
0: 对。尽管光明这边再快速，我真的几次的三分球都有可能会把这个战局扳回来，
2: 有一点定数，我还是把这个球给放进去了。
0: 这打得相当干净哦，
2: 一在板上。哇，下三度哈，
0: 真的
2: 重心够低。
0: 哇，连裁判下哨的空间都没有，这波超球太漂亮了。
2: 高位人要出来了哈，
0: 哇，还是底线啊，
2: 连中三元，
0: 两边线，
2: 下半场才得分的，这节三个三分球，
0: 哦，好球，
2: 撑到了最后也不给你犯规的机会。

0: 这个犯规就蛮可惜。
1: 对，不过光明大学这边打得比较单调一点，几波的进攻了以后，林肯大学这边一直不断有找到外围的空档，两分两分这样子慢慢的去做转换快攻的话，我觉得光明大学这边要打得更加果决一点。
0: 随后的 Prosper 的布局，今天个人十分两篮板，但感觉得出来他身材条件是运动能力不错，200公分，那67寸，不过他的这个技巧感觉球龄没有那么长，
1: 对，
0: 比较深色，比较粗糙一点。
1: 对，就是他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话，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多元，想法也比较直线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跟他搭配上面的话，真的要让他能够做最简单的工作，
0: 是
1: 当然是最
0: 好的。没错，直线的冲刺加速，上篮吃饼，或者是你就在原地抓篮板，不要弄得太复杂。
1: 对。对，因为可以很明显就会看得到他的所有跟进啊，跟卡位篮板啊，真的是做的也是相当扎实。
0: 哇，又是放了一个洞。
1: 对，这种需要轮转的，对他来讲的话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好像这种球处理上他就会比较吃力。好，又再来一次。上半场有过一次啦，没想到我同样的可以再拿一次分数。
1: 对，真的
0: 滔滔。
1: 要慢下来，要慢下来。
0: 其实一号 Peglora 他在这个处理球上面其实算是蛮老练的。
1: 对。
0: 空档有就抛住，来滔滔。吃球权吃的不多，但是只要拿到球，他就有威胁性，回到六分领先了。都随插即用型的球。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站位的一个细节哦。这样子掉进去的一个情况下，那个光明大学这边完全没有反应。
0: 不过因为其实刚才林肯大学左右两边有一个对边，有一个对边跑了哈。
1: 对，
0: 所以把这注意力给拉开来了。
1: 对，这个注意完全都在外围，因为三分线的底角已经出现太多次了，
0: 三颗。
1: 对，所以也导致他们的外围一直不断的扩散。
0: 哦，球给的很有创意，胯下往后给，队友也摆进了，
1: 哇！哇，这可以媲美这一次的十大好球哦。
0: 这个球有点多了哈。Peglora 他想说我是持球者，那而且我的这个个子比较小哦，我这个动作是有比较机会吸引到裁判注意，你看。一路勾着，他刻意去找对方的手哦。Lavery， 其实 Lavery 完全没动，就站在那个地方。
1: 对，应该是说当对手有反应的时候，他也做出了相对应的反应。如果对手放掉了以后，你还是想要牵着人家走的话，
0: 对，你就放掉，这就没事。你还是要勾着，那很抱歉的。
1: 所以说这个犯规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啊。
0: 你就会觉得哦，光明大学他这个有一些球的处理上面，当然想法概念都是好的，但是会觉得有点太多。其实你刚刚那球你就直接压过去，出去你往前带，你其实你已经形成多打少机会了。
1: 这有点打的，就我们讲的打的有点太过油条了，
0: 对，太复杂，太刻意了。因为刚才你看，在你旁边的是应该是 Lavery 嘛，那后场还有一个防守球员一个对位，所以前场是3打3。你其实你已经压过去，而且 Lavery 已经要放掉，压过去前面你4打3，你一定会有一个空档可以出手。
1: 对，当然这个就想要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一下的感觉啊。不是不能做，但是有的时候做的太多的话，裁判真的必须也是要制止。
0: 就觉得刚才球评的说的很好，就是你第一声想做这个动作 OK， 但对方如果说没有做回应，手他就放在那边，裁判也没有表示的话，你就放掉了，
1: 对，
0: 你就赶快做你的事情。哦，
1: 这个超哦，哈哈，
0: 出界。 不过其实我们还是鼓励球员就是在场上多一些这种解读，多一些理解比赛的行为。嗯，台湾的球员其实就好像就是比较乖，
1: 对对对，
0: 比较少会做这种比较走在尺度边缘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因为他刚的那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会通称他叫做控制对手。
0: 对，
1: 那其实，在控制对手方面来讲的话，台湾球员会比较少做一些。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的一个企图心的话，那光明大学这边显然就会比较明显一点。我踢球踢球，对，哇，处理球真的是 KT 队有点恐怖。
0: 而且你看，光明这边也没有说我的常人不太会运球，就全部给控卫 Peglora 或是双能卫后场的 Joshua， 他们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在带，
1: 对，
0: 大家都来带带看。
1: 这真的心脏相当大颗哦。
0: 林肯大学的战场，下半场节奏算是蛮流畅的，都没有太多的 timeout 出现。即便第三节光明大学被对方打了一波13-0，教练依然坐得住，当没事。
1: 嗯，哇，这个打起来了，虽然说是一个非常高张力的比赛哦，但是其实光明大学的应对措施哦，真的跟友谊赛没两样哦。让球员不断的在球场上面发挥啊，所以就是说，真的对掌握球员的习性，跟他在场上会发生的所有事情，这真的是一个总教练必须要去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0: 他很信任他的球队，然后他也知道说我的球队，我拿一些上去，我大概会得到什么东西。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他虽然才执教这个接掌大概半年左右，半年不到，但是他其实对于这些球员的了解度其实是有，
1: 对，
0: 掌握度蛮好的啦，应该这样说。
1: 对，不过他们现在在比赛解读方面的话，真的在场上的这些球员更加，应该是说细腻度要更加明确。
0: 我觉得是菲律宾的本地的球员，他解读比赛的能力、掌握度好，控制节奏也可以。但是比如说像几个外籍生哈上来，包括现在7号的 Chibuza， 然后另外好像这个12号，今天两这个进攻犯规的 Pos 和那个 Buki， 他们两个就会觉得，
1: 我现在要干嘛？
0: 对对对，有时候会觉得他不晓得说我现在是跑到什么位置比较适合。
1: 对，
0: 好，看我这边位置要不到，他就放弃了。
1: 对，当然，其实他们的一个篮球民族性哦，真的是对于单打来讲的话，真的相当有一套，
0: 非常执着。嗯，
1: 所以就算你不知道要干嘛 ，OK， 我自己来。
0: 其实我是一个走步。
1: 对啊，对啊。
0: I haven't。
1: 哇，这个原本像是骗起了全部人哦，裁判的眼睛够力啊，没下球哦。哇，又是底线！哎呦
0: 喂呀，不能放啊！第四节突然间找到准心了。
1: 对，
0: 巴里库珀。
1: 对，在轮转方面来讲的话，光明大学这边的底角真的是比较没有注意到。
0: 其实也看起来啊，光明大学在底角这守的主要是两个外籍生，他拨不太出去。嗯，他可能他的任务就是我就是带进去。啊，外面反正你上半场第三前三节你投不进，我也不用真的要这么要扑到外面。
1: 对，因为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光明大学的区域防守守得相当出色，但那个时候的阵容的话是4位本土球员，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一个阵容。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们不更明确的就是说在待在禁区的人是谁，谁要去做轮转，他们的状况会比较明确一点。那显然现在两名外籍生在球场上的情况下，他们的一个区域防守的话，就会漏洞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哈。哇，但很有力。
1: 哇，这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
0: 想打快反而发生了失误。哇，整场比赛看到现在哦，光明大学没有叫任何暂停，因为下半场有3个暂停嘛，你2分钟没有叫掉就剩2个，他就让这个暂停就
1: 对，
0: 没关系就消失，叫我也 OK。
1: 我相信他这个第一天刚来到台湾哦，这适应节奏哦，跟所有球员上场哦，所以在轮换上面的话，真的也更加大胆
0: 哦。真的，他其实在这场比赛几乎是有登陆的全部都打了，嗯，打最多的打。

0: 20分钟打少了打5-6分钟，他就是两梯队12个登陆名单全部都打。
1: 对，所以这真的是做足了比赛准备啊。
0: 不过其实对这种杯赛来讲哦，尤其是这个并不是自己国家的主场，其实有时候在第一天教练这个比较刻意让所有人都上来打一下跑一下，感受一下空间感，适应一下篮筐，其实是必要。
1: 对，因为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杯赛的话，它是属于系列赛，
0: 对，
1: 那它的一个状态的话，当然有分组的循环，就是代表就是说，其实是允许球队在某几场球队某几场比赛输球，
0: 有空间呐，
1: 对，有空间呐，所以就是说他们会有这样子一个调试的一个。在对比赛规划上面的一些调整。
0: 光明大学哦，这次来到台湾，应该是报名了16还17个球员。
1: 对，所以我相信他们在后续的比赛会有更加多元的一种调度方式。
0: 带了15个球员来了哈，这样登陆12个，12个人都上场，11个人得分，哦，算是火力非常平均的。一分差，光明大学领先。外面空档来了，哎呦喂呀！第四节突然间活过来，Number Bill。第四节的第5个三分球，团队。前三节投不进，前三节2、3投2中，哇！但是第四节整个大家一起活过来。
1: 对。
0: 第四节三分线面11投4中，3×7、3×6的命中率。
1: 对，两边底线应该是说进球的位置哦，相当的集中哦。但显然光明大学这边没有做出防守上面的一些调整。
0: 下半场光明大学第一次喊暂停，但是因为你在2分钟前没有用掉，所以你这场比赛只剩下最后一个 timeout。相反，林肯大学还有2次的暂停可以使用。59:6结束比赛。
1: 好，光明大学这边的防守真的要去注意到，在禁区里面已经有外籍生来去做护框的一个动作。那两边底线的位置的话，就要更加小心，去注意到有没有人去做埋伏。
0: 对，
1: 宁可他中距离抛投抛出去了以后，保护篮板好好保护好，也不要让对手这样子送出去了以后，然后不断的在给予你这个防守漏洞的一个惩罚。
0: 这个时候分数因为就是一波球权的距离哈，你掉2分跟掉3分的那个杀伤力其实差蛮多。
1: 对，尤其是对手今天这么准。
0: 前面不准，第4节突然准，
1: 对，
0: 你也没办法。场上现在光明大学应该是他们最好的阵容了，有高度，然后后场两个持球者是比较有把握，能够去抓节奏的 Joshua 跟 Tecolera。
1: 还是想要往禁区里面送啊，
0: 当然，我两边在第四节的犯规倒是控制的不错，团队各3犯，所以其实让林肯大学可以思考一下，他还有一个犯规可以运用。哇，好混乱！就这次 APU 没有办法出手。
1: 对，哇！哇，这一次的话就是要到他的第5次犯规了。
0: Prosper 后点不起。
1: 前面的这波送球送的有点太深了，因为其实要球要的比较外围一点。
0: 接球的 这个球员是想说我要先拿住这个球，先拿到就好。但是给球的人是想说我要让你在拿球的时候，你就有
1: 得分，
0: 对，就在进攻有威胁球的地方，速度很快，回头横传，进攻时间比赛时间差不多是一样的，没有切身，
1: 慢了，
0: 托马西奥。
1: 哇，这边要注意时间哦。
0: 哇，带的时间比较长。篮下，哇，跟进这球还是没有扑进去哇！哇，接二连三的攻势啊！打 Dario。
1: 哇，这几波的进攻篮板真是抓得太漂亮了。
0: 主教练 Maurice Corkery 是要求啊，能不能回看一下，因为有没有24秒进攻时间？不过刚刚看起来是有碰到篮筐啊，哦，所以应该是不会回看。
1: 对，因为其实，在教练的角度啊，在教练的那个位置上面去看到这个球，其实他还是有一些疑虑啊，因为有可能是打到篮板的下缘。那这个球能不能去重看回放的话，这个就是要。
0: 哦，没有问题啊，
1: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0: 啊，对啊，没有问题。你前两个没有碰到，但是你跟进补篮的那个出手已经碰到篮筐，那是还一秒多，嗯，哦，所以你一秒多碰到篮筐，回射14秒，再放进分数，好，至少林肯大学还有2秒钟可以来进行 one shot 最后一次。
1: 对，我相信他们这一次哦，这个第四节的一个底线埋伏，哦，真的是埋得太出手手感太好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在这最后一集的战术的时候，一定会让光明大学这边的底线会加强去防守，那禁区里面的漏洞的话，就要去由他们外籍生的大个子哦，能不能保护住禁区里面的一个小球，这点就是要去注意的。
0: 哇，这个跑位看起来有可能想要阿雷尤哎，看底线 ，Washington， 哦 Wilson 怎么绕出来？看他绕的位置就知道。嗯。哦，没有。
1: 哇，守得漂亮啊！哦，
0: 被猜到了。好，所以正规赛时间81-81，双方在四节打成了平手。我们稍微休息会，稍后要进行延长赛。Okay.

0: 佛光大学跟林肯大学哦，抱歉，光明大学跟林肯大学打的是难分难解哦。其实，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哦，就在今年2022年佛光杯的这个第一场赛事，主播大学跟澳门浩俊也是打到了 timeout 哦。嗯，
1: 没错，所以今天的今年的男子组竞争相当的激烈。
2: 今天第二场的男子组的对战。也是第二场的来到
1: 欧
2: 比赛，
1: 哇，真的第一天的比赛哦，所有的队伍真的都拼的都是意志力，
0: 对，
1: 到了比赛后期的时候，真的是打的都还是难分难舍。哇，这个协防协得很快啊！好球！
0: Passio， 延长赛率先得分。
1: 哇，还是底线这个位置哦，真的还是要放投吗？
0: 林肯大学团队第四犯哦，所以接下来如果有哨音犯规的话，就来罚球了。哦，这是光明大学的犯规吗？
1: 这是光明大学的犯规。
0: 哦，那就是第五犯啊。
1: 对，假发状态没问题。
0: 第二发爬进去，背筐，
1: 哇，在身体对抗上面，真的林肯大学禁区也是已经适应了。
0: 又是一个空档，哎呦，就刚才刘静说的吼，你真的要让他持续这样子放投，
1: 对，而且真的都是非常大的空档。
0: Joshua Myers 还是在比框框啊，跟裁判说，跟教练团说，要不要来挑战一下？现在其实光明大学阵容是比较小的，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你的常人被拉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你在另外一边，你在 weak side 这边进来，你没有卡位的话，空中高举高打班巴拉，你就直接进攻篮板摆进分数。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哦，哇，一个 show time 的机会啊。
0: 我的队友就是要给他比较深，
1: 对对对对，
0: 要给你深一点，拿到球直接转框，就直接可以喷了。
1: 对，不过这个有的时候在判断接球上面哦，是不会起身，还是要去注意到。
0: 哎呀，怎么会漏这个？哇，这个漏人太伤了。
1: 对，因为两边底角的一个接应哦，真的是已经让光明大学这边的防守已经底线的防守真的不断的要去往外围站了。哇，这个放投就有点随便了。
0: 打 Narius 今天哦，三个 field goal 他就得九分，
1: 都是三分线。
0: 好，不过 Summerfield 才在线上 long two， 再回到8888，四个八。
1: 哇，被紧开了，这个力量相当强哦。底线，转换很漂亮。
0: 哎，突然间所有人都停住了。

0: 又爆头，
1: 又爆头，
0: 哎呦喂啊，他才进呢。
1: 对，哇，今天真的在比赛的末段呢，他的投篮把握度相当的高啊。对，所以在光明大学这边哦，不管是转换区域防守或者是盯人防守啊，他们在防守交代上面哦，真的太着重在于禁区里面。
0: 对，
1: 所以导致在外围一直不断的在被出手的情况下面，其实外籍生也会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扑出来的情况下面，禁区里面又漏，那所以就是说，林肯大学现在他们的所有在进攻的处理球上面，真的变得相对的简单，只要做一个 pick and roll 或者是一些掩护挡拆出来了以后，进到禁区里面就是一个内外的一个选择题而已，
0: 对，
1: 非常的简单。所以说现在光明大学真的要去做一些防守上面的调整。
0: 其实你看哦，这个进攻球员 Wilson 他在篮下，他背筐拿球的时候，他其实他没有进攻的意图，他其实就纯粹就是帮助队友把进攻的空间给吸过来。
1: 对，
0: 刚刚讲这个选择题就是左边跟右边底角，基本就是这两个位置。好，你看一直投啊，
1: 真的制造出一点空档了以后，吸引到禁区的球员，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我只要决定我要传里面传外面了。
0: 对
1: 对，所以说林肯大学这边的一个打法哦，真的变得比较简单一点了以后，也让光明大学这边没办法去做一些防守上面的调整。
0: 五分差一分四十二秒，光靠进攻来讲，时间其实还是够。嗯。哦，在延长赛，林肯大学的命中率好高哦。
1: 对，他们进到了第四节了以后，真的是打越久，命中率越高。
0: 真的。你看这个手势，我怎么这么准？哎，再给一个进攻，再给一个技术犯规。哦，
1: 对，
0: 再插一个 T。
2: 光明大学需要，这边再放一次技术犯规。
0: 是不是有挑衅的行为呢？
1: 啊，对，
0: 去碰那个球了。
1: 对，这个延误比赛啊，因为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就已经有警告过光明大学这边了，
0: 所以第二次就是技术犯规。
1: 对，
0: 这个没有冤枉他。
1: 对，不过这种失误真的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0: 从一颗两分球的距离回到三分线的差距。
1: 对，还是加罚状态，这样子的一个犯规动作，真的还是要避免，
0: 蛮伤的了。嗯。
1: 因为其实协防者已经过来了，过多的超球动作都有可能会让对手站上罚球线。
0: 整场比啊，
1: 对，所以说这站位上面的话，已经交代清楚的情况下面，不需要去做这么激进的动作。
0: 整场比赛林肯大学罚了24球啊，光明大学就罚16球。先不说命中率，人家罚球的次数就这个比你也多了快一倍。嗯。
1: 对，而且对手不是硬要赖到犯规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犯规次数的话，真的是自己可以去做控制的。哇，就是一个选择题啊。 哇，不过这次的防守守得相当成功哦，虽然说是一个三打一的快攻哦，但是顺利的阻止掉了。
0: 站的时间蛮久的，站太久了哦。嗯，
1: 整波进攻完全没有出来啊，真的还是被裁判抓到了。
0: 两波球前的距离哦。光明大学可以再攻个两波了。
1: 不过真的还是要把
0: 节奏，第四次犯规而已。
1: 对，要把节奏加快了，光明大学，不然如果一波一波攻的话，会时间会慢慢的被对手消耗掉。
0: 哎呀，还被印成海报，哇，都不要脸。
1: 哇，进攻要快，要快，
0: 可能要出手了。
1: 对，
0: 进不进是一回事，要出手。
1: 对。因为现在要抢时间呢，前面一波已经不小心失误掉了，真的蛮伤的了。
0: 这球怎么会被对方跑出来呢？
1: 对，这个送球也送的球速过慢了，让对手有机会可以抓到。
0: 砸掉发生失误。下来犯规，16:03。我刚才这三分线没进的比赛大概就不容易了。嗯，如果刚才一回头啊，这个抄到这球三分线命中的话，差三分还有机会拼一下。
1: 对，还是最重要的前面的那一波啊，没有接到球。哦，对，对手抄了这一下了以后，这整个气势倒过去。
0: 但刘经理看哈，在这五分钟当中，林肯大学拿了16分哎。嗯，因为在正规赛打完是81-81哎。我其实得分的效率很高呢。
1: 对，所以就是说林肯大学他其实越打，哎，应该是说他们适应比赛节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他们打得相当的，哎，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尤其是找到外线手感了以后，他们又是另外一支球队，
0: 就知道说，哎，我这波既然我的队友手感来了，我就来给他投。
1: 对。
0: 打的就选择上都蛮合理的了。
1: 对，原本的选择就已经蛮合理的了，但是他们在上半场的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因为命中率不佳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一直不断的被光明大学拉开比分。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他们到了下半场命中率一提升了以后，他们就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球队了。
0: 好，这应该也不会犯规了，也不会攻了。好，最后的比分99-91，在延长赛啊，林肯大学一口气得到了18分。相较之下，光明大学在延长赛的几个失误啊，现在看起来对球队的伤害就蛮大。
1: 对，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啊，这光明大学他们就比较体现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爆发力、得分爆发力相当的好啊，但是他们的失误率也有点太高了。
0: 好，在最后呢，因为这场比赛有这打到延长赛，所以这个分数呢喷的就比较高。但必须说，林肯大学在上半场啊，这一度啊，这个三分命中率呢是不到两位数，就8%的命中率。但是从第四节到延长赛啊，这段期间，全队总共投进了6个三分球，把这命中率先拉到就20%。再加上他们在罚球线上的把握度有，而且站上罚球线的比例也比对方来得多。但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今两队的失误次数都不少哎。嗯。光明大学这个31次的失误哦，其实真的要说，如果在第三节、第四节有一些球可以好好的把握住的话，或许不用到延长赛，他们是可以拿到比赛的胜利。
1: 对，林肯大学他们就是在于进攻选择上面跟一些防守转换的一个反应，真的会比光明大学来得好一点点，所以他们的胜负的关键也就在这些细节上面。
0: 好的，那我们在今天。

冰岛佛光杯首日的赛程，稍后要带来的是女子组的赛程，雪梨大学对上澳门浩俊，持续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为您带来转播的服务。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迷刘静向您说声晚安，再会，请持续锁定我们的比赛。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

0: 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施远健，
1: 我是若毅，
0: 讲今天不是交响乐，今天要教各位怎么样做出好吃的酱。若毅来到幸福食堂，除了好吃的美食之外，我发现他的酱开始厉害了。你们的所有酱料都是自己做的，
1: 对，
0: 对不对？上次你有说过油醋
1: 自己做，油醋自己做，
0: 自己做，
1: 对。
0: 然后
1: 红酱自己做，
0: 在节目上教过，对不对？对，反正太多酱了啦，几乎都是自己来。所以酱料对于你的餐厅来说非常重要，
1: 没错。
0: 今天带来的酱料如果太刁钻太难的，我相信妈妈们可能会有一点苦恼。
1: 应该不会啊。
0: 若毅就是要教给大家如何在家里面用简单的食材做出高级的 sauce，
1: 对，
0: 高级的酱酱酱酱
1: 酱酱酱酱。
0: 好，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酱料？
1: 这个是素的鹅肝酱。
0: 鹅肝酱，
1: 对，
0: 你第一道菜就要这么的高纲，听起来就非常的困难啊。
1: 对，
0: 哎呦，
1: 是，其实不会，只是我觉得它的风味复杂在于，你挑选的食材的堆叠而已。
0: 了解，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个素的鹅肝酱的产生？
1: 主要是因为有一次客人的需求是因为他要办婚礼，然后想要在餐厅办，那也他不想要办跟传统的一样，所以他就会选择素食餐厅，然后是比较西式的。
0: 了解。
1: 那我们给他两个选择，我们有两种价位让他选择，一种是1000块，一种是2000块，他就选择比较高价位的，因为他想说要宴客，所以想要让客人吃得开心一点，对，所以我们就替他开了菜单。那其实蛮苦恼的是，一客2000要去想说我们要

0: 这个饼干给客人做食用，是也是一个，因为在走动式的聊天上、婚礼上，可以拿着，可以也可以
1: finger food 啦，
0: 对对 对, 對，
1: 就是拿一个吃，拿一个吃啊，有餐盘这样，上面有饮料，然后有餐盘是上面小点这样，你总不能落亏，我一客两千块，
0: 对，
1: 只吃一个营养口粮。
0: 就吃一点坚果啊，
1: 这个厨师骗人，
0: 对，然后会被告，不是，我们有良心啊，
1: 要有良心的厨师，让大家知道我这个婚礼是有在花钱，
0: 对，對
1: 吃到的鹅肝酱，连婚食者吃到都会很惊艳，
0: 没错，
1: 好，把它学起来，这个我现在我也没有任何的头绪，怎么可能把蔬食的味道做得像是吃婚食的鹅肝酱？
0: 对。
1: 好，来准备了什么？坚果。
0: 对，核桃不会加在里面，但我会撒在上面做一个风味的层次的堆叠。
1: 了解。
0: 对，然后营养酵母主要是要让它有一点点的起司的香气。
1: 了解。
0: 对，发酵的味道，所以我会选择用营养酵母。
1: OK。
0: 然后食材其实不难，嗯，但是就是稍微多了一点。
1: 了解。
0: 因为我刚刚说这种复杂的风味需要更多的食材去做堆叠。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准备了有栗子泥。
1: 这个是栗子泥。
0: 对。
1: 自己做的吗？
0: 这个不是，你要如果要自己做，其实也不是不行。对啊，就是把栗子煮熟加成泥而已。
1: 了解。
0: 对，
1: 就搞定了。
0: 对，
1: 好，對，自己可能稍微备一个料，或者是也许传统市场真的有在卖栗子泥，你也可以。
0: 应该不难找啊，应该不难找。
1: 好，对 ，OK。
0: 然后这是胡麻酱，
1: 嗯，
0: 然后葡萄汁，
1: 嗯，哦，
0: 对。因为我们餐厅是没有用酒精类的，所以我选择用葡萄汁。
1: 了解，了解。
0: 然后白松露油。
1: 哎呀，这一克2000，我花。
0: 对，
1: 我花。白松露油。
0: 对，
1: 哎，高级啊，
0: 高级的。
1: 好，这个嘞，
0: 这个是昆布粉。
1: OK，
0: 但是昆布粉不用太多，稍微提味而已。
1: OK。
0: 对，然后椰子油。
1: 椰子油。
0: 然后这个是迪琼。
1: 迪琼。
0: 你是迪琼。
1: 迪琼。哦，我发现我好像看过他，但是我听到这个名字我不认识他。李兄，
0: 对
1: 啊，这里的芥末籽一起
0: 法式芥末籽酱，越高级的东西就是要越让人家不懂。
1: これは何？
0: 味噌。
1: 味噌一样是我们的白味噌。
0: 对，
1: 红味噌不适合。
0: 红味就程度我说的，它的风味比较重，我觉得白味噌比较适当一点。
1: 了解。
0: 因为怕会抢到其他的味道。
1: 了解。来，把它学起来。怎么开始？
0: 其实就是把所有食材加在一起，
1: 就饱了嘛。
0: 自己讲也有点心虚，不好意思，那个一克2000块，然后你闭着眼睛就做出来的东西。
1: 希望他不要看这一集节目。
0: 没有，我跟你讲，我研究这个风味，我其实研究了3-4天啊。
1: 这才是真正的价值。
0: 对，不是说我真的像看到光鲜亮丽哦，就这样啊就做好了。没有没有没有，讲都讲得很轻松。
1: 这才是商业的秘诀啊！
0: 对啊，我花很多时间去找这个东西啊。
1: 然后味道还要很搭很对，你乱加一个它就不对味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好，不藏私，教给大家，这也算是一个商业机密。
0: 是，
1: 来怎么操作？
0: 就是
1: 来，我们把马铃薯掺在一起就对了。
0: 对。
1: 栗子泥，
0: 对，我会先栗子泥跟这个比较湿的东西，我会先下去把栗子泥对拌开。
1: OK， 任何一个葡萄汁都可以。
0: 没有，这个是没有加糖的，
1: 没有加糖的葡萄汁。
0: 对，你尽量找就是没有加糖的，因为加糖的会太甜。你如果去 Seven 在卖的那种葡萄汁，可能都太甜了，因为那都额外加糖。
1: 了解。
0: 对，我不介意使用那种，
1: 而且这是白葡萄汁，
0: 对，
1: 红葡萄汁也不是，
0: 对，红葡萄汁不是，
1: 了解，
0: 对，
1: 啊，松露油呢？如果说没有松露的话，这个不加会不会影响风味？
0: 我觉得会，
1: 真的啊，
0: 我觉得有差，
1: 哎呦，
0: 但是你可以选择，因为松露油，白松露油本来会比较贵，因为它使用白松露油，有市售有黑松露油，也有松露酱，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替代。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松露油，好，可以，
1: 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存两滴你啊，都无啊。
0: 松露油也要尝试啊。
1: 不是，不要浪费嘛，倒都倒了。

0: 这够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单吃多可怜啊。
2: 好，好好吃。
0: 饼干挑选呢？
1: 饼干哦，建议是风味不要过重的。我们之前是用那个黑胡椒的饼干也 OK
0: 哦，
1: 带有一点胡椒风味的也可以，因为它不会到完全把它盖过啊，也不要挑太硬的。
0: 了解，哇，这个好好吃哦。如果你这样子一个婚宴，2000块的菜单，大概会有几道菜，或是有哪些东西？
1: 我们会有一个迎宾的香槟，但是那个是无酒精的。然后再来就是冷汤，西瓜冷汤有教过
0: 啊，有。
1: 然后有一个汤，一个热汤，然后开胃菜大概有12种，对 ，buffet 的，就是让他自己去讲。然后主餐有3种，然后还有甜点大概4、5、6种，5、6种。
0: All you can eat 啊？
1: 对。
0: 哎，怎么那么好？哎，所以你办的这种婚宴是比较属于西式的？
1: 对，西式的。
0: 了解。
1: 但是因为也有怕。分量数量太多，客人吃不完，所以我们的主餐会用位上的，就是哦，假设6个人 share 3盘，或者是6盘这样，我们就是让他用 share 的方式去，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吃得开心之外，不要浪费食物。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吃饱，然后吃得开心，然后又不会浪费到太多的东西。对，
0: 哦，太好了，这个体验蛮好。我自己好像没有参加过像类似这种吃 buffet 形式的体验。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年轻人会想要的形式会比较不一样。
0: 没错，
1: 对，好了，做好了。
0: 有没有看到，在一个转眼间，我们的鹅肝酱要成型了？我其实不太了解真正鹅肝酱的质地到底长什么样子。
1: 质地是差不多是这样，然后颜色也是这样，
0: 真的哦，
1: 颜色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来。
0: 摆盘了吗？
1: 对，
0: 就这么的快速。但我们今天是一片一个，还是要夹心？
1: 不要，不要夹心，
0: 不用夹心。
1: 喜欢这样。
0: 哇，好可爱啊！哇，如果婚礼吃到像这样子的 finger food， 真的是很开心啊。这个其实如果在餐厅当作是一个开胃前餐，你给一个浓汤，再3片饼干，好像也都蛮好的。
1: 我们其实有想过要。这个可能会之后会卖
0: 哦，在餐厅，赞。
1: 但是还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形式，客人比较能接受。
0: 了解，
1: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在做 buffet 跟做这个餐食在卖给客人是不太一样的。
0: 了解，
1: 对，一样还是要看客人的接受度高不高。这个先给你。
0: 哎呦，等一下我们一起品尝。
1: 好，这一道。算了，不要讲好了。
0: 你说了，你说。
1: 不要说什么法国的什么的，不要，人家要被误会。
0: 哦，你的意思是说这道是因为你在法国认识了一位女生，然后她喜欢鹅肝酱，所以你才研发。
1: 上一集好不容易形象有一点扭转过来啊，这一集又开始。
0: 你的温柔跟你的贴心，还有你对餐厅的付出，你对小朋友的爱心，已经深入人心了。你就是一个刚硬的暖男。朋友们，来，请先品尝 finger food。辛苦了。来，我有个情境剧，我在那个婚礼现场，这样一进来，这样子，恭喜恭喜恭喜！我是那个男方的远房亲戚。没有关系，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啦。那个红包的部分，我等一下会放哦。finger food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那个叔叔，叔叔，啊，然后这样子。
1: 吃完这个，然后警察就来了。婚礼蟑螂，
0: 装的认识，装的认识，这样啊，好幸福啊，幸福。哎呦，我的天哪！我这样讲，在节目上有也许可能不太礼貌，但它有鹅味。
1: 我觉得它的风味的来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白松露油，它会在嘴巴残留。
0: 白松露不像白松露，栗子的那个我们一开始认为的那个很甜的那个味道，它也不见了，它变成是一种
1: 臭香臭香的。有点臭豆腐的感觉，
0: 就是内脏的腥味，哎呦，好厉害哦！
1: 这个我必须得老实说，

0: 就是吃素的人 要小心，因为 我曾经做这个出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办这个婚礼的时候做出来给有吃素的伙伴吃，就是荤转素的伙伴吃，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他说他有点太像了，口味太重了，所以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但他是好吃的，
1: 是很好吃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之前心里要先有个准备，因为他真的其实很重口，
0: 它的风味好像
1: 很仿真，
0: 对，
1: 这个是味蕾的魔法，好，把它学起来，也欢迎大家试完之后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提问，或者是有被吓到的话，在下面跟洛伊讲一下，我相信他应该很开心。
0: 他不要来餐厅怪我说，
1: 这个之后餐厅也会卖吗？
0: 可能会
1: 在家里面，如果想说一下怕做太多的话，也可以到洛伊餐厅品尝一下，
0: 对，
1: 也不错、哦、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蔓越莓乳酪酱，
1: 蔓越莓的乳酪酱，
0: 对，
1: 这个什么？
0: 这个是蔓越莓酱，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哎呦，自己做果酱，再冰成冰砖，然后加气泡水，就变成气泡饮。
1: 这样子连饮料都很好喝，哎，都是很天然
0: 的。我们就没有在跟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就是实战的。
1: 这真的没在开玩笑啊！
2: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3: 我还是小你几岁。
4: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2: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0: 是
1: 讲讲讲讲的第二个酱是什么？
0: 蔓越莓乳酪酱。
1: 蔓越莓的乳酪酱。
0: 对，
1: 这个是咱们可以搭配沙拉，还是感觉上？
0: 沙拉也可以，然后也可以搭配面包、饼干，都可以。
1: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跟刚才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也算是一个宴客也可以使用的 finger food 了。
0: 对，哎呦，
1: 刚刚。若雨在上一段节目的时候有说到，这个上次宴客的光开胃菜，光这个小小的 finger food 就有4-5个。
0: 对，
1: 这也可以当作是其中一个。
0: 没错，
1: 我刚突然间想到，如果最近大家有要开 party， 在家里面朋友要来，吃点轻食，这些就是可以把它传传呢。
0: 对，
1: 你朋友就会觉得你很厉害。
0: 没错，
1: 家里面如果有没有搬新家，或者是有没有搬迁，找朋友来这个 house party。准备这个 finger food， 这个添增你这个整个家里面的气质，
0: 而且又简单。
1: 对啊，
0: 对哦，
1: 好，感觉这个酱就会比较稍微多一点食材咯，
0: 多一点，但也没有增加难度，
1: 也没有增加难度。
0: 对，
1: 我们还是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0: 好，
1: 准备的是发棍。
0: 对，但是这个是软发。
1: 软发。
0: 对，
1: 了解。这个面包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0: 我觉得挑个人喜欢的，然后风味不要过重的，比较能衬托出你酱料的。因为基本上一般在做普切塔就是用发棍，不然就是用软发。
1: 了解，这个叫做普切塔。
0: 普切塔。
1: 普切塔。是这样吗？
0: 没有那么没有
1: 没有没有这么发。
0: 但那个普切塔主要就是它的意思是，它现在已经是通用的，它主要意思是煎过的面包。面包是脆的、
1: 哦、了解，那是一个面包的处理方式，
0: 对对对对，
1: 就叫布切塔。
0: 对 对, 对，
1: 好，学起来哈、哦。来，泡过水的腰果，
0: 对，泡热水，
1: 了解。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
0: 罗勒，
1: 罗勒，
0: 对，
1: 哦、这是做罗勒。好，这个咧，
0: 燕麦奶，
1: 燕麦奶，
0: 对，
1: 其他的奶来代替，
0: 尽量是风味比较过重的，杏仁奶我觉得比较不适合，豆奶可能也不适合，燕麦奶我觉得比较能衬托出它的香气。所以我才选择用燕麦奶。
1: 了解。好，果干。
0: 对，这个是蔓越莓果干。哎呦，
1: 好，今天的主角。
0: 对，
1: 来，
0: 核桃。
1: 核桃。
0: 然后
1: 这个营养酵母。
0: 对，
1: 这个。
0: 这个是苹果醋。哦。啊，替代白酒醋也可以，苹果醋也可以，所以尽量是水果醋。
1: 了解。
0: 就米醋可能比较不适合，太强烈了。
1: 了解。乌醋也不要加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做西餐，尽量就以西式的东西为主。
1: 了解。巴沙米特醋呢？
0: 哎、欸，也，它风味也太强，
1: 也太重了。
0: 对对 对, 对，
1: 了解。好，糖，
0: 糖，
1: 这个什么？
0: 这个是蔓越莓。

0: 但因为我觉得主要做下来这个颜色不够红啊，不够，我觉得不够鲜艳，所以我才会再多加一个这个。这个可加可不加，
1: 了解。
0: 这不影响风味。
1: 也是市售可以买得到的吗？
0: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哎呦，
1: 透露一下怎么样制作？
0: 我们用糖跟冷冻的蔓越莓下去煮，
1: 了解。
0: 熬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对。
1: 好香哦！哎、欸，你不讲蔓越莓，我这样闻像草莓酱。
0: 很多，其实它是综合，真的有蔓越莓、覆盆莓一些莓果类的。哦，
1: 它算是综合的果酱。
0: 对对对对对，但主要是要增添颜色。但这个东西在餐厅有，但是它餐厅是做饮料，我们是把它做成冰砖，自己做果酱，再冰成冰砖，然后加气泡水，就变成气泡饮。
1: 好赞哦！
0: 对，
1: 这个好赞哦！这样子连饮料都很好喝，哎，都是很天然新鲜的。
0: 我们就没有在跟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就是实战的。
1: 这真的没在开玩笑啊！如果有客人还觉得肉圆的餐厅在开玩笑，那你本身就是一个好笑的人。
0: 这样会得罪客人。
1: 真材实料，
0: 对，
1: 去肉圆的餐厅吃就可以放心的品尝，没有科技与狠活，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连一个小小的酱都是自己制作的。
0: 对，
1: 我可以，
0: 可以
1: test 一下吗？
0: 可以，
1: 这样，哇，真好吃，很好吃，这么棒的东西，它在这道菜里面，居然只是一个小配角。
0: 对。
1: 对不对？想必这个 sauce 大家也可以把它学起来，这个酱也把它学起来。
0: 没错。
1: 好，我们怎么开始？
0: 我们先打腰果跟燕麦奶。
1: OK。
0: 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做一个蔓越莓乳酪酱，所以我想要的质地是滑顺的。
1: 了解。
0: 所以我会先打腰果。
1: 好，这里进去了。
0: 对。然后这个比例是有固定的。
1: 了解。
0: 所以就照比例去做
1: 的。好，你今天的比例是否节目？还是你在餐厅也是做这样的？
0: 一样的，就是餐厅怎么做，我就教观众怎么做。
1: 好，
0: 我们也就不藏私了。
1: 了解。
0: 那但是还是要来啊，还是要来餐厅吃饭，可以来看我了。
1: 好，来喽。
0: 我们打三分钟。
1: 三分钟。
0: 对。然后这个蔓越莓先不要下，因为我想要它有一点颗粒感，所以我会分两次下，三分钟打完之后才会下第一次，然后后面第二次下去之后就稍微打一下就好了。
1: 好，
0: 然后这个酱也是最后再下就好了。这边再打，我就直接煎面包了。
1: OK， 我越来越会操作它了。
0: 那我们用
1: 快速。
0: 对。
1: 我们锅子

0: 让它可以，对对对，然后再加快。这个速度就好了。
1: 这样好。
0: 对，
1: 这样好。
0: 对，上面要打。
1: 我让它流动。
0: 对。
1: 倒数一分钟。
0: 哇，它可以直接计时哦。
1: 可以。温度上来了。
0: 没关系。
1: 没关系哦。
0: 正常它在搅拌的时候都是会产生温度的，因为这种东西通常要很高的转速才打得动。
1: 才打动。
0: 对。
1: 而且可以变浓汤，不光这样打，不用加热就变浓汤。
0: 对。
1: 好，三分钟搞定。哦，你看浓汤，我感觉是咸咸的。
2: 下一半就好了。
1: 好。加蔓越莓的蘑菇浓汤。
2: 我加一点盐。
1: 加盐巴，我就说这个是蘑菇浓汤嘛。
2: 好的，
1: 好，再打。
2: 对，顺转一下下就好。
1: 顺转一下下。
2: 对，
1: 慢慢的哈。太快
0: 了。可以可以，这样就好。
1: 20秒。
2: 好。
1: 8 7 6 5 4 3 2 1 OK，
2: 这个在20秒，
1: 在20秒，好好吃的这个综合果酱。好，看一下我们这个短发煎的也是这样子恰恰的，那你的火都感觉很温柔哎。
2: 对，
1: 你并没有用到很大的火去。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太大。
1: 看一下这个质地，
2: 这样子可以倒出来，
1: 倒出来了、哦。
2: 对，然后剩下我们用拌的就好了。
1: 好，
0: 它现在是因为它热的，所以它会比较水一点。那你放在冰箱一天，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稠。
1: 了解。
0: 对，那个质地才是一个酱的质地。那现在有点水，没关系。
1: 好，
0: 那我们待会一样可以抹来吃。
1: 这是可以吃的吧？
2: 可以可以。
1: 好，这是热的啊，热、哦、的。
0: 哎，你要记住这个味道，因为我待会我们还会加一些其他东西进去。
1: 好好吃哦，很 creamy。原本以为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那种优格的感觉，但其实没有，它很像是莓果的奶油酱。我自己的感受
2: 是
1: 奶味比较重，然后有那个一点点那个起司的感受。哎，很好吃呢，
0: 很好吃，
1: 有点美式。我觉得有一点美式，好好吃哦。
2: 那我们来切这个。
1: 好，罗勒。
2: 对。
1: 啊，那是无罗勒，高赞塔刚没在。
0: 九层塔，我觉得九层塔的风味太强烈了，所以我个人比较不建议用九层塔。
1: 了解。
0: 对。罗勒的风味跟九层塔毕竟还是有差异。
1: OK。
0: 对。
1: 如果没有新鲜的罗勒的话，在大卖场也有卖那种罗勒香料、嗯，那个也可以吧？
0: 可以，
1: 稍微味道没那么重，那你可以稍微多撒一点点。
0: 对，可以。这个行吗？进去。
1: 哎呦，一半的这个莓果干先进去打，一半直接再加进去。
0: 对。然后，如果你是用完，可能隔天要用什么的，你可以核桃就可以放进去。但是如果你是要常备着，那你核桃另外放没关系。
1: 怕核桃软掉。
0: 对，好，我们来，
1: 就这么简单哦。既然这么简单，那就要用一个厉害一点的盛盘来。
0: 没错，
1: 来，刚刚从后面砍下来。我们后面有一个农场啊，还有一片森林。
0: 好，
1: 来，我把这个放这里。啊，好棒哦！
0: 直接摸。
1: 腰果泡过水的腰果真的是做酱的神器。你不讲，我刚吃啊，我以为是里面可能加了面粉，甚至加了奶粉。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 creamy 的那个满足感是有多惊人。哎，奶粉在餐厅也会常入菜吗？如果吃奶蛋的话，
0: 一般都用鲜奶，
1: 鲜奶
0: 油，鲜奶油。
1: 了解。
0: 奶粉比较少听到，对。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妈妈有时候泡完奶给我喝，还肚子还饿的话，我妈都会把那个奶粉放我前面，然后拿个汤匙，我就这样吃奶粉。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哎、欸，有没有观众朋友们也这样子？很好吃，奶粉很好吃。
2: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这么
1: 奶粉真的很好吃啊！大家回去试试看，长得像大树一样的那个牌子很好吃，对，好漂亮哦。莓果酱搭配罗勒，这个味道是对的吗？又有胡椒，黑胡椒，
2: 对，
1: 这一家人吗？
2: 更惊人的事情就是他，
1: 你远房亲戚过来拜年啊，
2: 就像你去那个
1: 去婚礼，人家乱录。
2: 好的，
1: 好了，观众朋友们，请进礼堂。太棒了，这个 finger food 一下又瞬间高级了起来哦。好，来，吃看麦，好不
2: 好？
1: 品尝时间，辛苦，试试看。哇，天哪，超级搭！刚刚我吃的这个莓果酱就是比较奶，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是冰淇淋的质地，但加入了坚果、黑胡椒，还有我们的罗勒，它的气味就一下到了意大利去了，它变成是一个意大利风味的一个 sauce，
2: 它会很有层次，
1: 咸甜咸甜，然后你再咬到坚果，它又多了一个坚果香气，加下一点点油脂进去，再搭配我们这个有口感的软发。很过瘾啊！
2: 对，
1: 很过瘾啊！
2: 这很好吃，
1: 非常好吃啊！今天两个酱交给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好好的这个复习一下。接下来如果要开家里面的派对的话，都有一个自己非常惊艳拿手的 finger food，
2: 没错，
1: 绝对会让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对你刮目相看。
2: 是哦，
1: 再次谢谢 Roy，
2: 客气，
1: 感谢你，
2: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我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陀只要一个音声，但是不同众生他都可以听得懂，不同根基的人所吸收的法义也不同。所以佛陀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呢说的法虽然只有一个音声，但是不同层次的人他都可以听得懂，那不同层次的人也会因为他的根基的关系领悟呢也有所差别。好，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念一下。佛陀又说，舍利佛，我从成佛以来，以种种因缘为顿根者说过去现在未来种种善恶因缘，又以种种譬喻为中根者广为演说，以无数方便化众生，令众生远离痴迷与贪着。佛陀为了让具菩提种子的顿根行人能弃恶行善，分析众生受苦贫富贵贱的因缘果业报的道理，如五百世家俗人被杀，乃过去共造杀福之业报，为中根行人以种种譬喻我们在前面的细说里面，整个《法华经》佛陀有三种说法的形式，一种呢叫做法说，一种呢叫做因缘说，一种叫做譬喻说。对于上根器的人，他直接的所说的法叫做法说，就好像呢在《欧含经》里面，这个马胜比丘他呢诵了一首偈，他说呢，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昧，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其实这句话是真理，是实相。所以舍利佛一听他就悟了，哎呀，你的老师是谁呀？我要跟他学习。我直接就告诉你，在真理里面，本身呢，随因缘生，随因缘灭。所以，依佛教来说，所有的世间现象，其实没有好坏，没有善恶，只有两个字，叫做因缘。这个因缘呢，很可能在某一些人来说，它会是一个好的因缘，可是对某一些人来说，它会变成不好的因缘。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你说那个，我们如果举那个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呢，它应开始因为他的亲属家族的人占有他的家里面的财产，所以把他的母亲跟他们全部赶出去嘛。所以他就去学巫术，去伤害这些村里面的人，那就为了报复， 他的师父呢，为了要消除他的黑业，一开始呢，他是没有好脸色给他看的，不断的一次一次一次的折磨他。这个从山下呢挑石头到山上去，要去建房子，刚建好呢，又叫他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最后他已经丧失所有的信心了，半夜要跑了啦。他的师母呢，就跟他说：“你要忍耐呀，你的师父是对你好的。”最后他才知道，原来他的师父是要消除他过去呢，因为咒术伤害那些人的黑业。你这些的业障没有消，你是没有办法修清净的法。所以，究竟外在的折磨、外在的逆境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说叫做因缘，有根器的人，在这个不好的因缘里面，他自然能够成就。你根器不好的人，当然就是随缘堕落了。所以究竟是好是不好，其实它是很难决定的。所以佛教不讲善恶好坏，它只讲因缘。你这个因缘来了，究竟是好是不好呢？取之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念。好的环境并不一定能够成就一个伟人呢，你知道吗？没有经过心念的磨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的。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说佛教里面就有因缘两个字，这是佛陀呢对上根器的人他直接说的法。如果你能够从这些法去理解，你就发现呢，从这个法我可以延伸到所有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昧嘛。哪一个不是因缘生因缘昧呢？如果我们能够从事相上面去理解，时间不是不会等人的，只有在你每个当下你怎么掌握，怎么成就自己。不要觉得呢我还有很多时间，也不要觉得呢我可以慢慢来，你不要等到呢你真的觉悟的时候你再来后悔。每个当下都是你修行的道场，你离开每任何一个当下，没有所谓修行可言，只有在你每个当下通通都是你的修行的道场。佛陀对中根器的人说因缘说，为什么要说因缘呢？总是要说哎呀过去生因为你有什么样因缘，所以今生才会这样吗？让中根器的人他能够理解。那我们说在佛的本圣经，佛陀提到很多啦，他过去生跟这个弟子的因缘，当然包括提婆达多，这哪次里面呢提婆达多是跟他在一起。这佛陀说呢，累世以来提婆达多都是我的善知识，因为你如果没有提婆达多他就不能成佛了。因为一个人呢没有经过别人哈，不断的呢我们叫做挫折哈，冤屈，他有时候那个心力是不容易提起来的。然后有人呢把你搞破坏的时候啊，他会磨练一个人的心性。所以如果你够换个角度想，我说因缘没有好坏呀，好坏在于在我们的心呢。所以我上次不是说福报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福报最大啊。所以这些舍利佛啦、欧难啦、阿那律啦，这些人才会成为他底下的本来五个王子嘛，是一样的哦，最后都会成为他座下的弟子，因为他福报最大。你说智慧啦，你说呢相好，你说工巧啦，你说精进啦，都还不及他的福报。福报要在心念上修。 曾经有一个卖东西的，应该是卖米的啦，然后卖米呢，以前的米啊，就是一斗嘛哈，一斗多少这样。那因为他的秤，他有做过手脚，那从中呢他就赚了很多钱。他要往生之前，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了，他说啊，我赚钱的诀窍啊，就是我那个秤啊有少啊，就是人家16两嘛，我只要给15两就够了。那我告诉你，你可以继续这样。爸爸往生了，这个儿子呢就想，这样子是不公道的，我宁可不要赚那个1两的钱，所以他就把两呢，这个两数啊调回来，调成正确的，就是公平啊，交易。他呢生了两个儿子，在呢5年内两个儿子都再见了。当然这个太太呢跟他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平，他说我们两个人呢老实做生意，为什么上天都没有眼睛把我两个儿子都带走了？别人就笑嘛，笑说呢，你看你看你看啊，你一定是做生意不实在啊，老天也在惩罚你。可是事实上没有啊。但那两个夫妇很抱怨，每天晚上睡觉呢，就是你念我一句我念一句，这样就自己自怨自哀。我在想啊，第三频道的人听了也会烦。这隔几天啊，这个城隍爷来了。城隍爷说：“你卖个脸嘛啦。”他说呢，就是因为你诚心，所以呢，观世音菩萨要我把你的两个儿子，全部都是煞星，全部收走了。这两个呢，都会败家啊。观世音菩萨会还给你两个，你不用再念了。城隍爷都受不了了，结果他醒过来之后，当然半信半疑。可是陆陆续续，真的又太太又生了两个，又乖巧又聪明，啊，又孝顺的儿子。你说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到吗？你可以看到世间的真相吗？有时候呢，就必须要透过这些嘛哈，因缘故事，才能让我们起信啊，知道吗？这佛陀呢，伊嘛做辛苦哎，为了要让我们懂啊，就使尽所有的善巧方便。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你可以看到世间的真相吗？有时候呢，就必须要透过因缘故事，才能让我们起信啊。所以佛陀呢，伊嘛做辛苦诶，为了要让我们懂啊，就使尽所有的善巧方便。所以在这边呢，他就说呢，舍利佛啊，我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为顿根者说哈、啊，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善恶因缘。哎，我记得呢，我看过一个片子，那个片子就是叙述释迦族之前呢，他生活在一个湖边，那湖里面当然长了很多的鱼，所以他们呢，就每天捕。

捕杀这些鱼，最后呢，连那个鱼王都不放过，把整湖的那个整个鱼类哈、啊，全部都毁了。毁了以后呢，好了，辗转到佛陀那个时代，那些鱼类的众生已经变转成跟他同样的时代了、啊。所以为什么释迦族会被灭呢？被灭的对象就是那些都是过去生他杀害的那些鱼族，过去呢共造杀鱼毁湖的业报。所以终南呢目犍连尊者他用钵要去救那个五百个人，也变成一团的血水，业报不可思议啊，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转的。所以佛陀呢当然要说这些的因缘故事来让我们起信。那另外呢，你说佛陀要不要说一些譬喻啊？当然我说要说一些譬喻啊，譬喻重不重要啊？有时候呢我们义理听不懂，譬喻倒是听得懂。之前我们很多的经典里面都会用到，我们人呢有四等，就像四种马嘛。那我们是哪一种马？有一种马是扬鞭子就会跑，有一种马呢是要鞭子碰到皮肤，然后第三种马呢是要痛的才会跑，第四种呢是痛彻入骨才会跑。那我们是哪一种啊？大概不是第三就是第四吧，对不对？因为我们智慧不足，碰到尽的还是迷，所以不肯回头，才会让呢自己呢在很多的情境上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同样的马，你看哦，玄奘大师的白马哈，哇，跟玄奘大师一趟呢西行求法哈，回来非常的光耀，走了十六七年嘛，哎，回来了，还是回到马鞍啊。这马鞍里面呢，当然还有其他的马，还说：“哎呀，老兄啊，你好荣耀啊！”这时候呢，这个白马就说了：“我跟你们还不是一样，就是走路吗？驮东西吗？”他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啊！你看啊，你多荣耀！”走了那么多哈的路，这时候那个白马就说了：“其实呢，你们也走那么多的路，只是你都在原地转。如果你能够走出去的话呢，你就跟我一样不一样了。”意思是什么？人呢要走出去，不要呢太呢自闭，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要是到外面的世界，增加自己的见识，参与活动，认识一些善知识，开发了自己不同的性向、因缘、爱好，当然包括人缘啊。那你的人生能够多彩多姿嘛？你的智慧就不一样啦，福德就会不一样吗？这是重点吗？所以佛陀呢，用了很多的方便浅巧。在方便品里面呢就会讲得很清楚。那接下来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如来具足各种方便善巧，能全时必用，事理圆融，了法本空，故无挂碍，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甚深禅定清净解脱境界，各种智慧三昧，所以能成就一切未曾有不可思议法。佛陀又说：舍利弗，如来能以种种智慧，善能分别而巧说诸法实相，言辞柔和细软，故能利乐一切诸众生，令对方欢喜信受，
简要的说，如来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前所未有的微妙法，佛已完全成就，也已完全证悟。更佛陀强调成佛的殊胜，让众生能够起信。你有烦恼吗？啊，你怎么解决烦恼呢？有一个人非常的烦恼，跑到寺庙就说啦，禅师啊，我非常烦恼。禅师就说啊，你烦恼什么？我就是非常烦恼吗？那你的烦恼有多大啊？有天空这么大吗？没有。你看得到天空吗？看得到。这时候呢，这个禅师啊，就跟他说了，我可以呢，一只手就让你看不到外在的天空。这个人就说，你有这么厉害吗？这时候禅师呢，就用手把他两个眼睛蒙起来了。他说，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吗？看不到，你把我遮起来了。这个禅师呢，手放下就说了，我们小小的烦恼如果不能看破哈，就会像这只手一样遮蔽我们智慧的光明。纵然只有一只手，也很可能毁了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这个烦恼呢，就好像一张纸上面一个点，你为什么没有看到白纸，你只看到黑点呢？那你把这张纸你放着哈，比方说 我这个是放在桌子上嘛，你再往上面看，你看整个屋子，你会再注意这张纸吗？就不会啦。好，你呢再往上面看，到了三层楼、四层楼、五层楼的时候，再看这张这间屋子，你会发现这间屋子微不足道哎。然后呢，如果呢你再坐飞机再往下看，下面每一层楼每一个建筑都好像那个火柴盒，有没有叠起来的啊？请问你的烦恼在哪里呀？你那个纸上的一点在哪里呀？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只要我们的眼光放远，心胸宽大，你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不要让我们小小的烦恼障碍我们心中的智慧光明，因为能够障碍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这是在第三个问题里面呢，佛陀赞叹法的一个殊妙。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就是冰块，所以还不能成为水气，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诸佛菩萨他的心境，所以我们只能老实修，站在自己的角度啊，慢慢修，慢慢增长自己智慧，慢慢开发自己的慧眼，慢慢的能够自我成就。

下面呢，第四个问题，三指三请之意。好，那请我们所有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段。指三请的仪式来进行，之前佛陀不断称赞自己所证法的殊胜微妙，舍利弗及在场的四众弟子都心生疑惑。佛陀在无问自说中对舍利弗说，好，这边就好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哦，这个佛陀说法就说法，为什么呢？他还有这个仪式，就好像我们受戒的时候，你受戒的时候要不要引请戒师啊？那如果我不引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其实不是呢戒师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于戒法的尊重。因为戒师呢是代表一个受戒者，他把佛陀的戒法传授给我们，所以我们引请的当下，其实不是在最主要呢，不是在这个戒师，而是在戒法的本身，我们那一份的恭敬、尊重、虔诚。因为你有重法嘛，有那份的虔诚，你在受戒的当下，你的内心的那一份清净的自信才能发啊。你面对佛像的时候说，佛陀啊，我很恭敬你，你就站着然后叉个腰说我很恭敬你，然后跟呢你把手合掌告诉佛陀说，佛陀我敬仰你。你可以试试看，两个动作不一样，你的心态有没有一样？因为我们的外在的行仪会影响到我们内心的清净跟庄重。那对法呢，需要这个仪式，本身对佛陀来说，是因为这个法它的殊胜，所以它在整个方便品里面呢，才有所谓的三指三请。那这个三指三请呢，不是佛陀故意的，而是佛陀觉得这个法真的这么殊胜，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我说的你真的听得懂吗？所以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其实是要让所有的已会的大众能够升起呢，应该说最深层恭敬法的那份的清净心，才能够引发呢你的善根，把法听进去。大概这只有《法华经》有这样，佛陀呢三指舍利弗三请，而引发了整个说法的一个仪式。那我们下面来看呢，第一请，指舍利弗不须复说，这是第一指，佛陀以自证的智子可言写，如佛不以语言名相上寻求，故智子舍利弗所说，于是

舍利弗又代表众人说：合掌以静心，一文具足道，这是第一请。恭恭敬敬，想听。

难以领悟，再请佛陀说法，佛陀又再制止。因众生求法的心，未诚诚恳切，虽说也不能受益。好，到这边啊，这边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要说明正法，而是这个法呢，是一般他没有随便说的。如果没有办法呢，引发大家那种潜在呢，你想追求佛法哈，恳切要听法的那一份的恭敬虔诚的心念，就没有办法升起大的善根，能够受持这个法义。我们呢很有福报，可是呢，我们能够听法的人不一定能够受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听法不着意，所以我虽然听了，但是我并没有办法把这个法义能够深入在心里面，就是你闻法不着意，我虽然听了等于没有听，那这样对你有什么用？那干脆就不要说就好了。所以说了半天呢，你还是没有听进去呀。所以真正的真实的法，佛陀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其实他是在帮助我们，就好像我们受戒的当下，那受戒的仪式里面呢，为什么还要忏摩啊？那这个忏摩呢，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忏悔祭啊、发愿的忏悔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这个忏摩里面呢，它是有戒师证明的，它是有戒文的。乃敬人，这个忏摩呢，是因为你要受戒，所以你受持这个戒法的当下，你有福报受持这个戒法，你要能够同时消除你呢不能受持法的这些障碍。那如果不能清除一些垃圾，你受持戒法之后本身也没有办法把戒持好吗？你也不会认为它很重要啊。反正现在三皈五戒很容易，对不对？每个地方呢也许一天就结束了，那我今年可以参加，我明年还是可以参加。你确实可以复戒，可是如果我们在受戒的当下，你没有感受到这个戒对你的重要性，你要受戒做什么？那在仪式上面本身就是要引发我们能够虔诚的忏悔，你不忏悔，你的善根没有办法发，就不能真实受到呢戒体。因为戒本身呢有四相啊，我不是要讲戒，我先说明一下，只是我们要说明佛陀为什么要三止三勤这个过程呢？为什么他要引发我们深层的这种恭敬心？就好像呢，在受戒的当下，他为什么要那么多的仪式？他没有那个那么多的仪式，我们的人的身心不容易专注，受持戒法当下也不容易亲近恭敬。清净心哈，然后产生真正的恭敬。你说我们在一个戒法来说，它为什么有四项？戒法不杀生就是戒法。什么叫做戒相呢？我持了以后，我像一个不杀生的人吗？就是慈悲吗？所以人家看到你的慈眉善目，就知道了，嗯，这个人呢像一个佛教徒，说的话、他的语言、他的动作、他的行仪，这就是他的戒相嘛。戒体呢是在内在本身所自然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

0: 我一个受戒的人，本身呢，能够让自己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不会随便产生起心动念，我不会违犯的行为，是你本身的戒体发生的防灰止恶的功能。那说，哎，那这个戒用干什么的呢？因为你受持五戒，你不杀生嘛，不杀生你都懂得慈悲嘛，那你在受持当下无形中呢，你就会增长你的善根，你的人缘就会好嘛。那持戒人的亲近福德增长，人缘增加，智慧当然就会增长嘛。
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 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4: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6: 比想象还要早啊！
4: 快找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 来，
3: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我一个受戒的人，本身呢，能够让自己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不会随便产生起心动念，我不会违犯的行为，是你本身的戒体发生的防灰止恶的功能。那说，哎，那这个戒用干什么的呢？因为你受持五戒，你不杀生吗？不杀生，你都懂得慈悲吗？那你在受持当下，无形中呢，你就会增长你的善根，你的人缘就会好嘛。那持戒人的亲近，福德增长，人缘增加，智慧当然就会增长嘛。然后能够呢如法如意的受持，你慢慢的才会发菩提心，愿意去受持菩萨戒嘛。这就是他的戒用啊。所以佛陀在说法上下，他会有这种仪式，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他就是要引发我们所有的人内在呢至诚恳切的心。所以呢，下面呢，你看到故佛陀告诉舍利弗，不要再说了，若说所证悟的之理，世间人和天人都会惊异怀疑，因为一般的人讲方便浅巧的法，讲真实的法，他却难以自信，即一般所谓忠言逆耳。如是大事，佛证悟的真理是不可轻易地说。佛陀若说四十余年来未曾有之事，反而会引起众人的疑惑，因而拒绝舍利弗的恳切请求。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佛陀跟一个婆罗门的对话。这个婆罗门呢，就问佛陀说了，你那么辛苦修行，你得到什么？佛陀说，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他说，既然没有得到，你为什么要修行？佛陀说呢，我虽然没有得到，但是你知道我失去什么吗？

因为我修行，所以我失去了一般人的贪嗔痴，我失去了一般人的嫉妒，我也失去了一般人的怀疑，所有负面的想法透过修行我通通没有了，所以我无所得。如果你能够体会这句话，你就知道佛陀呢在说这个法的当下，他为什么说，他说的他怕人不相信，因为我们一般人都站在有相的立场，我学佛一定要得到什么，学佛呢其实它是减法不是加法。减什么呢？当一个人学佛的当下，他慢慢呢欲望的执着会越来越少，慢慢的贪嗔痴慢疑会越来越稀薄，慢慢的人我之间的比较计较会慢慢减，所以它是减法它不是加法。那最后呢你会发现呢，他的执着会透过他学佛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最后消失于无形。所以呢老鼠跟猫一起打坐，打坐过程呢，这个打坐一阵子啊，眼睛张开休息啊，这个老鼠呢就看着猫在看它，它呢就告诉猫说啊，我为什么心都很不安呐？你可不可以呢不要一直看我啊？这时候猫就说，我告诉你我吃素很久了。这个老鼠呢哇就跳起来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对不对？因为猫是捕老鼠的吗？他现在说了我吃素很久，就是他不会杀它吗？不会吃它的吗？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烦恼都是制造的，就是我们还没有理清楚外在的情况，我们就自己找烦恼。很多外在的因缘不会像你所想的这样啊，是真的。哎呀，佛陀智慧有安排，所以凡事呢，只有三个字：不要想太多，把握当下就好。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把后面的三小段哈、把它念完。不过呢舍利佛闻法求道之心更加高昂，乃作第二次的请求而说，世尊唯愿说之，但佛第三次拒绝他。佛复指舍利佛，若说是事，则身上慢人因不信之念堕地狱，想要听闻心恳切的人固然可以为他说，而不想听的人因为不相信而生起疑惑毁谤而增加罪业。然而舍利佛无论如何不能就此作罢，待与会的大众发誓尽信如来所说之法，第三次提出请求。于是如来又对舍利佛说，汝以殷勤三请，岂得不说？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如来初次许诺，只称为三指三请的仪式。然后这个后面呢，其实他还有在如来寿量品里面哈、还有这样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三指三请里面，是佛陀说法的时候，他本身希望我们能够引发内在最虔诚恭敬的清净心。因为你没有听过的法，你没有产生了恭敬心，你是很容易不信或毁谤的。那佛陀为了避免了我们造这样的业，所以才会让舍利佛呢三请他三指，因为这样的缘故，

0: 能够慢慢的引发我们内在最深层的一个恭敬心。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般若能净化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道德。有了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净慧是一如，贫富能自在。